个剧种，那就是武安平调和烙子。这一对双生的梨园姐妹花到底是怎样成长的？几百年的流传，老艺人们又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今天的戏说燕赵，我们就来为您说说邯郸武安的平调和烙子。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播讲赵林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由邯郸平调烙子剧团出品的剧目《黄粱梦》。这出戏的剧目出自著名的成语《黄粱一梦》。今天咱们就说说其中的一宝武安的平调烙子。武安平调和武安烙子其实是两个剧种，风格也有不小的差异。平调唱腔优美，表演奔放，擅演古装大戏。烙子戏诙谐幽默，乡土味浓，擅演家长里短的小戏。他们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武安平调烙子。翻开中国戏剧史，一个县市能有两个剧种并能同时演出，在全国实属罕见。武安平调起源于什么时候呢？历史上没有准确的文字记载，却留下了两个传说。一说明代时，武安有两个兄弟都是落魄文人，分别创立了武安平调和开州平调。还有一种说法，在清末时，武安河村的白某、西湖村的曹某在河南演唱怀调很有名气，后来回乡创办了曹白两科班。他们在怀调的基础上吸收武安方言和民间歌曲，逐步形成了武安平调。这个传说比较可信，因为曹先生和白先生收的徒弟都是按班排辈儿，解放后还在一些老艺人中流传。另外，艺人中还有平、乐、怀不分家的说法，也就是说，平调、乐调、怀调艺人在一起唱戏，吃喝不分家。从剧种本身看，平调与怀调不仅剧目表演基本相同，而且唱腔曲牌也有许多相同之处。黑脸唱腔几乎完全一样，所以这个说法是比较可信的。那武安烙子又是怎么来的呢？明朝一个叫胡塞的人写了本《武安史话》，说武安在明朝的时候就有戏楼了，烙子戏是演出剧种之一，最初叫硬歌，没有乐器，坐着硬唱，后来逐渐发展为一人脚踏小鼓，手持竹板，顺口边唱。到了明末清初，有的地方又出现了打霸王鞭、翠月檀香的舞蹈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硬歌的曲调与翠月檀香舞蹈形式相结合，就这样形成了武安烙子。武安的老百姓们爱听戏，甚至有一天演好几台戏的。过去的年月，绅士商人喜欢皮黄梆子，农民们喜欢本地土戏平调烙子，可是戏文中有些内容被认为有伤风化，还常常被官府禁演。不过这也挡不住老百姓对平调烙子的喜爱。接下来我们就得为您说说一位平调烙子的大家，他叫杨兰春。首先我们先来听一段豫剧《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豫剧《朝阳沟》的选段。您知道豫剧《朝阳沟》的作者是谁吗？他就是咱们河北邯郸人杨兰春。1920年秋天，杨兰春出生在武安馆陶的列江村，家里穷得叮当响，没钱供他念书，所以杨兰春只读了3年小学就辍学了。为了给家里减轻一点负担，也为了自己能混上一顿饱饭，13岁起，杨兰春就开始外出讨生活。他当过和尚，给寺院捡捡柴火。后来他又去做补锅匠，先是给师傅拉风箱烧火，接着替师傅挑担子。可这也不是个长久之计，杨兰春天生一副好嗓子，也能唱上那么几句，就琢磨着加入戏班子讨生活。当时武安有一个杜庚慧老子班，名气很大，杨兰春就拜在了杜庚慧的门下。拜师要签下一纸契约，14岁的杨兰春一看上面的字句，小脸都吓白了。契约上面写的什么呢？立主徒弟杨有根，甘愿在杜庚慧名下为徒，3年满，4年圆，悬梁服毒，投河奔井，死不见骨头，活不见肉，与师父一概无干。这样的契约太苛刻了，这不等于把命卖给人家了吗？后来父亲去找他，父子俩见了面，哭成一团。父亲说：“孩子，咱死死在一块儿，要活一块儿活，咱回去吧，你娘还在家哭呢。”杨兰春一想，家里连吃的都没了，自己总得养活自己，养活家吧。哭过之后，杨兰春反而劝慰父亲放心。最后父亲揣着师父硬塞给他的两个馍，2步3回头地走了。尽管契约上规定的苛刻，可实际上师父杜庚慧对这个聪明伶俐的徒弟格外照顾。4年时间，杨兰春光是戏词就记下100多本，到他80来岁还能把许多戏词倒背如流。少年时的戏班经历奠定了杨兰春深厚的武安烙子功底。1950年秋天，杨兰春被推荐到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按当时校方的规定，入学前还要经过考试。杨兰春不慌不忙，说了个快板书，他找来4块瓦片，叮当叮当敲打起来，哼着武安烙子声腔，说唱起中原突围的故事，一气说完，全场鼓掌。第二天学院张榜公布，杨兰春榜上有名，正式被中央戏剧学院录取。

0: 在中戏学习的时候，他还改编了歌剧《小二黑结婚》，大量的运用了武安平调的旋律，还有当时武安平调的主要演奏乐曲亚琴。赵树理看了剧本后高兴地说，这些唱词儿很有味儿，农民一定喜欢听。清灵灵的水来，蓝个盈盈的天，小琴我洗衣到河边，那清脆的歌声唱起来，也让小二黑结婚一炮打响，成为继白毛女后又一部影响较大的歌剧，还成了中国歌舞剧院郭兰英的保留剧目。后来杨兰春又创作出了《朝阳沟》的剧本，里面的唱词大量运用了武安涝子的声腔和白话，剧中亲家母的唱腔多处引用了不少武安言，用了不少武安涝子的旋律，如棉花白白生生，萝卜青啊青个零零零，麦子个个是宝硬硬，白菜长得死顶顶等。杨兰春老先生80多岁的时候说到许多人与事，有的已经记不清了，但说到了平调涝子，他却异常兴奋，他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涝子戏里的原词儿，并且连连称赞说，涝子真是好东西，可千万不能丢啊。杨兰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跟师父杜庚慧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杜庚慧生于1911年，1980年去世，也是武安涝子戏的著名演员。这位老艺人一辈子培养200多名弟子，杨兰春是一个代表。杜庚慧的儿子杜艮芳也是优秀的涝子演员，现在是国家非物质遗产武安涝子的继承人。武安平调的演员中还有一位备受欢迎，甚至被老百姓写进了过年的对联中，您听听，平调涝子家乡戏，听听过瘾，跑城悲靴治宾眼，一饱眼福。这位被乡亲们追捧的武安平调演员就是房志斌。1945年，房志斌在邯郸北牛教村出生，稍大一点就开始学习演戏。他的拿手好戏是什么呢？就是徐策跑城、寇准悲靴。房志斌所演过的戏中，跑城是他的代表作，几十年来演出已经达到2000多场，也是平调这一地方剧种演出最多、争光最多的一出戏。一个平调演员竟然拥有那么多的粉丝，还被老百姓写进春联里，实在是稀罕事儿。房志斌为什么能受到老百姓的喜爱？因为他心里有观众。有一次，房志斌在武安市南从井村演跑城，突然下大雨，台下没看棚，观众到处躲雨看戏，不少人爬到舞台口，正在演跑城的房志斌喊道，不要乱跑了，都到舞台上来看吧。他叫剧团的同志把舞台两边的木条撩起来，顿时舞台前后左右都站满了人，前边人围着地毡边坐下看，后边人站着看，紧接着跑城开演了。演出过程中，他的情绪倍增，前后左右观众掌声不断，演完后不少观众还舍不得离去。武安的翘河村、涉县的马步村、上清梁等村都有个看戏风俗，戏唱好了往台上扔香烟糖果，唱不好往台上扔石头。房志斌在涉县张二庄演跑城时，舞台上空像天女散花一样扔满了香烟糖果，成条香烟都扔到了台上，台上台下人们的情绪高涨，欢呼一片。不过房志斌对已有的成就并不满足，他肯钻研爱琢磨，想把一切都做到最好。跑城演得最好的要数祁派艺术大师周信芳，他就跑到电影院把周信芳的跑城一连看了6遍，找到了自己的差距。剧团整年在农村演出，经常是1天2场3场戏，房志斌场场都有戏，演完戏别人都去休息，他不休息，卸了妆不洗脸就去跑圆场，一跑就是几十圈几百圈，一直跑得浑身是汗精疲力尽为止。 为了把舞台上的人物演活，为了演出个性，他一改为唱而唱的弊端，用自己的技艺展现人物心灵。当徐策因为薛家军的到来高兴不已时，他用了老生的染口上展技巧，只轻轻的一弹，一缕银须飘上展翅，让人感觉轻松而潇洒。房志斌还做了突破，用于表现喜悦，当唱到只觉得身轻步健如腾空时，微微一笑，转身提腿，头上的帽翅单展颤动，脚下单腿平衡的搓步在台上左右飘动，每次演到这个地方，观众不由自主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唱到今日上朝快如风时，他又创作了一系列的舞蹈动作，右手缠袖，左腿踢蟒，左手顺势抓住，然后用左脚踢前蟒脚，右脚踢倒蟒脚，侧身从舞台右侧走向左侧，动作既漂亮又利索，很符合徐策内心欢喜急切上朝的心情。在唱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时，他先是老态龙钟吹嘘慢行，而后是双腿交替疾跑，两脚套步快行，既别致又生动。这一连串难度大变换多的动作，既要体力更要技巧的优美表演，为跑程增添了艺术光彩，跑出了自己的特点。风雨无阻，老戏骨不辞辛苦谱写哪般传奇，义无反顾，艺术家带病演出留下何等美誉。房志斌不仅演戏演得好，人品更是没得挑，无论严寒酷暑，他都常年在太行山的农村工矿演出，与群众同甘共苦，丝毫不讲特殊。没有展黄，他就想办法买自行车上的坐黄试着坐，试验好了不光自己用，还送给本团的虚声演员一人一对。他戴的染口黑三白三白满，全是他用旧染口自己一个一个的打的。尽管他已经有了名气，依然和大家一起装车卸车，不骄傲不自满不摆架子。一次剧团往武安南丛井村赶场，天刚下雨，道路泥泞，房志斌和大家一起跳入泥水中推汽车。还有一次在涉县演出，天寒地冻的房志斌因为连日疲劳，牙疼偏头痛，连嘴都张不开，饭不能吃，嗓子也哑了，可村上的观众点名要看他的戏，他咬咬牙找医生打了两针就登台办戏。另外1990年在原东风剧场演出，2000年在邯郸东边农村演出，跑程天太热，房志斌曾两次晕倒在舞台上。1985年已经成为中国剧协副主席的杨兰春在家乡邯郸看了房志斌演出的跑程，一定要见一见演员。见面后他连连夸赞说，想不到咱们平调烙子还有这么好的徐生演员，这就叫小剧种大演员，不错不错，很有功夫。后来房志斌还被誉为河北第一跑。为了继承和发展武安平调烙子，当地主管部门也积极采取措施，创办戏曲班，不断地扩大招生和办学规模，使武安平调烙子后继有人。可近些年来传统戏剧曲艺普遍衰落，平调烙子两朵姊妹花也出现了衰退现象，走进低谷。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烙子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也衷心祝愿这两朵姐妹之花能长久地绽放在燕赵文化的百花园，散发芬芳。好，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武安平调的徐策跑程的唱段。
1: 薛家的威风又来了啊！

因我今天只觉得精神气爽，我要步行上朝，你速快打马，给你老太夫人报个喜讯去吧。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影视艺术作品以及多种文艺作品中所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历史人文，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知，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戏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戏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地方戏曲种类繁多，有30多个，包括梆子、评戏、丝弦、评调、烙子、乱弹、秧歌等等。这些地方戏曲剧目丰富，名家辈出，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为百姓们带去了丰富的精神生活。我们一起来感受河北多元的地方戏曲的魅力。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邯郸武安平调剧《贺进》的唱段。《贺进》讲述了革命志士贺进带领人民群众与日寇斗争的故事，是一部讴歌革命先烈、礼赞英雄模范的文艺作品。邯郸是著名的成语之都，三千年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地方戏曲文化厚重，武安平调烙子就是其中的一支。武安平调烙子是武安平调和武安烙子的总称。武安平调烙子起源于明末清初，是邯郸武安市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武安平调烙子。武安平调属于梆子腔戏，曲腔悠扬，旋律流畅，风格独特，有慢板、二八板、散板、流水板、栽板等板式。武安烙子其唱腔有口语化说唱的特点，与当地方言结合紧密，有慢板、高腔、悲腔等板式。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烙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武安平调俗称大戏，约产生于明末清初，是河南淮调与武安地方民间音乐结合的产物。平调的艺人多为武安县农民，所以平调念白采用武安话为基础的韵白。建国后，平调吸取了京剧、河北梆子剧种的艺术精华，念白分为韵白、京白、方言白，有的戏、有的人物甚至完全用武安方言。无论是历史故事戏，还是民间故事戏，还是神话戏，乡土气息、民间文学色彩非常浓厚。比如盘坡中的王宝钏，经过农民艺术家的加工创作，不但表现出他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品格，更表现出他是一个泼辣、耿直、具有农民思想感情的农民妇女形象。武安方言非常亲切风趣，处处流露出乡土气息，形成武安平调纯正朴实的风格。武安平调属于梆子系统，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角色行当齐全，有四梁八柱十二行之称，有比较严谨的程式，表演粗犷豪放，崇尚特技，善演大戏。代表性剧目有三进帐、摇缸、征南等。武安烙子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传统程式很少，行当多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擅长表演生活气息浓郁的家庭小戏，在戏曲中融入秧歌、高跷等民间舞蹈和生活动作，边唱边做，活泼自如。代表剧目有吕蒙正赶斋、端花等。武安平调烙子影响深远，是邯郸地区独有的家乡剧种。其中武安平调的主要乐器二弦亚琴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武安烙子与上党烙子、内黄烙子等声腔之间也存在血缘关系。武安平调烙子同时也是抗战时期称作的红色剧种，在解放区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在政府的扶持下重新恢复了生机。著名演员有李秀奇、王芒来、杜庚慧、孙富琴等。曾经武安平调烙子拥有职业、半职业剧团100多个，活跃在河北、山西、河南等许多城镇乡村。现在国营剧团只剩下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武安市平调烙子剧团、歙县平调烙子剧团三个专业剧团，还有一些半专业剧团分布在武安、歙县、丰丰、磁县、永年、沙河等地区，活跃在济南、豫北等许多城镇乡村。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武安平调烙子的传统戏《借笛笛》。这笛笛的意思就是头上戴的花卡子。

啥哩？

说完了武安平调烙子，接下来啊，咱们来和您聊聊河北乱弹。乱弹是河北省的地方剧种，这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呢，乱弹又不局限于河北的范围。明代至清初，陕西的秦腔因用弹拨乐伴奏，因而被称为乱弹。这里的乱不是杂乱，而是指弹拨的技法和频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康熙46年秋天，在山西平阳观看了当地的戏曲，写了一首乱弹词。诗的大意是，这里的蒲州梆子曾为皇帝演出过，要不是今天清道剧场一关，真的难以相信如此精彩。魁娃这个伶人的台步走得无人敢比，吸引的艺徒们就像到邯郸学步一样向他学习。由此可以看出乱弹的影响力。清代

很古老的剧种，主要流行在清河威县一带。明末清初，随着南北通商贸易的繁荣，乱弹系统的西调西秦腔伴之秦幽的戏曲活动传到安庆等地，南北艺人合班相互融合，产生了梆子乱弹腔。乾隆年间，梆子乱弹腔在威县和山东临清一带广为传播，称为河北乱弹。早年河北乱弹与昆腔、高腔、丝弦并称为河北的昆高丝乱四大剧种。道光至同治年间，乱弹在民间发展并演变分流，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流行在山东西北的临清、夏津、聊城一带，西路流行在河北南部的临溪、威县、清河、馆陶等地。后来西路乱弹艺人到真定一带传艺，又把乱弹传至藁城、元氏、赞皇。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河北乱弹的发展时期，班社众多，名伶辈出。1918年和1928年，河北乱弹曾两次赴天津演出。建国后，威县、藁城、龙窑、临清四县先后组建了专业性的乱弹剧团，农村业余剧团也相继出现，乱弹戏剧目共有300多个，其中也诞生了一些名角，比如说威县乱弹戏著名艺人史桂芝会的戏非常多，文武老生戏、花脸戏都很有名，如杨家将的杨继业、铜锤花脸包拯。1954年，威县乱弹还请回老艺人排演了《灵童山》，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1966年5月，在天津举办河北省中小型现代戏汇报演出，威县乱弹剧团演出的《姑嫂打把》颇受称道。藁城市长安镇的北周挂村也是远近闻名的乱弹之乡，全村千余人家几乎家家都懂乱弹艺术，有的一家父子几人同台演出。北周挂村乱弹剧团坚持了200多年，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之后，乱弹得到空前发展，威县、巨鹿、萍乡、临溪等地相继成立乱弹剧团，先后排演了《满江红》《铁罐图》《灵童山》等传统剧目。1963年后，排演了现代戏《紧握手中枪》《八一风暴》《洪湖赤卫队》等剧目。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威县乱弹《离乡情》的录音，来感受一下。

别人退了休，那就是太极、跳舞、打麻将。可俺们家老曲整天东奔西跑，比那上班还忙。刚才来电话说让我给他准备几件换洗的衣裳，不知道又要去哪儿。我去给他准备准备。

0: 羽凡，羽凡，
1: 小声点儿，娘刚睡着。
0: 哦。玉芬呐，告诉你个好消息。
1: 不用说，我早就知道。
0: 知道？你咋知道？
1: 瞧，这上面有报道。哈哈哈哈！
0: 玉芬呐，我这辈子写过多少篇论文，获过多少次大奖，你还不知道吗？一篇论文，我至于这么兴奋吗？
1: 不是这事儿。
0: 玉芬呐。

0: 啥？你要当顾问？
1: 对，当顾问。
0: 你要去危险？
1: 去危险。
0: 你
1: 于凡呐、啊，危险先为县政府决心发展立产业，带动农民脱贫致富，这是一个机会，我要把我研究的成果放到危险。
0: 老曲，当年我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优越的工作，跟你走南闯北，没拖过你的后腿儿。如今咱毕竟也是70岁的人了，再去当顾问，身体吃不消啊。
1: 这个你不用担心，顾问顾问，我就是随便走走，随便问问，
0: 随便走走，随便问问，说得轻巧。你几十年来早晨4:30，中午带着饭，晚上连轴转，哪一天儿随便过？
1: 干工作连轴转，那是我身体棒，办事认真。
0: 你去危险，我不同意。
1: 张玉芬，我告诉你说，我去哪里，啥时候得你同意啦？
0: 你看看人家退了休，健身旅游，儿孙绕膝，安享晚年，你也该歇歇了。
1: 歇歇歇歇，我总不能把我学到的知识、研究的成果带到棺材里去吧。
0: 老曲，你看看我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咱娘90多岁了，身边也离不开人呐。
1: 玉芬呐、啊，先让咱妹妹照顾老娘，等做好这个项目，咱就陪老娘回老家定居，安享晚年。
0: 老曲，我说危险你就别去了。
1: 我已接受人家的聘书，人家的车去加油了，马上就到，我怎么能说不去就不去呢？
0: 你不好意思推脱，我去跟人家说。
1: 你敢？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曲县卓

0: 两地分居就两地分居，我告诉你说，离开你我照样活。
1: 你吵啥嘞？吵啥嘞？
0: 娘，
1: 我说恁两个都多大个人了，这孙子都快娶媳妇了，还吵不害臊？
0: 娘，
2: 娘，俺没吵，
1: 我都听见了。玉芬呐，小钟是铁了心的要去，你就让他去吧，把他别在家里会憋出病来。
2: 娘，我听你的，我让他去，我会在家里好好照顾你，你就放心吧。
1: 玉芬呐，我想你妹妹了，我去你妹妹那儿住一阵子。
2: 娘，
1: 难过啥？我是住闺女家，又不是住大街上。
0: 娘，等忙完这阵子就把你接回来。
3: 去听到我们到了。
0: 娘，玉芬，我走了。
1: 小钟，叫开车的马。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监制卢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

0: 钱。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挤挤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

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两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鞘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
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儿，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
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
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

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

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

0: 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3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 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你。
6: 听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6: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个老高以后就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0: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太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对对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这个听众。
1: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1: 是吧？
3: 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

0: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佛家老高的那个讲座
1: 哦
0: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佛家老高
1: 啊啊。
0: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嗯。
0: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0: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1: 哦、
0: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1: 啊，
0: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1: 嗯，
0: 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1: 嗯
0: 啊，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啊。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佛家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
1: 啊。
0: 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个佛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佛家老膏
1: 啊。
0: 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
1: 啊。
0: 这个佛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佛家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佛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

0: 他原来的那个学子很高，
1: 嗯，
0: 啊，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
1: 嗯、
0: 哎、
1: 啊，
0: 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啊，
1: 嗯，
0: 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
1: 哦、
0: 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
1: 嗯，
0: 啊、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啊，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啊。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呐、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1: 啊，
0: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
1: 嗯、
0: 啊，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啊，
0: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1: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0: 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

0: 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娓娓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攀龙附凤出自《后汉书·光武帝纪上》，原文是这样说的：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史实之间者，其纪故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这意思就是说，士大夫们之所以告别家人，远离家乡，跟随大王冲锋陷阵，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打算攀龙附凤，实现自己的夙愿罢了。所以攀龙附凤的原意啊，指的是为了飞黄腾达而攀附帝王。后来这个成语形容巴结有权势的人来谋取富贵。攀龙附凤的故事发生在刘秀攻进邯郸之后，刘秀打败了王朗和更始帝政权公开决裂之后，他彻底就放开手脚，在各路将领的辅佐之下，平息各地流寇，消灭了那些影响河北政局稳定的土匪和农民起义军。这么一来，刘秀在河北建立了比较稳定

0: 定的统治，也就具备了和更始帝刘玄抗衡的基础。刘秀手下的将领们啊，都劝他早点登基当皇帝，可刘秀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等刘秀占据了河北重镇定州，将领们又提起当皇帝这事儿，刘秀纠结老半天，还是给拒绝了。后来刘秀带领各路大军围剿邯郸以北的土匪和起义军之后，手下的大将们再次请求刘秀登基，刘秀呢，还是没点头。
1: 众将士轮番给刘秀做思想工作，嘴皮子都快磨破了，刘秀还是下不了决心。这时候，有个人站出来说了一番话，最终打动了刘秀，也留下了一个成语“趴凤”。那这个人究竟是谁呢？是谁呢？
0: 这一位大将，名叫耿纯，字伯山。他是辅佐刘秀建立东汉政权的开国元勋，东汉云台二十八将之一，他也是有名的清官贤臣，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从前赵县的东北边有一个宋子县，耿纯家就是宋子县的豪门大户。更始帝统治时期，耿纯任职骑都尉，被派到河北巨鹿管理那一带的军事。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当年刘秀来到邯郸之后，耿纯曾经去邯郸拜访过刘秀。第一次上刘秀那儿串门啊，耿纯就没空着手，他送给刘秀不少的战马和丝绸，这对于缺少经费的刘秀来说，这简直就是雪中送炭。两个人是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一个人才，那耿纯也觉得呀，刘秀是一干大事的人，一心想着跟刘秀一起打天下谋大事，这两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刘秀打算北上中山，也就是现在的定州，而耿纯呢暂时留在邯郸，这哥俩就此分手。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是刘秀坎坷生涯的开端。刘秀从邯郸出发后没多久，算命先生王郎假冒皇室后代被拥上了帝位，他到处通缉刘秀，刘秀被追的是走投无路，眼看小命不保，就在这个危急时刻，耿纯闪亮登场了。原来啊，王郎叛乱之后，耿纯就从邯郸回到老家了。他听说刘秀被人追捕，就毅然决然地投奔刘秀来了。耿纯不光自个儿来了，还把老耿家的人全都带来了，就连家族中的老弱病残，多用车拉着棺材一起来了。看到这一幕，刘秀握住耿纯的双手，这眼窝都湿了，这可真是危难之中见真情啊。刘秀立马封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先安抚宋子县周边地区，后来呢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耿纯呢也很争气，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给刘秀收罗了好几万的人马，刘秀这队伍就算拉起来了，眼前的局势依然是不大好弄，那往后的事情又该怎么办呢？
1: 未雨绸缪，耿纯如何自断后路表忠心？祸在旦夕，刘秀因何一时大意险丧命？
0: 有了耿纯带来的人马，刘秀总算就不是个光杆司令了。可眼前的形势确实不容乐观，当时河北不少郡县都站到了王郎那边，相比之下刘秀显得是势单力薄。耿纯想着啊，危难关头最怕的就是心不齐，有人就惦记着分家，就想另谋出路。为了防止耿家有人贪财或者是想家，一念之差出卖刘秀，耿纯呢，把心一横，干了一件让族人和自己都没有退路的事儿。他派人回老家宋子城放了一把火，把所有的族人的房子烧了个精光。这件事儿动静可太大了，很快传到刘秀耳朵里，刘秀赶忙把耿纯叫来问说，这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说呀，您初到河北没那么多闲钱赏给将士们， 也只能靠

0: 的人品和恩德，这样的话维持不了多久。我虽然是带着耿家人投奔主公，可是人心难测，万一有人生了二心背叛了您，不但是毁了我一生的英名，也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啊，我狠了狠心，一把火断了他们的后路，这也好让他们能死心塌地地跟着您。刘秀一听是感动的话都说不出来了，对耿纯的信任就更加多了几分。公元24年，刘秀终于攒足了劲儿，在河北中南部集中优势兵力，准备和王朗的势力决一死战。这一天，刘秀领兵进驻了号城。号城呢，创建于战国时期，是位于百乡县故城店的一代名城。刘秀进城以后就驻扎下来了，准备第二天起兵南下，围攻邯郸周边王朗的军队。王朗听说刘秀到了号城，就赶紧派大将李运，就率领邯郸的主力部队北上，埋伏在号城城外。当时号城有一个名门大户，人称苏公，这个人是王朗的铁杆粉丝。李运派人悄摸的就进入号城，找到苏公，商量着要里应外合，打开城门杀了刘秀。苏公一听要替偶像办事，那叫一个配合啊！深更半夜啊，他骑着马要出城，守门的士兵不肯呢，他就拿出了白花花的银子买通守卫。就在守门的士兵打开城门那一刻，苏公是一刀砍了他的脑袋，他就把李运的军队放了进来。李运率领手下迅速冲进城里，到处寻找刘秀。这个时候刘秀干嘛呢？他呀正呼呼大睡呢，压根儿不知道危险正在迅速逼近。就在这命悬一线的时刻，又是谁帮刘秀化解了这场灾难呢？老话说得好啊，小心驶得万年船，眼瞅着大战就要来临，更要处处留个心眼儿，更要多加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成员，这心思比一般人呢是更细致。这天夜里啊，刘秀等人都睡着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带着人出来巡视，突然他就发现苏公带着王朗的军队偷偷摸摸已经进城了，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呢。这个时候耿纯吓得一激灵啊，赶紧的让将士们迅速集结起来，关门打狗，把进城的敌军全部消灭。第二天早上，刘秀从美梦中醒来了，将士们向他禀报了昨天夜里的激战。这一下吓得刘秀是出了一身冷汗呐，他紧紧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啊，多亏了你啊，我才能够死里逃生啊。经过几次大战，刘秀终于攻克邯郸，杀掉伪皇帝王朗，他的大业总算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刘秀在河北节节胜利，这可让小心眼的更始帝刘玄坐不住了。刘玄那边是心急如焚呢，刘秀这边呢已经打算和他撕破脸皮，彻底决裂了。
1: 王朗赶刘秀，最终变成了刘秀灭王朗。王朗的事儿解决了，刘秀称帝的问题再次提上了议题。在这件不得了的大事儿上，耿纯如何摆事实讲道理，最终说动了刘秀呢？成语攀龙附凤又是怎么来的呢？
0: 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局面也稳定下来了。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之下，他手底下的将士们纷纷劝他当皇帝，可是刘秀总是不听，最后呢，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对刘秀说了，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出生入死图的是什么呀？不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才能攀着龙鳞，依附着凤翼，光宗耀祖吗？眼看着就要大功告成，你呢还在这儿犹犹豫豫啊，不肯称帝。我担心将士们一看没了盼头啊，就会想着散伙，他们想着另谋出路了。您要知道，这人心一散，可就再难聚齐了。

0: 时机不可延误啊，群众的意愿更不能违背呀。耿纯这一番话给后世留下了攀龙附凤的成语，也打动了刘秀的心。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象征帝王，凤象征帝后，而龙凤象征着皇家的威势，这个成语比喻归附帝王，依附权力。耿纯这番话说的是很妙，乍一听啊，只是站在大伙的立场上说出他们的心愿，可实际上呢，也是给刘秀登基找了一个正当的理由。公元25年6月，刘秀在号城建了一座千秋亭，在将士们的拥戴之下登基当了皇帝，年号建武元年，号城从此改名叫做高邑。为了表示复兴汉室，刘秀依然以汉作为国号。耿纯因为忠心耿耿，屡立战功，被刘秀封为高阳侯。这年10月，刘秀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定都洛阳，成了东汉的开国皇帝。公元37年，耿纯在东郡太守的任上病逝。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刘庄为了追思当年辅佐光武帝刘秀的功臣，就把28位有功将领的画像存放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史称云台28将，东光侯耿纯位列第13。
1: 物换星移，望汉台前上演多少风云变幻，攀龙附凤，龙凤碑上镌刻多少历史传奇。
0: 耿纯的老家呢，曾经有一座望汉台，这个原址就在赵县县政府门前的大道上。相传耿纯退休回到故乡，在平吉筑起这座高台，每当他想念刘秀的时候就登台眺望，所以就叫望汉台。望汉台基周长是280尺，高7旬，这个旬呢是古代一长度单位，一旬相当于一个人两臂张开的长度。望汉台东西两侧立着2通1丈多高的石碑，上面刻着6个大字，攀龙鳞附凤翼。这6个字正好出自耿纯劝刘秀称帝的时候讲的那番话，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成语攀龙附凤的出处。碑上的字是唐代著名书法家虞世南的亲笔手书，明代赵州刺史蔡瑁昭派人刻了这一对石碑。根据有关记载啊，从唐宋元明清到民国初期，望汉台是修缮过好几次。1937年10月7号，望汉台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炸毁，后来又被彻底拆除了。龙凤碑呢也遭了大罪。龙碑的鳞字和凤碑的附凤两个字损毁是特别严重。赵县文物旅游部门呢公开向社会征集原碑的拓片和老照片，终于在上级文物技术部门的协助下复原了龙凤碑。如今呢，这2通石碑就安放在赵县的赵州桥公园里头。虽然望汉台已经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幸运的是啊，和它息息相关的龙凤碑又出现在了世人面前。攀龙附凤这个成语原本是一中性词，后来呢衍生出了攀附的意思，它就比喻八戒有权势的人来获取富贵，就带上了一些贬义的色彩。其实啊，结交优秀的人没错，如果能从对方身上学到好的品质，增长学识和才干，再像耿纯一样依靠自己的能力成就一番宏伟的业绩，这个也是一桩好事儿。如果自己不努力，只想靠着溜须拍马往上爬，那终究是不靠谱的，因为这成功没有捷径可言，只有踏踏实实的走稳每一步，这才能离成功越来越近。这正是文武双修东光侯，赤诚为主有智谋，举足同心抛家业，

0: 伟道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河伯娶妇这个成语故事几乎是家喻户晓，他说的是西门豹治理邺城的故事。这邺城在什么地方啊？就在今天邯郸市临漳县境内。邺城作为三国故地、六朝古都，可以说是大名鼎鼎。据《管子》记载，古邺城最早就是由春秋第一位霸主齐桓公所筑。到了战国时期，魏文侯在这儿营建了一座陪都，派西门豹来这儿当地方官。西门豹关注民生，修渠治水，当地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的好。转眼间到了东汉末年，邯郸在连天战火当中逐渐衰落，与此同时邺城迅速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魏王曹操、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邺城建都，这里就成为了六朝古都，出现了很多历史名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留下了很多耐人寻味的故事，也成为邯郸成语典故的重要发源地。俗话说，吃水不忘挖井人，讲邺城的成语故事，首先要从开渠治水的西门豹讲起。众所周知啊，西门豹有一段鼎鼎出名的故事，那就是河伯娶妇。这一段故事流传千年，后人都拿河神娶妇比喻荒诞不经的事情。咱们呀，话从头说，这究竟是怎样一桩荒唐事儿呢？想当年，魏文侯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广纳天下英才，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位。魏文侯深知西门豹的才干，就任命他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刚来到邺县，就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这个地方啊，地肥水美，交通便利，啥都不缺，可就是有点人烟稀少，眼前是一派萧条景象。新报觉得挺奇怪呀，就找来几位老人询问情况，老人们都摇头叹息说：哎，这个呀，都是给河伯娶媳妇给闹的。
1: 河伯娶媳妇，那这事儿听着倒是新鲜，西门豹也觉得很稀罕，于是又细细地追问下去。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河伯娶媳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背后又藏着哪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0: 原来这当地很多官员跟这巫婆勾结起来了，一年到头折腾这些幺蛾子，打着给河伯娶媳妇这个幌子敲老百姓竹杠。按照他们的说法，河伯每年都要娶一个漂亮姑娘，要是不给他送去的话，漳河可就要发大水，整个邺县那都得被大水给冲垮喽。当官的呀全都这么说，老百姓不信也得信呢，就只能乖乖的掏钱，这才算了事儿。更可恶的是啊，这些人不光坑钱还害人呢。每年春天，巫婆就带着一帮人到十里八乡去选美，看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就说呀要把这姑娘嫁给河神。如果是有钱人家，花点钱就可以应付过去，如果是穷人家孩子，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被拖走。到了河伯娶亲那一天，他们给姑娘

0: 是梳妆打扮，穿上嫁衣，坐在芦苇编成的席子上，就飘到河里。飘着飘着呀，这姑娘就沉到水里淹死了。这个就算是婚礼礼成了。谁家父母不希望自个儿的孩子平平安安过上一辈子啊？所以呢，很多有女儿的人家就偷偷的逃往他乡了，剩下的老百姓只能是担惊受怕，忍气吞声。老人家说起这些可都是心酸泪，西门豹听的那是火冒三丈，他决定为民除害，他要严惩那些坏家伙。可是老话又说了，强龙惹不起地头蛇呀，这些个地方势力盘根错节，的确那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那西门豹又该从哪儿入手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呢？
1: 将计就计，西门豹如何破除迷信习俗？见招见招拆招，小县令如何赢得一方民心？
0: 为了拆穿河伯娶妇这闹剧，西门豹想出了一个将计就计的高招。他扬言说呀，等到下次河伯娶媳妇的时候啊，本官要亲自到河边去送新娘子。消息传出来，那些个官员巫婆心里头可就乐开了花了，他们想着，哎，还以为这个新来的县令有什么大本事呢，看来也是一糊涂蛋。这下啊，我们可以放心大胆挣钱了。这伙人私下里是抓紧了张罗，一心呢想着把下次的河伯娶亲大典办的是更隆重更热闹，赚上更多的钱。一转眼河伯娶妇的日子可就到了，这天一大早，老百姓都被叫到河边聚集起来了，那些地方官和豪绅就早早的就来了，他们一个个啊穿得体体面面的，巫婆和他那弟子们呀，打扮的更是什么鬼样呢。这个时候县令西门豹也率领一班衙役赶过来了，大伙连忙上前迎接呀，西门豹摆摆手啊，示意大典正式开始。主持仪式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巫婆，她刚要开口，西门豹突然就说到了，还说，哎，劳烦您把这个河伯的新媳妇叫过来让我看一看，看看长得丑啊美啊，不得瞧瞧能不能讨得河伯的欢心，这可关系到能不能保咱们今年的平安呐。这老巫婆不敢怠慢呐，连忙把新媳妇啊领到西门豹跟前。那个新媳妇打扮的是挺漂亮，可这眼睛啊早就哭肿了，这脸上全都是泪水。西门豹看了之后把脸一沉，对老巫婆说了，我看这新娘子呀，哼，不漂亮，河伯肯定不喜欢。这么着，劳烦您去水宫禀报河神，就说西门豹啊准备另选美女，晚几天送到。说完西门豹把手一挥，他的几个手下上前抬起老巫婆，扑通一声就投进了河中。西门豹这话里有话，那他唱的到底是哪一出呢？话说那老巫婆被人扔下水了，在滚滚的河水当中挣扎了几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人群当中就一阵骚动，有担心的，有吃惊的，还有暗中叫好的。那些个为非作歹的官员是大眼瞪小眼啊，心中像是15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西门豹看在眼里头，哎，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过了一会儿，西门豹对这老巫婆的大弟子就说了，哎，他老人家去了这么久也不见回来呀，哎，真是老的不中用了，哎，你是他大弟子，你快去催催他。说完他呢又让手下人把大弟子投入水中了。又过了一会儿啊，西门豹似乎等得不耐烦了，回过头来对老巫婆的这个二弟子说，他们俩迟迟不来回话，哎，你呀再去催一催。说完他就又命人将二弟子投入河中。接下来啊，这老巫婆的三弟子也被投到水中了，同样还是有去无回。西门豹这个时候又来到了掌管教化的三老面前，说这老巫婆和他的弟子到底是女流之辈，不会说话办事儿，

0: 这样，劳烦您大驾去河伯那儿走一趟，一定能把这事儿说明白。就这样，平日里祸害百姓的三老就被投入了河中。又过了一会儿，西门豹慢慢的就回过脸来，用商量的口气对那些个地方官员和豪绅说道：“哎，他们这也是太贪杯了，去了河伯那儿光喝酒不说事儿啊。现在你看，什么时候了还不回来，那怎么办呢？要不咱们再派个人去催催他们呀？”那些个贪官污吏啊，早就吓坏了，一个个是跪倒在地，是磕头如捣蒜，一边磕头一边请求饶命，这直磕的是头破血流。
1: 围观的老百姓看着西门豹的这番举动，大伙是越瞧越明白，新来的官老爷正经是给咱老百姓做主的。那么这场河伯娶妇的荒唐事儿又该怎样收场呢？
0: 西门豹啊，眼看时机已经成熟了，就指着河面对老百姓说：“大家看看，河水滔滔，东流不返，河堤失修，必遭水患。”他们凭空就编出这么一河伯，借口为河伯娶妇盘剥百姓，这可是罪大恶极啊。今后啊，谁敢再提为河伯娶媳妇这事儿，本官绝不轻饶。从那以后，西门豹的大名传遍了四面八方，河伯娶妇的陋习彻底根除，逃亡在外的百姓纷纷返回家乡，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这就是成语故事“河伯娶妇”的由来。正是因为破除迷信的勇气，为民做主的担当，西门豹得到了百姓的崇敬，更得到后人的赞扬。不过西门豹认识到一个问题，水患不除，老百姓还是过不上好日子。如何治理漳河，变祸水为福水，成为西门豹心中的又一件大事。漳河水泛滥了好多年，要想让它乖乖的听话，那又谈何容易呢？西门豹又将在漳河边上留下怎样的作为呢？
1: 引洪分流，西门豹如何治理水患？挥师北上，众将士如何收复失地？
0: 西门豹为了根治漳河水患，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商量对策，又亲自带领大伙进行勘察，最终决定沿着漳河开挖12条水渠，引流分洪，蓄水灌溉。这个工程利在千秋，可是做起来却非常的艰巨，不光老百姓们抱怨，就连官员们呢也是叫苦连天。西门豹是走村串户，耐心的劝说说，现在挖渠引水，父老乡亲们会受些苦累，但以后一定会得到实惠。终于他的治水计划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一支浩浩荡荡的治水大军在漳河两岸安营扎寨。几年之后，水渠修成了，农田是旱涝保收，叶县的粮食亩产比魏国其他地区高出4倍多。老百姓们感激西门豹的功绩，又把漳河12渠称作西门12渠。据史书记载，漳河12渠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最著名的4大水利灌溉工程之一，直到汉代还在发挥作用。西门豹办事高瞻远瞩，为人却是挺低调的，他处处想着老百姓，却很少想到自己。他也从不在国君面前自卖自夸，也更是不愿意跟领导身边的马屁精们去套近乎。可没想到他这个脾气啊，给自个儿惹来麻烦了。因为西门豹采取的是藏富于民，寓兵于民的政策，他把银钱和兵器全都发给了老百姓。这样的话呀，官府的钱粮仓库和兵器库里就没多少存货。于是啊，魏文侯身边的小人就嚼起了舌头根子，说西门豹把 把叶县的家底儿都给霍霍光了，那可真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连兵器都给弄丢了。为了查明真相啊，魏文侯亲自到叶地视察了一番，一看，嗨，果然如此。魏文侯很生气啊，要西门豹把这事儿得说清楚，如果说不明白，定斩不饶。西门豹不慌不忙地答道：“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大王您才能高枕无忧啊。也正是因为大王您心怀大志，爱民如子，我就照着您的品行来做事，把值钱的东西、打仗的家伙全都分给了百姓。您要是不信的话，那就随我来。”西门豹带着魏文侯登上城楼，号令手下敲响战鼓。第一通鼓擂完，只见邺城军民一个个穿着盔甲，挽着弓箭，整齐地列队等待。第二通鼓响，一支运粮大军早已经赶到城楼脚下。魏文侯看了这个阵势非常高兴，对西门豹说：“我现在是明白了，是我呀冤枉你了，你呀赶紧下令收兵吧。”西门豹这时候却摇摇头说：“不行，我和百姓之间是有约法规定的，现在已经擂响出征的战鼓，却又马上下令收兵，这信誉何在呀？要是那后邺城的军民就不会听我命令，了。”话说到这儿，西门豹向魏文侯请战，燕国经常侵扰魏国八城，臣请求北上攻打燕国，收复失地。魏文侯一听这话是大喜过望啊，立刻就点头答应了。于是西门豹带兵北上作战，很快收复了失地，从此邺城成为魏国边境的坚固屏障。2000多年过去了，邺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的人民没有忘记西门豹的名字。邯郸临漳县西南仁寿村有一座西门豹祠，临漳县城东面第一条南北大街叫邺令大街，街上有一座公园叫邺令公园，还有临漳县邺城博物馆、邺城县令联立文化展馆等等，这些历史遗迹都用各种方式讲述着西门豹的故事，表达着后人由衷的敬仰。河伯娶妇也作为邯郸的成语典故编进了小学课本。河伯娶妇这故事告诉人们呀，战胜天灾只能靠人的智慧，而不能依靠虚幻的神灵，也更不能打着神灵的幌子招摇撞骗损人利己。西门豹杀鸡儆猴，破除迷信，巧妙地打击了地方恶势力。时隔千年，他的大智慧和爱民如子的情怀依然为人传颂。这正是河伯娶妇甚荒唐，花样年年遭祸殃，邺地若无西门豹，怎得后世米粮仓。

0: 北到来话烟罩，我是韩伟，讲述故乡里的故事，故事里的故乡。成语挟天子以令诸侯出自《后汉书·袁绍传》，说的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董卓挟持汉献帝去往西安，当时袁绍自封冀州牧，占据了邺城。袁绍的谋士出了一主意，说冀州社会安定，人心归附，如果在邺城建立皇宫，接回汉献帝的话，挟制天子来号令诸侯，必然是天下无敌。把话说白了吧，就是利用皇帝的名义向文臣武将发号施令。只可惜啊，袁绍为人是优柔寡断，没有采纳这个建议，结果呢，让另外一个人抢占了先机。这个人又是谁呢？就是曹操。称王称霸出自《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书中记载啊，曹操写过一篇文章叫《让县自明本志令》，这里边就有这么一句话：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意思就是说，假如这天下没有我，就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自称帝王，这汉朝皇室啊，早就保不住了。后来这句话就演变成为成语称王称霸，比喻以首领自居，也比喻是狂妄自大，独断专行。这两个成语啊，虽然说出处不同，但是呢，都和曹操有关。换句话说，曹操用实际行动实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及称王称霸的目标。
1: 提起曹操，那可是小说跟影视剧里的熟面孔。不过呀，很多演艺作品中都有不少虚构和夸张的成分，导致很多人把曹操当成了一代奸雄、白脸奸臣。那么曹操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如何挟天子以令诸侯，又如何称王称霸的呢？
0: 战国时期啊，邺城在西门豹的治理之下变得是越来越好，成为魏国的陪都和战略要地。到了东汉末年，邺城又变成了冀州牧的治所。据史料记载，最早在这儿担任地方行政长官的是韩馥。董卓之乱期间，渤海太守袁绍费尽心机赶走了韩馥，占领邺城，自封为冀州牧。只可惜啊，袁绍最后还是败给了曹操，邺城也就落入了曹操的手中。那么曹操又是怎么打败袁绍，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的呢？那他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咱们从头说来。曹操字孟德，小名阿蛮，沛国谯县人，他的老家就是现在的安徽亳州。他呢是出生在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祖父叫曹腾，是东汉末年宦官集团中的一员，也是西汉丞相曹参的后人。父亲呢名叫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孝敬父母、廉洁正派的君子，20岁的时候就被举为孝廉，后来在洛阳、濮阳等地任职。他刚一从政，就因为不畏权贵、秉公执法，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口碑。那个时候啊，洛阳是东汉的都城，很多皇亲贵胄都住在洛阳，所以这个洛阳就很难治理。曹操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他一到任就严肃法纪，造了10几根五色大棒悬挂在衙门左右，有人犯法的话就用棒子惩戒。当时汉灵帝手下有一宦官叫做蹇硕，他是皇帝眼前的大红人啊，就没人敢招惹他，就连带着他的亲戚也都个个飞扬跋扈。可是曹操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啊，蹇硕的叔父蹇荼犯法了，这曹操呢不管他什么背景，照样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他硬是用五色棒把这个蹇荼给打死了。 这可真是杀鸡儆猴，敲山震虎，整个洛阳城都震惊了。那些个皇亲贵胄呢，全都老实了。由此可见，那个时候的曹操的确是一个执法如山的清官。咱们国家从明代以后，戏曲当中的衙役们啊，都手持一根杀威棒，据说哎，就是从曹操创造的刑杖演变来的。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欺压百姓，国家是动荡不安。河北巨鹿人张角、张宝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汉灵帝坐不住了，派曹操和其他将领一起去镇压起义军。这一战，曹操就立下了不少的汗马功劳。汉灵帝死后，

0: 志存高远，曹阿瞒如何散尽家财讨伐逆贼，老谋深算兖州牧怎样挟持天子号令诸侯。
1: 曹操见董卓倒行逆施，坚决不伺候这种国贼奸佞，他就改名换姓逃出了洛阳。那他干什么去了？原来啊，他在河南陈留散尽家财，组织了5000人的军队，正赶上袁绍起兵讨伐董卓，被17路诸侯推为盟主，曹操就积极起兵响应。只可惜啊，这各路诸侯打的都是自个儿的小算盘，这一点都不团结，最终还是个树倒猢狲散的结局。不久，董卓在长安被杀，汉献帝呢也困在长安了。虽然说汉献帝在战乱之中被扶上皇帝宝座，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但是他呢毕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有机会充当他的保护人，谁就有在政治上发号施令的主动权。于是各路诸侯就围着这个招牌皇帝就展开了明争暗夺。这个时候啊，曹操已经当上兖州牧了，面对这个乱糟糟的局势，他也在谋划着一番大业。在这个节骨眼之上，曹操的手下毛玠就献上一计，说如今天下大乱，国家是四分五裂，皇帝呢被迫是西迁长安，老百姓是饱受战乱之苦，再这样下去他也不是个事儿啊。现在袁绍刘表虽然地盘多，但他们也没有政治远见，很难成就大业。咱们呢应当从长远利益出发，奉行天子旨意来管束这些反叛的大臣，鼓励耕田种地来聚集军队的物质资产，只有这样霸业与王道才能取得成功，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请您早做定夺。这个建议可说到曹操的心坎上了，他说干就干，通过一番努力，终于就打通了人脉，赢得了汉献帝和他身边的公卿大臣的好感，就为日后迎接汉献帝铺好了路。那么曹操又将如何实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计呢？曹操为了实现自己的计划，就想方设法接近朝廷，取得了皇帝的欢心。汉献帝也不甘心老在长安干坐着呀，他在几位大臣的辅佐之下，几经周折，终于在建安元年7月回到了故都洛阳。只可惜啊，此时的洛阳城早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了，文武百官就连个像样的住处都没有，只能是风餐露宿。曹操一看这机会来了，他亲自带兵赶到洛阳，就摆出了一副啊为天子着想的姿态，将汉献帝迎接到许县，也就是今天河南许昌市东部一带。因为曹操接驾有功，汉献帝封他为大将军。要知道大将军的权威啊在三公之上，只有皇帝最信任最有权势的大臣才有资格担任这个岗位。这一下子啊，曹操的官位就连升了好几级，成为了朝廷当中举足轻重的大人物，他也就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资本。汉献帝刚刚定都许县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烂摊子，需要尽快恢复完善。是谁努力帮着汉献帝整顿朝纲的呢？当然呢、那还是曹操。曹操一方面重新建立和完善了朝廷的典章制度，另外一方面他还经常向皇帝进献食品和生活用品，就保证了皇帝的日常生活。由此可见，曹操不光是政治上的决策者，军事上的护卫者，而且还是朝廷后勤生活的保障者。在建立朝廷正常的政治秩序和生活秩序方面，曹操是功不可没。
0: 曹操对待汉献帝不光是

0: 是全方位的好吃好喝好伺候，还把自己的三个女儿嫁给他。曹操这步棋也给自己换来了不错的收益，从地方官一跃成为总揽朝政的大将军，从此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天下。春风得意的曹操引来了袁绍的羡慕嫉妒恨，也招来了一串的麻烦，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袁绍是河南汝阳人，老家在今天河南商水县西北一带。他出身是名门望族，祖上位列三公，凭借着这样的高起点，他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顺风顺水。只可惜啊，袁绍不是一个当机立断的人，把大好机会就拱手让给了曹操。如今袁绍眼瞅着曹操以天子名义号令天下，这势力范围呢也迅速扩大，他自个儿的肠子可都悔青了。袁绍左思右想，就想出了一个补救的方法。他说呀，许都天气潮湿，洛阳是残破不堪，要求曹操将汉献帝迁到鄄城，也就是现在山东省的西南部。袁绍这目的很明显呐，就是要将汉献帝迁到离自个儿近一点的地方，以便于他就近施加影响，进而控制朝政。曹操呢是一眼就看穿了袁绍的企图啊，不光断然拒绝，还以汉献帝的名义给袁绍下了一道诏书，指责他手握重兵却只顾自己扩大地盘，不曾出兵保护皇帝，这心中根本就没有朝廷。袁绍碰了一鼻子灰，尝到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厉害，就只好再次上书皇帝，就找出各种理由吧，为自己辩解了一番。虽说这次努力失败了，可是袁绍还是不甘心。那接下来他又要如何对付曹操呢？那曹操又将怎样称王称霸呢？
0: 以退为进，当红大臣为何辞去将军职位？称王称霸，乱世枭雄如何谱写历史传奇？
1: 话说当初汉献帝封曹操为大将军之后，还任命袁绍为太尉。虽说这个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三公之一，可这地位啊却在大将军之下。袁绍出身名门，重兵在握，可如今呢却成了曹操的下级，他觉得根本就没面子了，说什么他是也不肯接受任命。曹操也是一聪明人，他知道袁绍的实力比自己大很多，要是这个时候和袁绍闹翻那不划算，于是呢就打了一份辞职报告，请求把大将军的职务让给袁绍，并让他监管冀青幽并四州。袁绍这算挽回了面子，高高兴兴就接受了。而曹操呢改任司空，代行车骑将军。司空也是三公之一，掌管是土木营建和水利工程，车骑将军啊是仅次于大将军和骠骑将军的一种名号，他也具有相当大的实权。袁绍虽然得到了大将军的职位，得到了总揽军队的权力，可实际上呢还是在原有的地盘上发号施令，他并没有得到多少实质性的东西。曹操虽然是退了一步，可是他依旧能够借着汉献帝的名义号令天下，他这权力啊可是没有削弱。由此可见，在如何利用汉献帝这个问题上，曹操比袁绍要高明得多。袁绍棋差一招，最终呢就败在曹操手下，走起了下坡路。总之，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之下，将汉献帝迎到许都，充当皇帝的保护人，这是曹操的一招高棋。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得了重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把皇帝控制在手中。无论是打击敌对势力，还是培植亲信党羽，他都可以利用汉献帝的名义做到名正言顺，占据绝对的优势。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曹操这样做在客观上于国于民都有利， 在军阀混战的情况之下，曹操将汉献帝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皇帝变成了傀儡，但同时也使皇帝远离被杀害的危险，就保留了这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这使得不少野心家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所以曹操呢才会在《让县自明本之令》当中说：“涉使国家无有故，不知当几个称帝，几人称王。”这句话呀，虽然说是有些自负，有些霸气，但是啊，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从此成为真正的一方霸主。在这个期间，曹操打败袁绍，占领邺城，经过16年的苦心经营，使邺城成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从此，曹操跟邯郸大帝也结下了深厚的缘分。挟天子以令诸侯和称王称霸的故事已经成为历史了，但这两个成语已经成为枭雄霸业的代名词，至今仍然活跃在我们的文化记忆当中。这正是军阀混战汉室清，天子流离操先营，号令诸侯谋略远，称王称霸夜出城。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

0: 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挤挤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 而他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 我们家还是有我叔。

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
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7、8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

一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它。”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
然后小蛇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
也绝望了。

0: 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高，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你
6: 节目，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
0: 哎，
6: 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吧，三哥。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6: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6: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6: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6: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6: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参奇糖胶囊。
0: 哦，
6: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0: 啊，
6: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6: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6: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6: 我说话不周转。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
6: 对。
0: 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 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

0: 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椒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0: 胡椒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椒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哎，别客气，
0: 谢谢来串门啊。
1: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0: 哎、
1: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哎、好了，
1: 再会吧，啊，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王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1: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啊，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椒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椒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椒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椒老膏
1: 啊，
3: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啊，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呀、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

0: 切那个上吐下泻，哎呀，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1: 嗯嗯。
0: 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
1: 哦。
0: 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嗯嗯，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
0: 对
1: 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因为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也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 你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1: 啊。嗯，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呐、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啊。
1: 嗯，
0: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扶老。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哎，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0: 哎，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啦喝君唱。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

0: 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6: 患者爱晨曦而驰。
7: 什么病？重不重？
6: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8: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健康同行。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燕赵岐黄化国庆。在这美好的假日时光里，让我们一起聆听老中医谈养生，品味厨房里的中草药，走进记忆良方，感受燕赵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度一个健康祥和充满文化韵味的国庆假期。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家国同庆，化安康。
9: 老中医谈养生，带您顺应秋时，调养身心，让健康伴随美好假期。
8: 厨房里的中草药，从寻常食材中发现养生智慧，让家的味道更有温度。
9: 记医良方，走进燕赵名医，了解河北道地药材，感受岐黄文化，薪火相传。
8: 从扁鹊故里到安国药都，从本草药香到医者仁心，河北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
9: 老中医会生活国庆特别节目
8: 燕赵岐黄化国庆，
9: 礼赞盛世中国，
8: 共话健康生活，
9: 国泰民安，

厨房里的中草药。今天我们来说说薏米。薏米也叫薏仁，是人们常吃的食物。薏米可以熬粥膳、做汤剂、泡茶饮等。由于薏米是粗粮中热量较低的食物，因此很多人喜欢将它作为减肥食物。薏米也是一种良药，在生活中我们常用它驱除体内的湿邪，它能起到健脾胃、促代谢的作用，对脾胃运化不好、脾虚泻下等病症有一定疗效。另外它还有美容养颜、防治脚气等作用。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薏米看起来有几分像珍珠，有的人叫它珍珠宝宝，可是这种珍珠宝宝却让一位大将军蒙受了冤屈，这是怎么回事呢？话说马援是东汉的开国名将，为统一全国立下过赫赫战功，被封为伏波将军。由于他深得皇帝器重，难免受人嫉妒。有一年敌人来犯，老当益壮的马援主动请缨参战。然而在今天的湖南贵州交界处的武陵武溪作战时，马援的进攻受挫，敌人居高临险，紧守关隘，汉军难以前进。当时天气暑热，军中很多人都中了暑，马援也身染疾病，他不得不下令靠河岸或山边凿出洞室，以避炎热的暑气。部将耿舒趁机发密信给其兄郝志侯耿衍，诬告马援消极避战。耿衍收到信后立即告诉皇帝，皇帝收到消息后勃然大怒，派驸马梁松到部队任监军调查此事。梁松早就看不惯马援，打算借此机会报复。当他赶到军中时，马援已经病死了。梁松不仅不据实禀报，而且把薏米事件提了出来。原来马援当年南征交趾时，交趾是哪儿啊？交趾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北部地区，那里湿气比较重，将士们容易患风湿。由于薏米能驱湿，可以治湿痹导致的筋脉拘挛，因此马援和将士们都会吃一些薏米，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能防治疾病。征战结束后，马援深知薏米的好处，于是在班师回朝时就拉了一车薏米回去做种子。马援不知，却因此闯了大祸。许多人看见一袋袋的薏米感到十分惊奇，因为大家都没有见过这种又圆又白的东西，觉得这是像珍珠一样的稀有之物。马援是从哪弄来的？自然是靠搜刮抢夺得来的。薏米事件成了马援强取豪夺、无恶不作的罪证。梁松没有调查，就按某些人的说法报给了皇帝。皇帝听后非常生气，收回了马援的爵位，并宣布了他的罪行。马援的家人本满心欢喜地期待马援凯旋，哪知马援不仅身死，还蒙上了不白之冤。马援的家人惶惶不安地将马援匆匆埋葬，亲朋好友怕引来祸端，都不敢来吊唁，情景十分凄凉。后来一个叫朱伯的人上书为马援鸣不平，认为将薏米说成珍珠一样的稀有之物，简直是无稽之谈。马援严于律己，忠心为国。

0: 国，又怎么会搜刮民财呢？之后，马援的部将也纷纷为马援鸣冤。薏米虽然形似珍珠，但根本不是稀有之物，它只是一种可以防治疾病的粮食。若干年后，皇帝明白自己冤枉了马援，下令重新安葬他。薏米冤案得到了平反，马援蒙受的冤屈得以昭雪，他老当益壮，马革裹尸的气概得到后人的赞扬，而薏米也受到了百姓的重视，成了非常受欢迎的杂粮和中药材。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在现代社会啊，压力大，情绪不佳之人很多，我们管这种情绪不佳的情况叫做气郁。而气郁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就是气机郁结不能流通，本来气是推动血液运行的动力，现在气却郁滞了，这样就会导致血液也流通不畅，最终出现淤血，这种情况就叫做气滞血瘀。现在这种气滞血瘀的人太多了，这样的人有的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淤血的情况，淤血在有的部分出现了明显的表现，甚至导致出现了疾病，有的是全身都潜在的有不同程度的淤血，甚至仅仅是血液循环不佳，但是这都是隐患，这些状态必须改善。那么此时单纯的活血化瘀会怎么样呢？答案是，此时单纯的活血化瘀就不如加上调畅气机同时在活血化瘀来的效果更好。而同时可以调畅气机又可以活血化瘀的方子，古人早已经想出来了，今天就为您介绍一个血府逐瘀汤。讲到这血府逐瘀汤，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在清朝的时候，有位名医叫王清任，此人对后世的中医影响很大，主要就是因为他特别重视淤血的问题。后世研究淤血一般都会多研读一下王清任的书籍。王清任这个人很有趣，做事儿比较较真儿，甚至说话有些绝对，是个性情中人。他对之前中医的一些论述不太满意，就自己亲自研究，甚至亲自解剖尸体，这在死者为大的古代是不容易的。然后他还画图出来，虽然他解剖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但是证明了他是一个勇于实践之人，敢于提出不同的观点。他写的书的名字就叫做《医灵改错》。在这本书里面，他创立了几个活血化瘀的方子，其中之一就是著名的血府逐瘀汤。这血府逐瘀汤按照原来的说法治疗的是胸中的淤血，王清任当时解剖发现隔膜上兜着一洼血，就认为活着的人也是如此，所以管这里叫血府。说这血府有了淤血会导致很多问题，后世加以推演，说这是治疗胸中淤血的。这个血府的部位既然不存在，那么王清任的这个方子为何还这么有效呢？而这个方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啊，虽然血府这个位置不存在，但是王清任应用的中医理论是对的。他的这个方子就是疏肝理气同时活血化瘀的。这种肝气不疏很大程度会出现各种情志问题，也会在胸部得以突出体现。所以用活血化瘀加疏肝理气的思路是非常切合临床实际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王清任试图把中医理论和他的解剖实质相结合，虽然没有结合上，但是根据中医理论制定的方子却是有效的，此事值得深思。我们再从方子的组成角度来看看这个问题吧。这个方子是这样组成的：当归9克， 生地九克。

0: 桃仁12克，红花9克，纸壳6克，赤芍6克，柴胡3克，甘草3克，桔梗5克，川芎5克，牛膝9克。这个方子的组成是桃红四物汤打底。这个桃红四物汤啊，是养血的四物汤，熟地、当归、川芎、芍药。因为血府逐瘀汤治疗的病症往往是多瘀而化热，有肝火，所以这个方子里边熟地换成了生地，有凉血的作用。而四物汤加上桃仁和红花，就变成了桃红四物汤。在王清任的方子里边，这个桃仁往往是重用的，用来活血化瘀，作为猛将出现。而血府逐瘀汤里边，除了桃红四物汤，还有四逆散，其成分是柴胡、芍药、止咳、甘草。这个四逆散是专门调理肝气不舒导致的气机瘀滞，此时会出现身体表里上下不能调和，阳气郁闭于内，四肢逆冷的情况，这也叫四逆。这个四逆和阳气虚弱四肢冰冷的四逆是一个名字，但是病因却截然不同。在四逆散这个方子里边，柴胡药性上行，止咳下行，将气机上下通开，柴胡外散，芍药内敛，将气机内外调畅，所以这是一个调畅气机的方子。而血府逐瘀汤里边又加上了桔梗和牛膝两味药，桔梗药性上行，牛膝下降，又是调畅上下气机的。有人说桔梗啊是载药入胸中的，我觉得不太合适。如果这么讲，那牛膝岂不是把药性又带下去了？其实啊，都是调畅气机的。所以这个方子的核心就是调畅气机、活血化瘀、养血，这三个调理方向合成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治疗的症状比较广泛，其实只要是肝气不舒、气机瘀滞，同时伴有淤血的，都可以用此方来调理。一般我们是以舌脉为准，同时患者自述情绪郁闷不佳的，就可以判断。而根据王清任自己的总结和后人的归纳，治疗的症状大致有这些。第一，就是胸痛、头痛，日久不愈，痛如针刺而有定处，这都是气滞血瘀导致的疼痛。第二，就是恶逆日久不止，或饮水急呛、干呕，这是肝气不舒、胃气上逆的体现。此时加上淤血，则病情比普通的肝气不舒更加顽固而已。第三，内热冒闷，这是内心烦热的体现。所谓冒闷呢，王清任自己解释就是小事儿想不开，换作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郁闷，心胸不开阔，钻牛角尖。第四，心悸争冲，失眠多梦，急躁易怒，这就比较明显了，都是肝气不舒的体现，甚至肝火比较旺盛了。第五，入目潮热，唇暗或两目暗黑，这就是淤血的症状了。如果再加上舌质暗红，或舌有瘀斑、瘀点，脉涩或弦紧，就可以明确诊断。那么这个方子该怎么使用呢？如果您的身边有中医的帮助，可以根据体质来进行加减，可以口服。如果您知道自己是有淤血的，也知道自己情绪不佳、肝气不舒，您也可以用此方来泡脚，这样疏肝养血，同时活血化瘀，效果更好。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的记医良方啊，我们说到了一位河北的中医名家王清任。王清任字立臣，他是河北玉田县鸭红桥河东村人，出生于书香门第。同时啊，王清任这个人啊，字幼习武，是武祥生， 青年时考取过武秀才，后来啊通过捐资得千总衔。王清任这个人啊，在任职期间，因为他不满玉田县的知县蛮横收取百姓的过桥渡船费，为民请愿，带头抵制收费，结果遭知县陷害，被迫是远走他乡，常年呢在北京和天津一带行医。后来啊，王清任在北京开设了药铺，叫知医堂，为公卿们所推许，尤其是和当朝的驸马交好，并且和驸马结为了异姓的兄弟。在道光十一年，也就是1831年，王清任病逝于驸马的府中。由于他是客死异乡，王清任的毕生著述是散失殆尽，只有一本著名的《医林改错》流传了下来。王清任这个人啊，从20岁开始就悬壶济世，但是他在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古代的各种医书中关于人体器官的记述是自相矛盾，玄而又玄，没有一本是基于实际观察解剖得出来的。王清任感慨地说，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所以王清任很早就开始了对人体结构的观察和研究。王清任在30岁时在河北滦州行医，当时啊正值瘟疫大流行，小孩子病亡的特别的多，这些死去的小孩子当时啊都给弃尸于乱葬岗，同时又遭野狗撕咬，是内脏外露。王清任是不避危险，连续10天去观察尸体，他发现古书所描绘的脏腑图形有不符之处。此后他在奉天和北京又多次去刑场，偷偷地观察尸体和内脏，同时向刽子手们了解人体的脏腑结构。除此之外呢，他还是第一个解剖家畜的中医。诸如大脑才是人的思维器官和核心中枢这种常识，也是从王清任这里发端的。此外啊，王清任还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个区分动静脉的学者，对动静脉血管的描述和区分完全符合现代医学的认识。正是有了这些实践的积累，王清任才痛感古代的医书误人呐。他专门手绘了一份亲见改正脏腑图，说明人体内脏的形状和位置。但是我们可想而知啊，他的这种科学实证的精神，在当时的那个年代的同行们看来，无异于是离经叛道，有辱姓林呐。于是攻击王清任教人于字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以至于王清任无法在行业中立足。所以王清任在他的晚年只能寄居于他的朋友的家中，并且在自己死前才敢把自己42年行医所获写成了这本《医林改错》。在当时封闭的中国，发现常识不容易，在科学已经昌明的西方同样是不容易。据说啊，与王清任同时代的另一个匈牙利的医生，就是为了术前洗手这样的常识，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那为什么有些人评价王清任的医林改错是医林改错越改越错呢？一方面是由于王清任所处历史条件的限制，从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看，他所观察到的人体脏器解剖形态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例如他将人体主要的动脉称为气总管及气门，认为动脉内流动的不是血液而是气， 将人体的主要静脉呢称为荣总管。他认为血液及营养是靠荣总管来供应的，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尽管大家都在批判医林改错中的观点，但是这本书却在王清任死后的120年间再版了40次之多，这又是为何呢？原来啊，是源于医林改错所载治方的神奇疗效。王清任啊，在医林改错中提出了著名的气血学说和淤血学说，并且创造性地总结了活血逐瘀法则，丰富了中医治疗学的内容。王清任认为气与血都是人体生命的源泉，但同时也是治病的因素。不论外感内伤，人体损伤的原因都是伤于气血，而非伤于脏腑。而且气有虚实，实为邪实，虚为正虚，血有亏瘀，亏为失血，瘀为阻滞。他认为淤血是由于正气虚推动无力造成的，所以血瘀症皆属于虚中加实。由此王清任提出补气活血和逐瘀活血两大法则。此外，王清任啊还对半身不遂、口眼歪斜、抽风、痘疹痹症、癫狂痫症等50余种病症总结了自己的诊治经验，创制了诸如补阳还五汤、止泻调中汤、保元化滞汤等治方，大大丰富了祖国医学淤血理论和活血化瘀法的临床实践。为什么王清任能够提出如此独到的见解呢？只因他精研经典，博览百家，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证实践推陈出新，这才将淤血症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这本《医林改错》成为第一本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医学著作，在国内也是一版再版。虽然他的认知仍有很多的缺陷，但王清任仍然被《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肯定为中国近代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医。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6: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6: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6: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7: 修身，
8: 修身，
7: 养性，
8: 养性，
7: 会生活。
9: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7: 老中医，
8: 老中
7: 谈养生，
8: 谈养生。
10: 本期节目我们讲讲秋风对人体的影响，以及防治风邪的方法。我们这代人都熟悉雷锋同志的一段话，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而对待个人主义呢，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确，春风拂面，吹面不寒，而秋风则带着一股凄凉和煞气。
4: 在夏季，人们常感觉闷热，容易出汗，这时候人的腠理开泄，汗毛孔开放。健康的人在入秋以后，阳气开始内敛，腠理毛孔闭合，就不再那么容易出汗泄气。然而，也有的人到了秋季，腠理不能够闭合，这时身体就容易出现问题。
10: 肺气不足的人，或者是不善于收敛的人，就会出现秋风一起腠理仍开，出现受风感冒。比如我们常见的，很多人在秋冬呢就容易出现感冒，有的呢就不会很难愈全，有的是暂时好了以后呢，但是反复发作，往往是大家没病他先病，大家好了他还没好。成语说弱不禁风，形容的就是这种人体失去了屏障和保护的人。中药方剂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方子叫玉屏风散，专门治疗这种由于正气不足、体虚自汗、动辄感冒的人。方子里面有温补后天之气的炙甘草、炙黄芪，有辛温驱风散邪的防风，还有温补先天元气的炒白术。古人把这四味药呢磨成粗末煎服，或者呢直接吞服，还可以呢把它用来煮汤熏蒸，通过呼吸吐纳来达到治疗的效果。电视剧《神医喜来乐》里面呢，喜来乐治疗昏迷不醒的格格，就是用的这种熏蒸的方法，用的也是这个方子。
4: 在人体表面有两道容易受风的区域，中医的经络数学理论把这些穴位命名为风，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这是容易受风的地方。当然也提醒医生，针刺和艾灸这几个穴位可以达到祛风的效果，因此保护这两道容易受风的区域，就等于筑起了人体抵御秋风的防线。
10: 人体最容易受风的这道线，这个线呢在于我们就在我们脑袋和脖子的结合部。这道防线的第一个穴位呢，位于最中间的枕外隆突的直下，两侧斜方肌之间的凹陷处。这个穴位呢叫做风府。穴位的深部呢就是环枕后膜和小脑的延髓。风府穴如果受风的话呢，风邪会直接入脑，表现为呢剧烈的头痛、身痛、骨节痛，甚至会伴有癫痫和抽搐、惊厥昏迷的症状。第二个穴位呢在风府的两侧，就在胸锁乳突肌与斜方肌上端之间的凹陷处。这两个穴位呢叫做风池啊。风池受风以后呢，会表现为偏头痛、恶寒发热、颈肩背痛、 鼻塞、耳鸣等等症状。第三个穴位呢，就在我们的耳垂后面啊，就是在乳突与下颌骨之间的凹陷处。这两个穴位呢，叫做宜风，宜是屏风的宜。

0: 意思说这里轻易不会受风，但是一旦中邪的话呢，就会表现为面瘫。我们看到很多人出现了嘴角歪斜、流口水、眼睛闭合不上啊，一侧的皱纹消失等等，这些都是面瘫的症状。
1: 了解人体容易受风的位置，便于建立防线保护自己。然而要完全抵御风的突袭，还要当心自己的日常习惯。
0: 入秋以后呢，我们一定不要再贪凉啊，门户大开迎风睡觉。《黄帝内经》讲过一句著名的话，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虚邪呢，所谓虚邪就是肉眼看不到的邪气。深秋以后或者入冬以后呢，我们可以不戴帽子，缓加衣服，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戴一个围脖，不光是为了潇洒帅气，更重要呢，就是要有意识的保护好我们容易受风的第一道防线。
2: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自古以来啊，睡眠都是一件大事，不是一般的大事，是头等大事。睡眠不好导致的问题太多太多了，比如气色变差、记忆力下降、脱发、焦虑等等，就像是多米诺骨牌，一块倒下了，后面的就哗啦啦的纷纷都跟着倒下了。中医在这方面的确有很多不错的汤方。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东汉大医张仲景的酸枣仁汤。关于这张方子，张仲景描述的非常简单：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这个酸枣仁汤的组成是这样：炒酸枣仁15克，川芎6克，知母6克，甘草3克，茯苓6克，水煎服，主治肝血不足、虚热内扰。名字叫酸枣仁汤，我们呀还是从酸枣仁开始讲起吧。酸枣仁是什么呢？酸枣仁是酸枣核里的扁圆形的果仁，具有宁心安神、补肝和胃、敛汗生津的功效，是临床常用的传统中药之一。作为全国酸枣仁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河北邢台的酸枣仁是行业公认的道地药材，具有邢台酸枣甲天下的美誉。在中华药典上，酸枣仁为此又名邢枣仁。邢台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是全国酸枣资源保存最好、面积最大、产量最高的区域。酸枣树啊，在野外非常多见。酸枣树它不像枣树，枣树长得高大，酸枣树属于灌木科。您看啊，它没有明显的主干，也长不高，果实是随手就能摘到，但是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刺伤到。酸枣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剩下的果核我们也不要扔，果核偏硬，因为它保护着植物最精华的部分——种仁，也就是酸枣仁。酸枣仁治失眠堪称一绝，中医对它的认识分为两个方面：睡多生屎，不得睡炒熟。您记住了，千万别用反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失眠了，酸枣仁抓一把，炒一炒，炒过以后能让人睡得着、睡得香。又有一个人一天到晚睡不醒，还是酸枣仁。酸枣仁啊，生者用。我们再来说医圣张仲景的酸枣仁汤。酸枣仁补肝血，作为君药，奠定了整个方子的基调。川芎上行头目，下行血海，两个字好动，就像是吴承恩笔下的孙猴子，上天入地是无所不能，可以带动周身的气息。

0: 睡不着，一闭上眼啊，脑子就不受控制地去想各种事情，想白天发生的事情，想过去发生的事情。茯苓可以安神，比茯苓还要厉害的叫茯神，能够用神来命名的药效一定不会差。茯神厉害在哪里呢？它中间抱有松根，大家知道茯苓啊是长在松树下的，有些松根会从茯苓中间穿过去。在古代，古人啊直接写作茯神，茯呢就是潜伏的那个茯，连草字头都省掉了。茯有什么意思呢？降伏啊，心神一直在奔波，就像是一台电脑，明明已经按下了关机键，但是它还在高速运转，根本停不下来。茯苓或者茯神一去，它就老老实实的自动关机了。再来是知母，知母清虚热，血是属阴的，阴少了，虚热就起来了。中医管这叫阴虚内热。您看啊，好多人到了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时候喜欢翻来覆去，心里头那个烦呐，这就说明有热，不是实热，而是虚热。这该怎么区分呢？如果是实热的话，喝点凉水会很舒服。早在古代的《尔雅》一书中就有关于知母的记载，说它生山上，茎根状，叶如酒，茎可药用，不但可以入药，而且还是一味良药，良药苦口。知母确实苦寒，所以能滋阴清虚热。最后是甘草，甘草是和事佬，起到一个调和的作用。这就是张仲景讲的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如果您记不住医圣的这张方子，我们可以记住酸枣仁汤的方歌。大家啊，把这首方歌记住了，酸枣仁汤的功效作用也就领会了。酸枣仁汤的这首方歌是这样：酸枣仁汤治失眠，川芎栀草茯苓煎，养血除烦清虚热，安然入睡梦香甜。在这里要提醒大家，酸枣仁汤可不是酸梅汤之类的食品，而是需要经过中医师处方的中药。由于每个人失眠的原因和体质都不太一样，一贴酸枣仁汤不可能适合每一位患者。举例来讲，酸枣仁汤的适应症是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主要针对的是用脑过度的失眠患者，与那些常年服用安眠药才能入睡的患者症状通常并不相符。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记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记医良方，我们今天说到了邢台的酸枣仁，邢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3500年的建城史，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城市和古都之一，是燕赵文化的重要源头，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五朝古都之称。邢台啊，在漫长的发展史中留下了无数个文化遗产，比如邢台市民间民俗文化就是邢台文化的重要一块，其中啊，七夕爱情文化便是邢台民俗文化之一。为什么呢？因为邢台是著名的牛郎织女传说故事的原生地，而邢台的内丘以酸枣仁闻名，产量和品质均居全国前列。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悠久的种植历史，使内丘成为全。

0: 国最大的野生酸枣生产基地，内丘县无愧于酸枣仁之乡的美誉。我们知道很多中药都有美丽的传说故事，酸枣仁也不例外。有人也许会问，在没有安眠药的古代，人们是怎么治疗失眠之症的呢？相传啊，在古时有个非常孝顺的女孩，名叫酸枣。为了治好母亲的失眠病，不畏艰险，进深山采草药。一路上啊，洒下的汗水和鲜血，将枝条变成了坚硬有芒刺儿的小红树。酸枣姑娘呢，就把这些红树枝砍了两大捆儿，拿回家当柴火烧。不料啊，在烧的过程中，火中突然发出了噼噼啪啪的声音，随后飘出了一股清逸的果香味儿。仔细一看，原来啊，是这树枝上的小红果被火烤焦了，蹦出了黑红色的光皮果仁。酸枣姑娘啊，将这些异香扑鼻的果仁拿给自己的母亲服用。说也奇怪，母亲当晚是一夜好眠，多年的失眠症终于彻底的好了。乡亲们听说后啊，就感念酸枣姑娘的孝心，于是呢，便用她的名字酸枣给这果形如枣、酸味特浓的果树命名为酸枣树。传说啊，或许仅仅只是传说，然而酸枣仁助安眠却是经典的药方。酸枣仁的样子看上去很像坚果，但其实啊，它是一味性平的中药材，其药用价值非常高，所以在中医临床方面的应用十分广泛。说在唐朝永淳年间，在相国寺里有位和尚名叫允慧。允慧啊，患了癫狂之症，经常是妄哭妄动，狂呼奔走，病程半年，虽然服了很多名医的汤药，均不见好转。允慧的哥哥潘某有一位至交，就是大名鼎鼎的名医孙思邈。于是潘某恳请孙思邈设法给自己的弟弟治疗。孙思邈详寻了病情，细细观察了允慧的舌苔和脉搏，然后说道：令弟今晚睡着，明日醒来便愈。潘某听罢是大喜过望。孙思邈吩咐家人说：你们先取些诚实给小师傅吃，待其口渴的时候再来叫我。到了傍晚时分，允慧果然口渴欲饮，家人赶紧报知了孙思邈。孙思邈取出一包药粉，把药粉调入半斤的白酒之中，让允慧服下，并嘱咐允慧的哥哥潘某给允慧安排一间僻静的房间。不多一会儿啊，这允慧便昏昏入睡了。孙思邈再三嘱咐家人不要吵醒病人，等他自己醒来就行。直到次日半夜，允慧醒了，神志已经完全清楚，他的癫狂之症痊愈了。潘家是非常高兴，重谢孙思邈，并问其治愈的道理。孙思邈说：此病啊，是用朱砂、酸枣仁、乳香散治之，也就是取沉沙一两，酸枣仁及乳香各半两，研成末，调酒服下，以微醉为度，服毕令其卧睡，病轻者半日至一日便醒，病重者二三日方觉，须其自醒，病必能愈，若受惊而醒，就不可能再治了。后来啊，北宋的丞相吴正肃也曾经患有这种疾病，赵方服此一剂，竟睡了五天才醒，醒来之后他的病也好了。这一巧治癫狂之法，就是取酸枣仁安神之功，再配伍朱砂，收到了理想的治疗效果。 在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早就有过记载，说酸枣可以安五脏、清身延年，在医学上常用它来治疗神经衰弱、心烦失眠、多梦、盗汗、易惊等病，同时呢又能达到一定的滋补强壮的效果。常见的中药镇静安眠丸就是以酸枣仁为主要成分制成的。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畅。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4: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忽闪忽闪的。

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
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时，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拓，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
我母亲有。

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啊，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
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
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
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2次以后真的不一料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3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2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2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

0: 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你。
6: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 经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6: 我七十一。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啊嗯，
6: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6: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6: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
6: 个
0: 老高以后就见了老效了，是吧？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6: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0: 啊，
6: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0: 啊，
6: 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参奇糖胶囊。
0: 哦，
6: 是这样。那个现在他稍微有点慢点。
0: 啊啊啊。
6: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6: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6: 原来大肠干燥啊 ,15天不出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哎，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
6: 我说话不周着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6: 对对，
0: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6: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6: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6: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6: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6: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们。

0: 评价老高，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谢谢来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啊、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啊。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啊、那个憔悴得很啊、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3: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
0: 哦，
3: 啊，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
0: 啊啊，
3: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啊，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啊，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
0: 哦，
3: 啊，所以才这样，啊，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3: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
0: 嗯，
3: 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
0: 嗯
3: 嗯、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啊、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啊，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 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啊、
3: 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0: 是吧？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0: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

0: 他要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个福建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因为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啊、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 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道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1: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0: 哎，好好好，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0: 哎，好好好，
1: 再会，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1: 好，再见，再见。
0: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军唱品牌代言人。
5: 菌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菌畅。
8: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大家好，我是陈飞宇，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帕尼帕朗喝君畅。
9: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0: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9: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0: 你长没长脑子吗？
9: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10: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1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3: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汉武帝看见宝马骨瘦如柴，他要治这马夫上关节的罪，你怎么给我看的呀？病了两天，把我这宝马饿这样。为什么汉武帝这么喜爱宝马呀？他总想征灭匈奴，没有马怎么行啊？上关节连忙跪倒：“陛下，听说您这两天病了，臣是日日夜夜担心，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我也没心思看马了，一边说一边哭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这几句话打动了汉武帝。上官桀真这么想吗？其实他也歇着来着，这话分怎么说呀？ 几句话使汉武帝觉得上官桀是真正的忠臣，打这儿拿他也当了心腹了。公元前88年，汉武帝70大寿快到了，丞相田千秋约定了御史以下2000担以上的文武百官，大伙一块联名上表，请给汉武帝过寿，要祝他70大寿，万寿无疆，祝皇帝陛下永远这么年轻健康。这不就是一个吉利的喜庆大事吗？汉武帝下了一道诏书，大伙全愣了。汉武帝在诏书上说什么呀？说朕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无德无恩，我是狂妄一生啊！为了巫蛊之案，就那木头人事件，死了有多少人？在左丞相跟20将军阴谋叛逆之中，朕又伤害了多少无辜？曾经让天下黎民是人心不定啊！这几个月以来，朕是饭也吃不香，觉也睡不踏实。到了今天，巫蛊之祸还没有完全扑灭，国内国外不能安享太平，朕深感惭愧。有什么可以庆祝的呢？我恭恭敬敬地感谢以丞相为首的诸多的文武大员，你们这一片好意，请你们都回去吧。只要你们能够不偏不倚，忠心为国，那就是朕的造化。至于做寿之事，请勿再提。好感人呐！汉武帝不愿意为自己做寿，他要休养生息，让老百姓安静安静。汉武帝自己这事儿觉得办得挺痛快，人民都称颂汉武帝英明。就在这年夏天，汉武帝在甘泉宫避暑，这会儿四周安静，他正想养养神，突然就听外边砰响了这么一声，跟着就厮打一片，有一个很熟悉的声音在喊：“你要造反？”谁呀？汉武帝提着宝剑出来了，一看院里边有两个人厮打成一团，为首的正是那金密迪。这金密迪是外国人的，他这个穿仗打扮虽然是汉朝这个装束习惯，但是金密迪这个汉语说的有点别扭，要不刚才那声喊造反，那汉武帝听怎么有点耳熟呢？谁造反呢？金密迪手下好些人在旁边都不敢上前，怕伤着。金密迪死死抱住的这位武士姓马，叫马和罗。有两个人一会儿你上我下，咕噜成一团呢。旁边武士一看皇帝陛下提了宝剑都出来了，那就上去乱刀砍吧，慢来。汉武帝摆了摆手，休伤了金密迪。就这样，金密迪凭借自己的勇武把这马和罗给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啊，把他举起来狠狠地扔在地上，咣的一声摔了个半死儿啊。马和罗的案子一审就清楚了，感情他跟以前的那位左丞相刘屈离、20将军李广利他们都一伙的，这会儿为了报仇他要行刺，偏赶上金密迪要上厕所给看见了，看这家伙神头鬼脸，跟踪了他一看欲行不轨，这才大喝一声制止了马家的行刺计划。马家的啊，马和罗还有兄弟呢，他们哥几个都被抓了，一审就审明白了，马家灭门，金密迪更为受到汉武帝的重用跟亲近了。汉武帝重用这6个大臣，可以说朝廷上下风气一新呢。不过汉武帝呢，经过这么一次惊吓，心里边很不舒服啊，满以为自己轮台悔过之后，应该没有人再想刺杀自己了，老百姓对自己评价应该转变了，看来还有人不服啊。年事已高，谁可继位啊？就在这个时候，昌邑王刘伯已经害病死了，这是老四啊。四儿子死在自己的前头，汉武帝心里又难过了一分。6个儿子现在活着的只有3个，而燕王刘旦还有他的兄弟广陵王刘旭 都很勇敢，可是骄横惯了，骄横跋扈，毛病很多，不堪没一国之尊呢、啊。这么算来，只有最小的儿子刘福陵，就那全夫人所生的这小儿子最为可爱了。可是孩子才7岁，虽说身体很好，长得很结实，人又聪明，汉武帝很疼他，可是立小孩子做太子，他的母亲又很年轻，万一成了当年的吕后怎么办呢？汉武帝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辅政图，周公当年不是辅助周成王来着吗？把这图命人送给了霍光，霍光略有所悟。而这边呢，汉武帝也在紧急谋划，为了自己的儿子刘弗陵，为了刘家的天下，他必须下狠心呐、啊。吩咐人把钩弋夫人找来，找来之后告诉钩弋夫人，你的儿子要继位，将来成为大汉朝的皇帝，你就不应该再活着了，朕命你自裁。哎呦，钩弋夫人哭得跟泪人一样，她摘下簪子，摘下耳环，趴在地下磕头，言外之意，我情愿做一个普通的民妇，我就当一个老百姓行不行啊？汉武帝哭着摇头啊，这是他最宠爱的女人呐、啊，但是为了江山，不得已而为之。钩弋夫人泪水汪汪，就像这两把尖刀一样的目光一直在扎着汉武帝的心，汉武帝都不敢看了，闭着眼摆了摆手，走吧走吧，你肯定是活不了喽。都说自古君王无情啊，钩弋夫人被逼死了，被迫自尽。第二年，公元前87年，71岁的汉武帝把霍光、金密堤、上官桀这一班重臣叫到病榻前，他要托孤了。霍光很明白汉武帝的心思，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泣不成声，挤出那么几句话来：陛下，万一有个三长两短，谁继皇位呀？汉武帝长吁了一口气，缓了半天精神头。朕派人送你那幅画，你不明白吗？我就让幼子福陵作为继位之君，你做周公。霍光磕头如捣蒜：陛下，臣要说扶正，比不上金密堤呀。霍光就是这么坦诚。金密堤连忙叩头：我乃外族人，一来我比不上霍君，二来我会让匈奴人笑话。怎么，大伙都明白呀，大汉天朝辅政大臣在你们自己国家找不着人了啊，找一异族人在这辅政，容易看清咱们天朝的威名。汉武帝点点头，指了指霍光：就是你了，多一句也说不了了。交代完了后事，一代雄主汉武帝两眼一闭，撒手人寰，当天就立8岁的刘弗陵为皇太子，跟着就继了位了。这刘弗陵就是那汉昭帝呀、啊。汉昭帝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拜金密堤为车骑将军，拜上官桀为左将军。汉武帝在71岁的时候告别了人世。单就看安排太子人选托孤这件事来说，汉武帝衬得起那4个大字雄才大略。他是忍痛割爱，那钩弋夫人他多疼啊，多喜爱啊，但是他怕重蹈吕后覆辙，毅然决然地杀了他，使得小皇帝不受外戚的干扰。而从他选的这几个辅政大臣身上，尤其是霍光，是首席辅政大臣，更说明汉武帝虽然年迈，但是并不昏庸，他选对了人了。从后边的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汉昭帝继位不久，金密堤病死了。金密堤的两个儿子 跟汉昭帝刘弗陵年龄相仿，总在一块玩。金密迪又救过汉武帝的命，汉昭帝特别难过，总觉得金密迪怪可怜的。

0: 他这俩儿子呢也怪可怜的，那就封他们为侯吧。霍光坚决反对，要继承金密堤的侯爵之位只能有一个儿子，第二个儿子您不能封侯啊。汉昭帝说，那我跟他们我们都很好啊。哎呀陛下，你们再好也是君臣，那么大汉朝有规定，无功不封侯啊，您不能破坏了祖制。汉昭帝挺不乐意的，后来一想，人家霍光说的对呀，据理力争的霍光敢于从公私分明的角度去劝谏汉昭帝，这给所有的文武都做了一个楷模。现在大权就剩霍光、上官桀两个人掌握着了，金密堤死了，可是这上官桀老瞅着这霍光别扭。上官桀给汉武帝养马养出经验来了，这个人善于溜须拍马，也很喜爱权力。现在汉武帝那三儿子刘旦是跃跃欲试啊，你想这刘弗陵是最小的兄弟，刘旦就不服气啊，凭什么立他为君呢？上官桀跟刘旦勾结起来起兵要造反，这里边还有很详细的原因。上官桀的儿子叫上官安，汉昭帝这是刘弗陵啊，他的大姐姐叫盖长公主。这盖长公主手下有一帮大臣，他们都看不惯这霍光，就向这长公主这儿靠拢，说了好多霍光的坏话。可这长公主说，我仅仅是公主，我是奉命来照顾我弟弟的，但是我主不了他的事啊。长公主照顾过这刘弗陵啊，那当然，你想刘弗陵的母亲被迫自尽，这孩子六七岁呢，没个人形吗？汉武帝临终前特意让他进宫来照顾，汉昭帝对这位大姐视之如母啊，也很尊敬。那么现在燕王刘旦跟上官桀就想到这位长公主了，刘旦也管她叫姐姐呀，您得想办法治治这霍光了。上官桀说，我们应该在尽量不闹崩的情况下，能不能跟这霍光拉近拉近关系呀？怎么拉近呢？有办法，这上官安的妻子是霍光的女儿，合着上官桀跟霍光这是儿女亲家啊，亲上加亲呢。他们俩的孩子那就是上官桀的孙女儿，霍光的外孙女儿，虽然是个女儿，但是也已经六岁了。上官安动这个心眼儿，皇上七岁，我闺女六岁，这要是把她嫁给皇帝，将来我闺女就是皇后啊。爹，要不您这样，跟霍大人联系联系，您跟我那老丈人说说，兴许要能疏通好喽，将来我不就是国丈了吗？当时上官桀还真找过霍光，就跟他提这么事儿，要不立咱们俩的这孙女当皇后怎么样啊？哎，霍光摇了摇头，老大人，你的孙女就是我的外孙女啊，现在送进宫去，俩孩子加一块儿才13，你这不合适啊。霍光说的是一句好话，上官桀可就记恨上了，心想你霍光平时六亲不认，这会儿咱们俩的事儿你也不管，你等着吧。上官安可没死心，他另找门路，他找到了汉昭帝的大姐这长公主。长公主她原先那丈夫啊早就死了，现在长公主也不能随便嫁人，有一个情人姓丁，这位丁情人跟他做的是露水夫妻，原先在外边住的时候方便，丁情人就在长公主府里边养着，现在长公主不得住在皇宫里照顾汉昭帝吗？那这情人老见不着面，这多让人纠缠挂肚子呀。长公主定期请假告诉皇帝，我回家看看，一回去先住两宿，这事儿有人发现就告诉霍光了。霍光一听觉得私通事小，照顾皇上事大，不就他们俩吗？奏明皇帝，干脆就向这皇帝要了一个旨意，让长公主跟这丁情人都搬到宫里来吧，看着点不就完了吗？两个人倒能够安心伺候皇帝了。 上官安找的谁呀？找的就这丁情人。跟他这么一说，丁情人跟长公主这么一讲，长公主就答应了。要不就是亲上加亲呗，不就是七岁定亲娃娃亲，民间有皇帝怎么就不能有啊？汉昭帝咱们早说过，拿这大姐长公主像母亲一样看待，长公主说什么他就干什么呗。长公主给做了主了，上官安六岁的女儿就成为皇后了。小皇帝一道旨意，七岁的皇帝有了六岁的皇后，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样一来，上官安做了国丈，升了官职，做了车骑将军。他当然感谢长公主这丁情人了，就在霍光面前说这丁先生怎么怎么好，应该封侯啊。您想那金密堤的儿子霍光都不让封侯，无功不可封侯。现在这位丁情人这哪跟哪儿啊？霍光对于自己六岁的外孙女进宫做皇后，他本来不同意，可是现在皇帝下了旨意了，长公主也这么支持，毕竟是自己的外孙女，皇后就皇后吧，好好教育呗，睁只眼闭只眼了。一听说什么这上官安就自己这女婿得寸进尺，要让那位丁先生做侯爷，他死活不答应。上官安在老丈人这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怎能善罢甘休啊？跟父亲商量，实不行啊，这无功不封侯，这门槛谁也迈不过去，要不给他降个官职，不封侯行吗？封个光禄大夫，做大夫行不行啊？大夫也不行，上官桀去了一趟也灰头丧脸回来了，霍光就不同意给封官爵。上一次提亲他不答应，这一次封官他又拒绝，上官桀是恼羞成怒啊，喝出去了，怎么办？咱跟他干吧。您想，这信儿传给了丁先生，丁先生到长公主那儿一哭，长公主也腻歪着霍光啊，平时好些大臣就说的坏话呢，这会儿又有那位御史大夫桑弘羊跟霍光闹翻了，他怎么也闹翻了呢？说来这里边是因为政见的不同。这御史大夫桑弘羊是一个理财专家，原先呢没反对过霍光，俩人政见怎么合不到一块儿啊？感情霍光听了同僚的建议，实行汉文帝当年与民休息的政策，他请汉昭帝广纳贤良，慰问孤老，而且要废除盐税酒捐，公家铸钱和军书法。头来都好理解，这军书法就是公家防止商人抬高物价的一种买卖制度，这些捐税和买卖制度都是当初桑弘羊提请汉武帝规定的，现在霍光要把这些都废了，桑弘羊当然反对了，尤其是在废除盐税和让私人铸钱这个方面，两个人极不一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之争啊。这么一来，桑弘羊痛恨霍光，上官桀、上官安父子、长公主、丁情人，还有这些所有反对霍光的人都联起手来了，桑弘羊也被拉了进来，他们外边勾结烟芒流弹，有兴兵作乱，被霍光及时发现，粉碎了叛乱，保住了刘弗陵的皇位。可这刘弗陵偏偏是一个短命君王，没多久病死了，谁来继位呀？霍光跟大臣这么一议论，说老三燕王刘旦这是造反被杀了，现在找谁呢？就想到了昌邑王刘伯的儿子刘贺，这是四儿子的后代，汉武帝的第四个孙子。结果福利刘贺继位之后，一看这刘贺呀还不如他那叔叔大爷呢，感情这是新一代的纨绔子弟，继位的半道上就抢了好些民女，当了皇帝之后不够他折腾的，重用奸佞。霍光一赌气，跟文武这么一商量，大伙决定模仿当年伊尹放太甲，前朝往事，为了刘汉江山，他们把这刘贺给废了。废了刘贺还找谁呀？还得在汉武帝的第三代子孙中去寻找，寻找不出来了。 再往下看吧，哎，找到了，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叫刘病已。刘病已小时候总得病，所以给起个名字叫病已。打这儿起呀，最好别再得病了。太子刘据一家受的危难的时候，这刘病已也在监狱里，那会儿还是一个哺乳的婴儿。汉武帝本来不说都杀吗？有那耿直大臣上书，那个婴儿还没掐奶呢，他懂得什么呀？汉武帝当时也是良心发现，这毕竟是自己的曾孙呐，不能把儿子这一家全灭了呀。就这么留了刘病已一条性命。现在刘病已继位，就是汉宣帝。汉宣帝依然重用霍光为辅政大臣，霍光也是严于律己呀。现在有了皇帝了，国家显得平定一些了。可这偏偏霍光的家属不省心，霍光的后老伴儿一个劲儿搅和朝政，敢等到霍光一病死，他这后老伴儿就开始折腾了，想法要给刘病已去找一个霍家的皇后，想让自己的女儿进宫。过于的招摇，过于的张扬，霍家的势力难以控制，那些心向刘汉江山的大臣们看不下去了。在霍光死后没有多久，他们把霍光一家就给灭了。霍光辅政忠心无二，但是他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家属，权力欲的膨胀导致了他家族的败亡。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

这味菜，顶顶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2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2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
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咋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

白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

第一次见他，他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要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

0: 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2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5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2次，连喝3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2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 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过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 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你。
6: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胡家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 不能拿钢笔和筷。

0: 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1: 好，太好了。
0: 这是我的，
1: 这不很好，我高兴。
0: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1: 啊。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1: 哦，
0: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1: 二甲双胍，
0: 参奇糖胶囊，是咋样？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1: 、
0: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1: 好，太好了。
0: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1: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0: 对了，
1: 对，好，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0: 谢谢啊！
1: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0: 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1: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
0: 是
1: 什么意思呢？
0: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1: 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0: 理解，我太理解了。
1: 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0: 好，谢谢老哥了啊！
1: 别客气，
0: 也来串门啊！
1: 好的，我有机会了，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0: 好，
1: 再会吧，
0: 再会。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1: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1: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你讲的这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高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高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高。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1: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1: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经常不成形，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1: 反应多大呀，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了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3: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胡家老高，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3: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
3: 对
1: 是吧？
3: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3: 对，
1: 太好了，是吧？
3: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 我老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个福家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

0: 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啊？
0: 对，啊，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那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啊，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想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这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胡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胡家老膏，
1: 说不定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的，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胡老。
1: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您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
0: 对，
1: 我恭喜你老朋友。
0: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1: 别客气。

0: 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
1: 哎、
0: 好吗？嗯，
1: 哎，好好好、哎、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1: 哎，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哎、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推荐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您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00-637-1818。每天呢，我们都会为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让大家不会陌生的一个好商品啊，因为我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会员们都吃过，但是今天这一款和咱们平时吃的又有一些不太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好商品呢？我也不卖关子了，来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怀帝尊品牌的铁棍山药纯粉的这样的一个好东西。哎，铁棍山药粉大家都知道好，对不对？而且市面上现在卖铁棍山药的厂家真的是太多太多了。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在焦作把这么多企业当中的怀帝尊品牌请到咱们的直播间来，一定是有原因的。那么话不多说啊，今天为您请到重量级嘉宾，也是我们怀帝尊的销售总监，全国销售总监，我们的武红梅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武总你好。
3: 啊，星辰老师好。
2: 欢迎您。
3: 大咖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首次来到咱们这个现场啊。
2: 嗯，没事啊，咱不用紧张。因为呢，我知道吴总呢就是平时也是见多识广啊，经常和一些大网红合作，是吧？
3: 是的。
2: 来到咱们这个
3: 直播嘛。
2: 嗯，来到咱们这个权威的国家媒体啊，咱们其实呢就是面向更多的就是我们的普罗大众。其实我们的这个节目宗旨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就是把很多好东西呢推荐介绍给我们的会员，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因为呢我们有很多很多全省乃至京津冀的就是叔叔阿姨们对我们都很支持，所以说呢今天能把您请来是有原因的。我在开场就说了，为什么我们在众多品牌中选择了您家，您这个得跟我们好好说说
3: 啊。首先的话，我们是也想把好的一个产品分享给大家。第一的话，首先我们这个产地优势啊，众所周知，咱们古书上就提到有山药以河南怀庆者良。
2: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它就属于是古怀庆府，
2: 所以叫怀山药，
3: 啊、
2: 对吧？
3: 哎，对，嗯，这个怀字呢，它也是有由来的
2: 啊，
3: 就是我们这里的中原地势，也就是北边它是北依太行山脉，啊，南面呢就是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它是在山与河的怀抱之中，所以被称为怀药。
2: 哦，还有这样一个说法啊，在这个大山和大河的怀抱里，哎，这个是风水宝地啊。
3: 嗯，对的，因为黄河的话会带来很多的一个营养成分嘛，大家都知道它是30年一改道，啊，所以它呢就有上游的各个地区一些丰富的营养物质，然后再经过我们太行山脉这个岩溶地貌，大家都知道它渗透而来的多种的营养成分，所以它就形成了我们独特的鲁土地淮山药身上的红色锈斑。
2: 嗯，
3: 这就是丰富的矿物质所吸收的
2: 啊，就是咱们这个当地产的淮山药，它有一个特点，上面有这个红色锈斑状的这种锈斑，是吧？就跟咱们那个土地是有关的。而我听说咱们这块地，尤其这个鲁土地啊，特别硬，是不是？
3: 对，因为我们这里的鲁土，其他地方它是没有的
2: 啊，
3: 因为它这个地势的话，这个鲁土它是比较硬、比较黏的。
2: 哦，
3: 就是它湿的时候呢，它是个泥蛋蛋。但是干的时候它就是个铁蛋。
2: 哎呦，
3: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老师傅拧螺是吧，星辰老师你也知道吧。
2: 对
3: 啊，老师傅拧螺是不是就会受到阻力啊？
2: 是是是。那这个铁棍
3: 山
2: 药够顽强的呀，你看这么硬的土它都能长，
3: 它扎根是很深，也有很强的这个生命力，所以它遇到这个鲁土结实的地方呢，它就会扭一扭啊，往下生长。
2: 哦，
3: 所以它就会长得是歪歪扭扭，但是它扎根有1米多深，
2: 嗯
3: 啊，它吸收 这个土壤里卤土里的营养成分会非常高，它毛须是非常长的。
2: 嗯，
3: 所以我们这里就说山药门长一寸它就会营养加倍。
2: 哦，但所以你看我还听说咱们企业选择是这个七年轮作，这个土地不能让它年年长是吧，就是长一年歇七年，八年一个这个地才能再用，是不是这样啊？
3: 啊，对，邢静老师这一点也是大家，
2: 因为我做了很多功课呀。
3: 对对对，是的，我看这个功课也做得挺足的。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的话，就像我们创始人伍军峰先生，他属于是国家非遗传承人，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种植与炮制的技艺，他是有证书的。
2: 嗯。
3: 啊，这也是获得了国家的一个重视和地位。
2: 哎，我手中拿到的这个铁锅山药粉这个盒子上面这个证书，是不是就是咱们吴总董事长的这个证书啊？
3: 哎，对对对，
2: 哦，
3: 这个，
2: 都印到包装上了。
3: 对，这是国家认可的嘛？
2: 嗯，
3: 啊，也是对我们淮山药的一个品质的保护。
2: 嗯，所以你看啊，我们为什么在众多的其实焦作当地生产山药粉的厂家太多了，我们为什么在众多厂家中选择咱们淮帝尊品牌来合作，就是因为看中了，首先人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家董事长，对吧？再来呢，其实我跟吴总在私下聊天的时候，他也说了，他说这个，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咱家这个铁锅山药你是带着皮给我们做的，你是为了给我们增加重量吗？吴总，您是怎么跟我说，跟大家说说？
3: 那星辰老师，那咱们在市面上，就是您吃鲜山药的时候，您是怎样吃的？
2: 我肯定是先把皮儿削了，然后切成段炖汤啊，或者煲粥啊什么的放进去。因为那个，
3: 那你削了皮以后，这个山药它好拿吗？
2: 不好拿，像泥鳅一样，特别黏，有时候拿不准它就跑了，特别黏。这个山药。
3: 对，那你知道这个粘液它是什么吗？
2: 这个粘液呀，这个粘液，反正我知道，如果你不戴个手套，它会让我痒。
3: 这个粘液蛋白，它是对咱们身体最好的一个东西了。
2: 是啊，
3: 最精华的东西。
2: 哎呦，
3: 你看这个，这个粘液它是一层黏膜，它是一层黏膜，主要就是为了保护咱们这一层胃，会黏膜的。那平常星辰老师会不会喝酒呀？
2: 我喝的少，
3: 喝的少。你看男士的话，酒前酒后啊，咱们就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话，它是养胃护胃的。
2: 哦，这么好，
3: 这个胃黏膜，
2: 哎呀，你看我
3: 它是有修复的作用的。
2: 我之前都浪费了，我削完皮我还用水冲冲，把那粘液全冲跑了。你说这不就全浪费了吗？
3: 对对对，但是咱们吃的时候只讲究说啊，吃的就是削了皮以后好看嘛。但是咱把它的精华给丢掉了。
2: 是是，所以咱们今天这一罐的山药粉里面是带着皮儿给咱做的，是吧？然后呢，就是因为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咱们说这个铁锅山药粉的厂家也这么多啊，就是咱们淮帝尊品牌有什么独到的地方吗？除了咱们带皮儿来给大家做，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3: 首先的话，也就是咱们带皮儿的同时，它保证了这个粘液蛋白，就是对咱们的胃也有修复作用，也减少了其他吃的东西对胃黏膜的一个刺激。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董事长有这个非遗证书是吧？啊，我们是用现在这个非遗技艺啊，然后结合了我们的现代工艺，就是我们现在星辰老师也知道，我们工厂呢属于是在行业内，它是属于是标杆性企业的。
2: 哇，
3: 你知道这个。
2: 对，
3: 重量是非常重
2: 的，所以咱们选择合作。
3: 对对对，咱们选的第一，首先它是中原产地的一个核心产区，也就是说咱们淮山药根正苗红的原产地啊，原材料的源头把控好了，咱们这个产品才会对身体有好的作用。是吧？然后第二的话，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工艺加工啊，这个鲜山药的话，咱们蒸过以后，你看市面上很多的工厂，它是不是都是自然的晾干？
2: 对，晒干
3: 晾
2: 干
3: 的话，把我们一些营养成分会给流失了。
2: 哦，那咱们是怎么做的呀？
3: 咱们是采用了现在先进的冻干工艺。
2: 哦，
3: 冻干工艺它就是瞬间把这个鲜蒸山药锁住以后，它的营养成分是不流失的。
2: 就是说
3: 最大程度的，哎，对，
2: 保留了营养是吧？
3: 啊，最大程度 而且是把山药里面的营养成分给它锁住。
2: 嗯，
3: 这是。嗯，
2: 那吴总这样啊，咱们说了这么多了，然后很多听众朋友开始打电话了，问多少钱，这个是关键，多少钱？因为我看过咱们家直播，你和很多网红都那个合作过，我知道，对吧？我也看过你们直播，你们直播那个价格真不便宜啊，我当时有点心颤动，所以我在想，我今天把您请到我们这儿来，我能不能发挥点我的作用，给我们的会员朋友多争取点利益。多争取点优惠，咱也不卖关子了。大家可能看过怀立尊的这个直播厂家的直播和各大平台的直播，你们是卖99一盒是吧？
3: 对呀，我看现在老师也关注了。
2: 你看，
3: 对，就是、
2: 我真的关注，我真的看，然后我就觉得99一盒，然后您的销量还那么好，足以证明咱这品质是到位的，对吧？
3: 啊，那那是必须的，因为我们这个你看山药成长它是有很高要求，对土地有要求的，它是8年一轮种的，所以土地是不能再生的，所以拿到手里咱们的产品确保是品质是优的，然后价格是合理的，
2: 而且我
3: 检测的，
2: 而且我看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配料表里只有铁锅山药的纯粉，没有杂七杂八添加，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你去买东西要看配料表。为什么我们这个把吴总把怀立尊请来，就是因为我看中了他的品质。价格咱们不管别的平台了，因为毕竟大咖购我们是省级媒体，对吧？我们覆盖京津冀，我们很多北京天津的老会员也都是我们的忠实铁杆粉丝，所以为了这么多的会员朋友，1000多万的会员，我卖个脸给您要个价，99一盒肯定不行啊，在我这是肯定不行的。我不管别的网红怎么说，我这不行，好吧？我160克，10克乘以16条，咱们这一盒是吧？来，
3: 是的，
2: 跟那个直播是一个一个规格，一个规格的。您给我什么价？我先让您说。
3: 哎呦，星辰老师，你看，我们这个一盒的出厂价也在50到60一盒。你看我怎样跟你价格？这50到60，
2: 你看啊，
3: 出厂价。
2: 吴总，这样，第一，我不像那些网红一样给您要什么带货费，什么这个费那个费，咱不懂那里边弯弯道道，但是肯定他们给你要钱吧，是不是？他不可能白给你帮忙吧，这点你得掏吧，
3: 品宣嘛，
2: 对吧？
3: 品宣嘛，
2: 品宣。
3: 对，
2: 这个我不给您要。第二，来我们省级媒体做广告，这个钱其实我们一分钟广告费不便宜呢，啊，尤其是我们河北台覆盖京津冀，所以我们广告费真的不便宜，好吧？这个我不给您要。这样，所有的成本什么的，咱不按你出厂价什么，我说一个数。行不行？咱也不卖关子，时间有限。这样，你不是99一盒吗？今天我也不要2盒了，你直接给我3盒。你直接给我3盒。
3: 星辰老师，这样是肯定不行的。
2: 你别那么。
3: 咱这山药，哎呀，那都8年种植园，然后
2: 我知道咱的好。吴总，咱时间有限，电话线全满了，现在电话线都满，就等着破价了，行吧？你这样99三盒，咱不卖关子，我就喝着我这脸皮上了，行不行？就是99三盒，好吧？如果大家你看这样，我们很多老会员就在吃铁锅上，是三盒不够再买。你看我们现在北京的李叔叔是吧？李叔叔说3盒不够，星辰他想要多要点。这样如果我们想多要的叔叔阿姨们啊，订2份，2份是6盒，6盒能吃多长时间？大概？
3: 3个月吧。
2: 3个月哦，能吃3个月。
3: 3个月，
2: 这样，人家买2份，你不给人再优惠点啊？再送一盒，行吧？咱们2份，2份，7盒。
3: 哎呀，星辰老师太为咱们大家购这个听众朋友们。
2: 对我们是公益性的节目，我们也不指着挣大家钱，咱们就是给您做个推广。我们这边呢，就是把好东西给大家做个推荐，行不行？行，吴总。
3: 哎呀，
2: 时间不多了，您也别跟我哎呀了，好吧？来，我定了，这样99三盒。如果您买2份，您别为难了，买2份，咱们再加一盒7盒，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这个价格出来有点晚啊，让大家多等，久等了。但是好东西值得等，因为咱们今天拿着的不是普通的铁锅山药粉，是来自于怀帝尊，在当地真的是标杆的企业。为什么那么多大网红，那么多的那个什么带货主播，全跑人家当地直播基地去找吴总合作？今天吴总来了，给咱们带来是他们家的一个就是跟那个你们看到的99一盒是一样的规格啊，16条，每条10克的，160克一盒的，他们在直播里卖99。看过的叔叔阿姨会员朋友都知道，我不用多说，大咖购今天同样规格的这一盒给咱们是99三盒，然后如果买2份 198，咱们再加一盒，七盒到手啊！所以说这个机会大概够给到大家了，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的宗旨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大家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这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一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践行的一个实际行动。所以我们这么多的老会员对我们真的是死心塌地，对我们真的是非常信任。为了大家的这份信任，我们也愿把这一份好的品质给大家带到，好吧？大家千万别错过怀帝尊这个品牌，你们随便去找，随便去搜，人家董事长就拥有了咱们那个非遗传承人证书，这个证书就印在咱们的包装上，所以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么好的产品。因为咱们今天呢是跟我们吴总真的是直接的是合作，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好吧？99三盒，198七盒，400-637-1818。吴总，其实很多朋友在问啊，这铁锅山药粉吃。

0: 标准。
1: 哦，就是蔡山药呗。
0: 哦、对，蔡山药。
1: 嗯，
0: 只有我们中原地区和古槐青府所产的山药，它才具有药食同源的效果。
1: 就是咱们焦作这块产的核心产区，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是。
1: 那就什么人适合吃呢？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就是经常有应酬的朋友，在饭前、饭后、酒前、酒后可以喝，对胃是很好的一个保护。
0: 哎、
1: 咱们中老年朋友是不是更适合？
0: 抵抗力低下，
1: 嗯
0: 啊，然后睡眠的时候就是晚上睡不好，
1: 嗯，
0: 容易起夜，所以说咱们这个山药它也属于是免教育产品，大家都知道它是通脾肺肾三经，
1: 嗯，所以说你看，
0: 嗯、
1: 啊这么好的东西，然后通过咱们的现在这种冻干工艺，给它带着皮儿打成粉。然后呢，就是比咱们单门吃这个山药，是不是吸收率会更高一些？
0: 啊，对，因为咱们在自己先蒸的时候吃这个山药的话，它的吸收率达不到，就是说你吃的东西再多，它吸收不好，它也对身体没有很高的营养。
1: 对，
0: 就像小现在的小朋友，你给他吃了很多的东西，但他还是很瘦，
1: 他不吸收啊，是不是？
0: 他不长肉，
1: 对，
0: 啊，他就是脾胃运化的不好了，
1: 所以吸收是关键。对吧？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这个山药对脾胃的运化会非常好？
1: 而且咱们通过这种高科技的工艺，冻干工艺打成粉之后呢，就是帮助大家吸收，能有数据吗？能提高多少呀？大概？
0: 啊，你看市面上这个山药粉冲调的时候，是不是有土腥味？
1: 嗯，
0: 然后难冲调，容易起疙瘩。
1: 嗯，
0: 但咱们这款怀帝尊100%的原粉，
1: 嗯，
0: 它是用了15微米的冻干自粒了。
1: 哦、
0: 啊，冻干自粒以后冲调的时候，它这个渗水性非常好，也大家也知道，
1: 就不起疙瘩，
0: 渗透性比较好，它就代替了它、
1: 嗯，
0: 它就知道它的吸收率也会非常好。
1: 啊、嗯，所以说
0: 吸收率会比咱们先蒸山药要高达80%。
1: 我的天！所以大家知道啊，咱们吃什么不是重点，吸收才是关键。这么好的东西，今天怀帝尊核心产区，99块钱，人家直播带网红带货一盒，今天咱们是3盒拿到手。如果你买2份，朋友们7盒啊，别错过这个机会，真的没有时间跟大家多介绍了，咱们时间有限，所以现在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特别感谢吴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机制，这么好的产品，咱们有机会多合作，好吗，吴总？
0: 好的，
1: 嗯、好嘞，再见，吴总。大家呢，如果现在还没有打通热线，我知道电话线已经爆掉了，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赶快抓紧时间，打通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三盒，每盒是160克，然后呢，咱们。买2份的话是198，是7盒。祝您订购成功吧！祝大家身体健康，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即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4: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5: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4: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6: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4: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阳园。假期欢乐出游，

0: 小羊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3: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0: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9: 好的产品叫名牌，
2: 好的大夫叫名医，
9: 好的健康节目叫
2: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9: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10: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11: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10: 我中医的中药辨证，
12: 要保证4种药，
13: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9: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4: 听众朋友，欢迎您在下午4点收听燕赵名医堂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干眼症可不是现代医学的专属，其实早在明代就有记载。沈氏遥函当中将干眼症命名为白色症，内容是这样描述的：沈水将枯，白色症，干涩昏花，不肿不赤，爽快不得，沙色昏蒙等。中医理论认为，干眼症的发生与肝、肾、脾、肺等腑脏的功能失调密切相关。那今天的中医解绑难缠病，就听张教授讲解如何解决干眼症这个难题。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5: 越来越多的朋友呢，生活当中已经离不开电子产品了，所以呢，很多人都出现了一个难缠病，那就是干眼症。那么出现了这个干眼症之后啊，大家想到了各种各样的应对的方法。今天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3位嘉宾，先欢迎大家的到来。我知道大家都带来了平时

0: 们应付干眼症的物件。
1: 我带来是墨镜，因为我这眼睛啊十多年了就干眼。因为什么得干眼？我年轻时候是干工艺美术雕刻的，特别费眼睛的。岁数大一点了以后呢，加上又看手机，现在哎呦，现在就这眼睛啊，就特别难受。早上起来睁的都难受，觉着特别涩。所以我出门啊就得戴上这墨镜，要是不戴上这墨镜，太阳光这么一照，还有风这么一吹呀，哎呦，特别特别难受。
0: 不光是干眼，
1: 对，
0: 而且还有很多像畏光、怕风，
1: 对，
0: 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对，
0: 明白了。那张希你呢？
2: 我带来的一个是人工泪液，一个呢是眼药水儿。
0: 哎，
2: 这两样东西现在就成了我包里面每天必备的产品。因为呢，我是以前一直常年佩戴隐形眼镜，所以呢，这个就这些年，应该可能时间太长了戴眼镜，然后他就老觉得眼睛越来越干，越来越干，就是涩呀，然后那个不舒服啊什么的，那个感觉就越来越强烈。
0: 滴完之后会滋润一些，
2: 对，
0: 否则就像眼睛里边有两片砂纸一样，
2: 对，要不然就没法戴了，就是这种感觉。
0: 理解。那刘阿姨，您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干眼症这么难缠啊，不好治啊？
3: 我觉得这个眼睛吧，它呢特别疲劳。你想跟着咱们一辈子啊，除了晚上睡觉闭会儿眼，你每天从早到晚你一定要用眼睛的，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这样过度疲劳了，然后晚上呢本身呢刷手机呀，又不爱好好休息，而且现在岁数大了嘛，觉也少了，没事干干嘛呀，就看呗。
1: 我就感觉好像是这个岁数大了以后啊，这个各个器官都在退化，尤其这个肝，我觉着这个肝是主目的，是吧？应该说，这要是这个要是不健康的话，岁数大了老化一点的话，就容易就是伤肝，容易伤着眼睛。
2: 我首先同意这两位阿姨的这个观点，然后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会阴虚啊？这个问题会有影响，包括就是体内的这个阴液少了，然后呢，它这个水呀、各方面都不滋润了，所以它就供不到眼睛这里了。
0: 我觉得说的都特别的在理。那我们中医认为啊，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引起来干眼症这么难缠难治呢？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来自于陕西中医药大学的张景明教授为大家介绍，有请张老师。您好，张老师，欢迎您。
4: 你好，季老师。
0: 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嘉宾非常的厉害哈。这个干眼症为什么这么难治呢？有人说了，这是眼疲劳造成的；还有人分析，这就是中医讲的肝不好了呀。这个张希呢，就是把这个问题又推进了一步，说那这根儿是在阴虚上啊。我觉得总的加一起，是不是都已经说全了呀？这就是干眼症的病因吧。
4: 大家讲的其实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还远远没有触及到干眼症这个疾病的病根上。干眼症这几年的发病率特别高，它的典型的表现，干、涩、发痒、畏光，严重的影响到了我们的生活。从病因上讲，大多数的人认为它是津液亏虚了，也就是阴虚了。那我们一定要搞明白一个问题，即使津液亏虚了，要搞清楚是相对虚还是绝对虚。绝对的虚就是我们机体本身整体是缺水了，相对的虚讲的是整体的津液够着了，它为什么眼睛里边就少了呢？所以从病根上讲，它不仅仅是个阴虚的问题，它还有着阳虚的成分在里边。它叫做阴阳两虚。
0: 哎呦，这个可真的是不太容易理解哈、这个又阴虚又阳虚，所以叫阴阳两虚了。
4: 我们举个例子吧，帮助大家理解。
0: 好，
4: 大家在家里边经常做饭，做饭的时候锅里边你肯定放了一锅水，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全身的津液是足够的。炉子底下的火相当于我们人体的阳气，这个锅盖上面它还是干的，锅盖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头面部，你锅盖干的，头面部干的，那你的眼睛一定干，对吧？那你如何让锅盖上面是湿的呢？
0: 那就得有蒸。

0: 气。
1: 对，
0: 嗯，
1: 所以一定要保证炉子底下的火是充足的，火加上锅里边的水沸腾了，这在中医里边有个词叫做气化。
0: 嗯，气化。
1: 所以气化只有在阳的作用下才能发生。锅里边沸腾了，水蒸气上来跑到了锅盖上，锅盖上面湿润了，我们把它叫做津液能够上乘，所以眼睛得到了这一部分津液，它就是润泽的。你看好多干眼症的患者呀，它不仅仅是一个眼睛干，鼻子也干，嘴巴也干，全身所有的空窍器官它都有着干燥的表现。所以用这个例子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干眼症的患者是阴阳两虚。
0: 嗯，现在终于理解了。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如果要是阴阳两虚，咱就补一补就完了吗？那不是一件难事啊。那为什么干眼症成为了一件难缠的疾病呢？
1: 说起来简单，真的做起来挺难的。中医里边有一句俗语，实症好治，虚症难求。
0: 嗯，
1: 一个虚就比较难了，
0: 嗯，
1: 更何况还是两个虚呢，这叫难上加难。再加上人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本身是存在问题的，所以有时候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即使用中医去治疗，也是大多数都在滋阴滋阴，忘记了稳阳。所以这样综合性的原因导致这个疾病难治更难缠。
0: 哦，明白了，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补虚就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调理的过程，
1: 一定，
0: 而且还得调对了咱才能到达那个目标。所以今天呢，张老师呀也带来了几步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先来看解绑的第一步。今天呢，张老师呀也带来了几步来帮我们解绑这个难缠病。我们看得了干眼症的朋友啊，非常的痛苦啊，被紧紧的束缚住了，那我们马上要解绑了。阴阳双补，既然阴阳两虚了，所以就得双补了，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理念和方向，是吗？
1: 阴阳双补是治疗干眼症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关键是看补你补谁呢。我们先说补阴，也就类似就大家所理解的，说我加点水加点水，那不是水少了吗？哪儿少了？我同意你们刚才所说的话，肝开窍于目。既然肝开窍于目，眼睛有点干涩，那一定是和我们的肝是相关联的。肝是藏血的，五行当中讲肝属于木，肾属水，水是生木的，所以你单纯的补肝不行，
0: 嗯，
1: 还得补补肾，它两个是个母子关系嘛。肝主藏血，肾主藏精，精血是互化的，那一定要补血和补精。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补的是肝肾的阴血，就像这个动画里边讲的，啊，你们水少了吗？我先给你加气一条水，补阴血。一说到补阴血，大家一定能想到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
0: 嗯，
1: 四物汤，
0: 嗯，
1: 熟地、当归、白芍、川芎，这四味药物是补血的命。熟地这味药物，滋阴补血。滋的哪儿的阴？滋的是肾阴。补的哪儿的血？补的是肝血。你看肝肾同补的。
0: 嗯，
1: 它的第二味药物叫当归，当归是养血的，活血的。哎，我要把血给你补上，我还要让你动起来。我们最怕的是只知道补而不知道让它动。
0: 嗯，
1: 补上了不动叫做滞了。所以当归在这地方既补了阴血，我还活血了，我还让你动了。
0: 嗯，
1: 白芍这味药物也是养血敛阴的，它辅佐着君臣二药在那个地方去补血。
0: 嗯，
1: 川芎在这个方子当中更有特点， 川芎啊，我们把它叫做血中气呀、啊。嗯，它可以活血，可以行气。好了，你们前面这三味药物的主要功能是补呢，那我来吧，我来以后让你动起来，循环起来，这样叫做补而不知。这就是这个方子为什么是经典名方的原因。嗯，通过这几味药物，我们先把亏虚的阴血就补上了。哦，但是还差了点东西。
0: 还差东西？这补的不是都已经挺全面了吗？又补肾精，又补肝血，这还差什么呀？
1: 它是以补肝血为主的，兼顾了个肾精。所以就像我们动画里边讲的，再加第二瓢水，就是补阴津的津液。
0: 哦，刚才补的是阴血，
1: 对，
0: 现在这瓢水补的是阴津。
1: 对，
0: 这血和津它有什么区别呀？
1: 它的性质不同，它的成分不同，它的功能和作用也不相同。所以我们在补的阴津当中，补哪儿的阴津呀？肝的、肾的，还是它两个。因此我们用了枸杞子，这大家太熟悉了，都说啊，枸杞子不是可以明目吗？对吧？那它怎么明的目？它就是通过对肾精的补充，达到益生肝血的目的，从而最终起到了明目的作用。嗯，所以它具有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它这词用得非常准确。
0: 我觉得特别像挖了一口井啊，枸杞子就能够起到一个井水的那个作用，它会源源不断的从底下升起来。
1: 对对对，那么第二味药物呢是黄精，黄精这味药物现在很多人都比较熟悉，黄精我们把它叫做能够补益肝肾，还是补益的肝肾的精气。女贞子是非常常见的一味药物，它可以滋补肝肾，也是补得肝肾的阴津，从而达到明目的效果。所以你看这三味药物补的是阴津，前面的四味药物补的是阴血。嗯，阴津阴血全部补充上了，好了，阴够了，锅里边的水足了。所以水够了怎么办？一定要让这锅水开了，开不了不冒气儿，上边还是个干的。所以我们在温阳的时候用了一味非常重要的药物，也特别经典，附子，就是黑附子。因为黑附子在《本草汇言》当中，他说命门主要。什么叫命门呢？命门当中就存放的是命门之火，那是最原始的，它的力量是无穷的，啊，它这里边这点火要没了，那可是底火就没了。这个地方的火它的能量特别强，而附子它是命门的主要，它温补着命门的元阳，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点底火。在中医学当中，阴阳学说里边讲啊，阴阳是互根互用的，就是一方可以促进另外一方的生长。所以在滋阴补阳的时候，经常是阴中求阳，阳中求阴。嗯，也不能说我补水呢，我单纯的补水；我温阳呢，我单纯的温阳，这个是不可以的。阴和阳是永远离不开的。嗯，它是互生的。有个医学大家叫张介宾，明朝的。张介宾在他的《景岳全书》当中有这么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善补阳者，必与阴中求阳。”阳得阴助，生化无穷。说善补阴者，必与阳中求阴，阴得阳生而全源不竭。这里边用词用得特别漂亮。嗯，什么意思啊？我要补阳呢，那你怎么补阳？你在阴中去求阳，阳得到了阴的帮助，生化无穷。这个里边就讲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气化，而后边说补阴呢，要在阳中求阴，如果阴得到了阳的帮助， 全源不竭，那你才能源源不断的来补充上。

0: 用到我们这个地方，眼睛干了就是干，从哪儿来呀？从下边把水让它上来。眼睛干就是好像要补阴呢，那怎么办？从阳里边求阴，把下边的阳温起来，它才能源源不断的一直向上走，让我们的眼睛湿润起来。但是下边的火又不够，我们又得稳阳，所以稳阳怎么办？从阴里边来得阳，从阴里边得上阳，它才能生化无穷。嗯，所以一般在稳阳的时候，阳虚的时候，都要加点滋阴的药。嗯，但是稳阳的药物量不能大，药味不能多。哦，因为《内经》当中讲得很清楚，《阴阳应象大论》里边说，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少火生气就是说你稳阳的时候你一点儿一点儿来，
1: 小火
0: 小火。嗯，如果你给的多了，那就成壮火了。壮火不仅补不上火，反而会耗伤人体的精气。你比如说我们刚才在那个动画里边说阳虚了啊，哪儿的阳虚了？是锅里边的阳虚了，对吧？所以它不沸腾嘛。那我下边把火加的大大的，火加的大大的可能也开了，但是很快锅就烧干了。嗯，
2: 那锅里好不容易添进去的水，一会儿就都蒸发没了。
0: 嗯，烧干了，你还别说阳了，你连阴都没了。嗯，所以它叫做少火生气，壮火食气。嗯，所以补阴的时候量可以稍微大一点，温阳的时候一定要小火，慢慢慢慢来。
2: 对，所以别看那一大锅水，咱底下添那一根柴火足够了。
0: 对，
2: 那我们这个方子当中实际上是有八味药。
0: 对，
2: 那怎么去搭配，怎么去用这个量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成年人用的量啊，熟地用到15克，当归用12克就可以，白芍也用12克，川芎、血中七药用6克可以了，枸杞子用15克，黄精可以用到30，女贞子可以用到15，附子一定注意是黑附子。
2: 黑附子是有特殊的加工炮制的方式吗？
0: 因为中药当中呢，它有一个黑附子和个白附子，白附子是化痰的，黑附子呢它是稳阳的，这两个药是截然不同的。当然我们在药店买的黑附子它一定是泡制过的，因为附子有小毒。
2: 嗯，我们提前呢为大家已经煮好了这一个小小的中药，我们可以让现场的嘉宾来体会一下啊，这个中药的口感呀、味道啊，看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其实刚刚拿上来之后啊，张希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喝下去了。别着急别着急，这个用法上还是有一些讲究的，是不是张老师？
0: 对，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方子呢，你既可以来熏眼，又可以来内服。嗯，比如说药汤煎好了，你把它倒到碗里，趁着它上面冒蒸汽的时候，你可以把眼睛对上去去熏熏眼。嗯，温度合适了你再去喝它，一药二用。
2: 嗯，可以先感受一下，熏熏眼睛。
1: 可以。
2: 李阿姨熏完之后是什么感受呀？
3: 我觉着好像有点挺舒服的，有点湿润。嗯，感觉
2: 它稍微有一点点的蒸汽啊，
3: 对，
2: 进入到眼睛当中呢就会湿润一些。
3: 对啊，
2: 那我们再品尝一下它的味道。
3: 这个不太像我们认知的那个中药的那种苦啊什么的。
2: 是吗？
3: 喝下去还挺甘甜的，就回甘挺好的。啊，
2: 刘阿姨，您能接受这个药的味道吗？
4: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2: 是吗？啊，
4: 能接受，虽然有点中药味儿，但是呢它不像那个中药那么难喝，你知道吗？嗯，所以可以接受。嗯，我觉得
2: 好。我们这一剂中药需要坚持喝多久呢？
0: 这个方子喝多长时间啊？第一，因人而异，因为大家得病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病情的轻重也不大一样，一定是个慢性的工程。嗯，第二一个，这个疾病控制为基本原则，我们最起码保证的是你别再加重了，
2: 对，
0: 能够缓解，不要太影响我

0: 生活。
1: 是、嗯、您看服用中药呢，阴阳双补是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呢，中医解绑这个难缠定干眼症呢还有其他的妙招。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7: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6: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7: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6: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7: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6: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7: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8: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7: 好嘞，我去开车。
9: 老板，车不见了。
8: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9: 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10: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1: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2: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3: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4: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3: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3: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欢度国庆，健康相伴。燕赵名医堂11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为您欢度11提供健康服务，敬请收听。
15: 欢迎您在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曹瑞。上半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首批专家陕西中医药大学教授张景明分析讲解了干眼症的原因，并且开出了调理干眼症的药方。那么对付干眼症，除了吃药，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调理的好方法呢？
1: 我们再来看第二步， 解绑干眼症会用到什么样的方式呢？第二步呢，是改变生活习惯。这就是我们现代的生活病啊。
0: 对，
1: 以前我估计也没有那么多人有干眼症的问题。
0: 其实呀，这个干眼症的这个疾病呢，我们很多的不良的生活习惯，一个是加重了它的症状，二一个是诱发了它的发生。所以说生活当中一定要解除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哪一些习惯不好呢？你的语言也就表露出来了。所以有很多口头禅就代表了你正在忙什么。
1: 没错，口头禅里藏隐患啊。大家看看有哪些口头禅呢与干眼症有关，您常会说哪一句？第一句呢是再看会儿手机，第二句是再刷会儿短视频，第三句是过一会儿就睡，第四句是我还不困。
16: 我经常说的是再刷会儿短视频啊。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吧，就是这个年龄呢，想给自己增加点乐趣嘛，所以我很喜欢去拍照，然后呢拍一些景色啊，做一些小片儿，在网上经常去学习，一边学习一边来用嘛，所以就要用眼睛比较多。到晚上啊，生活有时没趣嘛，躺在床上的时候啊，就想什么呀，刷视频，然后来做一些东西嘛。那你想想吧，躺在床上用眼啊，提早就把灯给关上了，那光线特别暗，所以呢又看视频时间比较长，朋友就劝说你早点睡觉早点休息，我马上就会回答，我再刷一会儿视频，一会儿我再睡，等困了的。所以一般我经常是说这个再刷会儿短视频，过一会儿再睡。
1: 张欣你呢？
17: 哎呀，我还不困，过一会儿就睡。这个吧，白天太忙了，然后晚上呢就是好不容易这家里的孩子呀、什么的都睡了，我终于有我自己的一个安静的时间段了，所以呢我就在这个他们都睡的情况下呢，我就把灯开暗一点儿，然后看手机呀、看书啊，然后躺在床上啊，做一些自己觉得放松的事情。所以呢，但是有的时候都很晚了，我都忘记这个时间了，就熬得很晚，我就老觉得这个时间太短暂了，就赶紧抓紧。然后他们就经常赶紧睡赶紧睡，影响我们，这灯都不关什么的，我就哎呀过一会儿就睡，过一会儿我还不困呢，我还不困呢，就老是这种熬着，你知道吧。所以这个用这些电子产品，手机啊电脑啊，这些可能对眼睛的这个伤害都挺大的，我觉得。
1: 这眼睛真的是高负荷的一个器官呀。那咱们先说第一条第二条吧，因为这基本就是很多人现在的生活常态，刷手机刷短视频，这手机已经成为身体的器官了。都
0: 刷手机刷短视频上瘾，刷完一条又一条，越看越热闹，越看时间越长，所以这个电子产品对我们的眼睛有很大的伤害。久视伤肝，肝主藏血，肝开窍于目，两个眼睛盯上手机的屏幕一眨不眨，看的过程当中，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的肝血那可是一点一滴的在损伤。肝血损伤就不能上溶于目嘛，更何况随着肝血的损伤，它还会累积到肾精的亏虚，最后导致了肝肾精血亏虚，眼睛更是失养了。所以它可以诱发干眼的发生，还可以导致干眼症状的加重。所以必须批评你三个人，人家没有干眼症的人，如果人家看看手机吧还有情可原，明明知道自己眼睛发干发涩，你就是战胜不了心魔还在玩手机，实实在在是不应该。
1: 给自己设一个闹表，说我这个今天就最多刷到9:30，把那9:30闹表定个3遍，他一响你就赶紧把手机给拿走啊，不能再看了，越看眼睛越干。再来看第三条和第四条口头禅，这个好像就是和我们的作息有关系了，是吗？
0: 对，第三条和第四条呢，主要讲的是熬夜。那为什么熬夜它可以导致眼睛的症状加重呢？《黄帝内经·素问》的《五脏生成篇》里边讲，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这个地方的卧有两种意思， 一个是当我

0: 我们休息的时候，由于我们不去做剧烈的活动了，甚至我们也不用脑去思考问题了，现在坐到这地方悄悄的，血液呢就回到肝里边了。再一个呢，是当我们睡眠的时候，血液也就回流到肝里边了。因为肝是贮藏血液的，肝为血海嘛，啊，它贮藏血液回归到肝里边去，这样才能休养生息。那如果我们晚上该睡觉不睡觉呢？你一直在熬夜，一直在熬夜，你在熬夜，肝也得跟上你加班加点的去干工作，一来可以增加他的工作负担，二来你也会伤及他内部的血，导致肝血的亏虚，最后还是引起了肝肾亏虚，累及到眼睛的滋润功能下降。
1: 而且之前节目当中你也说肝还有疏泄的功能哈，如果要是熬夜的话会影响这个疏泄的能力吗？
0: 是的是的，它藏的血是它疏泄的前提，所以它一方面的功能失常了，另外一方面的功能肯定失常。所以有时候熬夜熬的第二天可能遇到某一个事情，性子就会急，还会发点脾气，这就影响到了它的疏泄功能。
1: 哦，一发脾气的话这怒伤肝，然后又攻眼睛，这眼睛总之就处在一个一直受伤害的位置上，好心疼我们的眼睛啊。那如果要是趁机啊，比如说白天有时间了咱补补觉，能把肝的功能再给补回来吗？
0: 好多人有这种观点啊，说我这个工作环境或者我的工作习惯就是晚上干活，我白天早上我就睡觉，我一直下头睡到下午三点，这个不可以。中医学它是具有着时空概念的一个医学的模式，它把我们人置入到了自然界的环境当中和社会的环境当中，研究的是我们人体生命演化的一个过程。你不要说我晚上睡没睡觉，我白天睡觉，你只是用了一种加法或者减法的逻辑思维，而人体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的某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它和我们每一天的十二个时辰是相对应的。肝对应的时辰是处时，也就是凌晨的一点钟到三点钟，你这个时候睡觉睡得很踏实，人卧血归于肝，因为它就是循行的过程。在这个时间里边，它可以用最短的时间休养生息，达到最好的状态。那你到白天你再去睡觉，人家不主这个时了，人家这个经脉的运行不好了，所以你可能费了两个时辰，达不到晚上半个时辰的功效，劳苦而无功。
1: 好，那所以呢，刚才通过张老师的介绍，我们了解到了生活习惯与干眼症呢确实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所以要改变这些影响眼部功能还有包括肝功能的一些不好的习惯。除此之外呢，我们中医啊解绑这个难缠病还有方法，我们来看第三步。哎，用到的是服用药膳的方法，这道药膳呢是从容党参粥，这应该又是一道非常好喝的粥品哈。我记得之前的节目当中哈，张老师也特别介绍了这个肉苁蓉呢，它是能够缓解我们体内阳虚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会儿缓解干眼症也派出了肉苁蓉呢？
0: 我们说干眼症的核心的病机是阴阳亏虚，哪儿的阴阳亏虚了？是肾当中的。而肉苁蓉这味药啊，它既可以滋肾阴，又可以温肾阳。明朝的李时珍说，命门之火不足，以此能补。命门之火，它是我们人体身上的元阳，是活力最强的那一点火，它的活力无限，所以只有这点火充足了，那叫火助，它才能激发其他部位的阳气，来保证我们人体气化功能的正常。从肉苁蓉这味药物来讲，它味甘性温，甘温能补，甘温稳阳，它的质地又是很润的，质润可以滋阴， 它还略微有点咸，咸味入身。
1: 嗯，
0: 所以性味完全决定了归经，归经又决定了它的作用。所以整体上讲，肉苁蓉这味药物具有着补肾阳、益精血的作用，一药解决了俩问题。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在食材当中选择的一个标准，用最简单的、最少的药来解决最复杂的问题。
1: 嗯，
0: 这是个标准，
1: 等同于就是既往里边添水了，同时呢还在锅底下
0: 加火，
1: 烧着这个小火了。
0: 对，
1: 哦，一举两得。
0: 哎，
1: 太巧妙了，而且它服用起来也相对安全。
0: 对，
1: 啊，另外一个药材是什么呢？
0: 党参。
1: 党参。
0: 哎，
1: 党参不是健脾益气的吗？怎么还可以缓解干眼症啊？
0: 大家都知道党参是个健脾益气的，那么我们说健脾益气，健脾益气，健的是我们的脾。刚才说了，肾为先天本，肾当中的精气你要源源不断的来。
1: 嗯，
0: 你不能单纯的靠补充它，补充一点明儿消耗了，补充一点明儿消耗了，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在中医里面讲什么呢？先天之精依赖后天之精的充养。
1: 嗯，
0: 脾为后天之本，我们把脾健起来了，它才能源源不断地给身这个部位去补充它的精微物质，保证肾当中的阴阳是充足的。
1: 嗯，
0: 第二一方面，脾是主运化的，它要把我们人体吃下去的这叫水谷化成精微物质，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对吧？
1: 嗯，
0: 黄帝内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脾胃微行其谨也。他讲什么呢？说饮食物下来以后啊，胃把它消化了，变成了精微的物质。
1: 嗯，
0: 但是这个精微物质呢，胃自己送不走，
1: 嗯，
0: 必须依赖脾把它送走了。
1: 哦，
0: 这个地方讲的这个谨也很有意思。
1: 嗯，
0: 一般认为说这个地方的谨也叫做精微物质，但是精微物质既包括了我们的谷物类化生的精微，还包括了水液化生的精微。
1: 嗯，
0: 所以合起来它叫做水谷精微物质。我们刚才说眼睛里边的好像水少啦，所以让你干涩了，它属于谨液的范畴，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个水的问题。所以我们人吃下去这东西呢，在脾的作用下，它化成了我们人能够利用的物质。
1: 嗯，
0: 所以内经里边讲脾胃微行其谨也，由此可见后天脾胃的重要性。
1: 嗯，
0: 这也是在这个食疗方子当中加个党参的目的所在，通过健脾气让脾的功能正常了，能够把我们的水呀，或者说吃下去的饭呢，化成人所需要的物质，当然也包括了眼睛所需要的这一部分记忆。
1: 哦，我觉得通过您的介绍真的是对党参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感觉到真的是用药体现了我们中医高度的智慧。那煮粥用的是大米还是什么其他的米类呢？
0: 用小米就可以了，因为小米本身具有着健脾益气的作用，所以在这款粥当中我们单纯用小米就可以。
1: 好，我们提前已经准备好了这道药膳，请三位嘉宾来品尝一下。刘阿姨，您以前在家里边有没有煮过小米配党参之类的药材啊？
2: 没有没有，我就是经常熬点小米粥，我觉得味道反正比那个单独的小米粥显得有一点甜的味道。
1: 甜
2: 啊，有一点点发甜，有点发香。
1: 啊
2: 啊，是我的感觉啊。
1: 张欣，你感觉呢？这款粥你喜欢吗？
3: 还挺好喝。我刚才也嚼了一下，就这个肉茸茸的这个，就是一点点苦，然后但是它也不是说像中药那种，它就像咱们就是平时加的那个小的那种配料的那种感觉，但是整体来讲还是挺甘甜的。
1: 那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来明确一下。

0: 藕本的呀，或者那个纤维量很粗，吃起来很难吃，肉松仁很腻，完全可以去吃的，口感还不错呢。
1: 好，所以我们可以从多个层面、多个角度呢，去缓解我们干眼的问题。那我们请张老师为我们总结一下，如何解绑这个难缠病。
0: 干眼症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疾病，一定提示大家，如果你感觉到眼睛比较干或者涩，一定首先去检查，查出来以后不要自作主张，听医生的话，系统的规范的去治疗。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我送给大家四句话：干涩、畏光、眼发痒，滋养精血，佐温阳，气化失职为病本，用眼卫生是保障。
2: 燕赵名医堂随时为您的健康提供帮助，想要留言咨询健康问题，欢迎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十一特别策划中医解绑难缠病就是这些内容了，明天我们一起关注难缠的更年期该如何解决，明天下午的四点我们不见不散。
3: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 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

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国庆

0: 假期大家是不是都安排上了出游、聚会、运动？那放松身心的同时，可别忽略了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信号。今天是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第六期，主题是国庆享安康，康复伴同行。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支架、搭桥、急救，这些确实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手段，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都会面临着一个问题：手术做完了，急性期过去了，后续的康复该怎么办呢？那肢体功能该怎么恢复？生活质量怎么提高？怎样才能防止复发呢？今天的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李兴大夫，和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医在心脑血管疾病康复中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咱们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八九零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提供质量以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专家指导解疑大惑。直播热线请记好是03118669808266698083，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搜索关注计时客户端，计是河北的简称，计时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计时下载就可以了。咱们常说啊，这个病从口入，其实呢很多心脑血管的问题也都是从一日三餐当中慢慢吃出来的。咱们经常说管住嘴迈开腿，可是管住嘴到底应该怎么管呢？少放点盐就算管住了吗？不吃肉就算清淡吗？其实这里边误区还是真是不少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的一日三餐到底该怎么吃，哪些食物是保护血管的好朋友，哪些又是给血管添堵的坏家伙呢？河北省卫健委提示大家啊，第一，咱们饭要七分饱，慢嚼更护心。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最怕吃太饱，饱食以后血液大量的流向了胃肠道，心脏供血相对较少，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梗。建议老年人每餐建议八分饱啊，可以在每天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少量多餐的方法，吃饭也要细嚼慢咽，每口食物咱们咀嚼25下左右，一餐饭呢可以控制在20分钟以上，避免进食过快增加内脏负担，食物尽量做得细一点软一点易于消化。第二点就是控盐要防线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盐是心脑血管的隐形杀手，钠摄入过多会导致血压升高，血管硬化，大幅增加中风和冠心病的风险。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日食盐摄入量需要控制在5克左右啊，大概呢是平铺一个啤酒瓶瓶盖的这样一个量。如果说已经是有高血压或者合并糖尿病、肾脏疾病，那么盐的摄入量还得再减半，同时还需要注意酱油、蚝油、酱料、咸菜、榨菜当中的隐形盐。10毫升的酱油大概就会有1.5克的盐。做饭时呢，可以使用这个控盐勺，多用葱、姜、蒜、食醋，还有柠檬等等天然调料来提味儿。第三点就是控油控糖，管好两高不放松。

0: 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坚持低脂低糖饮食，每日烹调用油控制在25克到30克之间，优先可以选择橄榄油、菜籽油等等食用油，少吃动物油，减少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的摄入。脂肪摄入应该以植物性脂肪为主，适当食用少量的瘦肉、家禽或者鱼类。每日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做菜呢，少放糖，少吃甜点、蛋糕和糖果。第四点就是蛋白要跟上啊，蔬果不能少。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觉得要吃素，其实呢这个是个误区哈。身体需要优质的蛋白来维持免疫力，可以选择清蒸鱼、虾、去皮鸡胸肉、里脊肉、低脂牛奶等低脂的高蛋白食物。要保证食物多样性，每天摄入不少于12种食材，每周不少于25种，多吃新鲜蔬菜和富含维生素 C、钾、镁的水果，每天摄入量呢不少于500克的蔬菜，而且深色蔬菜还要占一半，每天吃200到350克新鲜水果，主食做到粗细搭配，可以用燕麦、糙米等等全谷物来替代部分的精米和白面。最后一点就是喝水要勤啊，少量多次，千万不要猛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保持规律饮水，不要等渴了再喝，建议少量多次，每天饮水呢1500到1700毫升，白开水和淡茶水是首选。但是心衰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要把水、汤、粥、牛奶、水果等等所有含水的食物都要计入到液体总量里边，严格遵医嘱。管住嘴就是给心脑血管减负，那从今天开始啊，少一勺盐，少一勺油，少一口糖，日积月累，健康自然会来敲门。关注健康，人人有责。那说到心脑血管疾病，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支架、搭桥、急救，这些确实是关键时刻救命的手段。但是很多患者和家属呢都会面临一个问题，这个手术做完了，急性期已经过了，那后续的康复我们该怎么办呢？肢体功能怎么恢复？生活质量又该怎么提高？怎样才能防止复发？那今天的直播间呢，稍后我们会特别邀请到两位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的医生，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中医在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到底能做什么，怎么做。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曹瑞。那说起心脑血管疾病啊，那除了治疗还有个头疼的事儿，那就是康复。其实呢，在康复这个后半程，咱们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啊大有可为，针灸、推拿、中医调理、八段锦，这些看似慢的一些方法，恰恰可能是在康复路上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关键一招。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分别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马主任，另外一位呢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李大夫。那关于我们的健康问题啊，咱们在节目当中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 866-9808 3。今天两位大夫来跟我们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好，那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大夫跟我们打个招呼。首先有请到的是马主任，来给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

0: 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红宇医生。
1: 嗯，好，欢迎马主任。来，李大夫也给我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医师李兴大夫。
1: 嗯，好，欢迎李大夫啊。今天的两位大夫来跟我们一起来给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后遗症我们来支一支招，到底我们怎么来做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啊能慢慢的恢复到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心脑血管，可能很多西医大夫已经给我们讲了很多这样的一些道理了，但是我们中医大夫能不能来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在中医领域到底是个啥病呀？
0: 咱们这个从中医角度讲这个心脑血管病呢，咱们是看人体的这个气血、经络、脏腑的一个状态。咱们是看整个人体的这个体质状态的啊，要分成比如说气虚啊、血瘀啊、然后肝瘀啊、脾虚啊，都要分这个状态来定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啊。所以它没有说就是说有特殊的病名啊。就是说中医如果从咱们那个老祖宗《黄帝内经》啊，什么《伤寒论》哈，就是说这些病名的话，可能就是都归在就是说胸痹啊、心痛啊、还有中风啊，就这里边啊。所以咱们这个从这个老祖宗传下来，就是说咱们这些病名以及其实也都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案的啊，就是说因为根据症状来定来的吧哈，根据症状来定这些疾病。
1: 所以说在中医里边没有脑梗啊、心梗这个词儿，
0: 他没有这个词儿，他没有这个词儿，但他就是根据一些症状来跟咱们这个古书里边的记载是跟可以对应上的，对应上之后就是古书记载是怎么治疗的，咱们就是一般是根据古书这个治疗。为什么这么治疗呢？因为它是这么多年经验的总结，它既然能流传下来，《黄帝内经》《伤寒论》这么多年它能流传下来，那肯定是有原因的，是吧？而且很多患者来说，就是按这样的治疗方法效果是很好的啊。再加上咱们有一些现代的机理研究，因为一直从咱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也很重视中医，包括毛主席那会儿就很重视中医，包括现在习主席是更重视中医的，是吧？就把这个中医就是现代研究咱们也是研究很多的，然后研究出来其实这些咱们中医这个传统的治疗方法，包括针灸啊、中药啊，对这个心脑血管病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所以就是说咱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康复的方案，就是结合古代的记载啊，再加上咱们现代的研究结合起来，给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
1: 对，我注意到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比如说气瘀啊、血瘀啊等等这样，其实它是一听就是那种淤堵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在中医里边，我们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可能就是从结果来定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它堵了，然后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可能治疗也是这个方法，所以名儿也是这个名儿。他就比较直接，是吧？
0: 对对对，他就是比如说中风了啊，就是咱们老祖宗就觉得这个人中风了，虽然躺在这儿了，是吧？咱们这么说，有中风有简单的，比如说我招风了叫中风了，是吧？但是最重的中风就是躺那儿，
1: 就
0: 是瘫
1: 了，
0: 是吧？叫中风了，觉得老祖宗是觉得他这个
1: 风邪入体，
0: 风邪入体了啊，但是他是内风。
1: 啊，
0: 中医讲分外风和内风，比如说我就是咱老百姓说了我中风了，普通的那种中风就是说，比如说我吹着了。有点中风了，
1: 嘴歪眼斜一吹了。
0: 对，但是咱们这个中医的这个就是说，就是另外一种中风，这叫中的是内风。内风是什么呀？就是咱们相当于这种心脑血管病啊，它就叫，尤其是脑血管病，它就是中风，它叫内生的风。内生的风，其实内生的风，现在研究来看的话，可能就是咱们这个血管堵了啊，所以叫内生的风。
1: 对，也是淤堵住了。
0: 对对，淤堵，对啊，它就是一个淤堵，因为主要心脑血管病，不管从现代医学角度，肯定是淤堵嘛，那堵嘛，是吧？你心血管堵了，你脑血管堵了，是吧？但是咱们中医是讲这个内风，它是也有一些就是说中药来治疗这个内风的啊。我们都咱们就是说西医来说，咱们叫通血管，是吧？咱们通血管，比如说下个支架，是吧？啊，咱们心血管下个支架，脑血管也可以下支架，现在是吧？下支架咱们再通它。但是就是说有的，比如说那个稍微微小点的，或者是有的下了之后也不是说效果特别好的，需要再把侧支循环再建立起来的时候，有时候就要借助咱们中医的手段
1: 了
0: 啊。咱们中医的方法里边，包括针灸、中药，它都是可以有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或者是它有就是通这个 这个血管的这个作用的，
1: 嗯，
0: 但它不像西医人来的那么直接哈，
1: 嗯，
0: 我可能直接把这个血管就啪，对对，取栓溶栓直接给它打开了，
1: 啊，
0: 但是咱们是通过慢慢的一个就是去除内风是吧，
1: 啊，
0: 把这个血管慢慢给它打开，
1: 嗯，
0: 而且咱们是针对全身的血管的，
1: 对，
0: 是吧，
1: 要保持一个平衡，
0: 对对对，它是一个全身的一个状态嘛，是吧，
1: 嗯，
0: 因为你手术可能是光针对这个单一的这个血管是吧，
1: 嗯，
0: 它有的可能有了好几根，
1: 嗯，
0: 把最重要的做了是吧，但其他你还有的呀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中医的这些手段都是可以用上的，嗯，用上之后把全身这个状态给改善了之后，把全身的这个血管相当于咱们有慢性的，
1: 都给打通了，
0: 嗯，对它，但它是需要过程的，它不是说我吃两天药就能好的啊，嗯，它因为你长期形成这个淤堵，这个淤堵肯定是长期形成的，不是一下两下形成的，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中医就是去这个内风，然后来这个通这个血管也是需要时间的啊，
1: 嗯，
0: 就慢慢的通过一些中药，包括我们有些虫类药啊，还有一些就是植物药啊，
1: 嗯，
0: 都是它都是有这个记载着，它都是有一些通经络的作用的啊，
1: 嗯，
0: 啊，所以需要有的时候需要一个长期的应用，但是虽然说是长期应用，但好多患者在我们这儿河北省康复中心，我们是龙泉院是康复中心嘛，
1: 嗯，
0: 我们在这儿的时候，然后患者觉得还是说我症状还是明显的有改善的，
1: 嗯，对，也没有那么慢，
0: 啊，也没有那么快，中医虽然说是慢郎中，
1: 嗯，
0: 但是他也要分什么病啊是吧，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病，你肯定是不是个慢病是吧，
1: 嗯，
0: 那不可能说用了药就马上缓解哈，但他针对一些症状，比如说或者比如说有点乏力啊什么的哈，
1: 嗯，
0: 啊，包括有的患者肢体麻木啊，
1: 嗯，
0: 是吧，咱们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包括还要吃啊，对，吃饭不好呀是吧，
1: 嗯，
0: 咱都可以通过中医的方法来改善它，这样的话也是促进它的恢复，
1: 嗯，
0: 也促进它这个血管的这个通畅啊。
1: 对，确实，其实对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其实后遗症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个问题。
0: 嗯，嗯，
1: 所以咱们其实有的时候中医大夫给他们看病的时候，我听到很多听众给我们反映，
0: 嗯，
1: 就是确实听不懂，
0: 嗯，
1: 就是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很多词儿，
0: 嗯，
1: 包括我去号脉的时候也跟我说，
0: 嗯，
1: 因为我胖。他一会儿说我气滞血瘀，
0: 嗯，
1: 就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0: 嗯，
1: 你比方说咱从这个心脑血管这个疾病当中啊，
0: 嗯，
1: 他有人会说，你比方说这个气血瘀滞，
0: 嗯，
1: 还有这个痰瘀阻络等等这些词儿，他，嗯，这个中医概念和咱心脑血管当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包括这些词儿都啥意思呀？
0: 嗯，这个气血瘀滞吧，哈，咱们就说这个气不走，血不动，是吧？血液堵在血管经络里边了，
1: 嗯，
0: 这就叫气血瘀滞，是吧？
1: 嗯，
0: 就很简单，就是他这个相当于
1: 不动了，
0: 他这个血管。堵了，就跟咱们那水管堵了一样
1: 啊，生锈了。
0: 对，生锈了，它里边就是像它斑块，就类似于那个锈，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它就是堵了嘛，是吧？
1: 嗯，
0: 它就是那个血液，那个相当于在这边淤堵了。
1: 嗯，
0: 中医是这么讲。就是说正常人咱们是就是说气血推动着啊，咱们这些这个经络是通畅的啊，
1: 嗯，
0: 就是说气血就相当于类似咱们水管的水，
1: 嗯，
0: 是吧啊，
1: 对，它有水压，
0: 水管通畅的啊，血压它就走了，但是如果是就是说那个咱们说气虚血瘀啊是吧，
1: 嗯，
0: 气虚血瘀为什么通常在一块儿说呀，
1: 嗯，
0: 因为气虚了相当于这个水压，它这个水压
1: 小了
0: 没劲儿了、
1: 嗯，
0: 是吧，它就这个
1: 推不动这个血了
0: 、嗯，这个血水是吧，啥一样的意思是吧，就是说咱们这个比喻吧，是吧，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说你这个血管堵了，它就瘀滞了，
1: 嗯，
0: 它需要更大的水压是吧，相当于给它冲过去，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你就算没有气虚，那你也是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才能过去，
1: 嗯，
0: 是吧，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长期的就是说我需要特别大的压力来给他把这个水通过去是吧，
1: 嗯，
0: 把这血通过去，
1: 嗯，
0: 那你不就长时间就是我现在一直在使劲儿是吧，
1: 对，一直有压力，
0: 一直有压力，我一直在使劲儿，我使劲儿的把这个通开这个血管是吧，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不就气虚了吗，是吧，
1: 哦，
0: 所以咱们就是说气虚血瘀为什么在一块儿是吧，
1: 哦，
0: 你这个淤堵了就会然后慢慢的让它气虚，
1: 形成一系列的这个问题，
0: 啊，对，你可能水压低了，你气虚了，
1: 嗯，
0: 时间长了你也是就是说你这个水流动慢了也容易说杂质什么的是吧，咱们就是说水管这里边水垢就容易沉积在这儿了，
1: 嗯，
0: 也容易引起这瘀滞，所以它两个是通常就是互为因果的是吧，
1: 哦，
0: 气虚了可能引起这个瘀滞血瘀，
1: 嗯，
0: 然后血瘀的时间长了也会气虚
1: ，
0: 对，所以为什么中医说好多时候特别难理解，就说你感觉你来回的说是吧，
1: 啊，
0: 你来回好像都是这几个，
1: 感觉这个因和果经常调换位置，
0: 对对对，但是它确实也是，咱们从 就是说咱就说从这个水管这理论这样说，也确实是这个道理，你这个
1: 也能听明白。
0: 对，人体的血管不就是咱们这个水管吗？是吧，都是血呀，是吧，啊，所以就是实际上一样的道理，从生活咱中的道理咱们就能听明白这个中医的这个理论其实是跟生活息息相关的啊。
1: 对，
0: 咱们是这样，是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的啊。对。

0: 确实，我觉得通过王主任这个介绍，我们可能收音机前很多人就听明白了。
1: 嗯，
0: 因为我们一举这个水管的例子，大家都能见过，尤其是水锈，尤其是堵，对吧？
1: 嗯，
0: 我们一听就能听明白。
1: 嗯，
0: 那比方说大家伙已经明白了，哎，我确实我想疏通疏通，比方我真的是有心脑血管疾病、脑梗、心梗了，这有后遗症。
1: 嗯，
0: 那咱们中医一般用啥方法给他来做后续的这样的治疗呢？
1: 假如是真要是堵的话，是吧？堵的话，比如说，咱们那个脑血管病，因为我们这儿相对脑血管病治的更多一些哈，它就是堵了之后，它有这个后遗症嘛，比如说偏瘫了，是吧？那这患者瘫在这儿了，那咱们中医治起来一般都是要给他用上中药啊、针灸啊。为什么用这些方法呢？因为针灸它从这个现代医学理论，就是说咱们说现代的研究来说，它是可以促进这个侧支循环的。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比如说这块我这个脑血管我有一个堵了，比如说我是水管啊，有一个地方堵了，但是它是这个脑子的，它这个血管是特别多的，它这个供血范围是非常大的。它不是一直血管供它，它有好多血管都供它，因为它有代偿嘛，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针灸的作用就是把它这代偿的热，因为它已经堵了那块，咱有时候可能没有办法了啊。它已经堵了，就是说咱这水管堵死了，你也没办法了，你除非换它了哈。
0: 对。
1: 但你现在脑血管你换它，那是咱现在没有达到这个技术的，是吧？
0: 这都是细血管毛细血管。
1: 对呀、你也不可能，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针灸来说，可以促进它的侧支循环，是吧？我把它侧支循环给它打开啊，包括中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针灸中药，因为全是这个中医的治疗方法，它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可以把它的侧支循环打开，侧支循环打开之后，它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咱们这梗死的这块那个脑组织哈，让它重新再有了功能啊，有了功能之后，我不就相当于走路。能走路是吧？能吃饭，好多患者不就是
0: 吞
1: 咽困难啊？比如说说话不好，说话不利索，说话好了，其实它还是一个通过一个就是说侧支循环来达到一个这样的目的啊。临床上我们发现也是确实是好多患者能达到这个效果的啊。所以我们用一些这个中医的这些方法啊，包括你刚才说的食疗啊什么的，也是也要加上去的，是吧？这些因为中医来说，其实最开始汤药哈，这个中医的这个中药是怎么来的呀？它是有一个以那个汤液经，它其实它的原因是原来是一个厨子，它其实最开始它也是一个厨师，然后慢慢有一个就是说总结一些吃的东西里边有什么疗效啊，人家就出来一个这个汤液经，是吧？所以它也是从食物里边出来的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食物跟咱们这个中医这个中药
0: 相辅相成，
1: 是其实是一致的，相辅相成是肯定，但是它其实大的来说它是一致的它是一致，比如说咱们平时吃大枣生姜那全是中药啊它中药里边都是可以都是加，不是可以加，是好多时候都要加的，
0: 对，又
1: 是
0: 食物
1: 是
0: 它又是中药，
1: 对呀、是吧？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中药来说，其实也没有说我想的我必须得喝这个药啊什么的啊，可能说一些食疗的方法也是可以帮助他改善的，因为咱们是一致的嘛，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是吧？我怎么治疗这个病，我只要能达到这个促进他侧支循环的目的，可能很多种药物或很多种就是说治疗方案我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啊。
0: 是不是针对于他不同的这样的症状，他的方法也不一样吧？
1: 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0: 你比方说有这偏瘫的，有这个说话不清楚，有这个吃饭漏汤的，这些它是不是都是不同的这样的方法？包括扎的位置，包括它使用的这个手法也都不太一样哈。
1: 对，它扎的位置什么肯定不一样。但是比如说，就说咱们这吞咽困难吧它有很多种治疗方案，就是说包括在任何医院啊，包括我们医院治疗方案会更多一些包括咱们有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师嘛有些现代的医学的这个治疗方案，是吧？比如说贴个电极片啊什么的哈，然后还有练这个吞咽的这个治疗方法
0: 啊，
1: 包括我们针灸的治疗方案，我们针灸是有专门的穴位的然后治疗它，然后包括中药也有专门中药来用它包括你说食疗什么的也是可以的，就是说可以患者可以选一两种或两三种就是说来治疗这个疾病
0: 确实我觉得对，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确实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方法可以针对于我们的患者提供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对，确实您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不同的穴位，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他可能治疗的方法不太一样我想跟李大夫聊一聊，就是针对于这个心脑血管康复里边针灸确实是一个非常管用的一个方法，而且我觉得其实大部分人选

0: 中医的时候，他其实奔着这个针灸去的，因为这个确实挺厉害，就是听起来非常的神奇。您比方说啊，咱们针对于这个脑梗以后的偏瘫，咱们这个针灸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常用的穴位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好的，刚才我们马主任也已经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人体中风之后呢，就是一个核心的病机，主要就是脑络淤阻，相当于那个水管堵住了，精气不通，然后咱们人体的这个肢体筋脉呢也都失去了这个气血的濡养，所以呢经常会出现一些后遗症，比如说是偏瘫、半身无力、麻木，或者是手指拘挛、口歪眼斜、说话不利这些情况。我们针灸呢，它的这个作用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吧。首先第一个，它能够唤醒咱们人体的这个精气，刚才我们马主任也提到这个了，就是它不是说直接把这个堵的地方直接打通，而是促进咱们这个受损区域周边大脑的这个神经去代偿性的一个工作，改善咱们这个人体肢体的感知，帮助恢复对咱们人体肢体的一个控制。第二个方面，我们在临床当中呢就是很常见，好多患者都会出现一些手脚僵硬呀，比如说勾手或者说脚内翻，一些肌张力高的一些情况，咱们的针灸呢通过降低这个肌张力过高的情况来缓解他的肢体的拘挛，为他们后期的这个康复训练创造有利的条件。第三一个，然后还可以改善咱们患侧的这个局部气血循环。他们临床上好多患者都会提出说，偏瘫的这一侧肢体容易发凉或者水肿，出现一些肌肉萎缩。咱们的针灸能够疏通这个经络，改善咱们患肢的这个供血，来延缓肌肉的萎缩。包括刚才咱们说的一些后遗症，比如说失语、吞咽困难，还有头晕、失眠、情绪低落等等，都针灸都可以通过，对这些特定穴位的刺激来改善这些症状，达到一个整体的调节。
0: 我问一个这个不是特别专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比方说扎这个针灸的时候，是哪儿有问题扎哪儿，还是它有固定的穴位？
1: 中医上针灸来说的话，分为近端血穴和远端血穴，是有一定原理的，不是说哪儿不舒服就扎哪儿，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
0: 有没有一些比方说特管用的一些穴位给我们介绍介绍？
1: 比如说咱们常见的一些保健要穴，足三里呀，或者说三阴交啊，还有这个双侧的合谷穴，以及这个太冲穴等等都可以，就是作为日常的保健。
0: 这些是不是就平时你比方说不扎，我光那个按一按，它是不是也管用啊？
1: 对，经常日常的按揉的话，也会有一定的作用。
0: 这是也是给我们所有的，比方收音机前有相关这样的病史的这个朋友可以去介绍的啊，就是对于他们的这个病情的缓解，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些保健的一些效果哈。
1: 是的，
0: 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李大夫的这个介绍，也是可以侧面看出来，其实我们的中医还是博大精深的这么一个过程哈。但是呢，还有一些患者，您比方说做这个西医上的这个手术啊，跟马主任聊一聊，就是做完这个支架了啊。身体肯定虚，因为做完大手术，一般人都会感觉到虚。这个时候中医咱们的这个汤药有没有什么可以帮上忙的，或者有没有什么经典的方剂啊？
2: 他咱们术后发虚吧，是吧？一个是手术本身就会耗伤气血啊，这是肯定的。再加上患者其实长期的得病，是吧？刚才说咱们瘀滞时间长了，他也会气虚，是吧？
0: 对。
2: 所以他两个叠加在一块儿，他就会气虚特别明显。好多患者都有这个反应，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感觉特别虚的，没使劲，是吧？
0: 身上
2: 没劲儿，说话都没劲儿，是吧？咱们这个中医的方法最经典的啊，一个中药就是方剂，就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它专门是补气的。补气补中益气，好多患者就是可以吃这个补中益气汤，吃完之后这么它这个补气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啊，就能恢复这个元气。其实好多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那我自己不管它，慢慢它也能恢复，是吧？确实也是这样，
0: 时间长了就恢复了，
2: 但是它会比较慢。就是说用一些中医的方法的话，它会恢复的比较快啊，相当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是吧？你比如说有的患者就说我做完手术之后我喘，是吧？比如说我原来那个咱不说光说脑血管病，其他病也是，你做完手术之后你原来可能爬五层楼才喘，你可能爬一层楼你就喘了，
0: 对，
2: 是吧？所以就是说，就是用一些中医的治疗方法的话，包括咱们艾灸，包括咱们中药刚才说补中益气汤，是吧？它加起来的话，就是说或者是你单独应用，它都会就促进你这个康复的那个这个速度啊，靠就是对加快这个康复的速度啊，促进这个进程，然后让它 就是说气虚改善呢会更好一些，更快一些啊。
0: 嗯，对，它是个整体上的一个过程啊。
2: 啊，是，对，
0: 确实。你看我们现在对于中医和西医的这样理解，就是可能中医对于我们整体人的身体的平衡，它更讲究一点。
2: 嗯，
0: 就是比方说，我们有可能有的病是什么病就治什么病，但是中医它可能全身都有一个调理的一个过程。对，包括您刚才其实提到了，我们对于那个脑血管病，它其实对于它的偏旁支，就是等等其他那些血管，代偿的血管，它其实都有一些好的一些作用哈。
2: 嗯，是的。
0: 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建议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中风，或者说是有心脑血管这样的一些疾病，而且是长期困扰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在康复的过程当中可以。在这个中医的这个领域里边加以尝试，对，毕竟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啊，这也是建议到大家的一个好的一个点啊。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医师李兴。那今天为大家聊到的话题也是中医有新招啊，心脑血管康复的慢功夫。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898083，也可以给我们提问留言，我们看到以后也会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大夫一起跟大家来聊一聊，那除了这个扎针和吃药之外，中医还有哪些外治的一些方法呢？
3: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4: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0: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
12: 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13: 我身体我负责。

0: 你的健康谁管理？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2: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刚才呢，两位大夫给大家科普了一些关于心脑血管疾病中医康复的一些问题，那么遇到相关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邀请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副主任中医博士马宏宇以及河北省人民医院传统治疗科李兴大夫来和大家来讲一讲心脑血管疾病当中中医康复的那些事儿。那关于健康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868980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次请出两位大夫来，马主任再给我们打声招呼。
1: 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马宏宇医生。
0: 嗯，好，欢迎。来，李大夫也给我们打声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传统治疗科的李兴大夫。
0: 嗯，好，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哈。那我们刚才给大家聊到了一些中医在于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康复当中的一些好的方法，那除了这个扎针还有吃药之外，咱们中医啊还讲究这个外治的一些方法，您比方说像这个艾灸啊，包括穴位的贴敷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在咱们心脑血管的康复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1: 嗯，咱们包括首先说是艾灸是吧，因为艾灸是也是比较常用，而且是就是说效果也相对比较好的。就刚才说咱们这个好多偏瘫患者，包括心脑血管病的患者，还好多都有气虚的这个表现嘛哈。这个艾灸是补气，是效果是很好的，所以它可能不针对这个瘀滞哈，咱们不是说刚才说是通瘀滞嘛哈，它不通瘀滞，但它主要是补气啊，补气的作用是比较好的，因为艾灸它是可以温补元气的啊。它就是针对这个体虚的是吧，刚才说气虚的患者，还有怕冷的也可以做艾灸是吧。还有包括这个怕冷手脚冰凉是吗，还有这个好多是偏瘫的患者是半身是肢体是发凉的啊，所以那个还有发麻的啊，还有包括一些身体沉重的，我觉得我身上就是特别沉是吧，我觉得
0: 皱得慌那种，
1: 对，皱不轻快啊，这样的也是可以做艾灸的。那气血运行慢的是吧，还有一个免疫力差的是吧，免疫力就是比较低的，它艾灸是可以提高免疫力的，这都是有科学研究依据的啊。还有一个比如说头疼头晕的什么的也可以做一下，其实它这个范围是很广的啊，这个艾灸的啊，最主要是补气，但是它就是范围是很广的。咱们就是说艾灸的穴位呢，好多听众朋友都可以在家来用是吧。因为艾灸相对比较简单，包括现在有外边好多艾灸馆是吧啊。它都是可以做艾灸的。咱们就可以用一些足三里呀是吧，这些足三里就是最常用的保健药穴，就是足三里穴啊，这是最主要的啊，大穴足三里啊。但是除了足三里之外，我想跟大家强调有一个穴位是特别重要的，神阙穴，就是咱肚脐眼儿，肚脐眼儿就叫神阙穴啊。肚脐眼周围肚脐眼下头还有气海关元，气海就是补气的，然后关元是那个就是咱们的元气的所在位置啊，是，所以它都是补气的药穴。而且咱们做艾灸的时候，像肚脐跟那个气海关元基本上都在一块儿啊，都在肚子这块儿啊，所以它就是补气的效果其实最好的，其实比足三里效果还要好。所以就是说提醒咱们听众朋友，就是说咱除了足三里之外，可以做这个神阙穴跟气海关元这几个穴位，包括我们科哈用的是葫芦灸，我们整个就是一照就把整个这个气海关元啊，包括神阙整个就给照住了啊，它就一下这些穴位都可以艾灸上啊。就是说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大补元气的作用。很多患者就反映，就是说我做几次艾灸，我觉得身上有劲儿了啊，我气虚的症状改善了是吧，我也是觉得我练起来有劲儿了啊。它是效果还比较快的啊。这艾灸是达到一个比较快的一个这个治疗效果。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后期的这个康复也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结果的哈。对，它其实对于刚才我们提到像偏瘫，像什么吞咽这样的功能困难也是有帮助的是吧。
1: 是因为比如说吞咽还有言语，好多患者是说话没劲儿，
0: 对，
1: 这边说不出来，他没劲儿说，你看他特别费劲儿，那这样就补气嘛是吧，一补气就可以通过艾灸的这个方法，又简单是吧，又没有副作用啊，都是这样都是可以用的。
0: 确实可以提醒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对，其实刚才我们通过两位大夫的这个介绍，我们发现这个中医里边真的有很多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做这个愈后的这样的一个康复。
1: 嗯，
0: 那除了我们治病以外，还有一个点我们其实需要讨论一下，那就是因为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在康复期间，他情绪波动会非常的大，
1: 嗯，
0: 因为毕竟他会和以前的生活不太一样了，
1: 嗯，
0: 以前有劲儿，现在没劲儿，
1: 嗯，
0: 对吧？以前能吃东西，现在老漏，
1: 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有一些这个抑郁啊、焦虑这样的问题，
1: 嗯，
0: 那咱中医里边讲这个身心同治，
1: 嗯，
0: 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好的一些办法呢？
1: 嗯，咱们中医角度讲哈，就是说，咱们讲，中医角度理论是什么呀？就所有的心理问题。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生理身体问题
0: 造成的
1: 啊，身体问题造成的，
0: 嗯，
1: 啊。我们讲，比如说，这个人，他肝郁是吧？他就气滞，
0: 嗯，
1: 他就容易发脾气啊，
0: 嗯。
1: 他说这人发脾气，我们讲就是咱们就老百姓就说发脾气了，
0: 嗯。
1: 但我们中医角度讲，他是肝郁了，
0: 嗯
1: 啊，
0: 肝火旺，
1: 肝火旺就是肝火旺，哦，因为肝郁会生火嘛，
0: 啊，嗯，
1: 肝火就肝郁肝火就是差不多就是一类的机制啊，
0: 嗯，
1: 就是说他。嗯，所以咱们为什么这解释就是为什么同一件事儿，有的人干预，有的人就是着急上火，有的人就不上火呀？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还是体质啊，
0: 对
1: 吧？你就同，
0: 嗯，
1: 你就其实你就是干预，就肝火旺，
0: 嗯，
1: 你就容易上火，
0: 嗯，
1: 是吧？你就容易着急上火，
0: 嗯。
1: 那有的人天塌下来他也没事儿，
0: 嗯，
1: 是吧？是不是？
0: 心大，
1: 所以对呀，啊，咱就说心大，
0: 嗯，
1: 为什么叫心大？你想想这个词儿，
0: 嗯，
1: 心大心是什么呀？是吧，心咱们平时说心肝脾肺肾是个脏器啊，
0: 嗯，
1: 是吧，你看老百姓说了心大，
0: 嗯，
1: 那就其实是也解释了一个中医理论，
0: 嗯，
1: 我的这种心血足是吧，心血足的人肝血足他也不容易肝郁肝火旺，
0: 嗯，
1: 啊，包括咱们老百姓说胆儿小，
0: 嗯，
1: 这胆儿小就是说这人胆儿小，为什么是胆儿小，是胆啊，
0: 嗯，
1: 是吧，胆脏呀，是吧，
0: 嗯，
1: 其实这些中医的这个词汇就是说跟咱们生活中的词汇都是相关的，
0: 嗯，
1: 是吧，咱生活的词汇其实也是中医的词汇，
0: 对，感觉胆小这跟中医有直接关系，
1: 嗯，
0: 因为感觉这个胆子大和胆子小跟胆也没什么太大关系，
1: 嗯，是，其实还是胆气虚，咱们中医讲有胆气虚的人他就胆小，
0: 嗯，
1: 胆气足的人他就胆不小，
0: 哦，
1: 嗯，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临床上有时候治疗疾病也挺有意思，那有的人他裸说他胆小，
0: 哦，
1: 他胆小，有的人他是病态到什么程度，咱们就说胆大胆小这个人可能是就是天生的性格哈，
0: 嗯，
1: 但他有人到时候他老害怕，他没什么事他就老害怕，
0: 嗯，
1: 就是惶惶不可终日是吧，
0: 嗯，
1: 整天觉得可害怕了，没什么事就老害怕，
0: 嗯，
1: 咱们这样的患者咱们就给他那个就是说温胆哈，
0: 嗯，
1: 就是说给他补一些这个
0: 胆气
1: 啊，给他补了之后，哦，确实是人家就没那么害怕了，
0: 哦，
1: 啊，患者明显说我原来我现在，嗯，就是没那么害怕了，原来我老是想这想这的，老是瞎想，我现在就不这样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些中医的这个干预来改善了他这个情绪问题，
0: 嗯，
1: 啊，就是说包括咱们那个脑血管病是吧，他瘫在那儿身体了是吧，瘫，
0: 嗯，
1: 在那儿了，他肯定是心里是难受，但是难受的话也会引起他这个气血的这个功能障碍，咱们通过把这个气血啊，包括这个肝郁啊，是吧，
0: 嗯，
1: 还有这些那个心火呀，给它去除了之后，
0: 嗯，
1: 再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呀，咱们给它那个功能恢复的快一些，是吧，
0: 嗯，
1: 咱们说加速它康复嘛，是吧，
0: 嗯，
1: 它也会整个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情绪会好一些，所以是个综合的，从中医角度讲是把这个情绪通过身体来调整是吧，
0: 嗯，
1: 另一方面也是加速它康复，它康复快了他也就没那么着急了，
0: 对，
1: 所以咱们通过这两个方面
0: 还是相辅相成，
1: 嗯嗯，对，促进他整个这个情绪问题的这个解决，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身体也会变好了，我们的情绪也会变好了，
1: 嗯，是，
0: 对，
1: 嗯，
0: 确实我们通过马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发现这个中医还是我们强调的博大精深，是因为我们可以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都可以有调理，
1: 嗯，
0: 而且是一个整体上连我们的情志，
1: 嗯，
0: 连我们的这个心情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一个作用的哈，
1: 嗯，是的，嗯，
0: 对，包括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我们后期的这个调养当中还有一个点是饮食的这个调养，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问问李大夫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一些食材或者一些食疗的一些方子吗？
2: 好的，刚才前面我们马主任也说过了，就是咱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患者好多都是属于这种气血瘀滞，
0: 嗯，
2: 包括这个痰盂阻络的，所以咱们这

0: 包括对于一些睡眠质量不太好的患者，可以用服用一些百合、莲子、桂圆，这些主要是偏于养心安神的。
1: 嗯，
0: 然后对于还有可以有一些这种康复的食疗方子，比如说平常可以泡点黄芪山楂水。
1: 嗯，
0: 它这方面主要是可以通通咱们人体的这个血管，补气活血。
1: 嗯，
0: 所有的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人群都比较适合，也能够预防这个斑块的复发，作为一个日常的这个调养。
1: 嗯，
0: 第二一个呢，可以就是煮点这个茯苓山药粥，它主要可以这个健脾祛湿，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血脂高、身体沉重、痰多的一些脾胃虚弱患者特别适用。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其实好多偏瘫患者会出现一些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
1: 嗯，
0: 也会导致这个睡眠不好。
1: 嗯，
0: 可以平常煮点这个百合莲子粥。
1: 嗯，
0: 来这个缓解这个失眠的一些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还要注意少吃一些生冷油腻的呀，或者说肥肉甜食啊，包括这个浓茶烈酒啊。
1: 嗯，
0: 是吧，避免咱们这个病情的复发。
1: 嗯，对，感觉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这些食疗的方子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很轻松就可以做到的。
0: 是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的中医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大上。
0: 嗯，
1: 必须得搭配那些特别高级的名贵药材，其实并不是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您刚才其实提到的莲子呀、大枣啊，甚至刚才提到冬瓜这个东西，其实对吧，也是有一些好的一些帮助哈。对，所以建议大家可以采用一些刚才李大夫说到的一些简单的食材食疗方，可以在家里边做一做啊，说不定呢它就有效果，包括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有一种调理的这么一个作用哈。对，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么多关于中医的一些好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身体上的一些调理，但是呢这么多年以来哈，中医确实是一直在风口浪尖上，它是这么一个点。最后想跟您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医这个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包括现在有很多听众都会在问，这个现代研究到底是怎么看待这个中医在心脑血管康复当中的这个作用的呢？
2: 刚才咱们最开始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哈，咱们国家一直也重视这个中医的这个发展。
1: 嗯，
2: 然后一直也在就是说在现代研究上下很大的功夫，包括咱们现在发一些 SI 的文章是吧，国外的期刊上一些文章。
1: 嗯，
2: 所以好多老外也是认可咱们这个中医
1: 理论，
2: 对中医理论包括这个针灸啊什么的都是认可的。
1: 嗯，
2: 然后因为咱们是拿数据说法。
1: 嗯，
2: 是吧，咱们数据包括现在一些就是中药是吧，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川芎是吧，现代药理就证实有这种扩张脑血管是吧，扩张冠脉血管，然后改善微循环的这个作用。
1: 嗯，
2: 还有降低血脂、抗血小板聚集、稳定血管斑块，还有保护受损脑细胞、减少脑梗后遗症损伤的这样作用，它都是有科学的这个研究证实的。
1: 嗯，
2: 啊，包括咱们针灸，它有针灸的这个循证医学哈，啊，你看我们温州的循证，包括北京、天津那儿也做是很好的，是吧？就是循证，然后包括一些还有一些基础的做一些动物实验哈，啊，也都是可以证实针灸可以刺激大脑皮层的代偿修复，促进脑梗后神经功能的这个重塑，还有改善机体的这个肌力是吧？然后缓解肌肉痉挛。大幅提高偏瘫康复的这个疗效。
1: 嗯，
2: 还有调节血压、心率、自主神经功能，改善这个失眠、心慌的一些症状。嗯，它都是有一些这个研究证实的啊。
1: 嗯，
2: 咱们搜一些文章都是可以搜出来的。
1: 对，所以现在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啊。确实我们中医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这样的文化瑰宝。
2: 嗯，
1: 对，所以而且我们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临床的实验当中，或者说在去治疗当中，它起到了一些关键的作用，对吧？尤其是我们一直认为中医它是慢的。
2: 嗯，
1: 所以其实在于我们后续长时间的健康管理当中也是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帮助，一个作用啊。对，确实我们还是要这个相信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相信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医大夫。
2: 嗯，
1: 那节目最后还想请您给我们来稍微总结一下，因为确实我们今天讲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康复的一些事儿啊。
2: 嗯，
1: 很杂，但是呢很里边东西很全。
2: 嗯，
1: 啊，最后想请你帮我们来总结一下，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咱们中医角度还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的呢？
2: 嗯，是这样，就是咱们说百病源于虚和毒，是吧？不仅心脑血管病，好多病都是虚和毒的一个，包括癌症也是，是吧？癌症也是淤毒的一个表现嘛，它也有，可能气虚是更明显的，是吧？
1: 嗯，
2: 所以百病源于虚和毒，然后咱们需要提醒的是，心脑血管病它不是一个突发的病，它虽然说是突然发生，比如说心梗、脑梗突然发生了哈，
1: 嗯，
2: 但它是你长。

0: 长时间的一个虚和堵造成的。你长时间呢，其实你已经血管已经堵了，你可能堵了已经很长时间了，是吧？
1: 对，它也不能是突然堵的，
0: 对呀，
1: 它得有一些前面的这些前奏。
0: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说长期的一个过程啊，包括气虚是吧？它也是个长期的，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就是结果是吧？所以咱们预防是大于治疗的啊，如果能预防。这样的话会减少这个疾病。咱们虽然说，咱们中医方法包括好多现代的方法，就是对治疗这种心脑血管病效果是挺好的，包括康复来说啊，咱们是效果是，不错。但是它毕竟治得慢呀，是吧？尤其是重的那个病，你就是很重的，那肯更慢，是吧？啊，而且有的可能真的就康复不好了，是吧？包括那些植物人什么的，是吧？咱可能就真正康复不好了。所以就是说，提醒听众朋友的是，咱们是一定是预防大于治疗的。啊，什么时候你不要觉得我肯定没有问题，是吧？其实这个东西你堵不堵，你做一下核磁，有可能你就知道了，是吧？啊，这个，所以咱们要就是说，平时生活上要注意什么呀？要少吃油腻的一个甜食，是吧？包括现在吃的人，好多人吃的油特别大。
1: 对，高油、高盐、高糖。
0: 对，你这样的话，其实从中医角度上，它是你的脾胃是运化不了的，你这个身体它是接受不了这些东西的，是吧？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它就是形成了痰呀、瘀呀，堵在血管了，在那个形成这个斑块，是吧？是心梗、脑梗的这个根源啊。所以咱们这个吃是很关键的，是吧？你不要。尤其是不要吃那么多油腻的东西啊，从中医角度讲，不要吃这么多油腻的。而且还有一个是，就是说，咱们好多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也是，好多气虚嘛，是吧？所以你补气也是比较重要的，是吧？平时咱们就可以，如果你觉得你有气虚的一些表现的话，是吧？你就可以。就包括说的什么黄芪水就可以喝一喝，是吧？可以补补气，再加上你可以就是说，做做八段锦呀、什么的哈，这些也是可以补气的，这样的一个。然后还有一个是，咱们要说的是，就是说康复治疗来说，咱们是不要急功近利，是吧？有好多患者他得了这个病之后特别着急，我恨不得我第二天就站起来啊，他是这种想法，但是他是这个。情况是，咱们，就是虽然说是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但他真是要尊重科学，是吧？咱们老总是有很多好办法，但也不是说就是治了马上就能好的，是吧？所以要慢慢的治啊，咱们不能着急。包括咱通这个血管，是吧？也得慢慢一点点的通，是吧？咱补气一点点的补啊。
1: 对，
0: 所以就是说不要太着急，是吧？就是说肯定是有治疗方法的啊，咱慢慢来，是吧？还有一个是身心同养，是吧？就是说。虽然说咱们是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跟心理问题是相关的，是吧？但是就像刚才说的，不要着急，是吧？你着急要放松心态，是吧？什么时候要情绪平和，是吧？然后睡好吃好，是吧？然后促进了一个咱们的恢复，是最好的这个护心脑的一个良药。
1: 就是，哎，我觉得您这个总结非常的到位啊！把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所有的这个关键点都总结了，对，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大夫今天给我们用了非常通俗的一种方法，把这个中医这么难的一个东西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晰，包括我们也说到了种种的妙招。我们也是最后给大家说一句，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康复，刚才说了，它并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它确实是一个持久战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但是我们看起来比较慢的这样的一个功夫，其实是给了我们走更远的一种力量啊。对，所以说也是要建议大家，如果出现了相关问题，咱们一定要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治疗的方案，千万不要自己啊去随便去搜点什么东西就去学习，然后就去自己去使用了。但是一定要遵医嘱，这样的话我们的身体啊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个有责任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节目最后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做客，好，再见了。
0: 再见。
1: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健康动起来节目，关注健康养生趋势，养成健康好习惯，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接下来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 FM 890河北生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
6: 无限风光。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扇呼扇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 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

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儿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食，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拓，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

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
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做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

钢洞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70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它。”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

0: 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他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了，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 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高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 气管炎。

0: 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这位朋友你好啊，
5: 是你胡教授吗？
4: 是我，欢迎你啊。
5: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4: 是吧？好，
5: 那个我
4: 谢谢你。
5: 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4: 哦
5: 那个你呀、啊、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4: 是吧？
5: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4: 对，
5: 我71。
4: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5: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夸来夸去吧、
4: 啊、
5: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4: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5: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4: 啊、
5: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4: 哦。
5: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4: 啊，
5: 这见老效了。
4: 啊，您吃的那
5: 个
4: 老膏以后见了老效了，
5: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你有啥眼巴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4: 哦。
5: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4: 啊，
5: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4: 嗯。
5: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4: 啊、
5: 胳膊也能动了。
4: 好，太好了。
5: 这是我的、
4: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5: 啊、我就觉得你、啊、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4: 啊。
5: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4: 哦，
5: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什么二甲双胍。
4: 参奇
5: 糖胶囊，
4: 哦，
5: 是啊，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4: 啊，
5: 还有这个糖尿病
4: ，
5: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4: 哦。
5: 原来大肠干燥啊， 15天不出不去。
4: 嗯，
5: 现在都能出了一天一趟。哎，
4: 好，太好了，
5: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4: 哦，
5: 我说话不周正
4: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5: 对对对对了，
4: 对，好，哎，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5: 谢谢啊！
4: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5: 是是是，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4: 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5: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4: 啊，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5: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4: 哎，坚持吧，您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5: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4: 哎，别客气，
5: 谢谢来串门啊。
4: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5: 哎，
4: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5: 哎，好了，
4: 好，再会吧，啊，
5: 再会，
4: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6: 王老，你好。
4: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真的是太幸运了。
4: 是吧？
6: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4: 哦。
6: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4: 是吗？
6: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4: 哎，好的，您去讲吧，
6: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 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那个胡家老高的那个讲座。
7: 哦。
6: 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

0: 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啊，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啊、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0: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那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冰箱里的菜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一下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啊拿出来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啊、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
0: 对
1: 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这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胡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你想想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哈，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啊。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福佳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福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

0: 促进它的发展呢、啊，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嗯，
1: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啊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0: 你看多好啊！
1: 对，哎呀，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啊，放心的很了。
0: 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哎，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0: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0: 别客气，主要你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福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哎，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谢谢你啊，福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 就是百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很大，呼哨呼哨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鞘，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鞘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鞘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挤挤叉叉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鞘，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 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时，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头，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 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怎儿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 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咸，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

0: 百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沿着花盆的沿儿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10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7、8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 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她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她让老马赢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它。”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她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 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和两三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了，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遗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 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高，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高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个腰间盘突出的人，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听你
6: 节目，谢谢你，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6: 我看我说讲，我听着哗来哗去吧，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
6: 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眼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 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 原来都不能悠的。现在手指头能动了，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这不很好，我高兴。
6: 我就觉得你，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双胍，
6: 参奇糖胶囊。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还有这个糖尿病
0: 。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我说话不周正。
0: 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它 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

0: 老朋友，
1: 对对对对了，
0: 对，好，哎，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1: 谢谢啊！
0: 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1: 是是是，
0: 啊、
1: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1: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1: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哎，那是对了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1: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1: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1: 现在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1: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1: 哎、好了，
0: 好，再会吧啊。
1: 再会。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
3: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3: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3: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3: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那个憔悴得很，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3: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后来呀、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3: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3: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

0: 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五六次，很不正常
1: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渣，是不是啊？
0: 嗯，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他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到现在啊已经用了10多个月了。效果那个确实好。
1: 是吧？
0: 对，你看就有那个好多人问我们，那你们之前用过没有啊？那我说我就从广播上听到的，这个寻思着给老伴试一试，没想到用过之后啊。这个上吐下泻的毛病啊，就不知不觉的就好多了。
1: 效果很快的哈，告诉大家是吧？
0: 你像晚上啊，隔夜菜啊，现在他也可以这个吃了。那个冰箱里的菜呀、他也可以也敢吃了。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拿出来呀、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这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2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佳老膏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佳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的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的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佳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佳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佳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高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胡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佳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0: 就是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啊、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对对，组织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儿什么的。
0: 嗯，
1: 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扶老。
0: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哎、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那么它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胡家老膏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

0: 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8: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7: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9: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7: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1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0: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0: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3: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14: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5: 爹娘来了，
16: 大哥，
17: 哎，
16: 小草，
17: 小兰，妈妈爸，
18: 妈妈，爸爸，
17: 邓社长，报社在俺们马兰村都10年了，这咋要搬走了？
15: 哎呀，你懂啥呀？啊、报社这是要去跟毛主席会合嘞。邓社长，你一定要保重啊。
18: 邓叔叔，你能见到毛爷爷吗？
16: 这要去了才知道。大宝，在家听爹娘的话啊。
18: 嗯，我是儿童团的。小兰子，你也要走了，去中央了。
19: 不走，我不走，我要干娘，干娘，干娘。
16: 小兰，跟爸爸妈妈走，报社的叔叔阿姨都等着咱们呢。
17: 一兰妹子，把鸡蛋带上，路上吃啊。
20: 大嫂，大嫂，您留着。别舍不得吃，
17: 小兰子爱吃的，拿着。
20: 哎，谢谢嫂子。
17: 谢啥呀？
19: 我不能，我要回家。干爹，干爹，
17: 小兰子，听话，不哭，不哭啊！你兰妹子，小兰子的肚子不好，可不敢贪凉啊。
15: 小兰子，
17: 小兰子，
15: 等革命胜利了。我和干娘看你去。
19: 干娘，
20: 小兰，小兰，等革命胜利了，咱们一定再回来啊！
16: 大哥大嫂，我们一定回来看你们啊！
17: 一定回来。
1: 就这样，3岁的我离开了养育我的干爹干娘，离开了马兰村。唉，再次回到出生的地方，已经是50多年后。

0: 妈妈，这马兰村的山可真深啊。
1: 前面就是胭脂河了，快到了。
0: 这里交通是真不方便。妈，以后给外婆的战友们。

0: 扫墓这些事儿啊，您就交给我吧。
1: 不用，你上班忙，我要退休了，以后常来就是了。
0: 常来？您都多少年没来了，这里恐怕也没人认识您了吧。妈，我这么想啊，等您正式退休，北京天冷了，你和我爸去海南过冬，对身体好。
1: 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退休后的事啊，我自己会打算。
0: 什么打算啊？
1: 前面转弯。
0: 嗯，
1: 你看，那就是铁冠山，我们晋察冀日报社的烈士墓就在山脚下，和你外公外婆当年一起办报的七个战友就长眠在这里了。
2: 都排好队啊，跟上跟上。同学们，今天我们是去给晋察冀日报社烈士扫墓，待会儿到了墓碑前，你们把采的花放下，鞠躬致哀，都懂了吧？
3: 知道了。
4: 你太知道了吧？
5: 对了，
4: 咱俩鸡蛋撞一下子改吧。
5: 那有啥不改的，我可是哑的。
2: 安静安静，同学们，咱们这是去扫墓，一定要肃穆。
6: 什么叫肃穆啊，袁老师？
2: 就是把嘴闭上，知道呗？不许笑。
6: 老师，那咱扫墓烧纸钱呗。
5: 老师，我饿了，能吃鸡蛋呗？
2: 才吃完饭咋就又饿了？
4: 哎，什么声音啊？
6: 有人唱歌的，那有歌啊，是放喇叭的。
7: 哇，太好听了。
2: 同学们，安静安静啊，有人在演奏音乐，我们就要安静的听，知道呗？

0: 你们是哪个小学的学生啊？
1: 都是山里的孩子，怕生。你别见怪啊，我们是马兰小学的。
0: 马兰村的？
1: 啊。
0: 那你认识陈守元吗？
1: 陈守元？
0: 啊。
1: 哎呀，不认识。我来马兰十多年了，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人。
2: 妈，您都多少年没来了？
1: 哎，我看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2: 对，我们是北京来的，来给烈士扫墓。
1: 哦，是首都来的。哎，同学们，快喊老师好啊！
3: 老师好。
4: 袁老师，这个奶奶刚才连的这个音乐是什么呀？
1: 老师也不知道，要不你去问问。
4: 啊，我，袁老师，还是你问吧。
1: 这还不好意思。
0: 同学，我听见了，刚才我拉的是小提琴。
4: 啥是小提琴？小提琴。
0: 你们喜欢音乐吗？
1: 我替孩子们说吧，刚才啊，他们都听入迷了，一听到这音乐，连那几个小小子也都不淘气了。
0: 同学们，大家都喜欢音乐，那我们一起唱个歌吧，好不好？这山谷里有回声，最适合唱歌了。
1: 这就不了吧。我们可不会，
0: 什么歌都行啊。小燕子，怎么样？
1: 不会。
0: 那北京的金山上，王二小，
5: 咱们不会唱，
6: 我也不会唱，
0: 也不会。
2: 妈
0: 妈妈，
2: 别为难孩子们了。
0: 小姑娘，平时你们音乐课上都唱什么歌呀？
4: 我们没有音乐课。
0: 啊？
1: 我们小学两个老师教50多个孩子，条件实在是有限。
0: 哎，少先队队歌，这歌应该会唱吧？
1: 这歌倒是听说过。你们有人会唱呗？这个在山里的孩子不比城里孩子学问多，让你们见笑了啊。哎，老师，前面就是我们马兰小学了。
0: 哟，这房子还是黄泥墙的呢，可有年头。
1: 50年了。哎，别看房子旧，要是没有这个小学啊，咱孩子5点就得起，走20里路去别的村上学呢。
0: 哦，
7: 袁老师，捡到宝了。
1: 啥宝啊？
7: 报告袁老师，白鹏捡了一块塑料布。
1: 白鹏，真是你捡的？别是谁家的你乱拿的啊？
7: 不是拿的，又结巴了。
8: 小结巴从河里捞的，我看见了。
1: 哦，哎呀，可以呀、啊，白鹏，这挺结实的，这可是件宝贝啊。
0: 哎，袁老师
1: 啊。
0: 这塑料布干什么用啊？
1: 这可是好东西啊！
0: 啊，
1: 有了它，夏天教室里就不漏雨了。白鹏，好样的！咱们大家给白鹏呱唧呱唧。
9: 上课，
10: 好呀，
9: 来呢。
0: 哎呀，一块塑料布就能让孩子们这么开心。可他们高兴的时候连首歌都不会唱。孩子们太不容易了，我以后退了休得常回来。
2: 您回来干嘛呀？老人家都不在了，村里都没人认识您了。
0: 我记得我干爹家门口有棵大梨树。哎，好像就是这一棵前面。快，
2: 妈妈妈，您慢点走。
0: 不是这儿。
2: 妈，您离开马兰那时候啊还不记事儿呢，找不到也正常。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吧。
0: 哎，你说的对，干爹干娘过世了，村里没人认识我了，回吧。哟，大姐，您喝水吗？我有水。
6: 啊，哎呀，好。哎，谢谢谢谢你啊！哎呀，年纪大了，毛病多。
0: 大姐，哎，您多大年纪了？啊，
6: 七十了。
0: 哦，那您认识陈守元不？他是我干爹，我找不到他家了。
6: 陈守元？
0: 啊，
6: 你是陈守元家的干闺女小兰子？
0: 是我小兰子。哎呀，
6: 我是二姐，我姓陈，小时候我还哄过你呢。
0: 二姐，
6: 小兰子，
0: 没想到这过去五十多年了，二姐，你还记得我的小名？
6: 哎呀，咋不记得呢？啊，你是俺叔家的小兰子，咱是一家人。哎呦，哎，走走走，小兰子，家里坐，家里坐，走。
0: 好。二姐，你的身体怎么样啊？
6: 还行，看，挺硬朗的。啊，
0: 孩子都还好吧？
6: 就一个儿子，前年出车祸没了。哎呦，
0: 那家里还有谁呀？
6: 儿媳妇儿，啊，出去打工了。哦，小孙子才九岁，你看，我不敢死。哎，
10: 奶奶，我、哎、呀，
6: 这就是我小孙子回来了。哦，哎呦，来，鹏鹏啊，鹏鹏，快叫人，这是小姑，
10: 叫、哎、
6: 姑。

0: 小姑，
1: 姑，
0: 你好，这是姑奶奶，叫
1: 姑姑，姑奶，哎，
0: 哎，回来回来，这孩子呀，有点结巴，不上台面
2: 啊、哦，没事没事，哎，二姐，这鹏鹏口吃严重吗？
0: 不是啥大毛病啊。
2: 鹏鹏，姑奶下午送你去学校，好不好啊？
3: 对，小姑姑开车送你去，小姑姑的车呀就停在路口了。
1: 汽车？
3: 是啊，走，小姑姑带你看汽车去。
1: 哎。
0: 哎呀，小兰呐，鹏鹏就最喜欢汽车了。他爸还在的时候就在县里头开小车。
2: 二姐，这钱不多，你先拿着，我下回来。
0: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2: 哎，给孩子的。
0: 那也不行。
2: 这
0: 小兰子，我们家呀是不富裕，但是家里有地呀，国家还有低保，所以这钱我不能要。
2: 二姐，
0: 那你要是真有心，就多回来看看我啊，看看孩子。我不死你就来。
2: 二姐，我退休了，一定常回来看你。
0: 哎，
1: 谢谢，姑奶，姑姑，
2: 快上课去吧。
1: 嗯。珍珍，
4: 白鹏，你快点，要迟到了。
5: 白鹏，小汽车送你来的，谁呀？
1: 亲戚。
5: 哎呦，你这还有北京亲戚呢，没听你说过呀。
4: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哩。
5: 可以啊，金波，有两下子。
6: 金波，不许吹口哨，破坏纪律。
7: 这节是音乐课，
6: 袁老师说上自习，
7: 一到音乐课就上自习，我自习音乐不行啊。
5: 哎，金波，你还能学什么？
6: 金波，你吹口哨吹得这么好，那你会唱歌啊？没？
7: 当然了，
6: 那城里人让咱们唱歌的时候，你怎么不唱啊？
7: 替你们村里的孩子长脸，我犯不着。
5: 金波，你还不如我们呢，你爸妈离婚不要你了，都把你扔回村里了。
7: 你骗俺了，
6: 拿你跟着打着玩似的。
7: 金波，不许打架，我要告诉袁老师。孙珍珍，你个告状精。
4: 草药能消肿，我妈说的，你快试试。
1: 谢谢。
4: 你这一下子是替我挨的，疼不疼啊？
1: 不疼。珍珍，没事。
4: 哎，白鹏，你以后就要像这样说话，别着急就不会结巴。
1: 嗯，和你说话，我不结巴。对了，给你卡个东西，
4: 随身听，不会是你从金波那儿偷来的吧？
1: 不一样，我姑奶给的。姑奶说，让我学唱歌，学唱歌，不结巴。
4: 这真是个好办法呀！
1: 珍珍，你嗓子好，你应该学唱歌。给，你听，
4: 一起听吧。哇，太好听了，好像百灵鸟在叫啊。袁老师说，这种没词的歌叫做音乐。
1: 哦， 这就是音乐。

0: 了。妈，妈，哎，这去哪儿了呀？
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2: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3: 明明，我去马兰村了，妈退休了。感觉时间紧迫，想做的事要赶紧去做。我是马兰出来的，老家的二姐过得不容易，村里的孩子们连首歌都不会唱，生活很枯燥，我放心不下，我得回去帮帮他们。

0: 老师，我这个摩托车你坐得惯呗？坐得惯。摩托车风驰电掣的，多敞亮！哎呦，塑料布掉了。啊！哎呀，这可不能丢啊！学校还等着用呢。
1: 雨季都过了，这塑料布还有什么用啊？
0: 天冷了，这塑料布封窗户也好使。
1: 这是教委特意给学校留的。这破车又发动不起来了，哎呀，不好意思啊。没事儿，咱们走走吧。也行，啊，咱推着走。好。杨老师。
0: 啊。
1: 马兰村里最好的房子是谁家盖的？
0: 最好的啊，那得是老梁家，新起的水泥瓦房，铝合金窗户又亮堂又结实。盖
1: 那样的房子要多少钱？哎呀，光材料就得3万，这还不算工钱呢。哦，哎，杨老师，嗯，明天咱去他家看看，算算账。6个年级盖6间水泥房得多少钱？嘿嘿呀。
0: 咱哪有那个钱呀？钱的事儿，
1: 我有办法。啊？真的啊？当然了。这，哟，你还要给我们盖房？哎，
0: 这可是大事儿，那不行不行不行！
1: 盖学校是当务之急，得赶紧。
0: 哎，你看，我存折都带来了。哎呦，这可是您的积蓄啊！
1: 哎呀，不行不行，
0: 够用。这，您还是跟家里人再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钱啊，不光有我的，还有我弟弟妹妹，我们全家人的。我们家从马兰出去，回马兰做点事儿，应该的。那太好了，咱们马兰的孩子就要有新房子了。
1: 说的没错。
0: 马上就有新房子了，哎呦，我现在可太激动了，哎，邓老师，哎，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的心情，我就想这唱歌啊，<笑>唱什么歌啊？
1: 哎呀，不知道，我也不会唱啊，哎，可我就是想唱。<笑>
0: 袁老师啊，哎，
1: 等咱们新学校盖好了。 我给咱们小学上音乐课，到时候你就会唱歌了。

0: 真的啊？那太好了。哎呀，我们马兰小学有新房子了，孩子们还有音乐课。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好啊。
1: 我回马兰没过多久，小学的新校舍盖起来了，我开始教孩子们唱人生中的第一首歌。从那时起，我们马兰的孩子会唱歌了。
2: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音乐课先进行音阶的练习，先听我唱。哆来咪发嗦，唱。同学们，大家都要张嘴好吗？一起来唱啊！
3: 哆来咪发嗦，
2: 很好，我们再来一遍，把嘴巴打开，再来。
3: 哆来咪发嗦，
2: 非常好。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一集。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5: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养过鱼的人基本上都养过一种小型的观赏鱼，叫孔鞘，学名叫凤尾鱼，长得挺好看的，身子不大点儿，但是尾巴

很大，忽闪忽闪的。这种鱼繁殖能力特别强，我们家里也有。为了养这个鱼，我还专门买了一个鱼缸，40×40的，带盖子的。为啥一定要买带盖子的？因为我们家有猫，这个猫啊，对鱼是天生的好奇，不加盖肯定不行。猫会趴在鱼缸上边，把那个鱼一个一个都捞出来吃掉。我养孔巧，除了观赏以外，还有别的用途，不能让这一缸的活鱼成了鼎鼎的开胃菜。鼎鼎就是我们的家猫。孔巧这鱼很便宜，品种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孔巧颜色各异，在早市就有卖的，10块钱能买20只。但是我们家的鱼不是我买的，是家里孩子管他同学要的。小孩子嘛，没有耐心法，要了几十只小鱼崽子，养了没几天就不养了，扔到我家了。那我怎么办呢？我看这么多的小鱼全在矿泉水瓶子里捐着的，叽叽喳喳的，挺憋屈的。我就花了80块钱给小鱼们买了一个大一点的鱼缸，正方形的，上边扣着一个盖子，然后每天早晨起来给他们喂一遍食，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点点的长出了漂亮的尾巴，我倒是有一种成就感。我养的这缸鱼啊，都是同一批生的，出生时间前后不相差2天。但是我发现一个现象，同样的一批鱼苗，同样吃食，在水里游着，有的鱼长得就快，有的鱼长得非常缓慢。我记得这缸鱼里头第一个变色的是一只蓝色的孔巧，身上尾巴都是蓝颜色的，它的后背上好像涂了银粉，灯光一照，明晃晃亮闪闪的，跟周围还没有变颜色的小鱼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同一批鱼苗，你看就属它长得最大，颜色最艳丽，别的小鱼的尾巴是透明的，只有它的尾巴是蓝色的，别的鱼的鱼鳍只凸出来一小块，灰灰的，黑黑的，而它后背上的鱼鳍就像一条蓝丝带一样在水里飘着。这只鱼每游动一下，丝带就会跟着动，特别的亮眼，特别的好看。从打这条鱼以后，别的鱼也陆续的变颜色，有的鱼变成了红色，有的鱼变成了蓝色，有的鱼变成了黑色。已经变颜色的孔巧爱追着没变颜色的小鱼跑，一边追一边咬，好像是在炫耀自己成熟的更早。其实自然规律就是这样，这叫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越小的鱼越容易被大鱼追，就越吃不着食物，吃不着食物就长得慢。我为了照顾那些小鱼，每

每回投食的时候，我都故意多投一些，省着因为食物少，小鱼们吃不着。可是，即便我多投鱼时，仍然有两条鱼长得非常缓慢，他们的兄弟姊妹早已经完成蜕变，长出了漂亮的尾巴。但是，那两条小鱼始终都是那个样子，尾巴是透明的，鱼鳍是短的，身子是小小的，让我一度很怀疑他们是不是先天不足，所以根本就长不大。我觉得不排除这种可能，因为人也有先天禀赋不足的，有长不高的，也有身体弱寿命短的，这种情况一旦要出现很难改变。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以前我有一个小叔，是我爷爷最小的孩子，他就是胎带下来的，身体素质就不好，总生病。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从小受我爷爷溺爱，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比如苞米饼子贴的糊了，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件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比咱小那么多的就当是不懂事的孩子了。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是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的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啦。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会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他指了指堂屋的圈椅子。我母亲更加诧异，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
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咋了？抬起脸，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被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我挑三拣四，我就是想你和我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吃没吃的，喝没喝的，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过了。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道，一家人咋这样说话呢，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的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的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病没个治，病根太深太狠，治不好这个毛病了。平时咱们知道他有多难受啊。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他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还有病，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我母亲还是哭，跟我父亲说，俺一直都拿他当自己的娃呢。讲这段往事，我其实就是想说，最好的安排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其实后来这些年想起我的叔叔，我就觉得他活得很好了，就算是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医法也多了，但他的病还是没法治疗，先天不足，只能维持。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照应照顾他。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了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回过头来再说我养的鱼，养鱼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用养鱼的水浇花。我淘弄到一个养兰花的偏方，我们家的兰花如果出现黄叶子或者干尖的时候，我就从鱼缸中取一点水浇到了花盆里头。浇的时候注意别往兰花的根上浇，因为兰花是肉质根须，直接往根上浇水不行，容易烂根子。所以怎么浇呢？
沿着花盆的沿儿

浇一圈就可以了，让根上边的须子吸收水分，别让主根吸收。每回只要兰花得病了或者打蔫了，我就用孔巧的水浇花，过一阵子就能缓过来，特别好使。因为孔巧这种鱼生命力特别旺盛，它很少生病，所以养鱼的水里面从来都不用加盐或者加高锰酸钾这一类杀菌的东西，所以养孔巧的水是纯天然的富含肥料的水，这样的水给兰花浇一浇效果是非常好。这是养花的小技巧，跟给人看病一样，看病时我也经常给患者分享一些对症的方法，都非常好用。我认识一位年轻的一个小女同志，姓周，我管她叫周丫头。我和周丫头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第一次见她，她正在我们小区的门口跟看大门的老马掰手腕，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人，一边看热闹一边加油助威，大家都想看看老马和这个丫头到底谁的手劲儿大呢，这俩人为什么会掰手腕子呢。我稍一打听我才弄明白，原来这个周丫头是个搬运工，我们小区里有重新做装修的，买了十几袋水泥，花钱雇周丫头给送货上门。周丫头自己骑着电瓶车，后边还拉着一个挂车，那个挂车很矮，也就20公分高吧，上面一层一层装的全是水泥。周丫头拉着水泥来我们小区的门口，被看大门的老马拦了下来。周丫头下车，老马问他干什么的，周丫头说我送水泥。老马上下打量个子不高的周丫头说，你这身板自己能扛动水泥吗？周丫头不服气，跟老马说，你不要小看我，像你们七八个搬货都搬不赢我。这句话一出口，一下就激起了老马的挑战欲。老马已经60多，但是他这个人的性格就爱争强好胜。他说，丫头，你要是赢了我，我就让你进小区。说着他抡起胳膊和周丫头比起掰手腕，两个人站一块儿，周丫头胳膊上的肌肉明显比老马要壮实许多，一看就知道他平时没少干体力活。俩人掰手腕时，老马卯足了劲儿，憋得面红耳赤，周丫头也使劲，但是脸上的表情很放松，一点儿都不狰狞。最后的结果是老马赢了，赢得很不容易。掰完后，周丫头跟老马说，我还是没用劲儿，当着邻居们的面儿，我是给您留点面子，您要是不让我进小区，我就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取吧。老马说，你过吧，反正我赢了，我心情高兴。邻居们都相信周丫头说的话，认为他让老马赢。

0: 明是故意放了水。有一位邻居好奇问丫头，你每天拉这么多的货不辛苦吗？丫头说，自己上有老下有小，没有办法，家里两个老人都七十几了，身体都不好，尤其是老父亲，她和丈夫每个月要供养，要拿药钱，小的又考大学了，要生活费，夫妻俩出苦力，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多，生意不好的时候只能赚1000多，一个月生活费只花300-400，每个星期吃2顿肉，吃的最多的是稀饭和泡菜。听到这儿，我们小区的人帮他想到一条出路，问他有没有申请补助呢？周丫头说，我们从来没想过，想到自己很年轻，可以用一双手自己去劳动。说实在的，以他家的收入水平，应该也属于比较困难的人群，但他觉得只要自己还能继续劳动，就尽量不申请低保。这个丫头的命运说不上好，她身处逆境，但是却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也不觉得自己是贫困的一员。真正热爱生活的人，大概就跟这个丫头一样，用自己的双手赚钱，用本事养活一家子。我听这孩子说话时，发现他嗓子特别沙哑，嘴唇也是干的。他才40多岁，对我来说就是孩子。我觉得我应该尽我所能帮帮他，我就叫住他，问了他嗓子是怎么回事。他说，我这嗓子不要紧，几乎常年都这样，口干，总像是有火似的，但是好在不耽误干活，所以也没太管他。我说，我送你一个方子，喝上以后嗓子哑和口干的问题都能解决。我们小区认识我的邻居跟周丫头推举我，他说胡大夫的医术高着呢，他给你的方子你一定要用。周丫头听这个来了兴致，他说，我家里人有个病最让我犯愁，老专家您能不能帮忙想想辙？我说，你别客气，你就叫我胡老吧，你请讲，什么问题？他有点不好意思，他把我拽到一边，然后小声趴在我耳边说，我家老父亲晚上爱尿床，白天的时候不尿床，白天排尿困难，尿流细，一到晚上总是不知不觉的尿老大一泼了，把床单子、褥子、棉被连床垫子都给尿了。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得给他穿成人尿不湿，但是成人尿不湿挺贵的，买的话合2-3块钱一个，家里条件一般，有点舍不得。我说，这好办，老人这个问题叫成人遗尿，我告诉你一个土办法，不用花钱，还非常好使。怎么办呢？找一张白纸，干净的，偷着塞到床底下，等下次老人家尿床以后，把纸拿出来， 放到太阳底下晒干，晒干之后放到铝盆里或者砂锅里炒碎了，磨成粉。这个粉用黄酒送服，给老人喝下去，喝一次就行，非常严重的喝两次，这个小毛病就能被治好。然后治疗周丫头嗓子哑口干的方子我也给她了，用芦苇根和绿豆各五钱，加一碗水煮开，再加点冰糖，煮完了以后把干的东西捞出来就喝汤，每天喝两次，连喝三天，专治口干和嗓子哑。周丫头记下来了，给人卸完水泥，乐呵呵的回家了。没过两周，他又回我们小区找我，他不知道我家，跟邻居打听的，最后找到了。他见面就跟我说：“胡老，您给我的方子真灵，我父亲用那个偏方用了两次以后真的不一尿了。”我听他说话也透亮了，我说：“你这嗓子也好了。”他说：“是啊，我就喝了三天，我的嗓子就舒服了。但是胡老，我现在有一个更大的愿望，之前我不敢想，但是用上这两个方子之后，我突然就有了希望，想让胡老帮我父亲看看病。”我问：“是什么病呢？”他说：“父亲现在不尿床了，但是起不来呀，站不起来。胡老您看看，您能帮帮我们吗？”我问他：“瘫痪的原因知道吗？”他说：“知道，我父亲以前就腰不好，脚凉，腿麻，这都是老毛病了。前年秋天，可能是干农活干的，累着了，突然间下肢就不好使了。到医院检查是腰椎管狭窄，腿上有知觉，但是站不起来。腰也疼得厉害。”我说：“要是腰突腰椎管狭窄导致的下半身不好使，确实能治，但是时间得长一点，至少半年。”我问他：“我说你父亲胃咋样啊？”他说：“胃没啥毛病。”那么半年足够了，然后也得花点钱。瘫痪这种病用偏方是治不好的，必须得用老膏了。周丫头说：“只要能治好，让我父亲能自理，我花多少钱都乐意。以前治过好多回都没有效果，也绝望了，这回碰到我，他说他又有盼头了。”我说：“既然你相信我，那你就用胡家老膏，记住两个字，坚持，坚持用半年。腰突严重的人，别说走300米，走30米，在自家院子里溜达溜达，都高兴的不行。”后来，周丫头把老膏拿回家给老父亲用。用了不到半年，刚用4个多月的时候，我说的标准他都达到了。老头70多了，自己能在农家的小院里溜达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得拄根棍子，坚持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多，将近7个月的时候，棍子撇掉了，自己毛腰，这不挺好吗？得过腰间盘突出的人， 不能跟自己年轻时候比，重体力活不要做，剧烈的运动不要做，要保证自己的生活能自理，然后能挣点就挣点，挣不来也别强求，能为自己省下医药费、护理费、住院费就是好同志，还强求啥呀？老了以后，第一要扶老，第二保护好自己，把身体养得健健康康的，别让儿女总惦记着，这是有正事的老人，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下边的时间就可以打电话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啊，
6: 是你胡教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6: 哎呀，我可是没少听你节目啊。
0: 是吧？好。
6: 那个，我
0: 谢谢
6: 你节目啊，我学到太多东西了。
0: 哦。
6: 那个你呀，你那个社会常识懂得太多了。
0: 是吧？
6: 你就是怎么看病，怎么就有很多话，你说的我太受教育了。你是老哥哥是不是？我没有你岁数大八成的。
0: 对对对。
6: 我71。
0: 哦，那您是我的老弟了 啊。嗯。
6: 你看我说讲，我听着话来话去吧。
0: 啊、
6: 你是老哥哥的声我听啊。
0: 嗯
6: 啊。我用和你说一下我的病情吗？
0: 哎，可以的啊，您啊您说吧，我再听好吧。哎，
6: 我是啊，那个是2003年就得了高血压，
0: 啊、
6: 血压高度呢达200，低呢达110。
0: 哦。
6: 后来吃上你的药啊，
0: 啊，
6: 这见老效了。
0: 啊，您吃的那
6: 个
0: 老高以后见了老效了，
6: 脑血栓病，
0: 嗯，
6: 我现在说话吧，这语言受刺激，我的手吧，正手不能拿钢笔和筷子，我后来。学个左手拿钢笔，那个就是有啥什么前字啊，就是靠左手写。
0: 哦。
6: 我这个胳膊原来都不能动，通过吃这药以后啊，现在胳膊活了，能动，能悠动啊，原来都不能悠的。
0: 嗯。
6: 现在手指头。能动了、
0: 啊、
6: 胳膊也能动了，
0: 好，太好了，
6: 这是我的、
0: 啊、这不很好，我高兴、
6: 啊、我就觉得你、啊、用你的药啊很受益呀、
0: 啊。啊
6: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呢那个糖尿病，
0: 哦，
6: 糖尿病我用的是那个那什么二甲双胍，
0: 二甲
6: 双胍，参奇糖胶囊，
0: 哦，
6: 这俩，
0: 嗯，
6: 那个现在它稍微有点慢点，
0: 啊啊啊，
6: 哎，反正不是一个脑血栓，一个高血压，
0: 啊，
6: 还有这个糖尿病，
0: 糖尿病，嗯、
6: 我还有好的。就是原来大肠干燥，现在已经好了。
0: 哦。
6: 原来大肠干燥啊，15天不出不去。
0: 嗯。
6: 现在都能出了1天1趟。
0: 哈。
6: 哎。
0: 好，太好了。
6: 老哥，我就和你简单汇报这些。
0: 哦哦。
6: 我说话不周正。
0: 啊。我看起来您这些毛病 啊，原来是很严重的，对不对？血压这么高，又加上糖尿病、
6: 哎，
0: 所以脑血栓就自然形成了啊。右手不能用啊，后来改为左手来写东西了啊。比以前是明显见好了，
6: 哎、
0: 而且大肠的这个状况、哎、排便不太好。后来也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了，是不是这样的，老朋友？
6: 对对对对的。
0: 对，好，哎，我太为你高兴了啊！
6: 啊，谢谢啊！
0: 啊，这也就说明什么呢？您这些个疾病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以后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
6: 是是是，
0: 啊、
6: 哎呀，这我啊，尤其听你讲课。
0: 啊、
6: 你讲那些过程事儿啊，我非常受教育。
0: 啊啊啊啊！太好了，我告诉您，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起到这么好的作用？而过去咱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啊，花了很多钱，效果都不好。这次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为什么？关键就在于咱们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这个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
6: 胡家老膏，你的药啊，你用药用的非常好啊！
0: 啊啊啊！哎，那是对了 啊，因为咱们这个药已经是120多年了，咱多少朋友使用效果都非常明显的。为什么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就是它把咱们的身体的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啊，这些个都激发起来了，所以就使得啊，咱们很多的疾病能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很快的治疗。像您这样情况啊，如果咱们继续用的话，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我说的理解吗，老朋友啊？
6: 理解，理解，我太理解了。
0: 哎，坚持吧，你只要用着胡家老膏持久下去，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吗？
6: 哎，好，谢谢老哥了啊。
0: 哎，别客气，
6: 现在串门啊。
0: 哎，好的，好，好的，我有机会了，
6: 哎、
0: 一定来看你啊。好，就这样，老朋友。
6: 哎、好了，
0: 再会吧啊。
6: 再会。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啊，今天啊有机会跟你通电话、啊、真的是太幸运了。
0: 是吧、啊、
4: 我是你那个江苏的那个听众。
0: 哦、
4: 我和我老伴啊都很喜欢你讲座。
0: 是吧
4: 你讲的那个故事啊那有特别的深意啊，让我们那个能学到很多的知识。啊，我们也是因为你用上了那个胡家老膏嘛，就是让身体啊变得健康了啊！我现在啊就把我老伴儿服用这个胡家老膏的情况啊向你汇报一下。
0: 哎，好的，您去讲吧。
4: 胡老师啊，我跟你讲、啊、我老伴儿这个身体啊一直不好啊、那个憔悴得很啊、这个全家人啊都很着急
0: 啊，
4: 所以我们也是有病啊乱投医啊，别人说什么有那个有用啊就买什么，但是那个效果并不好啊，这个钱也花了不少啊。后来呀、啊、就是我们也是就听到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那个讲座
0: 啊，
4: 我们听了你的讲座以后觉得你说话呀特别让人信服啊，就决定用上这个胡家老膏
0: 啊。
4: 因为我老伴的那个肠胃啊这个一直不好，有个40年了，最严重的时候啊，那真可以说是吃什么就吐什么东西，吃什么东西啊就拉什么东西，
0: 没看看、消化功能非常差，是吧？
4: 对，当时我们家人啊还怀疑他是胆囊炎
0: 啊，
4: 但是那个检查完就是那个肠胃太脆弱了，所以才这样，你像平常。凉的那个拿的什么都不能吃，而且他这个大便啊也不是太正常
0: 啊、
4: 经常不成形啊、稀稀糊糊的跟水一样。我们家啊有个习惯啊，这个晚上放了一夜的那个隔夜菜啊，他早上啊热一热就吃啊，他吃了以后啊反应呢、特别明显，这个肚子啊剧痛，而且那个上吐下泻遭罪死了。当时啊他那个一天上厕所都得那个5-6次、很不正常
0: 啊，反应多大呀啊，所以任何东西剩的他都不吃是吧、这说明他的消化功能非常非常差，是不是啊？
4: 对，因为他这个肠胃不好，他1.7米的那个身高和体重才95斤、瘦的都那个皮包骨头整天呢都是那个浑身无力，人呢就显得很没精神。 啊，你看后来吧，我们就用了这个福建。

0: 冰箱里的菜呀、啊，他也可以也敢吃了。
1: 嗯，
0: 原先像那个冰箱里的那个菜呀、啊，拿出来呀、啊，他碰都不敢碰。他这个
1: 说明咱们现在的消化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啊，
0: 对，
1: 太好了，是吧？
0: 对，他那个肠胃嘛，现在很好。他以前呢，那个每天早上啊，只能吃一个包子。那现在呀、
1: 啊，
0: 那个每天早上啊，都能够吃到两个包子，胃口啊已经很好了。而且那个现在吧，他那个中午啊也能够多吃点饭，人也长胖了。我老啊，现在他的这个身体啊，经过那个福建老高的那个治疗，已经那个长到114斤了，原先95斤嘛，那个长了快20斤。
1: 嗯，你看看，体重增加了，说明咱们消化功能吸收的好了啊，也就说明咱的这个所得的毛病得到了非常好的治疗，这也是咱们服用胡家老膏啊这个真功实效的效果，你说对吧，老朋友？
0: 对，现在他这个排便呢，那个也好了，基本上那个正常了。这个福家老膏我们真的是选对了，这个效果明显得很。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
0: 以前呢，现在啊，他那个一出门啊，人家这个都夸他好看啊，脸上啊个红光满面，人也精神得很啊。人家要问到现在吃的是什么药啊，怎么现在长得这么好啊？我们总是那个告诉人家吃的是那个福家老膏啊。现在那个身边呢也有几个人啊开始用了。这个福家老膏啊能够修复那个本源嘛，而且见效快。所以啊，这个我们现在嘛这个很认可这个福家老膏。
1: 说明您用了以后确实得到胡家老膏的这个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
0: 对，父老啊，这个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他原来的那个血脂很高，人呢总是没有精神，那个容易犯困，整天呢总是那个哈欠连天的，我们都担心他得什么那个心血管病嘛，因为当时那个。检查的大夫说啊，这个要是不调整那个治疗啊，特别容易那个得那个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这样的病。
1: 对，大夫这样说确实是啊，是这样的情况，告诉咱们哈、
0: 本来他那个身体就不好，这要是那个再添病啊，那多遭罪啊。
1: 那可不是嘛，但是咱们老年人是这样。病如果不加以控制，不加以治疗的话，非常容易促进它的发展呢、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您说呢？
0: 对，幸亏用上了那个福家老膏啊、前两天在社区医院啊做的那个老年体检 现在他的那个血脂也不高了，其他那个指标啊也都在那个正常的范围之内，
1: 你看多好啊。
0: 对，我们家里人啊，现在也不用担心他再得什么脑梗了，放心的很了。
1: 就是啊，他本身痛苦啊没有了，而且咱们全家都为他高兴，这种气氛呢、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对，总之呢，现在他的那个身体很好啊，都能够出去干点那个活什么的。我们非常感谢你那个福老，
1: 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因为过去这么长时间，几十年的情况，胃肠的功能这么不好，那么越来越厉害，而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得到这么非常完好的这种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那么为什么您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您所说的。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种状况，什么叫本源啊？你也清楚，所谓本源就是咱们自己身体里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啊，免疫能力，这些个都是属于咱们的本源。本源啊，来把它激发起来，

0: 么他就能够达到把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疾病就回归到原来的健康的标准了，这才是治疗咱们疾病的根本方法。你用的太好了啊，用的这个效果非常好。这不是您一位啊老朋友，是咱们若干万的朋友啊，我们120多年的祖传的这个药方啊，用了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多好的事情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啊，太好了啊。
1: 对，
0: 我恭喜你老朋友。
1: 哎，感谢你啊，愿意将自己祖传的和佛家老高贡献出来，造福百姓啊，给我们带来了幸福啊。
0: 啊，别客气，主要您选择的对了啊，继续吧，好吗？嗯，
1: 好好好，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吧，好吗？啊，
1: 好好好，
0: 再会，老朋友。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冯老师。
0: 好，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

0: 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一出折子戏。这出戏的名字叫《王佐断臂》。王佐断臂呢，是全部八大锤当中的一折。这出戏呢，取材于《精忠说岳演义》这部小说。故事说的是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岳飞呢率军迎敌于朱仙镇，兀术不得逞，便呢调来了他的义子陆文龙前来助战。陆文龙呢，原来是宋朝陆安州节度使陆登的儿子。16年前呀，金兀术攻破了陆安州，陆登夫妇战死，金兀术呢把襁褓中的陆文龙呢连同乳娘一同掳到辽邦。16年间呀，陆文龙在乳娘的教导之下练就了全身武艺，惯使一对双枪，英勇无敌。由于陆文龙前来助战呀，这个岳金忠无人能敌，岳飞便派出了以岳云等四员惯使双锤的大将前来迎战，均被陆文龙击败。这就是京剧当中的八大锤，就由此得名吧。由于宋军战不过陆文龙，随营有一名参军叫王佐，他知道陆文龙这段身世，便与岳飞商量，就是准备呢用苦肉计啊去诈降金兀术，劝说陆文龙来投降岳飞。岳飞考虑到王佐的安危呢，不同意他去冒险。结果王佐回到帐中以后啊，这个彻夜难眠，翻阅史书，忽然间呢这个看到了要离刺青记的故事，触动了灵机，于是啊他就自断其左臂诈降金兀术。他到了金兀术大帐以后啊，金兀术见他这个样啊，深信不疑，就把他留在了帐中。王佐呢这个趁机啊就向陆文龙的乳娘说出了来意，并借着说书讲故事的机会呢旁敲侧击地打动陆文龙。后来啊在乳娘的帮助下呢，陆文龙终于醒悟了。他呢为了国仇和家恨吧，决定呢弃金兀术而投降宋军。结果呢在陆文龙的帮助下，岳飞呢大败了金兀术。这出戏啊应当说呢是老生和小生的一出重头戏。前半场呢主要是表现陆文龙英勇无敌善战的武打场面。饰演陆文龙的小生演员呀，应该是个文武小生，他不仅嗓子要好，而且要有一身的过硬的基本功，尤其是呢要手持双枪呢来连战这个四员手持双锤的大将。开打的场面很火爆，尤其是几场边呐，那个非常要功夫的，不仅双枪使得好，而且还有这个铃子功啊、腿功啊等等一系列的功夫。由于这个陆文龙他的招装非常复杂，你看他要穿厚底儿、穿箭衣、绦子、鸾带，而且要戴太子盔、

上面还有上铃上尾，十两杆枪呢，还有两头这个枪双枪啊，就是两头都有枪头，而且都有枪缨子，耍起来非常害事，如果稍不注意就容易互相刮着，因此演员要下苦功夫练就一身本领。后半场戏啊，主要是以这个王佐为主。应当说呀，这出戏呢，是李少春呐、叶盛兰呐，他们配合得非常好，也可以说是最佳搭档吧。二人配合得非常默契，可谓珠联璧合。剧中的唱腔道白啊，各占比重，可能说都不小。今天借这个机会呢，我就请大家欣赏一下，就是李少春啊，还有叶盛兰、李金泉，还有袁世海，他们四个人的早年的录音。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量我万多，自朝中以来，春风未见，真得一计，咋想宽裕？顺顺如文龙温重，岂不是大功一场？

天堂和武汉汉字为律所，一个乡村合作，一个大日羊群，每日是战争的中心，不该正义若大破一半无二了。

皇帝，此情难抵。公子情急，此乃是大丈夫所为，莫忘我，何不学他英雄我，报学大哥。

声，我要声唱，来来。下到岳元帅营中，这么的牛风大屯里转来拜，我要中央奉承为令

0: 不良策，我立灭金门。
1: 我是方将军有事的地方元帅，
0: 您看，哎，我看来。我身上患汤怀症，患紧张，
1: 汤怀症，患紧张。

0: 你二人专带金银所进，金银了上多加挑剔。天门
1: 金鞭交转的人
0: 当烟子的一动
2: 干啥？

0: 是狼之胆大奸细，前来窥探我营，来
1: 有
0: 推迟砍了。
2: 狼之流口江华呀，
0: 让流口江华，
3: 让
0: 让
2: 狼之用兵。
0: 南城王多，乃湖光看招人之臣，待我非当家人为参谋，哪里见岳飞被狼之杀得大败，使我劝他归降狼之，他执意不肯。当时拔剑断成捉笔，言道定要杀定金人，引兵二身还朝，那时再将小人斩首。哎呀狼之啊，不了火，是火受罪，望求狼之收留，逃命。孤家不听你的谎言呢，狼之不听前言，断臂问人。
3: 哎呀！岳飞呀岳飞，降与不降，但凭于你，为何下此毒手啊？起来。不下降你一事也就是了啊。
0: 多谢了。
3: 你如今归顺胡家，就是我金帮中的人了。必须与他改过名儿。
0: 要改过名儿。
2: 叫做这个什么的？
3: 他为孤家吃了苦，就叫他个苦人儿。
0: 苦人儿，
3: 太
0: 多谢了。
3: 苦人儿，从今以后，我营之中任你游戏，孤命一身与你调制防备，后仗先生
0: 吧。多谢。

老大准备第一轮火炮，明日一攻打四龙营，正是老臣岳飞太不人。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少春、叶盛兰、李金泉联合演出的《王佐断背》选段，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瓷器自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很多的意义，尤其是上面的纹饰，题材丰富，技法巧妙，可谓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瓷器的图案，名其寓意，一饱眼福。二龙戏珠，一般呀是两条云龙和一颗火珠。通雅当中有龙珠在河的说法，龙珠啊被认为是一种宝珠，可避水火。此外呢，还有这个群龙戏珠和云龙捧寿，都是表示吉祥安泰和祝颂平安和长寿之意。龙凤呈祥，图案是一龙一凤，传说呀龙是林虫之长，凤呢是羽虫之尊，哪里有龙出现，哪里就有凤来仪，哪里就会天下太平，五谷丰登。而且龙凤也是人们心中的祥寿瑞鸟，为一种祥瑞和吉祥的象征。此外啊，还有龙翔凤瑞，龟鹤麒麟，这个图案是一龟一鹤，传说中的龟是四灵之一，为甲虫之长，是长寿的象征，可照吉凶。而这个鹤呢，则是一种仙禽，千年则变成苍，又两千岁则变黑，所谓玄鹤也。所以鹤常被认为是鸟中长寿的代表，龟鹤麒麟则寓有同享高寿之意。松鹤延年，图案呢是仙鹤和松树，松树被认为是百木之长，而松柏之有心也，贯四时而不改科异业。所以松不但象征长寿，也是有志有节的代表，松鹤延年则寓延年益寿或志节清高之意，亦有称松鹤同春。寿比南山，也叫寿山福海，或者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诗经当中有如南山之寿这样的诗句，以山水松树或者是海水青山，借喻福长寿永之意。三星高寿，三星啊是三个老神仙，福星、禄星和寿星，或者是称福禄寿三星。传说呢，福星管祸福，禄星管富贵，寿星管生死。三星高照的图案呢，象征着幸福、富有和长寿。马上封侯，图案呢是一马上有一封一侯，这个侯啊象征侯爵的侯，也就是古时的高官，以马上封侯的寓意来表达一种立刻就要升腾的愿望。五福捧寿，图案是五只蝙蝠中间有一寿桃或一团，五福呢也就是五福，福气的福。人们认为五福分为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中命。五福捧寿寓意着有福长寿，当然了还有很多象征美好的图案，大家有兴趣真的可以去研究一下。

0: 聂隐娘是唐传奇中最著名的女刺客，一位有些传奇色彩的人物，而著名导演侯孝贤执导的电影《聂隐娘》更是让这位大唐的黑寡妇大受瞩目。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跟大家说说这个女刺客。唐宪宗元和年间，魏帅和陈许节度使刘昌义关系不和睦，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义，刘昌义他能神算，隐娘刚辞别魏帅的时候他就知道他要来，便召集牙将，命令他们在隐娘来的时候那天早晨到城北。果然衙门的众将等来了隐娘，按正常礼节接待。隐娘说刘昌义果然是神人，不然的话怎么知道我要来呢，我愿见刘公。刘昌义来了，隐娘拜过后说，我很对不起你，真是罪该万死。这刘昌义说呀，不能这样说，各司其主，人之常情，我和魏帅没什么不一样的，我请你留在这里，不要有疑虑。一个多月后啊，隐娘对刘昌义说，魏帅不知道我在这住下了，肯定派人来，今天请你剪些头发，拿红绸布包好，送到魏帅枕前，表示我不回去了。刘昌义就照办了。到了四更天呀，隐娘回来对刘昌义说，送去信儿了，后天晚间呀，魏帅必定派金睛儿来杀死我，还要取你的头，我们也要想办法杀了他，这个呀你不用忧愁。刘昌义是豁然大度，丝毫不畏惧。这天晚上烛光通明，半夜之后果然看见一红一白两个幡子互相击打，飘飘然的在床的四周转悠。过了一会儿啊，见一个人从空中跌下来，身子和头分开了，隐娘也出现了，把这晶晶儿的尸体拖到堂下，用药化成了水，连毛发都没剩。唐宪宗元和八年，刘昌义从陈许调到京师，隐娘不愿跟随去京城，他要游历山水，遍访圣贤。后来呢，渐渐不知道隐娘的去处。刘昌义死的时候，隐娘骑驴到了京师，在刘的灵堂前是痛哭不已。唐文宗开成年间，刘昌义的儿子刘纵任灵州刺史，在四川的栈道上遇见了隐娘，面貌啊还跟当年一样，彼此见面都很高兴。他跟刘纵说，你有大灾，你不应该到这里来，拿出一粒药让这刘纵吃下去。他说呀，来年你不要做官了，赶紧回洛阳去，我的药力只能保你一年免灾。这刘纵不太相信，送给隐娘一些绸缎，隐娘没有药，飘飘然而去。一年以后啊，刘纵不肯辞官，果然死在了灵州。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见过这个聂隐娘。这就是关于聂隐娘一段传说。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白蛇传呀是一个在中国民间流传已久的美丽的神话传说，故事的主角白娘子呢是人们心目当中美的化身，她美丽坚贞勇敢善良，深得人们的喜爱。她不幸的遭遇啊，他对许仙的一往深情呀，以及他对人间幸福的执着追求，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同情和钦佩。可见白娘子啊，是一个近乎于完美的艺术形象，在中国文学戏曲史上流传千古。当代著名的作家梁晓声曾经说过，他说呀，白蛇传中的白娘子这一女性的形象，我认为呢，在人类艺术创造史上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戏曲白蛇传呢历来都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不仅京剧剧种有白蛇传这出戏，像评剧呀、越剧呀、川剧呀、豫剧呀，好多兄弟剧种呢也都有这个戏，也都把这个戏呢当作自己经常上演的一些保留剧目。尽管这出戏啊已经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了，但是真正使这出戏更加完美，更加富予观赏性，应当说是著名的剧作家田汉先生在1955年正式出版的白蛇传。田汉先生的白蛇传呢剧情紧凑，不拖沓，细腻而且情深， 可以说新编的白蛇传呢，把历来丑化白蛇形象这些内容呢，大刀阔斧的都删掉了，完全去掉了白蛇身上留有的一些个妖性，以肯定歌颂的笔触刻画了一个不恋仙界对人间向往追求真爱的白娘子的形象，使其性格上呢更加晶莹璀璨，赢得了观众由衷的喜爱。京剧《白蛇传》呢，基本是以田汉先生改编的这个演出本子为蓝本，共分游湖借伞、喜结良缘、酒后惊变、仙山稻草、水漫金山、河伯倒塔。那么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白蛇传》当中河伯的一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艳霞演唱的《白蛇传》当中的河伯一段唱腔。那么在原来老的《白蛇传》的剧本当中呢，还有两场戏在田汉先生出版的《白蛇传》当中被经略了。一场是以小青为主的武打戏《盗窟吟》，这段故事呢，大概是看过《白蛇传》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都熟悉，就是那个许仙呀，要开药店。药店呢，这个没有钱呐、啊，没有钱没法开呀、啊。结果这个小青呢，就把这个库银呐、啊，这个给盗了，资助许仙来开这个药店。结果惹怒了这个众仙，这个引起了一场征战。这就是盗库银的这个内容。那么另一折呢，就是以白蛇为主的祭塔。这折戏呢，就是也被删掉了。如果要是把这两折戏加到戏中呢，就加到这个全剧当中啊，无疑是一个晚会是容纳不下的。同时呢，也显得拖沓。虽然田汉把这两场戏精炼掉了，但是呢，这两场戏完全可以作为单折戏独立演出，一出是文戏，一出是武戏。因为在这两场戏里呢，都有前辈艺术家们精心编创的许多优美的武打舞蹈以及精美的唱腔和唱段，作为单纯的艺术欣赏，完全可以有保留价值。那么单就祭塔来说，祭塔这段故事呢，主要说的是白蛇呢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以后，经过20年的这个押解吧，他的儿子许世林呢已经长大成人了，并且考取了状元，在小青的带领下呢，来到雷峰塔下祭奠他的母亲。母子们见面以后呢，白娘子悲喜交加，向他的儿子许世林哭诉自己遭受的一切苦难。这就是祭塔的这段戏的内容。那么好，今天呀，我就请大家欣赏由郭公芳演唱的祭塔选段。

0: 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百丈竿头。百丈竿头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要继续努力，不断攀登高峰。百丈竿头也称百尺竿头。这则成语来源于宋释道元的《景德传登录》。宋朝时，长沙有位高僧，名叫景岑，号招贤大师。这位大师佛学造诣高深，时常到各地去传道讲经。一天，招贤大师应邀到一座佛寺的法堂上讲经，前来听讲的僧人很多，大师讲得深入浅出，娓娓动听，听的人深受感染。法堂内除了大师的声音外，一片寂静。招贤大师讲经完毕后，一名僧人站立起来向他行了一个礼，然后提了几个问题请求大师解答。大师还了礼，慢慢地作答起来。那僧人听到不懂处，又向大师提问，于是两个一问一答，气氛亲切自然。听讲的人发现他俩谈论的是有关佛教的最高境界十方世界的内容。为了说明十方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招贤大师当场出示了一份祭帖。所谓祭帖，就是佛教中记载唱词的本子。但见大师指着上面的一段文字念唱道：百丈的竹竿并不算高，尚需更进一步，十方世界才算是真正的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

0: 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0: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9: 江南招讨使周顺统带着3军人马来到了九江城外首战告捷，打了一个胜仗之后，这周顺命令全营将士喝酒庆功，前半夜庆功，后半夜敌军就来偷营了。开始是后营失火，接着是东营有人杀入，接着又有敌人化妆成宋军杀入营内。周顺几路人马都派出去了，就连在最贴身的这位郑孟雄也跟着出去迎战他们的元帅戈摩汉去了。中军帐里边就剩周顺一个人，忽然间在中军大帐之外来了一匹马，这个人跳下马来走入大帐，周顺定睛一瞧，哎呀，外边走进来的正是那位公主哈修花。这件事情可是出乎周顺的预料之外。哈修花怎么来了？这公主哈修花别看当那个监军元帅，实际上她本身是巾帼英雄，深谙军事。今天白天不是打了一个败仗，但是败仗回城之后，这哈修花和他的元帅戈摩汉以及偏副将众都督就商议，他们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情势之后，哈修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今夜偷营。他们认定宋军远路而来，沿途上求战心切，一旦 和交趾国两军相见的时候，所以他们来势凶猛。第一战他们打胜了，胜了之后回营，他们必定要庆功。他们觉得交趾国的人马不堪一击，肯定今天晚上后半夜他们要睡个平安觉，我们就抓住他睡平安觉的这个机会去偷营劫寨。而且这个偷营劫寨跟一般的偷营劫寨不一样，他们安排了几道诈刑。自古用兵是兵不厌诈，他们这回一共是三道诈刑。第一道诈刑，后营放火；第二呢，佯装攻东营；第三，有一支队伍化妆成宋军潜入宋营。这三层足可以使宋军相信他们偷营就是这些。但是他有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最后这一环，哈修花自己亲身带一队轻骑闯进宋营，直捣中军帐。擒贼擒王，捉蛇捉手啊，他想要把这位周顺周元帅给活捉了。当然了，他的心目当中知道的是陈元帅，到现在为止敌军也好朝内也好都知道陈景龙，不知道这位就是周顺。哈修花这个计策安排的比较缜密，所以后半夜行动起来之后就完全按照他的预计所行，一切都兑现了。后营失了火了，怎么失火了呢？一哨人马悄然行动，绕到后营，用那龙荒燕硝箭往着营中射，射起火了。这种龙荒燕硝箭一受摩擦自然起火，后营这一起火，宋营中先是开始救火，一阵大乱。接着从东营门一哨人马往里仰攻，为首的呢是他们交趾国的一位副都督。这一次仰攻引起宋营中军帐的注意，派兵遣将前去迎敌。紧接着他的元帅哥摩汗化妆成宋军将士的样子，开始从正面就杀进来了。由于宋军将士今天晚上放松了警惕，今天白天打了胜仗，心里边有些狂傲，所以就使哥摩汗非常顺利地冲进来。当他接近中营寨的时候，有人发现他，两军打起来了，这使周顺就更着急了。于是阮英等人就都出来了。阮英等人出来是几路接应，这位郑猛雄呢本应该是保护着周顺，郑猛雄跨马出来了，跟这位哥摩汗元帅两个人动手交兵。郑猛雄自己本身又想着立功显示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所以他把这位周顺呢就撂在中军帐没人管了。周顺开始也没想到这事情会如此严重，当哈修花在他大帐门口一出现的时候，周顺才意识到，哎呀坏了，我今天中了敌军之计。这功夫哈修花一看中军帐里端坐着一人，看他的穿戴就知道他是军营中的主帅。这周顺身着武将的战袍，肋挎一口宝剑。虽然周顺是文职官员，他挎了一口宝剑，这表示文官挂武衔。周顺这口宝剑那是聋子的耳朵摆设，但是周顺一看哈修花在他面前这一出现呢，周顺他也着了急了，手抓剑柄苍啷一下子抽剑出鞘。周顺双手把宝剑一合，你是什么人？周顺看出来是哈修花了，还故意问了这么一句。哈修花就看周顺双手一捧宝剑，就这架势就知道他不会练。哈修花心想，这是天助我也，此行得成。哈修花拿着宝剑就走进来了，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我告诉你，我就是交趾国的大公主哈修花，今天晚上到你宋营之内，我要请你进城，你跟我走。他往前一赶步，周顺双手一捧剑，你别过来，你不要过来。 周顺这剑往前一扎，扎的一点劲都没有。他的剑往前一扎，哈秀花拿这口宝剑，嘡啷往我一磕，紧接着这剑照着周顺的脖子唰就抹过去了。哈秀花真要想杀周顺的话，这一剑就把周顺脑袋给砍下来。哈秀花不想杀周顺，他要要活的。这是宋朝的主将，把他要生擒活捉之后，这作用可就大。这宝剑照着周顺的脖子上一抹，周顺一低头，哈秀花这剑从他头上漫过去，一抬腿，嘡的一下子，周顺就坐地下。周顺那剑也出了手了。哈秀花来到周顺的跟前，啪一薅他脖领，你给我起来吧你！他宝剑往周顺脖下站，跟我走。你要敢抄着肝掌，我这一剑就要你的命。周顺一看周围左近连一个自己手下人都没有，就连在营房里边那两个伺候周顺的兵卒都没在。伺候周顺的兵卒哪去了？这俩兵卒都让郑孟雄给叫走了。刚才郑孟雄要去出征啊，临时找不着兵卒，就近就划了那么20多个，其中也包括伺候周顺的这两个军卒。这么一来呢，周顺现在就成了光杆司令了。这阵哈秀花推搡着周顺来到大帐门一里，把周顺摁到那儿，掏出绳子来就给来个五花大绑。绑好了之后，他扯着周顺出了帐门，把他的桃红马往这么一牵，搬鞍人等上马，把周顺往马鞍桥横着一带，宝剑入鞘，抬腿摘下这口绣龙刀，刀压周顺的脖下。哈秀花身后边有50名轻骑，这50名轻骑都是挑又挑选又选的精兵良将，保护着哈公主进来的。哈秀花这一得逞，告诉这50名轻骑队跟随我望本杀，说了一声望本杀，他一催马就往营外走。哈秀花这一走啊，那边有人就告诉那格摩汉了，撤了。这格摩汉一听说撤了，就知道哈公主一切顺利，已经把他们的主将给擒获。格摩汉听到这里，他虚砍一刀，秣马往下就拜。格摩汉往下这一拜，郑孟雄呢还以为自己得了胜了。郑孟雄双手一颤枪，哈哈，小子你往哪里跑？众三军跟随我追。说了一声跟随着追，郑孟雄催马就撵这格摩汉。他一撵格摩汉，他发现了在格摩汉斜刺里旁边有一个女将，马恩球担着一个人。这阵周顺在马恩球担着还喊呢，他喊谁？他喊郑孟雄。郑孟雄这是周顺的内弟呀，一直是保护周顺的。周顺到这个时候了，眼看要被敌人给带走，要进九江城了，他能不喊吗？周顺这一喊郑孟雄，郑孟雄在马上这才看，哎呦，坏了，这怎么把我们的元帅让他给抓住了？弟兄们跟我去抢救元帅。郑孟雄这一说去抢救元帅，他催马奔着哈秀花去了。他一奔哈秀花呢，这边格摩汉拨转马头，手中摆刀就迎战郑孟雄，他拦挡着他。这时候很多宋军将士也都知道主帅被擒了，有些个将士就往前拥，救这位主帅。他往前一拥啊，哈秀花把这个刀担在周顺的脖子上，哈秀花就高喊了一声，我告诉你们众宋军，你们哪个再敢往前进了一步，我就要你们主将的人头落地。这句话一说，有很多宋军还不敢往前冲了，心想万一要因为我们往前冲，他一刀把主帅给杀了，这我们本身也有罪呀，这怎么办呢？欲进不得，欲退不得，宋军们前前后后，这就叫进退维谷，没法办。郑孟雄呢此时可拼出死命去，就跟格摩汉动手，他恨不能的马上要了格摩汉的命，能追上哈秀花，能救下周顺。但是那个元帅格摩汉也不白给呀，跟郑孟雄是一边打一边退，眼瞅着他掩护着哈秀花就出了宋营，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个功夫相继而来的就是交之国偷营的各路人马全都撤下去。当各路人马全都撤退之后， 首先回到中军帐的就是副招讨阮英。阮英来到帐外下马之后

0: 走进中军帐一看，
1: 啊，
0: 主帅没了，元帅呢？哪去了？啊，这阵郑梦雄啊，灰头土脸，垂头丧气，早已经下马之后，低着脑袋进了帐。
2: 傅兆桃，我有罪。
1: 什么？你有罪？我问你，招头是哪去了？元帅现在何处？
2: 元帅刚才已经被偷营的交趾国的公主哈修瓜把他给劫持走了。
1: 什么？这阮英一听这句话，就好像头顶上打了一个炸雷一样，当时我这猴眼睛就瞪起来。你说的这是真的吗？
2: 这不是假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1: 你干什么去了？我不让你在大营之中保护元帅吗？
2: 是，我听见他们那个元帅哥们汉乔装成我们宋军的模样闯到中军帐附近了。我也是为了保护元帅，所以我就离开了中军帐，我去跟他迎敌作战去了。结果我这一走，元帅这儿没人了。万没有想到他那哈秀花又过来了，哈秀花这一来就把元帅给劫持走了。
1: 我问你，中军帐左右那些个军卒呢？军卒在哪？
0: 中军帐左右这二十多个军卒都过来了，
2: 呼腾全跪那儿。傅兆桃，我们都在这儿。
1: 我问你们，你们刚才都干什么去了？啊？
2: 启禀傅兆桃，我们让郑将军带领着都去迎敌去。
1: 废物！你们跟他们去迎敌，把元帅留在中军帐去都不管了吗？啊？我问你们，哈秀花现在何处？
2: 已经劫持元帅，逃出咱们大营，回转九江了。
1: 啊，好啊！招桃时已经被敌人擒获了，那么现在我这个副招桃就临时代理兵权。阮英一屁股坐在正座，众将官，你们都听着，现在各路的将官都回来了，中军帐两旁一站，一看阮英今天真急了，那脸都绿了，猴眼睛瞪刘元，白眼睛起红线，血贯通人了。大伙有的也听到了，说主帅被人家给劫持走了，这还得了吗？兴兵到此，头一战打了个胜仗，紧接着晚上主帅就丢了，这叫什么仗啊？所以众位将官谁也不言语，阮英在正面一坐，来，先把这二十来个中军帐伺候元帅的兵卒带出来。这二十来个先后的跪呢，
2: 是，傅兆桃，我们都在这儿。
1: 我问你们，哪个是伺候元帅端茶送水的？嗯，
2: 那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在这儿，我们俩是。
1: 你们两个是端茶送水的，谁让你们出征了啊？如果刚才哈秀华来的时候，你们两个在元帅周围附近的话，你们就可以及时给我们送一个信，哈秀华就不会把元帅给劫持走。你们两个端茶送水的，你们不在这端茶送水也跟着去出征，这就叫私离训地，私离训地，论律当斩。来，吞去，砍了。是，两旁有人过来，把这两个端茶送水的军卒扯着就出了帐。这两个军卒口喊饶命，阮英这阵谁讲情也不能准了，到外边那俩砍了。我问你们，哪个是在帐外巡逻放哨的？
0: 巡逻放哨的八个，
2: 我们八个是巡逻放哨的，
1: 你们是在中军帐巡逻放哨，为什么也私立训地跟着郑梦雄去出征？
2: 我们郑将军让我们去，我们寻思敌军临近了，我们也应该去，
1: 这也叫违反军纪。来，这巡逻放哨的各打八十。
2: 是，
1: 说了一声各打八十，拽出去噼啾啪啦打的爹妈直叫。阮英挨个的惩罚，最后一拍桌子，向兄，郑梦雄孤灯跪上了。副长好，不在，你昨天晚上酒后误事，让你保护元帅大帐中失职，让我们的元帅被敌军劫掠而去，论律当斩。但是阮英马上想到了，这是元帅的亲戚，这是你内弟呀，来，先把他给我捆起来，听候处理。
2: 是，
1: 扯了就下去。阮英这一发猴脾气，周围人全害怕。阮英又一拍桌子，唐铁牛。唐铁牛一听，哎，
3: 唐铁牛下一哆嗦。唐铁牛心想，今儿猴是发脾气了，
1: 往常谁也没见过猴发这样的脾气，可是今天喊我怎么的了？我也没错呀，唐铁牛赶忙跪下了，副长堂在，我命令你带领三百军卒，四营门观察，加岗布哨，以防交趾国再来偷羊，不得有误。
3: 是。
1: 唐铁牛站起来之后往外走着，心里想，就这个事儿何必发这么大的火啊，看到这脾气起来之后先下不来了。唐铁牛出去带领着宋军去查哨去了。这阵反应把自己的激动的心情平静了平静。众位将官，今天晚上这件事情不得妄为扩散。军营之中有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没有知道的再不要往外讲了，听见没有？众位将官连连点头。本营说，四哥你留下，余者去可休息去吧，今天晚上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再来骚扰。众将官全都撤了，阮英就不嘱托。大家伙心里也合计呢，这回主帅没了怎么办，谁也睡不了安稳觉。阮英把徐文彪留下，留下徐文彪，他跟徐文彪商议明天怎么办呢，我们这个仗还是打还是不打。徐文彪那毕竟是读过兵书的人，徐文彪跟阮英一商量，徐文彪说，先帝，这件事情你不要惊慌也不要激动，既然是招讨使已经被敌人给劫持去了，那么你这个副招讨使就必然应该执掌军中将令，如果说军中一日无帅，军心必然涣散，你这个副招讨使掌握军中将令之后，你还得支撑起来，使千军万马能有这个主心骨，明天立即修一道本章，把这个本章加急的快折子送往东京汴梁，向当今圣上禀报。再一个呢，你这个副招讨使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得把这招讨使救出来。婉英说，他把周顺弄到城里边去之后，我们怎能救他呢？徐文彪说，总还是有计策的，只要我们认真的深想，在这种情况之下千千万万切忌盲动，如果说你要贸然行动，恐怕正中敌军之计。婉英说，好吧，我现在绝不会贸然行动，我不动则已，一动必有成功。你先睡觉吧，有什么事儿咱们明天再说。阮英说，我能睡得着吗？四哥你想想，我哎呀，我这个副招讨我也有罪责呀，我不应该离开他。本来周顺是个文官，可是敌人这一偷营，我就以为他们是真正从外边往里打，这样偷营的，我万万没有想到他们使用了这样一种招数。看来你我弟兄还是用兵没有经验的，这就叫中了人家的计了。不要着急，咱们慢慢的想办法。徐文彪就劝慰阮英，一直劝慰到天亮。刚劝到大天亮的功夫，有军士望着来禀报，启禀副招讨使，兵部府里边派的押粮官押运的粮草已经来到。阮英一听，马上吩咐让押粮官把粮草安插在后营。这个押粮官是随后来的，兵部府的兵部司马童贯派遣来的，粮草安插到后营，最后押粮官来到中军帐来见阮英。见阮英的时候，他还提到要见见陈元帅。阮英告诉他，陈元帅到这儿来水土不服，卧病在帐，你就不用见了。粮草既然已经押来，你如数查点完喽，我给你开一封回信也就得了。阮英把这个事情就处理了。阮英为什么没让他知道呢？阮英想，这个押粮官是兵部府来的，跟童贯是一室，童贯跟我们小八义弟兄这都是对立面，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我正式的公文没到，他这小道消息先回去了，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 所以他没跟他讲。

0: 主帅已经被人家劫持了。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0: 阮英想，这个压连官是兵部府来的，跟童贯是一事，我要是把这个消息一告诉他，他转身回去一复命，不定在朝中闹成什么样子。这压连官接到了阮英的回条之后，他走了。走了之后到了中午了，阮英这个情绪基本是恢复正常了，他也比较冷静了。阮英想，为今之计怎么办呢？还像昨天一样，告诉今天众位全营将士，敌军来投营，我们昨天晚上把他全部打退，这又是一个胜利。今天中午还有大牌酒宴，我们的压粮官已经把粮草送到了，现在我们是兵精粮足，何愁交趾谷的军卒不败？阮英向全营之中发布这样的命令，这是鼓舞士气。当然了，军营中呢，也有的士卒昨天晚上看到主帅被擒的，但是这些士卒们毕竟是少数，他们也不敢扩散。于是今天中午全营中继续还大排宴宴。别看大排宴宴，阮英已经告诉众位弟兄了，分几路领人马四营门严加看守，预防敌人偷袭。可是九江城里的敌人呢，黯然不动。中午饭吃完了之后，阮英回到了中军大帐，刚坐下就觉得这肚子有点疼。阮英觉得得上厕所方便方便。阮英刚上厕所之后，唐铁牛就说了，不行，我这肚子受不了。阮英一看这怎么的了，紧接着全营将士相继都传来了消息，闹肚子的能有50%以上。阮英纳闷了，说这怎么回事？阮英马上吩咐徐文彪，四哥，你快到伙房里边去调查调查，出了什么事儿？徐文彪到外边一调查一了解，转身回来提了一个米口袋来到阮英的跟前，副招讨，瞧见没有，这是压粮官送来的粮食，这粮食都是发霉变质的。今天呢，满营中犒赏三军，大家伙就吃的是这样

0: 饭，这样的话吃完之后，所以有很多人都闹了肚子嘛。阮英一瞧这粮食，一闻，这就是兵部府给咱们送来的军粮吗？啊？阮英心想：好啊，童贯呐，童贯，你这招够狠的。俗话讲，功高莫过救驾，技毒莫过绝粮。你现在不叫绝粮，你把粮食给我送了，都送那些不能吃的粮食，这我们能打仗吗？我们千军万马吃了这点粮食都闹肚子，疆场上还能有战斗力吗？我们是不打自败呀！阮英坐在这儿，他又是气。好，这叫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元帅被人劫持走了。现在军营之中粮草也没了，这就等于没有一样，这怎么办？屈文彪众位弟兄跟阮英一块商议，为今之计，我们得把这个事情尽快的报告朝纲，让当今圣上知道，让圣上找兵部府的童贯追查责任，究竟谁办的这件事？这粮食是从哪儿聚集的？为什么送了一些发霉的粮食到前线上来？这本身就有点投敌误国。阮英说：“对，必须写一道本章，派一个人专程到东京汴梁去一趟。到东京汴梁，必须得直接见到皇帝，在皇帝面前陈述实情。哎，谁能去？派谁去呢？”徐文彪在旁边说：“这件事情，我看就派三哥去吧。”唐显牛一听。这事儿让我去，那能行吗？我拙嘴笨腮的，怕说不好。阮英抬头看了看他，三哥，我看这件事情，除了你没有别人了。你并不是拙嘴笨腮，你是一个有福之人呐。没有别的，我阮英拜托三哥了，你回趟朝吧，怎么样？
1: 唐铁牛说行。副招讨派我去，我能不去吗？咱们还是师兄弟，老朋友有交情。不过，我回朝去到皇帝面前陈述此事。那么现在他押的这些粮食，咱们都不能用了。这么多的将士们都吃什么呀？啊？
0: 阮英说：“这个您就甭管了，你走之后，我马上让我们的全营众位将士，各营之中。”抽出一部分人来，到四面八方去催粮运草，附近的州城府县、地方官员，让他们火速给我集中粮食往这送，以解急需。不过唐三哥，你此去东京也要快一点，让他们尽快的把第二批粮食送来。
1: 那你放心，我知道前线10万火急，我一定要快一点。冲这手呢。我还要化妆而行，您怎么走我不管了，马上行动吧。
0: 唐铁牛立时回到自己大帐，自个儿经过了一番化妆。他为什么化妆啊？唐铁牛心眼多，他想的也多，心想我这一路之上回转东京汴梁，到了东京城，万一让兵部府的人发现我呢？我皇上还没见着呢，他们谁再把我给害了，我化妆成平民百姓的模样。我先奔丞相府找李纲，或到八王府找王家千岁，让八王和丞相他们给我做了主，领着我去见皇上，这才能行。唐铁牛打扮成平常百姓的模样，好像一个长途贩运的客商，头上戴着一顶方巾，身上穿着一件灰袍，腰中系着一个蓝布搭包，足下蹬着一双麻鞋。斜背着一个包裹，来到中军帐一见阮英。阮英一看唐三哥这身打扮呐，还倒也不错。一路之上，你可多加小心，兵器带着没有？
1: 带着呢，就在我这灰布袍的里头盖着呢。你唐三哥一般来讲是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别说路上没有什么山高水矮，即使有个马高凳短，我也能够应付。
0: 阮英说：“三哥，我现在已经把公文写好，你带在身上，要亲自面呈当今圣上。” 阮英把写好的公文

0: 就交给了唐铁牛，又对唐铁牛进行了一番嘱咐，然后唐铁牛就要上路了。阮英把徐文彪叫过来，告诉徐文彪把那发霉的粮食给装一小口袋，交给唐三哥带去，用这食物向当今圣上说明真情。徐文彪去不多时，弄了一小口袋发霉的粮食交给唐铁牛了。唐铁牛把这发霉的粮食打到自己随身携带的那包裹之中，收拾完了之后，唐铁牛告辞了阮英，来到了大帐之外，让人牵过一匹马来。唐铁牛骑在了马上，告别了阮英众位弟兄，他自己悄然的就出了后营门，直奔东京汴梁而来。唐铁牛马上加鞭，这匹马非常快，这一气儿就把这马跑出汗了。跑得眼看着日已偏西，唐铁牛把这个马缰绳一裸，让马的速度就慢下来，让这马小跑，使这匹马恢复体力。前面看着有一片树林，唐铁牛一看，再往前走不远处望见一片村庄，心想我今天先在树林边上歇一会儿，让这马也缓缓劲儿，然后我进村找个店房再住下。唐铁牛由打马上就下来，把这匹马往树上一拴，拴好了之后，在树林边上找了一块卧牛石，唐三爷就坐下。哎呀，这一气儿跑得可不近，这匹马脚力不错，好好喘点匀溜气儿。马呀，你也在这缓缓劲儿啊，咱们俩是一路的伴儿呢。唐铁牛正在这坐着，忽然间一看，在旁边有个岔道，也来了一匹马。这匹马翻蹄板亮掌钉，小跑漫步，走得非常的匀称。马上坐着一个人，唐铁牛开始并没注意，可是这个人马到树林边上，他也把缰绳带住了。吁，马上这个人翻身下来，唐铁牛这才定睛仔细观瞧，一看马上下来这个人呢，年约40多岁，头上戴着一顶儒巾，身上穿着一件蓝衫，腰里系着双穗丝绦，足下蹬着云子鞋，长得这个脸长四方脸，瘪太阳穴，颧骨有点高，勾鼻子，薄嘴唇，三绺短髯。此人走到唐铁牛的跟前，抱腕拱手，深施一礼，请问这位客商奔东京汴梁怎么走啊？
1: 哎，东京汴梁就顺这道走，您是干什么的？
2: 哦，我是教书的。那么您是干什么的？
1: 我是做买卖的。您是哪儿的？
2: 我是鄱阳湖的，白杨村的教书之人，我叫杨佩。您呢？
1: 我是景德镇的，倒腾瓷器的，我姓牛，叫牛唐。唐铁牛他把这个字倒过来了，他这么一说，就和这个杨佩就说了，
2: 哦，原来是牛老弟，你到哪里去呀？
1: 我呀，上东京汴梁。您这也是上东京汴梁啊？
2: 对对对，我第一次上东京，不熟悉路程，我跟您搭伴同行，您可愿意吗？
1: 哎，唐铁牛心想，我不愿意跟别人走伴，但是瞅这个人像个教书的，找个伴也好，旅途之上省得寂寞，没事聊一聊，谈一谈，倒也行。好吧，既然这样的话呢，那咱们两个就一路同行，你跟我一块走，我在这歇会儿，是不是你也歇会儿？
2: 好。
0: 当时这位杨老师下了马，在旁边也坐下歇了一会儿，歇了会儿之后，两人一起上路，往前不远就到了一个村镇，到这个村镇里边就住了店。住了店，两个人呢虽然是住的两间房，但是吃晚饭的时候，
2: 这杨佩杨老师主动地把唐铁牛请到他那屋去了，他要请客，请唐铁牛喝酒。唐铁牛这阵心里边增加着戒心，他想把这一路之上少要贪杯，多要想事，万一要因为喝酒耽误了事儿，前提上千军万马等着我回朝送信，第二路催粮呢，那可就了不得了。唐铁牛跟这位杨先生在一起喝了一顿酒，从感情上来讲呢，就又进了一步。第二天早晨起来，两人共同乘马又继续赶路，整整的走了一天。中午饭呢是在路上打着尖，走到了下午的时候，前面这个路啊越走可越显得冷清了，两旁边树木渐多，当中间是行人渐少。走着走着，前一看后一望，没有走道的，就剩唐铁牛跟这位杨老师两人并马而行。这杨佩坐在马上直犯嘀咕，哎呀，牛老弟，这个地方幸亏咱们两个结伴而行啊，要不然的话说不定有什么盗寇贼匪出现。
1: 嗨，要该出现的他也就出现了，要不出现的就一个人走他也不出现。
2: 唐铁牛这句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前边树林子里边一声呼哨响，蹭蹭蹭蹭蹦出四五个了，各执单刀，站了，走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树给我留下买了栽，如果不把钱留下，把刀一摆砍脑袋。
3: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这杨佩当时就吓得一哆嗦，
2: 哎呀，一看说贼贼就到了。这杨佩在马上一报案，几位，我们两个人没有钱呐，他是做小买卖的，我是一个穷教书的，我们身上带的这几个钱这是盘船路费，你们要劫走了之后我们就没法往前去了，几位求你们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
1: 这几个劫道的把刀一横，我对你高抬贵手，再来一个高抬贵手，我们吃什么呀？啊，你身上没钱，把衣裳给我留下，把马给我留下，这不都是钱吗？啊，非得骑马吗？不行不行吗？啊，
2: 把马要撂下，那我们得什么时候走到东京汴梁？
1: 我们不管，快点，少废话。
3: 旁边那两个小子提溜刀就过来，
1: 唐铁牛在马上坐着，一动没动，非常自若。唐铁牛心想，我看到了，这是几个毛贼草寇，我是莫盘山大寨主，手底下曾经拥有过200多楼兵呢、我一瞅他们这个架势啊，这都是攒鸡毛凑胆子临时划拉的一块儿在这吓唬人的，我给他们点厉害。唐铁牛说，慢着。唐铁牛这蛤蟆嗓子也大，这么一喊，往前走的这两个贼就站住了，啊，怎么着，你小子还不服吗？
4: 不是不服，我告诉你们，咱们都是合字的，用不着整这个啊，闪个道让我们过去。
2: 他说合字的是说了句行话，合字的就是绿林中黑话，那意思我也是干这个的，咱们都是江湖上的人。可是这几个劫道你根本就没信唐铁牛这句话，刚才那位杨先生说了他是做小买卖的，所以这几个劫道的一听就乐了，哈哈，小子你还懂得合字的、我们是海字的，少给我弄这套，你不就是个做小买卖的吗？你这小子身上一定带着钱呢，下来，
1: 非让我下去那我就下去。
2: 唐铁牛又打马上一甩蹬，腾，他蹦下来，一撩这灰袍，又打后边棒槌嘚就摘下来，一对铁棒槌手中一拿，
1: 要劫我的钱行，当当，得剩了我这对铁棒槌，剩不了的话，咱们说不定谁劫谁呢。
2: 哟，这几个小子互相一看，这个还是横茬啊，这做什么小买卖的，怎么屁股后边挂一对棒槌，准是卖布的，卖布的没事洗那布得拿棒槌锤，
3: 拿棒槌吹那是老娘们吹呀，有没有老爷？

0: 爷们吹的啊，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先给他点厉害尝尝。有一个小子往前一纵身，一摆单刀，唰，照唐铁牛一刀就砍下来。唐铁牛往旁边缩颈，藏头一转，拿着棒槌一打他的刀背，砰砰，这刀就出了手了。唐铁牛往前一纵身，天灵盖，说了声天灵盖，奔他脑袋这么一打，这小子往旁边一缩脖子，紧接着唐铁牛脚一落地，怀子骨咔，第二下就打上了，怀子骨碰上铁棒槌，当时这小子就坐地下。那个一抱刀奔着唐铁牛这么一抓，唐铁这手棒槌往外一磕，这个棒槌咣正倒嘴上，一嘴牙全掉了。那个捂着嘴往下就跑，旁边那仨一看不行，转身抹头就跑，蹭蹭蹭蹭，唐铁牛在后边就撵，哪跑小子，今天我非得把你们的裤子都扒下来不可，扔蹦扔蹦扔蹦扔蹦。唐铁牛三窜两蹦把那仨撵走了，那俩负伤的也都跑了。唐铁牛转身行回来，哎，来的太少了，不够一锅。这杨佩杨先生一看，哎呀，牛老弟，你是高人呐。嗨，不高，才三尺多，高什么高啊。哎，行了，把他们撵走了，咱俩继续赶路。唐铁牛搬个认灯上了马，俩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继续往前走。这杨佩杨老师在这马上就跟唐铁牛说，哎呀，牛老弟，万万没有想到你有这么好的功夫啊，你这个做买卖的怎么学这么一身好武艺呢？
1: 嗨，我爹呀当初好武，我从小呢就跟我爹学过那么三脚猫四门斗的那么两下子，这两下子万没想到还用上了，大用场排不上，像这个三个五个的毛子儿啊，有打道上出来呀，保证能把他撵跑喽，这你就放心。
0: 好好，这是苍天保佑，让我跟你一路同行。
1: 嗯，你挺有福气。两人走着又住了店，这回住店之后，这杨佩特意把唐铁牛请到他的屋里，摆上一桌酒席。这桌酒席比昨天晚上的店房里面那桌酒席丰盛的多。唐铁牛一看，这是要干什么呀？热情款待款待我。唐铁牛也不客气，坐下。
2: 哎，我说杨老师，你置办这么多酒菜什么意思啊？
0: 牛老弟，我今天想好好的请你吃顿饭，我想跟你近乎近乎。
2: 近乎近乎？咱俩怎么近乎啊？咱俩够近乎的了，晚上住店住在一块儿，白天走路走到一起，碰见谁咱们两个生死与共，一块儿跟他玩命，这还不行吗？
0: 不，我想这一路上我很多地方都要借助于你呀。
2: 看来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呀。
1: 啊，
2: 嗯，唐铁牛听他说这句话，心里边当时转了个够，这中原大国做贼的比较多，怎么这中原大国，你不是中原大国人吗？好像他是外来的一样。这唐铁牛眼里可不揉沙子，但是唐铁牛又一琢磨，也许这个人说话就这个毛病，没当回事。
1: 嗯，是，现在这就叫皇上无府民遭难，当今圣上整天花天酒地，不管百姓死活，百姓不能生存，这就抢劫呗，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0: 是啊，正因为这一路上风险太多，我借助您历练的地方就更多了，我想咱们两个近乎近乎跟你结拜为弟兄，不知牛老弟意下如何？
3: 咱们下次再说。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

0: 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呀、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遥寄我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 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 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糕，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三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糕，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三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 他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两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五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三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三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三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四五十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 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 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胡老，你好。
1: 你好啊，
5: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1: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5: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伴的毛病吧。
1: 哎，好的。
5: 我老伴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1: 嗯。
5: 我老伴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去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1: 哦，
5: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1: 嗯。
5: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干活不干活的，后这胡子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1: 嗯。
5: 完了，两个腿。

0: 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1: 啊。
0: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1: 嗯嗯
0: 嗯啊，是这个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1: 嗯嗯，
0: 完了去年十一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的。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1: 嗯，
0: 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大白，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他还没喝了的，还喝的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1: 嗯嗯嗯，
0: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1: 嗯，
0: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
2: 哦，
0: 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1: 嗯，
0: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1: 嗯，
0: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1: 啊，
0: 完了去那天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1: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
0: 哎、
1: 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不是？
0: 是。
1: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
0: 哎、
1: 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啊、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
0: 胡老，
1: 哎，
0: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
1: 嗯，
0: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1: 对对对，
0: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1: 啊！
0: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
1: 对对对，
0: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1: 对。啊，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0: 哎，对对对对，啊、
1: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0: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1: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0: 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嗯、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1: 哦，
3: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1: 是吧？好、
3: 哎，
1: 非常感谢
3: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1: 嗯。
3: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嗯
1: 啊，您请讲吧、
3: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1: 啊、
3: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1: 啊，
3: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1: 嗯。
3: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1: 啊。
3: 哎，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
1: 啊、
3: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子那边就往下、
1: 嗯、
3: 总有一种就像坠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1: 嗯嗯嗯嗯。
3: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
1: 嗯。
3: 动不动就疼。
1: 嗯。
3: 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得当当当那么跳。
1: 啊。
3: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就是乏力
1: 啊，
3: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1: 啊，
3: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1: 啊。
3: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1: 啊。
3: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1: 嗯，
3: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
1: 嗯嗯
3: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1: 啊，
3: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1: 啊，
3: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1: 啊，
3: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就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走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1: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3: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1: 哦，
3: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 我就

0: 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糕，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1: 哎，
0: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糕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以前
1: 太好了。
0: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糕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糕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
0: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1: 哦，
0: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1: 对，
0: 我也就
1: 没
0: 当回事儿。
1: 对，
0: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
1: 啊，
0: 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1: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很典型了，是吧？
0: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家老糕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1: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是不是？
0: 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糕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而且啊，你说胡老这个胡家老糕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1: 您爱人什么病呢？
0: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1: 就是。
0: 哎呀，后来呀、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家老糕，咱们先试试啊。
1: 对。
0: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家老糕给治好了呢。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
1: 想
0: 你
1: 很好。这是对。
0: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家老糕
1: 啊。
0: 现在他吃的是有3个来月了
1: 啊。
0: 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1: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0: 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哎，这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1: 嗯，
0: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1: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0: 啊、哎，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
1: 嗯，
0: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1: 嗯，
0: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1: 嗯
0: 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1: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用
0: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1: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0: 哎、好。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高，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高，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3: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1: 嗯。
3: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3: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3: 怕风、
1: 嗯、
3: 怕光、流泪，完了最后又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3: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
1: 啊，
3: 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3: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1: 嗯、
3: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3: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3: 啊，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3: 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胡家老高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3: 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胡家老高，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3: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 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

0: 上的东西呀、啊、来回变形了，他的那个字儿、啊、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
1: 啊、
0: 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就是啊，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
1: 啊啊啊
0: 啊，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
1: 啊、
0: 这不是用了七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一个来月、
1: 哦、
0: 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
1: 哎、
0: 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嗯、
0: 哎，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啊
0: 啊，胡椒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三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一个月的，有两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捕捉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者是青光眼、
1: 嗯、
0: 是不是用胡椒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胡椒老膏不是三天两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啊，您看看，您用了七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啊，
0: 哎呀，这也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
1: 哎，
0: 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
1: 好
0: 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啊，
0: 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
0: 谢
1: 谢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 历经121年。

0: 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1: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0: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2: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3: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呀，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4: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1: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家

0: 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1: 我脑梗啊都三年了，在床上躺了三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2: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3: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4: 堂青麻重木乃伊，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5: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 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啊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啊，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啊。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楚啊，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啊，哎，就是呀、啊、下海捞海参。

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哎呀，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啊。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啊，说我这个图健康啊啊买的那个海参啊，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底啊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啊，而且呢越往里呀、啊、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乖啊，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啊，你热的它还不行啊。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啊，但是啊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啊，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啊，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啊。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啊。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啊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啊，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啊，说这个上岸以后啊烤会火，哎，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慢慢的呀就不行了啊，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啊胯骨弯啊胯骨轴这地方啊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啊。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啊，现在啊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啊。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啊。这个原来啊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呀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啊。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啊，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啊这是没办法啊，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了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人讲的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封闭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着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

0: 处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木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假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那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瘀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瘀阻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哎，有的讲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呀，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儿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耳朵，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儿，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状。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你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边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 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啊，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种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攥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那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利索，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这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他用完四个疗程全疗程用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儿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在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 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呀，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个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急够呛啊，干什么事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呀张老师啊、
0: 嗯、
2: 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汇报什么好消息啊？
2: 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
2: 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我这两天呢、
0: 啊、
2: 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
2: 嗯、
0: 去反馈，所以咱这个电话就特别热
2: 是
0: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嗯、
2: 哎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
2: 嗯、这
0: 咱们节目时间有限、
2: 嗯、
0: 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布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 啊。
2: 行好、
0: 哎、
2: 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它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
2: 是、
0: 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
2: 嗯、
0: 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的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招式。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3天我就吃完了。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那、这个拐着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0: 糖尿病病患的问题、
2: 这身上就像那个蚂蚁走着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就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这个手不能动了，腿不能迈了、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 对不对？
2: 就是
0: 哎
2: 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0: 二十年半
1: 那那腰啊，手脚都那那还有坐骨神经麻木，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就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似的，那么是屁股蛋那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1: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给我孩子拽着才能起来。
0: 对。
1: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酥酥的。
0: 没错啊，
1: 我现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是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就拿不出个来啊、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生活了，对吧？
1: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呐、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呐、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1: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手肩麻就减轻了，能拿东西多少敢拿了，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了，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你像这个糖尿病 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1: 是，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的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那就不麻了。
0: 好。
1: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
0: 了。
1: 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抹个擦个玻璃什么的，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0: 挺好，不错。
1: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对，
1: 而且我还听说。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最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1: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来点。
0: 这个现在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紧俏，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治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说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

0: 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四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四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1: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1: 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哦、
5: 就碰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总字的，
0: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

0: 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那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
1: 嗯，现在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给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对，
1: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一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啊！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啥病？你给我说说看啊！
1: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1: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啊，
1: 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嗯嗯，
1: 哎，这两条腿呀、啊、又麻又木，
0: 嗯，
1: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还沉，
1: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啊、
1: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
1: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它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1: 对，
0: 是吧？
1: 嗯，
0: 而且严重的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1: 抬不上
0: 去，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1: 嗯，
0: 哎。
1: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
1: 了，
0: 啊，
1: 哎，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哎，一干活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1: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非常好，用上当天就见效了。
0: 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1: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
1: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1: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1: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1: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对，
1: 多难受，
0: 嗯嗯，
1: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1: 颈椎这块敢回头了，
0: 敢回头了，
1: 哎，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敢回头了。胳膊呢也能动了，
0: 嗯嗯，
1: 哎，能干点活了，
0: 嗯，
1: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0: 肩膀能抬了，啊，
1: 哎，
0: 好，
1: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0: 对了，
1: 一般人
0: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呢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1: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0: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 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面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1: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洗头，
0: 还能切菜啊，哎呦，
1: 哎，
0: 切不着手啊，
1: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0: 您看看，哎，收油
1: 上超市，
0: 好，
1: 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0: 有，
1: 还有
0: 劲儿了，
1: 哎，
0: 好，
1: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0: 好，
1: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来两个疗程的。
0: 嗯，
1: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0: 哦，
1: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啊，两份，一份，订一份，
0: 哎，
1: 两个疗程的，
0: 一份就行了啊。
1: 哎，
0: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1: 嗯，
0: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1: 是，
0: 啊，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1: 订一份，
0: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4疗程，
1: 啊，
0: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1: 太好了，
0: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啊，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1: 啊，
0: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1: 对对，
0: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1: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0: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1: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0: 啊。
3: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0: 是吧？
3: 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想让老百姓价格，
0: 啊，
3: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0: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3: 对对，
0: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处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市区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3: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
0: 哎，
3: 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0: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
3: 啊，
0: 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己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 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三两百，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人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

0: 对吧？
1: 那你说这挺好吃的，就是麻木好的想做，我听了三四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0: 嗯，
1: 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0: 哦，
1: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常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迷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0: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曲线来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1: 哎呀，你说太对了，张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啊，也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都用上，咱能享受着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0: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1-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文山，你别忘了给我
0: 催
1: 催呀！

0: 1811-5399 400-181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张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1: 哎，我叫李保国呀。
2: 啊，
1: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2: 哦，哎，用上
1: 用
2: 的不错。
1: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2: 哎，
1: 挺好。
2: 这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边啊，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天玄方加地黄方，就是要让大家伙呢，不光是见效快，而且还得能出根啊。
1: 嗯，今天打电话一直感谢张老师，感谢咱们麻木一号啊。
2: 啊，
1: 哎，顺便我听说活动了，什么药要提前结束。
2: 啊，对，
1: 哎，
2: 现在是有这个政策的啊，药费省一半，但是这批名额呢。眼看着就剩最后这一点了，一用完活动就得提前结束啊。
1: 嗯，我先跟你说说情况，完顺便吧给我妹子订两份。
2: 哦，行，您先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1: 好好好，张老师啊，
2: 嗯，
1: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
2: 嗯，
1: 我是高血压，多年了，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2: 啊，
1: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200，得脑出血了。
2: 哦，
1: 在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2: 嗯，哎呀，
1: 哎，
2: 出问题了，
1: 嗯，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
2: 嗯，
1: 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
2: 嗯，
1: 哎，颈椎还有增生，
2: 还有颈椎增生，
1: 哎，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 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2: 哦，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1: 嗯，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
2: 嗯，
1: 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2: 哦，你看，
1: 哎，
2: 嗯嗯嗯，
1: 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3-5天上厕所，竟然硬求便呢。
2: 啊，
1: 哎，
2: 啊啊啊！
1: 是，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2: 啊，
1: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过我的。
2: 嗯嗯。
1: 哎，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1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
2: 哦。
1: 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2: 哎，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1: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发木，两个问题的血脉不通，
2: 啊，
1: 哎，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2: 哎，
1: 哎，挺好。
2: 你说你这个手脚，哎，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嗯，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1: 是。对，
2: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祛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
1: 是。
2: 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1: 是，你看起步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
2: 嗯，
1: 哎，回头啥的也行了。
2: 好，
1: 哎，手脚啥有热乎劲儿，不麻不那木了。一个疗程，
2: 啊，
1: 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
2: 哎，
1: 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儿，不那麻木了。
2: 对，
1: 哎，越用越好。俩疗程前吧，记忆力见好。
2: 啊，
1: 哎，感觉说话也真灵了。
2: 啊，
1: 哎，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2: 好，
1: 嗯，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烙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2: 对，
1: 哎，越用越好。你看这四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2: 啊。
1: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2: 下来了。
1: 哎，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2: 对，非常好。嗯，
1: 现在说话也镇定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
2: 嗯嗯嗯。
1: 嗯嗯，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
2: 啊，
1: 帮老伴提个3斤5斤的，在跟前转转溜溜弯儿，就，
2: 啊，
1: 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那溜达溜达，心情好了，绝对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2: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1: 就是
2: 这样，
1: 哎，
2: 好，
1: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
2: 嗯，对，
1: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今天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哎，真是这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0: 对，
1: 所以说感谢山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吃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八了，是不是？
0: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1: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
0: 哎、
1: 我妹子吧，这小伙今年55，
0: 啊，
1: 是啥类风湿。
0: 啊、
1: 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啊。那是那大骨头底下，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哎呀，那来了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0: 是吧？
1: 这拨了盖这我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哎，确实遭罪呀、啊。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0: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1: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1: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过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个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上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

0: 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 唐青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去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181-5399 400-181-5399 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从事中医到现在来讲临床30多年，那我老张家呢从事中医13代，而且这13代别的病不治啊，就专门治疗的浑身的麻木病症，以及因为麻木啊，你别管是中风后遗症出现的头麻、脸麻、说手麻、腿麻啊，还是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出现的，说手指尖麻、脚趾尖麻啊，说这个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造成的肢体麻木啊。你还是说呀，咱们其他的像血管栓塞、堵塞引起的各种麻木问题，我老张家治了13代呀，整整13代啊。而且呢，现在来讲，这个麻木一号啊，也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国际认可的啊，能够真正啊，从修复神经方面进行治疗各种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正规的、正儿八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啊，我老张在这儿绝不和大家说虚的，是吧？你说了半天啊，连药都不是啊，这个效果都没得到国家的认可，那你说的干什么呀？是不是？哎，我说的这些啊，完全都是得到权威认证的啊，不光是麻木病，而且麻木病引起的各种并发症啊。要说麻木病还能引起什么并发症啊？那当然有啊，你别管是这个脸麻啊、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这个麻木病往后发展呢、啊、直接就会造成啊，像肌肉萎缩啊，像出现的就是瘫痪在床啊，像脸麻、像这个嘴麻啊、舌头发麻，时间长的舌头运动不好，你还会出现失语等等这些病症问题啊。这也就是咱们说的横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的由来。这可是我们传统中医经过上千年时间的实践总结的这句话呀。可但是啊，咱们有不少的朋友啊，他没得过这个病，是吧？他没真正过麻过木过，他不理解这句话啊，说这个疼怎么还能算轻呢？啊，这个麻这个木，说这个比疼还厉害，不相信啊。你比方说呀，前段时间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沈阳铁西区啊，咱们有患者给我们打了电话啊。这个患者呢姓乔啊，也是一辈子老工人。这个老乔啊，今年也就是65，年轻的时候呀、啊、是做体力活动，这个腰啊经常的就是因为这个搬呐、运呐、干活呀、经常闪着啊、扭着啊，出现这个腰疼啊。同时这个除了腰疼以外啊，像这个腿呀、胯骨轴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老活动嘛，也经常的疼痛，是吧？用他的话讲啊，这身子骨啊皮皮答答的，那疼痛算个啥呀？啊，这一辈子净疼了啊。这个老乔说呀，我这个能受别人受不了的罪啊。就这么一个人啊，前段时间受不了了。说啥受不了了？这个腿麻木难耐，实在是受不了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他还没太在意，是吧？就是感觉呢，这个右边这个腿的外侧呀有点麻麻木木啊。这个感觉老乔讲，这比疼能忍呐 啊不像那疼疼的死去活来。这个麻木没那么疼，没那么厉害，所以呢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没太在意。可是啊，这个麻木的症状逐渐加重，麻木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这个老乔发现不对了，就发现呢，这个腿上的感觉、知觉越来越差，啊，说有一回啊， 说这个老伴儿弄来洗脚水，啊，说就走了路走一天了，说你泡泡脚，啊，说你呢解解乏吧，哎，可是呢，这个先把这个右边的腿好容易连拖带拽，啊，两个手啊滴溜着把这个右脚放进去。等那个把左脚再放进热水，哎呀，怎么这么烫啊？等他赶紧，这再把这个右脚拿出来，这才发现呢，这个脚啊都已经烫得红彤红彤的，啊，这怨老伴儿，老伴儿，哎呀呀，你看看，哎呀，这真是啊，这个水比以前热多了，这还另外这个老伴儿说，这个老乔你。这个水烫，你咋不知道吱声呢？老乔说：“我也不知道啊，啊，就这个烫的，这脚上还起大泡，还起了几天泡，啊，说这么的，让这个老乔啊心里害怕了，啊，你别看啊，这个东北汉子，你别看呀，年轻时候就吃苦。”你别看呢，经常扭了腰闪了腰啊，这都他都没怕过，疼他都没怕过，这个以前啊贴这个止疼膏贴着照样上班的，这回这老乔想啊，哎呀，我这腿别是要废了呀，啊，得赶紧说照叫孩子拉着上医院赶紧给看看去吧。结果去医院一拍核磁，医生告诉他腰椎啊，13、14、14、15、15D1，多阶段腰椎间盘有突出的现象啊，而且呢已经明显的压迫坐骨神经。这个老乔讲的，别人这个腰一说这个腰突不都疼的不行啊，啊，隔壁的老李说疼的不行，我咋不疼啊，啊，这个医生跟他讲啊，在腰突在突破纤维环啊，在往外顶的时候，突破之前腰疼的厉害。所以为什么说我老张家研究这个病研究13代呀，啊，不断精益求精，不断调整方剂啊，通过咱们中医当中啊给你啊通风祛风活络活血啊，这些治疗以外，这个我们家传的麻木一号啊，方中有方啊，天玄方快速的帮你啊通经活络止麻啊，在我们老张家治疗起来啊，特别是现在这个麻木一号，通过中药提取药物浓缩提高50倍药效以后，我敢保证大家当天使用，当天麻木症状迅速减轻啊，就这么快，你多少年的麻木，那胳膊那脸那手那脚没感觉的，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你当天就能恢复感觉知觉，就这么快啊，就是咱们这里边的天玄方啊，以这个天麻钩藤为主，帮助你呢通经脉活气血，赶走体内的风邪，这个效果没有任何药能比得了。除此之外呢，咱们方中有方，天玄方联合地黄方沟通天地啊，地黄方里边呢，咱们呢以玄参地黄为根基，帮助你呢持续不断的去营养修复破损的我们的神经根啊，你这个神经的链接受损了，咱们一点点的给你重新建立神经链接，让你的神经鞘神经髓得到修复啊，神经突触连接得到重新加强，神经递质得到修复，这样的话呢，让你的这个麻木症状啊全面消除，还得彻底的恢复因为神经受损而造成的肢体功能障碍啊。所以说呢，像这个中风偏瘫啊，像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像这个颈椎病腰椎病风湿骨关节病造成的各处关节麻木酸胀，也以及引起的活动运动障碍，你完全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达到了快速治标彻底治本标本兼治，轻重呢两个疗程， 重症患者，你就是瘫痪多少年了，那腿脚动不了，你吃什么活血药、溶栓药、消酸药，你站不起来，你腿麻腿木，你怎么站呢？你把这麻木一号用上，四个疗程下来，我让你腿不麻腿不木，神经链接恢复好了，支配肢体运动，肌肉活动灵活有力，我让你啊下地出门上街逛公园一点问题都没有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为了清除麻木一号对于众多的各种麻木病症患者，上市三周年，康复百万患者，正在给大家带来半价优惠政策，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就能够彻底康复麻木病。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抓紧拨打电话，现在就可以来赶紧申请名额。
3: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5: 喂，你好，张老师。
4: 啊，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是沈阳铁西的。
4: 哦，
5: 我首先得感谢张老师，感谢这麻木一号。哎呀，就是没有这个，我这身体就是不现在不能好了，真的。
4: 哦，通过麻木一号受益了啊。
5: 对，受益了，真的效果真挺神奇的，我就感觉药特别神奇，不愧为是啥国药准字号的，哎，
4: 那当然，
5: 不愧为专药专治的，
4: 对，专门治疗麻木病。啊，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因为疗效突出，才被称为一号用药啊。
5: 是啊，我现在这四个疗程嘛，就是剩两天就快用完了啊。
4: 嗯。
5: 哎呀，这个浑身呐、啊、轻松啊，以前就想都不敢想啊。
4: 啊。
5: 原来吧，你说，原来的麻木啊。哎呀，那时候啊，你就像那不过血了似的麻木啊。
4: 哦。
5: 浑身呢、啊、就发沉呐、啊。
4: 浑身麻
5: 沉
4: 呢，那时候这个麻木主要以哪个地方为主啊？
5: 你看我70岁了，我是类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完我还有什么静脉曲张？
4: 静脉曲张。
5: 嗯，哎呀，这个你看早上那沉僵啊，干脆呀、啊，那手都掰不开呀、啊，手也掰不开，那家就沉僵的可厉害了，老半天呢、啊，哎，得掰不开，后来老爸给捋吧捋吧，能稍微好点儿。哎，那时候就是浑身呐、啊，就是发沉呐、啊，发紧呐、啊，完了还抽筋呢，
4: 还抽筋儿、
5: 对，
4: 啊，
5: 就是小关节，特别那小关节麻的厉害呀，还疼呢，不但麻还疼，
4: 对喽，
5: 就是
4: 应该这么说呀，应该讲是先疼后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像你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啊，风寒湿痹淤阻了经脉，淤阻经脉血脉不通，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疼啊，这个疼到一定程度了，这个病症啊病邪呀、啊、往深了走了啊，影响到身体的深层的经络，用现在解剖学上来讲，影响到神经根，造成神经根的受损挤压损伤了，这个时候呀、啊、就会出现肢体麻木的现象啊，慢慢的，这个手麻呀、脚麻呀，感觉失灵啊，这个时候，一旦出现这类症状，我告诉你，离这个肢体残疾瘫痪可就不远了啊！
5: 哎呀，是啊，干脆都不敢沾凉水，啥也干不了的，啊，麻抽筋儿，哎，没有，就是抽筋没好地方，完了那个胳膊也麻，手脚都麻呀，那我真的愁啊。哎呀，我就是说，就心想我要瘫痪不就完了吗？一瘫痪你就活啥意思，拖着儿女。
4: 对呀、啊，你说咱们说句大实话，有谁说这个过去天不怕地不怕，说瘫在床上他不怕的？没有，是不是？
5: 哎呀，那时候那静脉曲张啊，就是下肢啊，这两个腿呀、啊，那麻的厉害，沉的厉害，就像那个绑个大石头似的，走路干脆就走不了了。那时候。
4: 对，
5: 就是这个病嘛，你说我治来治去呀、啊，又是理疗，又是贴膏，又是哎呀西药中药吃，我那这 后来加重了，哎，哎，加重了，哎，没看那个手啊疼的啊，哎，我就干脆我都活的就可没劲了那时候。
4: 哎，对了，没错。
5: 后来吧，你说我听说是麻木一号是专药专治哈，完说国药准字号的，当初我没犹豫啊，我就买四个疗程了。
4: 对。
5: 别说用上以后当天就有效果，就是小关节就不那么麻的厉害了，哎，就麻就减轻一点的。没想到这么好，一天就见效果了。
4: 应该说过去你没用过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你最多光是止疼去了，你最多光是活血去了啊，你止疼药你也解不了麻，活血药你也修复不了受损神经根，所以你麻木病好不了，所以你最后面临瘫痪的问题。而麻木一号咱们100%的纯中药，是我张家13代研究麻木病的心血结晶啊，而且现在呢经过高度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那是在世界公认唯一的一个能够有效修复神经根神经元，真正恢复神经电信号上下传导功能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说有了好药，有了对症的药，自然就能用出好效果，对吧？
5: 是的。没看嘛，一天以后吧，我就睡觉吧，哎，稍微比以前好点了，哎，稍微能睡着了。我用到10天的时候，这个静脉曲张，哎，这个麻就见效果了。
4: 对，好。
5: 完了是啥呢？就觉得不麻了，不那么胀了。
4: 不麻了，不胀了啊。
5: 对，不疼了，就少遭罪了，就疼就减轻了。哎，也就是一个疗程吧，这类风湿的麻木就缓解了。
4: 哎哎哎。
5: 是啊，见效确实坏啊，我那时候吧就是哎呀，那治疗那花多少钱呢也没见效果，哎呀，这回就盼有希望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基本的就好转了，我就是在家里头，哎，刷刷碗呢，干点活了，哎，沾点水了，哎，这就哎不疼了，哎，不难受了，洗洗涮涮能干活了。哎呀，我就这些年我连想都没敢想啊。
4: 哎，这没什么不敢想的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解决了身体的内风病症啊。麻木病在中医讲叫风症，那为了治这个病，我老张家研究了13代啊。那么我们这麻木一号一药双绝啊，第一绝方中有方啊，咱们既有天玄方，快速的给你啊止麻通经络。用上以后啊，当天麻木病症明显减轻啊。除此之外啊，咱们还有地黄方，咱们还要帮助你修复神经根的损伤，还要帮助你把你身体引起内风的原因解决了啊。过去传统中医都知道啊，说气虚则麻，血虚则木啊。那除了气血虚弱以外，还有呢肝阳化风啊，阴风阴虚内动啊等等这些现象的问题。那这些咱们麻木一号啊通过大组方入药，我全都能够给你把病根的问题解决了。而且现在咱们因为经过提纯，经过中药纳米分离技术，药物分子小纯度高啊，咱们每一次吃的药啊，这一盒药就相当于过去啊147斤中药材的药物精华啊，药物更加提纯了，药劲更大了，所以呢大大缩短了治疗时间啊，轻症病症两个疗程彻底康复啊。就是瘫痪在床多少年，说大小便失禁没感觉，让你这个手啊脚啊早就不是自己的了啊，说这个已经出现了风湿类风湿，关节麻木疼痛，已经出现关节变形，已经出现肌肉萎缩，这种情况的全程最多4个疗程也可以达到彻底康复的治疗效果啊。
5: 是啊，你看我现在剩2天4个疗程快完事儿，这腿呀、走道啊，这到以前就快了，对吧？以前呢都掉摊子了，现在吧就是走道可快了，一有劲儿了，出门买点东西，上个早市儿了，溜达啥的、拎点东西，这都到家这都行了，跟好人一样了。现在呀，
4: 那就是好人一个呀啊！
5: 是啊，
4: 经络也通了，气血也活了啊！而且呢，你身体里面的这个阴阳不平衡的问题也彻底解决了，是吧？ 能够有充分的营养，营养我们全身的神经根，神经损伤也全面修复起来了，那这样就跟个好人一样，没问题了。
5: 是啊，睡眠还香着呢。嗯
4: 嗯，
5: 我现在我就寻啥的活动哈，所以现在就是最后一小步快结束，我就着急了。你说原来我原价的时候买的那时候，但这钱花的也值。
4: 那是啊，你把病解决了，那你过去没有麻木一毫之前，你说你零零碎碎花的冤枉钱哪止三千五千的，是
5: 不
4: 是？不
5: 止三千五，
4: 你用不着对症的药，专业对症药，你就是花几万，你这毛病也好不了啊，对吧？
5: 嗯、是的。
4: 哎，
5: 现在我心咋的？趁着现在活动哈还划算，我用的这么好，我寻思巩固巩固，再买他几个疗程的。
4: 哎呀，这个可就没必要了啊！
5: 没必要啊！
4: 咱们我和大家反复强调啊，于一堂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的特效药啊。四个疗程就是最大用量，你甭管是中风后遗症，你别管是啊这个颈椎腰椎病腰托滑脱椎管狭窄，你还是出现的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啊，咱们呢四个疗程完全可以达到啊，关节不麻不木，气血畅通无阻，神经修复正常，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完全没问题啊。
5: 嗯，好，那我就不用参加活动了。
4: 来参加啥活动啊？你呀、啊、多一天用不着，手上几天药用完，该停就停就行了啊。现在眼瞅着呀、
5: 哎、
4: 咱们这批名额就要用完，活动名额一用完，活动还得立刻结束，还要恢复到原价呢，咱们还希望照顾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呢啊。您呢、
5: 啊、
4: 就不用拿药了啊。
5: 哎，好，行，谢谢张老师。
4: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再见。
5: 好，再见。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6: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6: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
2: 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三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于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6: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于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于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3: 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7: 哎呀，张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7: 哎、
4: 欢迎你啊。
7: 我是这个北京通州的。
4: 通州的、
7: 哎、
4: 啊。
7: 对，哎呀，这个麻木一号啊，我用了两个疗程，现在还有半盒药了就。 哎，
4: 哦，两个快用完了。
7: 对，这用完之后我一看呢，这个麻木一号啊，真是啊名副其实啊。哎，你看我这两个疗程还没用完呢，我这个麻木现在基本都好了。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它是国家目前唯一的一个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症的治疗性国药啊，不光是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呢效果突出，见效快啊，浑身上下的麻木症状咱们可以让大家是当天使用，当天就见效果啊，所以为什么才敢叫一号用药啊，就在这儿，没有好疗效敢叫这名吗？
7: 对
4: 不对吧？
7: 确实是，哎，名副其实啊。你看我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不知道这个事是真的吗？
4: 这个是真的啊，因为麻木一号呀，上市3年，康复百万患者，填补国内空白，让众多的麻木病患者呀远离偏瘫的这个危险。咱们现在啊，也是为了庆祝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康复百万各种麻木病、神经损伤病症患者。现在呢，咱们给大家带来难得的专项活动，买2周期药省1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本身家庭困难了，麻木再不治，时间久了瘫痪在床，不就更完了吗？是不
7: 是
4: 啊？
7: 是
4: 让这些人康复，这是咱们这次的活动的目的啊。
7: 哦，那个太好了，哎，
4: 对呀、
7: 啊，我打电话呢，一个是呢，我也想那个参加这次活动，我想再巩固巩固。再一个呢，就是啥呢？我寻思吧，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哎，你看我是咋回事呢？
4: 啊，你什么情况呢？
7: 我这个属于啥呢？是糖尿病啊，和这腰间盘突出吧，也那个引起的，就是导致的这个身上，你说胳膊麻是一开始吧，是手麻脚麻。哎，就身上吧没有劲儿，有时候厉害一点的时候吧，就有点哆哆嗦了。后来呢，就胳膊呀、腿呀，它都麻，又麻又木。哎，腿吧就是发沉呐、迈不动步。哎，
4: 对。
7: 完了，血压还高了，血压160-170了。你说，哎，就是胸口这块吧，就是感觉呀、就是气短、胸闷。哎，
4: 气短。胸闷，
7: 对，特别啥呢？就是我这个腰这块吧，哎呀，你说麻木的，你手掐它没有知觉，
4: 你看看，这不就坏了吗？啊，
7: 是啊，
4: 这个、
7: 哎、
4: 这块肉，老百姓讲跟死肉一样，都掐拧，没感觉，没知觉了，就说明啊，这部分这个神经已经严重受损了。如果不治疗及时，神经如果呢进入不可逆的损伤阶段，彻底坏死了，那你想想看，那这不。离瘫痪那不就是一步之遥吗？对不对？
7: 是啊，哎呀，我这个方法也用了不少啊，什么针灸、按摩，又拔罐子，又贴膏药的，它都不好使唤。哎呀，我一看我这不完了，我就怕啥呢？你不知道啊，张老师啊，我就怕瘫了。我人家都说这个十麻九瘫呢，所以说我就怕吧，你瘫了，你一瘫你说咋整啊？
4: 确实是、而且大家伙过去啊、像你刚才也说了。针灸拔罐也用过啊，
7: 是啊，
4: 理疗也用过，吃药也用过，但是啊，过去像这些病症啊，都缺乏专门治疗麻木的治疗性药物，往往都是以活血通经为主啊，治疗血液循环不通效果好，治疗麻木啊效果真不行啊。你要是说胳膊疼腿疼，你这么着下来啊，你早就不疼了。你要是治麻木治不了，所以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医之说嘛。啊，因为呢麻木病症是属于神经受损的病变啊，那么你这个如果没有药物成分能够真正的去修复神经元、神经髓、神经鞘啊，咱们这个神经就像咱们这个家里边那个电线一样，外边有皮儿，里边有芯儿，是吧？这个皮儿受损蹭着了，划着了啊，这个部分的电流释放出来了，那都会出现麻木现象。一旦是里边这个线里边这个芯儿要是受损了的话，那甚至说就会出现活动障碍，甚至说就是致畸致残。所以你用的药如果修复不了神经损伤，你这个麻木好不了，最后还就是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瘫痪在床这个问题呀、 啊、
7: 嗯，哎呀，这回好了，这回这个麻木一号啊，把我身上这些个麻呀、木啥的，这一下都给我解决了。哎呀，
4: 对，
7: 真的，你看我这个吧，你看我用了当天吧，我就能感觉出效果出来。哎，
4: 当天就感觉出来什么效果了？
7: 哎呀，那就那个手和麻吧，它轻了。
4: 哎，
7: 邓哥，哎，
4: 好，
7: 那个腰这块疼啊、麻木吧也轻了。哎呀，那天晚上我吃完那天晚上，哎，睡觉睡得挺好、
4: 啊，
7: 睡得可香了。
4: 哎，不麻不木，咱们的不那么难受劲儿没有了，睡好了再觉、
7: 啊，
4: 哎，第二天也更精神了，是吧？
7: 是啊，
4: 哎，
7: 一个礼拜的时候吧，我吃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是麻呀、
4: 啊、
7: 木啊，哎，
4: 啊、
7: 这都那进一步的减轻了。哎，
4: 嗯，
7: 你等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效果就更明显了。这个腰这块吧，哎，你掐吧，它知道疼了，哎
4: 哎。对，
7: 麻木的那症状，哎，就更轻了。晚上吧，你睡觉翻身，哎，它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哎，它也不疼了，身体也不木了，哎，
4: 挺好的，挺好的。
7: 哎，
4: 啊、
7: 你看我，
4: 所以说最先恢复的是什么呀？末梢神经微循环，手指、脚趾的麻木是吧？这咱们现在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糖尿病并发症末梢神经炎啊，它其实就是呢，这个肢体末梢小的神经损伤，这个恢复起来见效最快。大的神经是吧？腰椎病引起的像这个坐骨神经的损伤，这个见效慢，因为什么呀？往往这个地方的损伤都是由椎间盘突出挤压引起的，所以呢，通过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呀，不光是要有天玄方来给你呢迅速止麻通经络，必须呢还要有地黄方，还得给你啊去给你修复神经根损伤啊、咱们还要药中有药。天地玄黄一条龙，帮助你呢持续的打通全身的经络气血以后啊，让你的一个肌肉有力量了，筋骨有力量了，它避免对神经的压迫。所以对于像颈椎病、腰椎病，甚至呢接近于偏瘫在床这样的病人，咱们通过麻木一号啊，当天就见效，肢体的活动基本上十来八天就开始呢能动能走能迈步，有上一个疗程下去，出门下楼能上街，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两个疗程都能够从偏瘫在床变为生活自理啊，就是在这儿、
7: 哦、
4: 明白吧？
7: 是是，哎，你看我现在我这不是两个疗程是半个药了吗？现在我基本这个麻木啊基本都好了、
4: 嗯、
7: 但是吧我现在就在一个血压现在也好了，血压那个高压140了，现在真挺好、
4: 哦、
7: 哎，低压80-90这样。
4: 哎，
7: 现在我就有点啥，就是感觉吧，就是胸闷这个吧，稍微还有一点。哎，
4: 啊、
7: 我现在正好这，哎，你别说，这回我还正抽着药呢，这回又有活动了，你赶紧报个名。这名额吧，张老师太少了，刚15个名额一次，完了还要提前结束，你说我这着急了。
4: 这个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呢，你可以啊，趁这次机会半价治疗，再拿上两个疗程啊、
7: 嗯？
4: 为什么呢？咱们都知道心脑血管病当中高血压是造成心慌胸闷啊、心肌缺血脑中风的基础病，对吧？
7: 嗯，
4: 西医对这个病啊那都只能是靠药物维持控制症状，而从中医上来讲呢，实际上它就属于呀、啊、这个咱们中医讲的叫做肝阳上亢引起的病症。
7: 啊啊
4: 啊，而这个麻木一号咱们药中有药啊，这里边呢专门天地玄黄一条龙就能够解决我们身体呢因为阴虚造成的火旺的现象啊，解决这个我们中医所讲的就肝阳化风，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肝阳上亢这个问题啊，让你的这个肝阳平抑下去啊，阴阳平衡，不光是说呀对于麻木病症是吧，中风或者说呢中风之前高血压造成的头麻、手麻、脸麻、身上麻能够进行有效治疗，而且阴阳平衡以后呀，血压比以前还要更平稳更安康、
7: 嗯、
4: 啊，那造成的像这个心慌胸憋胸闷气短，现在西医讲的血管痉挛动脉狭窄也能进行有效治疗，你把这个呀两个疗程再用下来，把这些问题好好治一治，以后就不用担心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了，明白吧？
7: 啊、哦哦，那太好了、
4: 哎，
7: 太好了。那好，那我就在您那报个名吧，张老师。
4: 报名不在这儿报，您
7: 啊
4: 就打场外电话，现在就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的活动名额最后这一小部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 啊，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每天咱们限制15个名额，现在还来得及，先定先得、
7: 哎、
4: 啊。
7: 哎，好的好的，张老师，谢谢您了，那再见，赶紧打电话。
4: 好, 好, 好，再见。
3: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8: 哎，你好，是不是张老师啊？
4: 哎，你好，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8: 啊，周老师，我在哈尔滨的，我想问问你，我这情况能不能用狼麻木一号啊？我听说狼现在有活动，那多优惠多便宜啊？
4: 那是啊，啊，优惠便宜，省一半药费，这个咱们都知道啊，掰着手指头简单就能算出来的事儿。但是呢，麻木一号别的病不治啊，疼痛我都不管，我专治麻木病，知道吧？你有什么病症问题你先跟我说说看啊。
8: 是啊，这不我听说咱有优惠活动，说我就剩那个最后一小部分就结束了。我听你节目听4-5天了，我听别人用挺好，完了之后关键是这我叔伯大哥他用咱们那个麻木一号用的现在成好了，因为他那是那啥。他那个是那个颈椎病，完了之后又是骨头坏死的，完了说是那个脑袋麻，胳膊麻，这腿也麻的，人治了是现在可好了。他说你还不妨试试那个麻木一号，我用的好吧，你也听听节目，就这么的。
4: 哦，
8: 完了那个我听了几天，完了哥我也想用啊，你看我这把那个也是麻木的毛病啊。
4: 哦，你也是麻木，你是怎么引起的麻木啊？哪儿的问题啊？你先跟我说说看呢。
8: 我这是那个高血压导致的那个脑梗后遗症。我那高血压那吃那个要是不吃药的话，那都得189，低压123那样的。完了之后，这个脑袋那个麻啊木迷糊，啊整晚的睡不着觉，就是那个胳膊腿，尤其是右腿，哎麻木的邪乎。尤其这两天我感觉有加重的情况呢，就是在等案犯或者在等他们啥的，那个活还有啥意思啊？那种啊，
4: 真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句实在话，你现在离这个中风啊可就是一步之遥，可就不远了，知道吧？高血压本身现在西医也知道，那就是呢脑出血脑栓塞的基础病。你别看吃那么多的降压药啊，你解决不了这个脑中风发作的问题，知道吧？为啥呀？就是因为它光扩张血管降血压，解决不了身体经络里边的风。中风，风从哪儿来呀？这个中医讲啊，阴虚会生风，阳虚也会生风，血虚会生风，肝阳会化风。以其中高血压这个病症来讲啊，过去咱们都知道高血压病中医叫什么呀？肝阳上亢，对不对？哎，肝阳上亢劲儿大了，咱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肝阳化风。你看这个外头啊，如果说啊这个大日头晒得特别热，现在西医讲这种造成空气上升，旁边冷空气下降，这就形成了风。中医就是这种直观的形象化思维。所以说你这个说中医讲说你老生气啊，肝阳老往上亢，那你就是血压再正常，你的经脉当中也会有风症。麻木啊，别管是胳膊还是脸啊，出现的问题，这就是给你发出信号的。如果说有嘴角抽动、手指抽动、颤动，说拿东西哆嗦拿不起来，那 他就眼看着就要得脑中风了。你上医院一查，往往西医告诉你什么脑动脉硬化呀、脑血管痉挛、脑出脑缺血呀等等这些问题，你再往后不就脑梗吗？对不对？
8: 那对不对啊？
4: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所以现在啊，赶紧用上麻木一号啊！用麻木一号不光是能治你的麻木症状啊，就是这个手麻、脚麻、脸麻、头麻，你别管哪儿麻，用上麻木一号专病专治的药物，我让你啊，当天就能够不麻不木啊！而且呀、啊，我帮助你把这个风症驱除掉以后啊，用现在西的话讲，血管不痉挛，动脉不栓塞，你还避免了脑中风的问题，明白吧？一旦中了风、
8: 哦、
4: 轻的都是瘫，重的那都要命啊，对不对？
8: 是啊，那我这不就在怕顶着那个脑袋病啥的，那就整脑那个胳膊腿不好使，完了之后再卧床啥的就完了嘛了不？
4: 所以说呀，病从浅中医啊，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啊，现在有了麻木一号，国家唯一的一个填补空白，专门治疗浑身风症的治疗性药物，你赶紧的把它用上啊！将你这个病症啊早用，两个疗程，不光是头麻、脚麻、腿麻、脸麻这些问题没有了，而且呢血压平稳，远离心梗、脑梗并发症以后呀、啊，我让你心脑安康，能放心，没有问题啊！
8: 啊，那我得用多少？
4: 你这个呀、啊、就是两个疗程啊，你这用得早。你就是已经中风，脑神经缺损了，已经出现神经栓塞堵塞，手脚不灵活，大小便失禁，我都才让用四个疗程，那周中都站起来，能走起来，能出门，能上街，能自理呀、啊！你现在呀、啊，两个疗程一下就给你治彻底治利索了啊！
8: 啊，那行行行，那我得赶紧快参加活动去。但你这能不能报名啊？
4: 这个报不了，这个现在呀、啊。各地名额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一用完活动立刻结束，你现在从你当地赶紧抓紧申请名额，买两周期药省一半药费，同时呢在这个基础上再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你啊神经快速链接和修复，帮助你呢促进神经释放递质，促进手脚灵活，哎，这些咱们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你现在赶紧打电话报名，还能享受半价优惠政策啊。
8: 哦，那行行行，那行肉老师，那我赶快去报名去。
4: 好，又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我在这儿等你好消息啊。
8: 哎，行行行，那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4: 好好好，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9: 哎，你好，张老师吗？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9: 哎呀，张老师，哎呀，这跟电话打的那真不容易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特别感谢你，张老师。哈哈。
4: 哦，哎呦，感谢我什么呀？
9: 哎，我跟你说，我是辽宁锦州的患者。
4: 锦州的。
9: 我感谢你
4: 啊，
9: 感谢你，张老师，也感谢那个麻木一号啊。哎呀，真是名不虚传的专病专治啊，我这亲身体验了，我有这个听之腰杆的说，这个麻木一号治疗麻木病啊，效果特别特别好啊。嗯，
4: 哎，要不是亲身体会啊、还真不敢想象啊。有的人治麻木病能治3年5年10来年，越治越重，越治越瘫，那要说咱们麻木一号几天甚至当天见效果的人大有人在呀，是不是？
9: 是的、
4: 哎、
9: 当初吧我买的时候家的人都反对、那个儿女反对，老伴也反对，说我这么多年呢、又是针灸又是理疗又是贴膏药，反正是能用的办法我都用了，吃的抹的都用过了，但是效果都不好，所以现在花钱挺多的，这病长在谁身上谁知道他难受啊，不长在身上谁体会不到啊，所以病在我身上我知道这个难受的滋味啊，所以说我们那啥呀，没听他们的，他们反对我也得试一试、不是怎么知道好不好使，所以我就没敢多买，买了两个疗程的，没想到这两个疗程我用上之后啊，效果真的啊出奇的好啊，所以说我又接着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我一共先后两次 一共买了四十疗程、
7: 啊，
9: 现在我手里就是四五天的药量就要用完了。
7: 啊
9: 现在告诉你呀、
7: 啊
9: 啊，张老师，我从头到脚啊，没有不好的地方，现在都好了，我特别高兴啊！要不那个妈妈以后，我可能就瘫痪在床上了，所以我得感谢你，也感。

0: 神经一旦呢水肿现象越来越重，损伤越来越重，真要是神经坏死了，谁也接不上，对，知道吧？那谁也就治不了了啊。这样您跟我说说看，您当初都是什么症状用的麻木一号啊？
1: 嗯，我跟您说说我的岁数大了，我今年都76岁了
0: 啊。
1: 我这嗯，我得脑血栓了，得这个得那脑血栓得这一病以后啊。哎呀，你这浑身就不行了，就要瘫痪了，还有那个颈椎也不好。那个人家脑血栓，这出现的病症嘛，我这个也有，但是我最明显的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半拉身子麻的木的，就没有知觉，就好像我这个人就像南极北极似的，哪儿都麻，那就又麻又木的。你说没有知觉似的，那一木那就木个张的，你说那就不灵活了。哎呀，我那是可遭罪可遭罪的了，我就觉得不行了，我看早晚都得瘫痪了，也各种方法都用了也不好使
0: 啊。
1: 后来就听到你讲了这个妈咪一号，我说啥我也得试一试，就这么的、
0: 啊、
1: 先买了两个疗程试的试、
0: 啊、
1: 嗯，
0: 是吧？嗯，用了以后用了多长时间就感觉出不一样的效果了？
1: 哎呀，我用了当天吧，就觉得和原来现在不一样了，那种麻木的那种状态吧，那种不适的那个滋味吧，就有所缓解了。嗯，
0: 对，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出了名的见效快啊。
1: 对对，
0: 这个麻木这些症状啊，在中医来讲，这就叫风症啊，这个风症。那么怎么讲呢？现在西医讲的心脑血管病，像脑中风、脑栓塞、脑出血、脑梗塞这类的毛病，出现的后遗症。就是属于中医的典型的风症啊，不光是说有肢体偏瘫呢、啊、不光是说有大小便失禁呢、啊、不光是说有这个动不了啊，而且呢往往患侧肢体就伴有这种麻木感觉失灵，这感觉失灵也有不知道疼啊，不知道寒热呀啊，或者有感觉半边身子凉半边身子热，火烧火燎的等等这种现象，这其实都是啊神经根受损的一个表现，温度还是那个温度，但是因为受损了，哎，你觉得半拉身子跟冰窖，半拉身子就跟火炭似的，知道吧？
1: 是，对对对。
0: 只有说呀，真正修复神经损伤的药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过去呀只能是用比如说血塞通啊，比如说像这个银杏叶提取物啊啊等等这些活血的药，血活了不代表神经损伤能修复，这是两回事儿。所以过去吃那么多的药，这个病症没什么效果。于一堂麻木一号，这里边是我13代张家研究麻木病的精华心血呀，也是现在呢唯一的一个得到世界公认啊，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唯一的一个可以修复神经根损伤的治疗性药物成分，所以这个病啊，那绝对是药到病除。
1: 是，嗯，哎呀，真的效果非常好。10天的时候，我这个就觉得原来都没有知觉的时候，哎，掐一下知道疼了。更明显的就是我用了一个疗程的时候，就是原来你就是。那些没有知觉嘛，掐一下都不知道疼，还冰凉冰凉的，哎，就是有热乎气了，就出汗了，汗乎乎的了，原来就没有这种感觉。那半拉脸原来没又麻又木的，哎，就觉得湿乎乎的，就像出汗了似的那一种感觉，也觉得也挺舒服的。
0: 哎、
1: 嗯，
0: 对，
1: 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基本上这脖子就能转动了，脖子就动了，低头抬头就可以，麻木那个症状嘛就缓解了很多，基本上就不怎么麻了。我用了2个疗程，自己可以走道了，那个肌肉啊就觉得是自己的了，原来的。半拉身子好像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就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了，哎呀，把我高兴坏了。所以
0: 胳膊又是胳膊，腿又是腿了，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嗯、
0: 哎，好，
1: 就是、高兴坏了，所以我又买了2个疗程的，现在还有4-5天我就吃完了。哎呀，现在可好了，现在浑身胳膊腿啊都好使了，也不麻不也不胀了。哎呀，这低头抬头都行了。我就觉得呀、
0: 啊、
1: 我太高兴了，我可以出去溜达了，我也可以到处走一走了。
0: 于一堂麻木一号啊，咱们帮助你修复神经根损伤了，神经恢复正常，支配功能感觉功能完全恢复，那咱就是好人一个，想干嘛干嘛啊。而且呢麻木一号我说了啊，咱们是方中有方，药中有药啊，除了治病快，以天玄方快速的驱风止麻通经络以外，而且咱们还有地黄方，专门帮助你呢

0: 修复神经根损伤，以及帮你啊补益肝血，平衡阴阳啊，把身体过去因为像阴虚生风、血虚生风、肝阳化风、热气生风等等造成化风的原因都给你解决了，也老百姓俗称把病根都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就再也没有了。四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啊，重症瘫痪我都让你四个疗程好的利利索索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听说现在这就是最后一小部分了，提前结束了，我用不用再买来了巩固巩固啊？
0: 没必要啊，你就要把你手这样用完，我刚才说了四个疗程用完多一天用不着，我把你病根都拔了病就没了，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好好，那我听你的张老师，谢谢了谢谢。
0: 行不客气，也祝贺你吧，平时有问题再过来电话，身边有这样的病人呢、啊、可赶紧告诉他们早点用上麻痹号，别再走弯路了啊。
1: 哎好的好的，我会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0: 好，那就先这样了。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鱼塘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4: 久麻必瘫，久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3: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5: 我老伴儿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6: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7: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边、脚趾边，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4: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8: 我脑梗啊都3年了，再唱我唱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下来了。
9: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10: 选择了鱼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1: 堂青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

0: 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呀，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1: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一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于一堂麻木一号，各种止麻去木的好药，君臣佐使，天衣无缝的配合，充分发挥药效的极致，真正做到一药双绝。于一堂麻木一号一次见效，快速解除麻木症，恢复肢体正常活动，接好神经。于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已快速康复百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推崇，被指定治麻防瘫一号用药。于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一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介绍的呀，麻木一号，很多人呐称我是国内治麻去木第一人啊。面对这样的称号啊，说实话啊，我这一大把年纪了，第一不第一的那算不得什么，是吧？但是呢，能让大家伙啊能够用上这个麻木一号，能把大家伙呀这个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这个麻木病症彻底解决了，而且呢能够让这样的人呢远离致畸致残这样的风险，哎呀，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哎，我这老头子都土埋大半截了啊，你说戴的高帽有啥用啊？没用啊， 就是想实打实的给大家解决一些问题。特别是咱们很多麻木病患者，我知道啊，过去啊，因为缺乏专业用药，说想治吧，想治，但是呢，求医无门，求药无果，你看，几个月前，我就接到过来自咱们大连的这么一个患者打来的电话，这个患者呢，他姓楚，是大连棒槌岛的一个普通农民，是干啥呀？这也不会干别的，就是呀，下海捞海参，挣钱多，说就干这个吧。年轻的时候呀，一个人需要养活一大家子，家里俩儿子，你得张罗给娶媳妇儿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千斤重担一人来扛，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啊。咱们平时说这个图健康买的那个海参那都是像这样的人呐，一根一根的从这个海底里捞上来的，而且呢一下子就得深的海底几十米深，在这种高压力的作用下而且呢越往里这个海底这个海水越发的刺骨冰凉，特别这个海参这东西，你说它也怪它就愿意生长在这个凉水当中，是吧？你热的它还不行所以说呀，在这种环境下呀，寒凉彻骨，再加上高压力，这个寒邪呀特别容易侵犯人体。虽然说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防护潜水服但是这个每一次作业不能超过20分钟而且呢这个每一次下去再一上来，你再看吧，小伙子冻的都是嘴唇发紫直哆嗦呀。现在呀干这行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大部分呢都是中年人，甚至呢中老年说这些人不知道危险吗？是吧？不知道苦吗？不是你就这个老楚来说，两个孩子长大了，但是他不希望让他的孩子也干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知道每一次的下海就面临着生命的危险，而且呢这些年来这个身体上的病痛是越来越重特别是这个肢体的这个麻木情况是越来越重。这早些年呢身上凉冷说这个上岸以后烤会火这就好了，这就没事了。这个慢慢的呀这不行了这怎么烤怎么暖，第一身上热不透，第二呢他就发现呢这个绑缝胯骨弯胯骨轴这地方就是老是有那么一片麻麻木木的，始终就好不了而且呢越是随着年龄增长干的时间越长现在这个麻木已经越来越扩散了也因为这样的话呢手脚也开始变得不灵活了这个原来下去一次能捞十几二十斤海参上来，现在下去一次也就能捞个几斤上来眼看着呢这个挣的钱也越来越少，是吧？这个老楚也想现在孩子也大了，说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不想让我孩子还干这个，我这是没办法 什么时候到我真干不动。

我也就不干了。啊，那有的鸟那就不治，没治过吗？太治过了。啊，什么烤电的，什么打蜂蜜呀，针灸拔罐理疗啊，说但凡能想的办法全都想过了。最后呀，医生给一个话，说你这个情况呀，就是这个寒凉透骨入髓，已经损伤神经了，这个神经已经受损了，没有办法，到目前来讲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所以说呢，只能是眼瞅着病症的存在，就在这个一天一天加重，就在这个麻木病症啊已经严重影响到老楚的生活啊，甚至呢走路啊，出门上街越来越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咱们节目啊，这个老楚给我打了电话啊，说这个张老师啊，人家都说你是治麻去目第一人，你快给我治治去吧啊，我这个毛病看了那么多的专家，找了那么多的大医院啊，这沈阳那个附属医院那没少去，那大连医院都跑个遍啊，给我拿过来开的无外乎就是一些个啊，什么甲钴胺呐，啊，什么活血药啊，等等等等，也就是这些药啊。我算是看明白了啊，你挂再好的专家号，拿过来的药都是一样的啊。我这样的药我都吃了几年十几年了，那药好不好，能不能治病，我心里没数吗？啊，您说是家传的药，你快给我看看吧。啊，那么了解了老楚的情况以后，我拍着胸脯我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毛病啊，只要用上麻木一号，我完全有把握能给你治好治彻底啊，因为这个病症呢就属于典型的呀，寒邪太重啊，寒凝经脉，造成的经脉严重郁阻啊。这个经脉我们何大爷以前讲过呀，它要是淤堵的浅啊，咱们表现为的是什么呀，表现为的是腿疼腰疼胳膊疼啊，这次出现的不通则痛的现象。这要是淤堵的深呢，那可就不是疼了，而是又麻又木又沉这种症状。哎，有的鸟那张老师那为啥不疼了呀，啊，为啥不疼了，不知道疼了啊，麻木的太深了，神经严重受损，神经根受限，这个时候啊已经不知道疼了。你问问那些个得过脑中风的人，你问问那些个啊说这个腰椎受过外伤摔了蹲了啊，大小便失禁下肢瘫痪的病人，你掐他一下，你问问他知道疼不，根本就不知道疼，神经都不能够把电信号上下传递了，感觉感知到这就已经给断了通路了，他怎么能知道疼啊，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才有这个疼轻麻重木难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句话。现在这个麻木一号呀，经过了现代超微纳米技术的中药提纯，药物分子小于50道而论，吸收特别快，药劲特别大啊，所以现在在临床应用当中，一天使用下来麻木症状减轻，这样的大有人在，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那除此之外呢，咱们这个地黄方啊，它可以呀、啊、持续的去营养和修复受损的神经根。那么现在呢，咱们通过科学的提取，从麻木一号当中啊提取出来的神经联络肽，是世界上目前唯一的一个正式公认认可能够修复啊神经鞘、神经髓、神经元的药物药效成分啊。可能好多人听到这都不理解，说什么叫神经鞘、神经元、神经髓啊，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也经常念叨，但是不见得人人都知道啊。这个神经啊，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啊，
神经就和咱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那个电缆是一样的，外表啊有一层鞘膜，你就跟那电缆，你看外皮都得厚厚的一层，起到的是保护里边重要组织结构的这样一个作用。神经的鞘膜一旦受损，你就会有这种触电般的感觉啊。有的时候咱们老百姓讲，比如说最简单的胳膊上啊，胳膊肘内侧有个麻筋，这是神经最表露的部位，咱们用手一摁或者不小心一蹭，抽了一下，一股串电的感觉，对不对？这就是神经鞘啊轻微受到刺激以后的感觉。那你想啊，当你要是感觉到这种触电感啊放射到这种情况的，那就说明这个神经鞘受损了。一旦神经外边这个鞘受损以后，持续发展影响到里边的神经髓啊，就是影响到里边的电线了、电缆了，影响到上下电信号的传递，这个时候呀就会出现麻木这种现象，同时就会伴有感觉的减退和失灵啊，比如说痛觉减退啊，闻觉减退呀， 啊不知道凉不知道疼啊，扎一下不知道啊，是不是？哎，还有的呢，神经的控制症状出问题啊。你比如说呀，我们有的人有面瘫、有中风后遗症的人有这个体会啊，说这个瘫的这半拉脸呢，他不出汗啊，他大夏天他都不出汗，健康的这一侧身体啊，那汗流的哗哗的，得病的这一侧一点汗没有啊，甚至摸上去啊，皮肤的温度还都比较低啊，这就是神经的控制能力下降啊。再严重的呢，就会出现呢肌肉不能够受控制，这个腿抬就沉啊，这胳膊也沉，这个手拿东西也端不住。你像这个老楚，十几二十年的老病根啊，他最后就发展到这种严重程度，那腿迈不起来，这个手也不灵活不利索啊。到后来呀，只有说呀，通过修复神经，只有说呀，麻木一号才是他最后的康复希望。为什么之前啊，到了那么多大医院，用了很多的所谓的能够治神经的啊，什么甲钴胺呐、维生素啊，各种各样的药物啊，到后来怎么都不管用了，就是因为他的病症深、病症重了，里边的这个电线、电缆已经濒于断裂了。这个时候呀，只有麻木一号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能够把濒于断裂的神经能够给你重新连接修复起来啊。当听了我的这个一番话，这老楚啊终于又有了康复的信心了。但是呢，他心里边啊也是有疑虑，这么多年了，这么重了啊，是能说治就能治好的吗？不行我试试吧。就这样啊，就先试用了两盒，嘿呀，真是正所谓叫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麻木一号是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药物。这个老楚用上第二天就迫不及待的给我打电话啊，说张老师，哎呀，这么多年用上去这腿越麻，越来越沉，越来越木，没感觉的，这用上一天这就开始有效果有感觉了。哎呀，不愧您这是麻木一号啊，我早点用，我就早就应该能好啊。哎，一下子就有了信心了，为啥有效果了啊？等把这一个疗程用下去以后啊，给我打来电话说，现在呀，说这个腿脚活动已经比过去啊大幅度增加，灵活多了啊。同时我告诫他，你这个时候呀尽量还是呀少下海啊，你这工作你得少做，是吧？他说我现在呀我也想开了，孩子都大了啊，我呀只要是腿脚能回来能生活自理，这工作我不干了，我找个下夜的，我干啥我平平安安的，是吧？钱少点少点

0: 平安就好啊。我说那就对了，等着今晚四个疗程全疗程药啊，最后给我打个电话啊，还给我同时呢邮寄了一张照片啊，就是这老楚啊自己个在他们当地已经啊参加了骑行队啊，不光是腿好了，还爱骑行，骑自行车。哎呀，告诉我呀，现在呢每天骑行十几二十公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大不跟过去来讲已经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改变大变样啊。所以呢我每天在节目当中，我就是希望能够让那些个还在迷茫当中、黑暗当中的这部分患者找到康复的光明。那么现在呢，咱们麻木一号啊，作为国家防麻治瘫专项康复工程的一号用药，得到了专项资金的补助，现在只需要半价啊就可以用上药啊，这样的话帮助大家极大的减轻经济开支，家庭困难的啊，因为麻木病丧失工作、丧失生活能力的这部分人群，我要让大家呢也能用得上，也能治得起。但是现在呢，所剩名额可是不多了啊！眼瞅着名额快要用完，最后一点名额用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想享受半价政策，想用上专病专治的治麻去木第一药麻木一号，治好多年老病症的，你现在抓紧打电话。每天我们给15个名额，大家现在就可以来申请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张老师吗？
0: 哎，你好，是我，你好啊。
2: 哎呀，张老师你好啊。哎，跟你可想跟你通上这电话了，这不我急够呛、
0: 哦，急够呛啊！干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
2: 啊哎？哎呀，张老师啊、嗯，我今天打电话向你汇报好消息来了。
0: 哦、汇报什么好消息呀、
2: 啊？啊，我跟你说，这个麻木一号啊，
0: 啊，
2: 哎呀，我现在用的可好了。我这两天呢，我就想给你打电话，可是怎么打也打不进，你这电话是太难打了。
0: 对，因为咱们麻木一号填补了国内治麻去木的治疗空白，很多过去啊有这样的症状但是没有好药的患者，通过用药或者说呢听到周围的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啊，人家用的挺好，都来打来电话去咨询、去反馈，所以咱们这个电话就特别热啊。
2: 哎，是哎呀，我跟您说啊，张老师啊、
0: 嗯、
2: 我家那是辽宁沈阳和平区的，
0: 沈阳和平区的、
2: 是我跟你打电话，首先我得谢谢你，但还得谢谢这个麻木一号啊，
0: 是吧？哎，这样啊、
2: 嗯这，
0: 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客气的话呀不用多说，咱捞干的啊。您是什么情况用的咱们这个麻木一号？现在恢复的怎么样？我最想了解这个事儿啊。
2: 行好、
0: 哎，
2: 张老师，我这当初我听说这个，在这个麻木一号是专治麻木的，而且是国药准字的。
0: 那他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啊、那你现在干啥你不得通过国家严格检测标准认可吗？是不是那
2: 是、
0: 这个效果不能光凭我说呀、那样光凭说那不成了自吹自擂了吗？对不对？
2: 是
0: 药必须得是国药准字、得到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经过严格三期临床验证啊，这样的话呢疗效才是有保障，对不对吧？
2: 对对
0: 哎，
2: 可是吧张老师，当初吧我这心里没底儿啊，因为我这病年头也多了、我这个该想的招的都想都不行，我就抱着试试态度，我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的。哎呀，没成想这效果这么好啊，完了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如今我这四个疗程的吧张老师手里还剩3天我就吃完了。哎呀，我跟您说我今天都73了。我是啥呢，我是糖尿病这个拐的这个浑身刺挠，这个
0: 糖尿病罹患的问题、
2: 那这 身上就像那个像那个蚂蚁走似的那种感觉，又麻又木啊，这手拿东西都拿不住，这杯子就拿拿就傻了，根本就自己到最重的时候根本那杯子都拿不了啊。
0: 对，没错、哎、因为实际上麻木病啊、嗯、它是属于神经的问题。为什么说麻木病不好治、哎、比疼痛病要难治得多呢？疼痛病实际上是筋膜肌肉方面的问题，它比较表浅、嗯、啊，麻木病属于神经上的毛病，过去也确实缺乏神经的专业用药、嗯、所以说呢这个麻木不光是会存在这种感觉，最重要的神经受损功能下降啊、嗯、就会出现呢像您说的抓拿握举行走、嗯、这些运动功能一点点的就要下降了，对吧？
2: 对，
0: 严重的、
2: 哎、
0: 这个手不能动了、嗯、腿不能迈了、嗯、那不就是残疾瘫痪了吗、哎、对不对？
2: 就是 啊哎完了我还有那个腰间盘那个突出那个麻木，哎呀
0: 腰间盘
2: 腰啊手脚都还有坐骨神经麻木、嗯、那手脚都不好使，拿不住那两腿那麻的走道都走不了，沉像就像那个对一个铅坠子是那么的事，屁股蛋的麻疼啊，哎呀这腰像绑块大木头板子似的，
0: 哎对，
2: 哎呀那厉害的时候我连翻身都翻不了啊，那都老伴儿给我孩子坐下的才能起来，
0: 对，
2: 哎呀就有时候就像过电酥酥的，哎呀
0: 没错啊，
2: 我
0: 这个糖尿病并发症并发的这叫末梢神经炎啊。糖尿病并发的末梢神经炎呢，多以像这个手脚肢体末端为主。说为啥呀？因为这是这个血液循环最不好的地方嘛。这个代谢的垃圾毒素运不走，沉积下来，刺激神经末梢。神经末梢受损，一点点的就会出现手指、脚趾发麻发木。这个是小神经、微小神经的病变，但是腰椎病啊，那可是影响大神经。所以呢这个腰椎病一旦就出现了问题、
2: 啊
0: 嗯、就像你说的一样，就感觉这个腰啊就直不起来，感觉这个腿啊、
2: 哎、
0: 就拿不出个来啊、迈步行走都困难，直接就影响咱们的生活了，对吧？
2: 那时候啊我就担心呢、啊、你说这人家过去老话说是十床九瘫呢、啊、就是他有十个在床上躺，九个瘫，我这个瘫不就毁了吗？你说，你还
0: 是
2: 这不就完了吗？这活着有啥意思了？
0: 嗯、
2: 哎呀，这些年呢，这药没少吃。你说理疗考电的，又是针灸的，该想的招想，干脆就是不行。可是咱这麻木一号，我跟你说，郑老师，当天吃上，当天就见着效果了。
0: 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2: 手肩麻的减轻了，能拿东西都多少敢拿了，
0: 嗯，
2: 完了那个腰啊跟坐骨神经啊吃有十天的时候吧，
0: 嗯，
2: 腰疼就缓解了，两腿就不那么麻了，感觉踩地能踩实上那种感觉了，
0: 哎呀太好，
2: 哎，
0: 所以说咱们还得是专病专治啊、
2: 嗯、
0: 啊，你像这个糖尿病 是吧，那你要说降糖，那咱肯定比不了你的降糖药，但是说你要治糖尿病并发症，这手脚麻木，没有哪个药能比得过麻木一号见效快，说当天使用当天就不麻，当天木就减轻，这个比比皆是、嗯、知道吧，专门就解决这个问题的啊。
2: 是那个吃了一个疗程吧，我的那个手脚麻木什么的就不麻了，
0: 好，
2: 哎，也能拿住杯子了，也能拿筷子吃饭了，拿东西、
0: 哎、
2: 穿衣服什么都行，都不耽误事儿了。等我吃到第二疗程吧，哎呦，我跟你说，我在屋里头帮老伴干点活什么的，也敢哈腰了，也敢晃荡了，你说擦个地了，擦个玻璃什么的，哎呀。什么都行了，出去溜达溜达都干了，哎呀，就是感觉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了。现在这两个疗程啊，
0: 挺好，啊，不错。
2: 现在这不四个疗程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嗯。
2: 我跟正常人差不多了，现在啥都敢吃了也，而且血糖什么都正常。哎呀，
0: 嗯、
2: 现在吧，今天打电话呢，张老师不是听说这有活动吗？
0: 对。
2: 而且我还听说 这个只剩一小部分了，这个整那个什么玩意儿，完了这完之后就要提前结束，要没了的话，我就着急了。你遇着好药太不容易了。
0: 对。
2: 哎呦，我跟您说，张老师，我那时候买3000多呢。你说现在的老百姓的价格，你说，老百姓都能接受得了，这机会太难得了。我寻思，我张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呗，我再买点。
0: 这个现在啊确实优惠名额马上就用完，活动眼看着就要提前结束。那么呢，您这个情况呀不需要再订名额了啊，名额少几票咱用不着了啊。为啥呢？因为这个麻木一号啊，它是我张家13代制麻去木经验的总结啊，它不光是这里边的这个方中有方，这里边的天玄方止麻去木快啊，咱们为什么就当天就能见效果，就是咱们这个天玄方迅速给你呢，中医讲叫去除风症啊，帮助你把这个风症赶走以后啊，麻木情况迅速减轻。不仅如此啊，咱们这里边还含有地黄方啊，咱们这里边叫天地玄黄一条龙啊，咱们这里边的地黄方啊还得要给你啊去帮助你去营养我们身体的脏腑功能啊，把我们身体啊引起风症的原因，就是身体里面的阴虚血虚啊，还是说呢肝阳化风还是热极生风，你别管什么原因导致的，就是老百姓讲这个病根病底子，我一点点的都给你去除了啊。那么现在医学研究呢，咱们这里边含有的神经联络肽，它能够呢针对于整个神经，不光是外边的髓鞘，就里边的呢，这个里边的神经节、神经根都能给你修复彻底，整个神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这样的话啊，彻底停药也能够保证无复发、不反复的治疗效果。4个疗程就是最大用药量啊，中风偏瘫多少年，我都让他也最多就是用上4个疗程。你这个呢？就把4个疗程用完用够啊，你以后呀胳膊腿活动灵活自主，再也不麻再也不木啊，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这个活动跟你就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意义了呀。
2: 哎呀张老师，有您这话我心里就放心了。好，那谢谢你啊张老师。
0: 好，不客气，也祝贺您，平时如果还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呢，再给我来电话就行啊。
2: 好，我有事我再给您打电话。
0: 好，再见。
3: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4: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3: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4: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1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2个周期彻底康复。
3: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4: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2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 每天只限前十五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3: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不失良机。
1: 云一堂麻木一号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张老师，我麻木一号啊，用的特别好。
0: 嗯。
5: 当初啊，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现在用一个半疗程了。
0: 嗯嗯，对。
5: 嗯，当时啊也没敢多买。
0: 啊、
5: 就冲着他是治那个专治麻木的国药种子的，
0: 对，
5: 就买点那个就是试试，因为我之前用的药也太多了，也不知道谁好谁坏了。
0: 哎，因为过去大家伙得麻木病太久了，得病以后呀，用药没少用，但是呢，没一个是专病专治专门治麻木病的啊，所以用了肯定就不管用。
5: 对，
0: 这回，麻木一号是专门治的，到底效果怎么样？心里没底，说咱们先试试看吧，是吧？哎，这个没关系，真金不怕火来炼啊，不怕试，试了就有效，用了就不麻，当天就能让你感觉到这个效果，对不对？
5: 对对对，
0: 哎，
5: 你现在就是用了一个半疗程了，这效果非常好，可以说就没得说。今天打电话呢，我跟你想参加这个活动，就能买两个疗程的麻木一号，每天15个名额，这就要结束了。我这活动还没参加上呢。我想麻烦您、
0: 啊、
5: 我再订一份两个疗程的，我当初是花原价买的、
0: 啊、对、
5: 啊、
0: 这个活动啊先放一边啊，优惠省钱当然好，但是我更想了解你现在用药的恢复情况
5: 啊，
0: 你是现在这两个疗程现在用的这个麻呀木啊现在好好多少，好到什么程度了，原来啥情况、
5: 哎、
0: 啥病，您给我说说看啊。
5: 好，我今年65岁，
0: 嗯，
5: 我是有风湿性的关节炎，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
0: 还肩周炎，嗯嗯，
5: 哎，这两条腿呀、啊、又麻又木，
0: 嗯，
5: 哎，那就连那个手指尖和脚趾尖都麻麻木木的，这腿特别沉，
0: 那、哦、还沉，
5: 抬不起来腿，就感觉就、
0: 嗯、
5: 就是腿浑身都是冒风，
0: 啊、哦，
5: 就连那脖子都又麻木啊，像过电似的麻酥酥的，
0: 是吧？哎、
5: 特别僵硬。
0: 对对对，你看看啊，咱们中医讲叫麻木病都叫风症，所以你自己都感觉到浑身骨头节关节冒风，是吧？那你这冒风地方都早晚呢，现在不麻以后也得麻啊。那么西医讲呢，这个病就属于神经性病变，神经病变以后呢，它自然就会有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啊，就像你说的麻酥酥的、
5: 嗯、
0: 就跟摸着电门一样那种感觉，
5: 对，
0: 是吧？
5: 嗯，
0: 而且严重的就慢慢就会出现肢体运动障碍，手脚活动越来越困难了啊，不能够随心随意了，迈不开步，伸胳膊往起拽拿举，哎，
5: 抬不上去，
0: 不像过去那么灵活了，是吧？
5: 嗯，
0: 哎，
5: 特别僵硬，也不敢回头，谁要喊你不敢回去，
0: 嗯、
5: 脑袋不敢转，就得整个身子转过去，特别费劲，连胳膊和手都麻木，手指尖也是麻酥酥的。
0: 哎，对了啊，
5: 手还
0: 西医管这个叫什么呀？颈肩综合症。实际上呢，
5: 啊、
0: 就是这个我们颈椎这个地方发出来的这个臂丛神经，臂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受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5: 嗯，抖都直哆嗦，什么活都能干，
0: 嗯、
5: 哎，一干活直又哆嗦又抖的，啥都掉了。
0: 对，
5: 哎，正好听着这个有麻木一号了，你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0: 嗯、
5: 买了两个疗程。现在这不用了一个疗程了吗？
0: 啊、
5: 非常好，就是当天就见效了。
0: 啊、当天看着什么效果了？
5: 哎，就那个麻木的风湿、麻木的症状就缓解多了。
0: 哎，好，嗯嗯。
5: 哎，这脖子呢，也不像以前那么麻、那么木了。
0: 嗯、
5: 晚上能睡个觉了。
0: 啊。
5: 以前晚上都睡不了觉啊。哎呀，那
0: 是
5: 遭罪呢啊！
0: 哎呀，那难受的都睡不了觉。啊、
5: 对，那一睡觉就好像过电似的，酥酥的，
0: 对，
5: 多难受。
0: 嗯嗯，
5: 哎，这一盒用上之后啊，
0: 嗯，
5: 颈椎这块赶回头了，
0: 嗯、赶回头了，
5: 哎、
0: 嗯，
5: 这回不用整个身都转过去了，自己赶回头了，
0: 哎、
5: 胳膊呢也能动了。
0: 嗯嗯。

0: 哎，能干点活了。
1: 嗯，
0: 肩膀呢这块呢，肩膀这连着能抬起来了，
1: 肩膀能抬
0: 了。
1: 啊，
0: 哎，
1: 好。
0: 你说梳个头啊，洗个脸呐、啊，都行。原来梳头洗脸都费劲。
1: 对了，
0: 一般人
1: 啊，因为咱们这个麻木一号这里边啊，含有的神经联络肽是目前的可以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这个颈椎病时间长了，我前面说了嘛，整个的臂痛神经受压，神经根充血肿胀，时间长了神经退化，慢慢的甚至出现坏死以后，这肢体就瘫了残了废了。
0: 你梳个头都梳不了，洗脸都洗不了，一般人谁相信他？哎，一个脖子能梳头洗脸都不行，他真就不行。
1: 哎，对啊，那咱们这里边的神经联络肽呢，就是要修复那些个受损的神经根啊，包括这个包括神经鞘、神经元，都要一点点的给你修复起来。神经信号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电线的电信号一样，不会出现虚接虚连的现象，传递呢实打实的。这个时候呀，这个手脚这感觉知觉运动，这才又回来了。啊，咱们抓拿取，咱们干什么动作都能够随心随意啊，这是咱们呢修复神经才能达到的效果。而一般的过去缺乏这样的药，所以呢效果就不好啊。
0: 这一个半疗程呢用下来，各种症状啊都见好，说活动自如，哎，见点风啊也不疼也不麻了，浑身感觉都特别轻松，这脑袋呀也不迷糊了。胳膊能抬起来，这回能切菜了呢，不光是洗脸
1: 吃头。哎呦，
0: 哎，
1: 切不着手啊。
0: 这没有，我们家吃这个土豆丝还得都是切，不是擦的，都切。我就切土豆丝都能切了。
1: 您看看，哎，收油
0: 上超市
1: 啊，
0: 嗯，上超市买个豆油，十斤豆油，拎着上楼，我们家是四楼，上楼都能上了，啥事儿没
1: 有。还
0: 有
1: 劲儿了，
0: 哎，
1: 好。
0: 感觉这腿也不麻了，这浑身的这胳膊腿啥都不麻不木了。还有劲儿了，能干点啥活了。
1: 好，
0: 这是这见着这么好的效果，今天赶紧参加活动，买两个疗程的。
1: 嗯，
0: 而且这15个名额呀，每天就要结束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着急，
1: 哦，
0: 我想订上两份啊，订上两个疗程的，啊，两份，一份，订一份，
1: 哎，
0: 两个疗程的，
1: 一份就行了啊。
0: 哎，
1: 别想着订两份，一你也用不着，二现在名额这么少，
0: 嗯，
1: 你放在家里没用的，别人还用不上，干着急呢。
0: 是，
1: 啊，
0: 是，
1: 你呀，啊，就订一份啊，
0: 订一份，
1: 这一份两个疗程加你前面的最多4疗程，
0: 啊，
1: 你这个神经根的损伤我完全给你好的利利索索的啊。不仅如此啊，
0: 太好了，
1: 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咱们是医药双绝，方中有方啊，不光是说麻木去除快，修复神经。而且呢咱们还能够帮助你呢，要给你啊把身体里边脏腑功能低下的问题，气虚血弱的问题给你彻底解决了啊。这是咱们传统中医老祖宗传下来的经验呢，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气血要是充足了，神经持续得到气血的营养了，它再也就不出事了啊。所以这一次我就给你支断根，你呀，啊，把后边这两个疗程用足用够就完全没问题，
0: 啊，
1: 现在赶紧报名，省一半，是吧？
0: 对对，
1: 哎，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啊！
0: 行，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参加这个活动。
1: 行，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0: 谢谢。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张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
1: 啊。
3: 哎，这麻木一号可算定上了。你说前天定的，这都两天了，买两疗程麻木一号，
1: 是
3: 吧？到现在呀，活动报名了，这就非常便宜，这相当老百姓价格，
1: 啊，
3: 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呢，我着急了，张老师。想办法给我推推呀，别给我落下呀。
1: 现在咱们这个麻木一号啊确实是太紧俏啊，因为它填补了国内空白，专门用于治疗啊各类病症引起的麻木症状啊。同时呢麻木好了还能防止瘫痪在床，你说谁不想用啊？啊，
3: 对对，
1: 那现在又能够少花一半的钱，实打实的给咱们老百姓送实惠，少花钱的啊。那这个政策呀确实都想得啊，但是呢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啊，你都定上了的话，名额就是你的，优惠就是你的 啊，咱们已经入驻危机系统，已经有公证书公证，所以呢，你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你放心啊。只不过呢，咱们通过物流啊，需要一个配送，需要一个时间啊。一般来说呀，是需3日送到啊。你公主岭，咱们这个也是3天，基本上应该能给你送到了啊。郊区偏远的。最多再多个一半天也就给你送到了啊，别着急好吧。
3: 太好了，张老师你这么说放心了、哎、我就咋的怕说这是好机会我就买不起了，我家条件也不好啊，
1: 是吧。对，咱们这次为什么要给大家把这价格降、啊、就是让咱们那些家庭困难的，因为有的麻木病症啊拖的时间长，最后都干不了活，最后自理都自理不了，还得让人家照顾了。那对于这部分家庭来讲，能省个300-200，那对每个家庭的意义都不一样了。咱们这次直接给大家省一半，那对于这部分人的康复，那绝对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了，就对吧？
3: 那你说这江老师，就是麻木一号的讲座，我听了3-4天了。我一听啊，这别人的病啊都好了，我就想着急用啊。
1: 嗯，
3: 你看我今年68岁，高血压，还有查动脉硬化，下肢那个有那静脉曲张。
1: 哦，
3: 你说我这个血压高吧，控制也不好，这长年呐，这是手脚也麻，手也麻，头啊、头也麻木，鼻子糊的，记忆力吧一天不如一天。你说这手指尖麻呀，脚趾甲也麻。你说这拿东西吧拿不住，一整老嘚瑟，一整老掉。我就害怕这以后慢慢的，这脑子记性不好啊，稀里糊涂的，怕以后痴呆呀、
1: 哎、
3: 啊。
1: 这个对啊，这个对，麻木病实际上呢。它可不是简单的缺血啊，是这个，当然它是由现在讲啊，缺血是引起麻木病的原因之一，比如说脑缺血、脑血管痉挛狭窄，是吧？但是更关键是啥呀？既然已经出现了麻木的问题，实际上就说明神经已经受损了，缺血缺氧造成神经受损，或者外伤或者压迫等等吧。神经要是受损，轻的就是又麻木又木，重的就是感觉减退，甚至没有感觉，没有感觉也没有支配功能，手脚都。不是你的了，扎也不知道疼，血出来了你都不知道啊！你想动，你想拿，你想抓，你想迈步，动不了。瘫痪在床是最可怕的，对不对？
3: 哎呀，你说太对了，江老师，我这人吧，我真不怕死，就怕你说自己瘫痪了，你说自己遭罪吧，拖累家人。这腿也麻，脚也麻，也木，就跟不过血似的，没啥知觉。你洗脚也不知道水热，也在像你说碰一下不知道疼。但是我一感觉这麻木一号啊，专治麻木的，而且吧，这价格还挺好，咱就老百姓都用上，咱能享受到老百姓的价格。你要再贵了，超过1000我也买不起，所以呢，我就特别想着急用上啊。
1: 这个您放心啊，我老张，这传承13代的秘方啊，我一定要让大家能用得上，更要让大家能用得起，得把病治好了啊。所以这次呢，咱们给大家省一半药物费啊，这样呢，帮助咱们的贫困人呢。也能用上国内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3-5天麻木情况明显减轻，咱就能睡好觉啊！有上个5-7天以后啊，你看你的腿，你看你的手，抬腿迈步比以前活动利索多了，这样的话呢，让咱们这些人找到康复的希望啊！你啊，这样的，你再耐心的稍微等个一半天啊，我下节目我也帮您催一催啊。您公主岭的，您叫什么名字？
3: 啊，我公主岭，我叫王连山。你别忘了
1: 王连山，
3: 我敢催催呀、
1: 啊哎。公主岭的王连山，我记下来了。
3: 对对对，
1: 下了节目以后，我帮您催一下，让咱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给你送到药，让你呢早点用上麻木一号，早用一天，咱就能够早出门活动一天了，是不是？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张老师，谢谢了。
1: 好，不客气，再见。
3: 哎，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羽衣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啊。好。
4: 哎，我叫李宝国呀。
1: 啊，
4: 说实在这个。麻木一号这四疗程我用的好啊，
1: 哦、哎、用上
4: 用
1: 的不错，
4: 停药一个多月了，也没反弹也没复发，
1: 哎
4: 挺好，
1: 这你放心，麻木一号专治麻木病， 啊，不治则已啊，一治治彻底了，绝对不复发不反复。咱们这里。

0: 说实在，我们用咱麻木一号之前呢，我是高血压多年了，我家族就有遗传史
1: 啊。
0: 完，我得这个血压太高了，都180到200，得脑出血了。
1: 哦，
0: 上医院抢救，命是抢救回来了，但是左半身的不好使。
1: 哎呀，
0: 哎，
1: 出问题了。
0: 是那时候说话舌头也发麻，这脸也麻，是嘴也麻。哎呀，颈椎还有增生。
1: 还有颈椎增生，
0: 脖子僵硬，也发麻发木，记忆力还不好。谁说完事儿啊？那时候吃饭呛咳，说话也不真了，大声溜溜的，
1: 说话也不像现在这样，是吧？
0: 记忆力不好，刚说完话就忘了。那时候严重的时候大小便失禁呐。
1: 哦，你看，
0: 完了，一着急上火还便秘，三五天上厕所，竟能硬求便呢。所以说以前没少遭罪。
1: 啊，
0: 这个麻木一号还是啥呢？我大舅哥介绍给我的。他是比我的病情，他脑梗，得一年多，给用的麻木药治好了。就这么张老师他介绍我了，这没让我失望啊，当天就见出效果了。
1: 对，你那可是病症重，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我感觉以前这手脚发麻爬木，两个问题的血脉不通，当天就是热乎劲，手脚差一麻了。
1: 哎，
0: 挺好。
1: 你说你这个手脚，你再怎么做理疗，又搓又揉，搓半天还是麻麻木木的，因为它是上阶段神经受损啊。病灶病位在哪儿？在大脑，神经受损。你光撸胳膊撸腿能管到大用啊？是不是？
0: 是，对。
1: 哎，咱麻木一号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这个只有用专门的麻木一号治麻祛木的第一药，那治你这个病，那就是手到擒来了啊。咱们这里边特别含有的神经联络肽，那在世界都是唯一的一个能够确定治疗神经损伤的特效药物成分的啊，所以这效果肯定就好。
0: 是，你看七八天前，颈椎感觉不僵硬，不那么麻木了。回头啥的也行了。
1: 好。
0: 手脚啥有热乎劲，不麻不那么木了。一个疗程，感觉这个半拉身子好使多了。一摸也不凉，有热乎劲，不那么麻木了。
1: 对，
0: 越用越好，俩聊聊点吧，记忆力渐好，感觉说话也真灵了，手啥的呀，能回过弯来了，起码他拿勺崴粥能送到嘴了，
1: 好，
0: 这腿啥慢慢也能回过弯来了，以前那半拉身搓落走不好使啊，又麻又木的，是不是？
1: 对，
0: 越用越好，你看这四个疗程，现在停药一个多月了，
1: 啊，
0: 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平稳了，
1: 下来了，
0: 我就不担心第二次复发了。
1: 对，非常好。
0: 现在说话也真灵了。要是说是不说，我以前得过那个脑血栓啥的脑病，你都听不出来，是不是，张老师？现在这个手也好使了，起码说是上超市买点东西，帮老爸提个3斤5斤的，咱跟前转转溜溜弯儿。这上广场舞，有时候跟他跳两下，不跳咱们跟前溜溜，看看人下一棋。像那个棋牌乐呢，溜达溜达，心情好了，觉得活得有奔头了，是不是？
1: 你看看，这腿脚好，想干嘛干嘛啊！
0: 就是
1: 这样，好。
0: 你说我岁数不大，今年刚60，这一有病啊，提前退休了，没办法呀。谁不想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吧，我用的好，亲身体会到疗效了。咱这麻木一号真是头子呀！真是一号用药，这药就是好啊。
1: 对。
0: 所以说感谢詹老师，感谢麻木一号，这不听说活动吗？买两个疗程，这就是良心价呀，多便宜！你说谁家现在这条件，不说上顿饭店，要是来人多了，吃点好的得千把了，是不是？
1: 哎，对呀，你说这能吃顿饭，咱都舍得，治病还舍不得吗？是不是？
0: 是啊，我听说活动要提前结束，我妹子吧，赵小五今年55，
1: 她
0: 是啥类风湿。可能是吧，不，反正就是做啥病，我什么人体的我也不知道，反正疼遭罪呀。那是那大骨头几年，就是那手指头关节都有点变形了，疼的，那来的疼劲都直哭啊！哎呀，
1: 是吧？
0: 这拨了盖儿，这我胳膊肘都红肿，又麻又木的，确实遭罪呀。我订两份，是不是这四疗程把我妹的那个是不是能治好啊？我寻思张老师啊，
1: 这个没问题啊。咱们知道麻木病，像中风后遗症，这是属于重症了啊！你这都能好得利利索索的，手脚活动灵活，说话灵活自如，他这个有啥好不了的？完全没问题啊！你这样的，现在赶紧打电话，因为现在呀，每个地方。

0: 所剩的名额资金就剩最后一点了，一用完活动马上就提前结束，你现在赶紧打电话，这样的话呢一下就能省的是1780块钱省下了，对吧？
1: 嗯，
0: 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啊，现在就先打电话去吧。
1: 好，我打电话，那唐山的还能给送货啊，张老师？
0: 这个没问题，先报名，报上名以后我们安排工作人员给你送药到家，这个没问题的。
1: 好，我马上打电话，不错的机会，谢谢你了张老师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81-5399，400-181-5399，400-181-5399。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地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 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

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一半身子不好使，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高，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高，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得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

您要是记不下来，打回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三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十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一年到两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
是胆囊结

0: 时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2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家老高用了2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5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和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 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膏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三个月、五个月、半年或者一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一个人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膏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膏，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400-156-36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6: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6: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6: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6: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膏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6: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6: 完了，身上吧，出盗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这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0: 嗯。
6: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两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6: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
6: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述啊，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6: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横了。
0: 嗯，
6: 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上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膏。
0: 嗯。
6: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6: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公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说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6: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来，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6: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0: 嗯，
6: 完了是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又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膏，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 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6: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停药。
6: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老人，他呀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
0: 对，
6: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膏。
0: 啊。
6: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以前都有怀疑，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膏。
0: 对啊，他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6: 哎，对
0: 啊，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啊？
6: 以后我再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6: 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啊。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4: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
0: 是吧？好、非常感谢
4: 您。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啊，您请讲吧。
4: 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膏，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4: 有时候这嘴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这个胃底下、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醉的是那种感觉似的。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1-2指那个地方，它都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4: 你这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0: 啊，
4: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4: 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7: 啊，
4: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7: 嗯，
4: 还有一个十二指肠这个气室，
7: 嗯嗯
4: 嗯，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7: 啊，
4: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7: 啊啊啊，
4: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嗯，完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
7: 啊，
4: 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嘛，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这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酸爱气的，这太让人难受了。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它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7: 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
4: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7: 哦。
4: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我就听您这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那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3、4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呢、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7: 你看看，变化多大？
4: 以前
7: 太好了。
4: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8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7: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了？
4: 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7: 对，
4: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
7: 对。
4: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2个枕头才行。
7: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啊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
4: 啊、
7: 是吧？
4: 对呀、啊，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那个胡椒老膏了，
7: 嗯，
4: 哎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啊、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
7: 啊，
4: 比之前就轻快了。
7: 啊，
4: 但叫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
7: 啊。
4: 嗯，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去都瘪了。
7: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
4: 啊，
7: 是不是、
4: 啊？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7: 哈、啊、哈。
4: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的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哎，
7: 您爱人什么病呢？
4: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
7: 啊。
4: 一生气呢，还好热。
7: 啊。
4: 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
7: 嗯。
4: 哎，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
7: 啊啊！
4: 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7: 就是。
4: 哎呀，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7: 嗯。
4: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7: 嗯。
4: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7: 哦，
4: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
7: 啊，
4: 也得一样说得吃药，
7: 啊，
4: 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椒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7: 对，
4: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椒老膏给治好了呢。
7: 嗯，
4: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就跟哎，
7: 这是对，
4: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椒老膏
7: 啊，
4: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7: 啊，
4: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7: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4: 啊、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7: 啊，
4: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
7: 啊，
4: 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
7: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4: 啊、嗯，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了。
7: 嗯。
4: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7: 嗯。
4: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
7: 嗯嗯
4: 嗯。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7: 嗯、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嗯、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4: 哎好，
7: 用下去，
4: 谢谢胡老爷，也祝你身体健康，
7: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4: 哎、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这位朋友。
8: 胡老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啊。
8: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7: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 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0: 就是，我今年68了。
1: 嗯。
0: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1: 啊。
0: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1: 嗯、
0: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使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1: 哦，
0: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就分不出男女。
1: 哦，
0: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1: 嗯、
0: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1: 嗯。
0: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1: 哦，相当高了、眼压、
0: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2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
1: 嗯嗯嗯，
0: 就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
1: 啊，
0: 后来我就说跟老伴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4个月的吧。
1: 哦，
0: 买了4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胀了。
1: 嗯，开始憋
0: 胀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症啊几乎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呀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1: 就是
0: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儿，离近点儿，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1: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不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1: 了？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

0: 什么叫有复发，叫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情况而言，是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1: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啊，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胡椒老膏啊，您说呢？啊，
0: 就是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是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1: 啊，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一两个月以后啊，什么黄斑变性啊、白内障、青光眼啊、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那么为什么咱们用这个啊胡椒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所起的作用是什么？是本源疗法呀。这种本源疗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您身体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激发起来，让它活起来。他们激发了以后，发挥它应有的效果，就必然得到啊它应有的这个效果了，没有问题啊。您坚持吧，啊，
0: 好，
1: 您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的，没有问题，老朋友。
0: 好好好好，胡老胡老，那就是谢谢你啊啊，我
1: 别客气，
0: 谢谢。行，我听你的，按照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你。
1: 好，谢谢。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

0: 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156-3699，400-156-3699。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是连心永远。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7: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7: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8: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秦琼、秦叔宝住在了皂角林吴家老店，把房门一关呢，他就来到床前，把这大脸往床上一周，噼里啪噼里啪，好家伙，这里面黄的是金子，白的是银子，有成包的，有零散的，有带包装的，有不带包装的，把那些成盒的、带包装的再一打开一瞧啊，哎呦，里边都是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钻石啊。秦琼一看，哎呀，摊了手了，就这些东西，不能说价值连城呗，那也差不多少啊，这得多少钱呢？哎呀，弟兄们呐，你我的情谊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你给我这些钱干什么呀？你让我怎么放啊？哎呀，钱多是祸害呀。秦琼先说话，我得好好点点，这是多少钱？他最后啊一扒拉这钱堆，哎，在最底下呀，有那么一张信笺，拿起信笺一看，闹了半天上面呢是礼单，就写着名字和财物多少，比如单雄信，金砖20个，白银100两，东珠8枚，猫眼碧玺1匣。等等等等，一一记得清清楚楚啊！哎呀，秦琼一看呢，得了，我就按照这个单儿，我过过罗吧，我数一数，清点清点吧。秦琼啊，就坐在床上，一个金砖一个金砖的数，一枚银宝一枚银宝的查呀。这一会儿的功夫，这床上啊，左一堆儿右一堆儿，哎呀，金光闪闪，珠光宝气呀。被蜡烛这么一照啊，刺得秦琼双眼都睁不开呀。别说他了，就连屋外的窗户底下蹲着一个人，把那个人的眼呢也刺得直冒红星啊。哦，还蹲着一个人呢。是啊，咱说了，吴广啊，这个地方的掌柜的呀。吴广怎么在这里蹲窗户根儿啊？咱说了，这个吴广跟他老婆旺氏两个人呢假夫妻，虽然是同榻而眠，但是同床异梦啊。两个人呢是只想着自己的私利。那么今天一见到秦琼，这吴广也怀疑上了。吴广认为呀，这位肯定是位降马，那内地忘恩要去报官，他眼珠一转呢，认为不能让内地去。怎么这一报官，官府知晓了，派人过来一查，真的是降马，那官府的赏钱弄不巧啊，我还得跟我老婆分， 跟我内地分，这31、31那有什么意思呢？再说了，官府给钱能给多少呢？另外万一不是呢，他不是响马呢，那不一分也落不着吗？所以啊，不能打草惊蛇呀。我呀暗中观察，看看这个人到底什么来路再说。于是呢，侍候完秦琼吃完饭之后，他告诉秦琼啊，今天我们这里啊没别的客人了，如果客爷没什么事儿，我们也休息了。秦琼一摆手，你自便吧。其实啊，这是迷惑秦琼的。他回到自己房间，见到旺氏就问了，这旺恩跑哪去了啊？我怎么没瞅见呢？啊，这旺氏啊编瞎话啊，他呀回家去了，回家去了啊，你不知道吗？我爹那边有点事儿，早就让他要回家，这是一有客人呢给留住了。刚才我一瞅啊，就来一个客人，这容易伺候，于是呢我就打发他赶紧回家，看看爹那边有什么事儿。怎么，你找他有事儿？没事。吴广西说话，他回家最好。哎，多这么一个呀碍手碍脚的。既然这样啊，睡吧，反正咱店里也没什么事了。好吧，两口子呀就躺床上了。时间不大，这旺氏呼噜声就起来了。吴广可睡不着啊，一听老婆睡熟了，他就悄悄地起了身了，下了床，蹑足潜踪，就摸到了秦琼那个房间的窗户底下，蹲在那里，睁一目瞄一目，透过窗棂纸上的窟窿就往屋内观瞧啊。我这窗棂纸上面还有窟窿，这小店儿平常装修不好，这窗户纸啊破了也没人换，有那窟窿。他就从这个地方往里这么一看，哎呀，没把这吴广给激动死，一床金银珠宝。哎呀，这吴广心说话，看来这个人确实是想马呀。怎么呢？如果这钱不是他抢来的，他自己心里头一定有数啊，又何必坐在床头在这盘点呢？他这一盘点就证明他对这些钱财不熟，他不知道有多少，那这就说明这些钱不是他的，不是他的，要么别人送的，要么就抢的。别人送的，谁会送这么多钱呢？我这么多亲戚，逢年过节最多给我送一八斗子馒头，也没送过几文钱，人家就能送这么多东西？看来就是他抢的。这个人是响马无疑呀，那怎么办？所谓的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呢，又道财是惹祸的根苗，这话一点不假呀。要么说在路上别露财呀，别露白呀，你有钱有钱装着，别到处烧包，你这一烧包一显大款，就难免的被那些不法之徒给发现。本来这些人呢可能开始啊没想着犯罪，一看这么多钱就动了他的心了，偷偷的就把你盯上了，暗下毒手，这叫为财铤而走险呢。秦琼啊抓差办案这么多年，今天呢给疏忽了。他认为呀，这官道旁边的这小店一看呢就不是黑店，怎么会有人对这钱财动心呢？怎么会有人对自己下毒手呢？秦琼啊就没做防备，结果他不知道，就这些金银珠宝足够让一个好人变成一个恶魔呀。何况这吴广他还不是好人呢。吴广一瞅，当时的心里头就动了念了，哎呀，这些东西如果都是我的，我打着滚跳着高，我花八辈子我也花不完呐。哎呀，到那个时候我就不是这店了，我就得是青砖大瓦房的店，我就骡马成群了，我就良田千顷了，我就妻妾成群了。但这些东西不是自己的，难道说眼睁睁的让这个人明天早晨 带着东西离开吗？不行，这老天给我的财，既然给我了，我不要，那也对不起老天爷呀。你看，他把这事儿啊，给老天爷安上了。但是我怎么能够得到这些钱财呢？这吴广眼珠转了转，心说话，不毒不狠非丈夫啊，干脆呀，这么着，我现在如果硬闯硬抢，那肯定不是人对手啊。你看人家还背着凶器呢，这人长得比我高，又比我壮，我根本不是人对手。我呀，等他一会儿睡着了，我拿把刀进去，扑哧一刀，这叫金风未动禅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我把他给捅死了，然后把这些东西我全部的给埋起来，然后再把这小子的尸体呀、啊，我拖个地方给他掩埋了，然后那匹马呀我就不要了。你看那匹马瘦不拉瞎的，我叫他干嘛呀？把他解开缰绳啊，我给他放了。等到明天早晨，我老婆醒了，发现这个客人不在了，来问我，我就把脑袋一摇晃，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早晨起来这人跑了呀？就认倒霉吧。这样啊，瞒住我老婆，那这金银珠宝啊，我一个人独吞。过三过五，这阵风过去了。我再把这些东西啊，慢慢的挖出来，然后呢，我。

找个鞋厂，把这黄脸婆一休，我买房子置地，嘿，我妻妾成群了就。你这小子，光想美事儿了。这个时候，吴广整个的就已经财迷心窍了，他就不考虑其他的了，他就不考虑所担的风险了，满脑袋都被金子塞满了，说干就干呢。他偷偷的呀，就潜入了厨房，在厨房当中摸了一把剔骨钢刀啊，在手里掂量掂量，一会儿我等他睡熟了，悄悄地摸进他的房里，照着他的腰眼扑就这么一刀，他就活不了。等着吧，吴广就在厨房里等着，透过厨房的窗户就观察秦琼的房间，约莫有半个时辰，就听秦琼房间呢有动静了。怎么呢？秦琼点完了，又重新的把这些金银珠宝装到搭脸里头。秦琼心说话，得了，那我也不好退呀，等明天呢，我再雇辆车，把这东西扔车上，带回山东。未来这兄弟们有什么事儿，我再找机会呀还给他们。这秦琼心里话，但现在呀特别疲乏了。为什么呢？喝酒就喝半天呢，又走路走那么长时间，尤其刚才数着金子，把眼睛晃得直疼啊。秦琼心说话，天色不早，赶紧休息吧。在面盆里面净了手，这脚啊早就洗好了，在盘点之前就已经洗完了。洗了手又净了面，然后秦琼宽衣解带就上了床了，扑一下子把床头灯给吹灭，把这两根金装剪往枕头边这么一放，这秦琼习惯，两根剪从来不离身，放在枕头边，秦琼往那一躺，秦琼啊真累了，就睡着了。厨房里的吴广一看秦琼屋里灯灭了，哎呀，这心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太激动了，想想明天自己就妻妾成群了，那能不激动吗？但是又告诉自己，别忙别忙，等着这个老客呀睡熟了再说。他就在这里啊又靠了半个多时辰，约摸着秦琼啊已然睡熟了。这吴广手握着剔骨尖刀，轻轻地把厨房门推开了，蹑手蹑脚的就摸到了秦琼房门外。咱说了，这小店房门呢都没带栓，这房门就关着的，里面没插上。吴广心中还窃喜呢，幸亏自己啊当年省钱，没在里面呢安门栓，这要是在里面安上门栓了，哎，自己还很难进去呢。这下好了，我只需要轻轻地把门这么一推，我就能迈进去。迈进去那个床我太熟悉了，你别看里面黑，摸着黑几步能到那个床前，我是清清楚楚啊。到那里我举刀扑这么一宰，嘿嘿，这钱就是我的了。这吴广想的挺好啊，轻轻地用左手一推着门，这门呢它怎么着它也有响动啊，你再轻你再慢也有点微微的响动，只不过这种响动啊在夜里头很不容易被人发觉，至少吴广认为这种声音呢不会吵醒梦中之人。可他哪里知道啊，秦琼那不是一般人呢，那有着鸡司晨狗守夜的功夫。什么叫鸡司晨呢？你那公鸡啊你不用告诉他几点了，每天早晨呢到了太阳要升起的时候，他一定把脖子往东方一梗梗，啊啊啊，他打鸣。这狗啊晚上往那一趴，你以为他睡着了，但你别有响动，一旦有响动，这狗的耳朵噌就支棱起来了，尤其是有陌生人要经过离几里地，这狗啊就能警觉，有的还站起来在那警告，这就叫鸡司晨狗守夜。对于动物

来说，这是本能啊。那么人类是由动物进化过来的，那么在进化过程当中啊，由于人类已然可以使用工具了，这大脑越进化越发达，反倒人类身上这个野性的本能慢慢的退化了。但退化了不代表没有，它毕竟是动物进化过来的，那么通过后天的锻炼，还能够把耳朵锻炼的特别厉害，把眼睛锻炼的特别的敏感。你看有那专门的特种兵，那眼睛一睁开，防风防沙防光，再强烈的光人家睁着眼睛不惧怕不眨眼。怎么到这种程度的？那就得锻炼呢，能够调出自己的潜能。秦琼就是，这位是武术大家呀，再加上自己的职业，官府当中抓差办案的，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警觉性，虽然睡觉，但是呢也只是入梦三成，还有七成在那里巡夜呢。这门一发生响动，秦琼当时眼睛就睁开了。什么声音？他仔细一听，好像是门轴的转动声。秦琼当时就机灵一下子，这门怎么开了？是风还是有人进来了？这时候吴广啊，迈步就已经走进房间了，脚往地上一落，那种轻微的声音被秦琼耳朵可就摸着了。哦，秦琼一听来人了，这什么人呢？深更半夜为何来到我屋里？看来此人非偷即盗。秦琼想到这里呀，慢慢的一伸手，就把枕头边一根金装剪攥到了自己左手当中。这吴广啊，毕竟没干过这种勾当，他没有什么经验，还以为自己进来呀，神不知鬼不觉呢。他心中还窃喜呢，手里紧握这把剔骨钢刀，往前弓着腰，哈着身，一步一步一步，他数着步子就来到了秦琼的床前。吴广对这个地方太熟了，摸着黑他就已然知道自己到了床前了。那床上黑咕隆咚的，这肯定是那位响马了。他约摸着这响马的腰眼所在，就这个地方，我这一刀捅下去，明天就妻妾成群了。他老想这玩意儿，于是一咬牙，唰，把刀往后一收。怎么呢？要用这个往前的捅劲儿，他得往后收，一收刀往前就捅。他这把刀啊，刚捅了一半，还没捅过去呢，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秦琼就已然摸着风声了。秦琼一摸，哦，这是有人过来了，要对我下毒手，真是可恼啊。秦琼也没想别的，他是左手啊，不是已然抓住一根金装剪了吗？他可是反抓金装剪的，也就是说金装剪是顺着胳膊的。他一听背后恶风不善，秦琼心说话，我甭等你对我下手了，我先对你下手吧。他拿手中的剪往后这么一倒，噗，你琢磨琢磨这个位置。秦琼在床上啊是侧躺着，脸冲里，左手握着剪往后这么一捅，如果后面这个人呢他是站着的，这一剪得捅这个人的小腹上。但这吴广今天可不是站着的，他哈着腰拿刀要捅秦琼，身子压得挺低，这个脸部跟这腹部啊几乎成一条线了。秦琼这一剪一捅啊，正给这位杵在脑门子上，噗，那可是铜的，而且剪的头是剪尖儿，虽说没开刃，不是锋利的，但那玩意也是锥子呀。另外秦琼这力道用的也够狠的，也够大的，这一下子这锥子正给这吴广捅在这印堂上面，噗，吴广这把刀啊还递什么呢，已经接不到这大脑给他传送的信号了。怎么呢？大脑死亡了，让这一剪把这脑浆子都给捅出来了。这吴广吭都没吭一声，

0: 身子往前一倒，啪一脑袋呀，就趴床上了，嗒啦啦啦，这剔骨钢刀也扔了，人也不动弹了。秦琼这个时候啊，也冷静下来了。哟，这怎么了？赶紧的摸出取火之物，打着了火镰，打着了火绒，吹出了火苗，拿蜡烛这么一点，点了蜡烛，屋里这么一亮，秦琼这么一照，哎呦，怎么趴自己床上一个人呢？脑浆子淌了一床，这鲜血也出来了。秦琼当时就一激灵啊，这谁呀？拿手推了推，你怎么样？那还怎么样啊？脑袋都破了，这么一推，吴广咕噜身子这么一折个，脑袋一冲上，秦琼一看，哎呦，这不是掌柜的吴广吗？我怎么把他给杀了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秦琼正在惊慌失措的时候，就听见外面有脚步声音呐，在什么地方？就在这个屋里包围，哗！有人就把这屋子给包围了啊！噔噔噔噔，跑到门前，一个人一抬腿，咣，把另外一扇门呢也踹开了啊！哗，好几个差官就闯到了房中，在差官身后正是那旺恩。旺恩一进来，用手一指，就是姐夫。他这一喊姐夫，这些差官都愣了。但这个时候，这些差官已然看到。秦琼站在床边，床上仰面躺着一个人，脑袋上面白的红的，咕噜咕噜往下直冒。这忘恩一直，这响马杀人啦！就这一嗓子呀，在深夜当中传出多少里地去？这差官把手中的刀都拔出来了，对着秦琼一晃：“大胆的凶手！”还不赶紧把手中凶器放下，束手就擒！你敢拒捕吗？这秦琼一看，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误伤人命，这怎么办？眼前这些差官从哪来的呀？他不知道啊。这是旺恩从小张村给叫来的，人家都睡着了。旺恩到那里呀，把人家拍醒了，就说吴家老店来了一个可疑之人，可能是响马。”带着很多的金银，有可能是抢的，而且背着2根铜棍子，是不是打伤官爷的那位呀？众差一听，哦，有线索了，赶紧的跟着旺恩就来到吴家老店，把这秦琼啊给打包围了。你早来会儿啊，早来会不至出这事儿啊。但这件事情已经出了，让秦琼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1: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0: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1: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1: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9-355，400-1599-3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新朋老友大家好，我是李金波，是各位的老朋友。咱们这档健康专题节目啊，又和大家伙准时准点的见面了啊。 咱们呢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啊，就是给大家介绍最新的康复一体多病老慢病的好方法，目的很简单，通过学习，通过了解啊，让我们呢掌握最新的治病方法，早日的重返健康的殿堂。
3: 李老师，昨天您一说到将在全国再一次发起最后一次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一块五的救助工程，大家就都能用上了。那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坐不住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说这个事儿啊是真的吗？真的在长春益寿出口之前还能享受一克一块五吗？
2: 当然是真的。那我之所以从国外回来，为的是什么呀？就是要让这个生物肽疗法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造福，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老百姓不容易啊，得了老慢病天天吃药，年年住院呢、一年到头算下来这个费用啊太多了，少的几千块，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几十万。咱不少老同志啊，考虑到儿女的负担太重，考虑到自己呀、每个月就这点儿养老金啊，就算有好的治病方法都不敢尝试，怕花钱呢、特别是怕花冤枉钱。而现实呢，之前在节目当中我也提到了，我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治疗手段呢，还停留在老观念、老传统上，血糖高就打胰岛素，血压高就吃降糖药啊，这是什么方法呢？我们讲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这些方法说是治病啊，可往往呢连这个指标啊这么简单的要求啊他都做不到啊，就是降指标他都做不到，做不好，造成的结果就是患者终身用药，终身治疗，但是呢越治并发症越多，越治身体越差。这些问题我以前在国外真的不了解，这次回国以后啊，跟患者接触多了，加上实地调查掌握的情况，非常令我痛心啊。与之对比，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呢，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治病手段，它能轻松解决那些在大家眼中需要常年吃药常年治疗的老慢病。用它治疗可以实现40天细胞再生，40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康复的效果，而且我们用一天就有一天的疗效，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变化。可是大家你们知道吗，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在美国被称为是液体黄金，是口袋里的 ICU， 售价高达$99一克，99那是美元啊，折算成人民币就700多呀，朋友们，700多块钱呢、是不是比黄金都贵呀？你想想，就算这个疗法再好，咱们中国那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能承受得起吗？所以呀、我坚决拒绝了出让专利，义无反顾的回国，把这项技术贡献出来，制成国药准字的治疗型药物，就是要让中国亿万普通百姓啊，用上全世界有钱人才能用上的生物肽药物。而随着前段时间呢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推广，我相信呢咱们很多病患体验到了生物肽治愈细胞、治愈疾病方面的强大功效。所以呢我一直啊都在啊这个给大家呢做这方面的推广啊，大家也都看到这个效果了，是不是啊？用上的朋友都知道效果非常不错啊，很多的朋友啊一直都在恳请我啊为大家再来一次啊，再开展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啊，这是事实啊。很多的朋友啊在这方面呢都有这个想法，能不能再搞一次 啊，这是事实啊，老百姓嘛，是吧？人之常情啊，都想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治病方法啊。但是说句实在话啊，长春益寿它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昂贵上，更主要的体现呢，就是它能真切地帮助到老百姓解决疾病的困扰，让我们从根本上解决疾病问题的同时，咱们节省下一大笔的经济费用。所以呢，我也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那么考虑到啊，咱们国内老百姓的困难啊，再加上患上疾病之后，即使有了好的方法，很多的人也会望而却步。所以我本人呢，啊，说实话啊，跟我们所有的朋友们讲句心里话，我是再一次的厚着脸皮呀，我去求人家去了，恳求厂家，恳求国内多个机构，包括这一次，我也拿出了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所有的科研经费，为大家开展了这么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用上生物新药治好细胞康复疾病的救治活动啊。你看看啊，这个援助活动啊，这是经过我多方争取而来的。那么也就是总结的讲，从今天开始，一克一块五，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就能够享受到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医学，通过补钛治细胞以后，相当于不手术换上一身健康的组织器官，彻底告别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以及风湿骨病、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疾病。
3: 我们说现在这个社会呀，一块五毛钱的钢镚掉到地上，可能很多人都不一定去捡，没想到现在呢就能治好一身的病。这不仅能让患者享受到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还能为家庭、为儿女减轻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呢。尤其相对于那些患有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可以说说走就走，连跟家人告别的时间都没有。那李老师，像这样的严重心脏病的病患，如果能早点用上生物肽疗法长春益寿，是不是就能够避免悲剧的发生了呢？
2: 没错，以前大家呀总以为得了心脏病人就没个好了，这兜里面常年呢揣着救心丸，揣着硝酸甘油，就怕急性心梗发作，就怕分分钟要了老命，活的那是小心翼翼呀。啊，可是能够挡住悲剧的发生吗？你一看这些年呢，多少名人，多少啊身价过亿的大老板因为心脏病离世啊，你说人家缺钱缺关系吗？显然不是。国内啊最先进的技术啊，我估计啊都用上了，可是还是被心脏病夺去了生命。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传统的治疗手段呢，还是停留在什么老观念上啊，说白了就两大招，一大招是溶栓，一个是扩血管啊。可是我们来看啊，什么是心梗呢？啊，梗死就相当于心脏这台机器它不工作了，发动机停止运转了。大家想想，那人不就完蛋了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讲啊，治疗心脏病啊必须得治细胞，只有治好了心肌细胞，你的心脏才能够远离心梗猝死。那么怎么才能够治好心肌细胞呢？我们通过活性肽的药物。在国外啊，每年接受生物肽治疗的心脏病的患者多达十几万。著名的医学顶级刊物《柳叶刀》他就发表过用肽治疗心脏病的研究报告。那么这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所做的一个重要的科学研究，他们对16名心梗患者进行了肽类药物的治疗，结果显示啊，这些患者呢由于心肌受损，左心室在一次心跳当中啊，那么将血液正常 压出心室的几率原本呢已经降到了 30.3%， 这是之前啊。但是呢在这个接受了肽类的治疗之后啊，就是接受肽的治疗之后啊，这一比例呢已经上升到了 38.5%。 那这个结果挺好啊，这是2013年所做的研究啊，那个时候的肽类药物还是初级阶段呢。那么11年之后的今天呢，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已经被研发成功，成熟到完全可以治愈心梗。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咱们老百姓在治病方面呢，思想不能守旧，守旧的话呢就等于自我放弃了。有钱人能够花高价通过生物肽治疗，咱没钱的老百姓难道就没有希望了吗？可能以前真没有，现在有了。全国这个生物肽疗法最后一次救助工程，一克才1.5块啊，大家就能享受到世界最先进的生物肽疗法来治疗啊各类心脏疾病，大家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抓紧时间，抓住机会，用上长春益寿，保护好心肌细胞，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是不是？
3: 是啊，一克药物才1.5块，就让大家能用上包含700多种肽类药物，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可是李老师，有的听众朋友啊也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他之前呢用过很多的药，甚至下过支架搭过桥，可心脏病呢一直没好，那这个长春益寿不开刀不手术的就真能治好吗？
2: 一提到心脏病，尤其是心梗，哎，患者就跟我讲说什么支架搭桥。那我问大家，那么就说这些方法再好，他还能有换心好吗？现在换心术都很成熟啊，你不少美国的心脏病患者到后来重度心衰了，人家怎么的就直接就换心了啊。可是对咱普通人来讲，就算你心脏这个病非常严重，重到了非得去换心了，可是你手里的钱啊也够支付这个费用了啊，就是第一个必须要换心了，第二个你有钱啊，换心的费用你有。但是你们要听我讲啊，这个器官的移植，第一它涉及到伦理问题，第二它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你得常年呢吃抗排斥的药物，这还避免不了新患的心脏啊随时都有停跳的风险，听懂了吗？哎，还有风险啊。那么好，回过头我们来讲，对比这个生物肽疗法，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不手术给您换了颗心，知道吗？你记住，一个人得了心脏病，你的心肌细胞就分成了两种状态，一种是已经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死了，不干活了，另一种病了，半死不活还能干活啊，但是没有干劲儿，没有效率。大家想啊，心脏都这样了啊，能供应全身的血液吗？人能好受得了吗？你必然会出现呢这个胸闷胸痛啊，心律失常，浑身乏力。咱们打个比方，心脏病人的心肌细胞就是一辆快没有油的汽车啊，那油啊都没有了，马上就没有油的汽车了，他肯定会行驶的是又慢又迟缓，有气无力的。而当活性肽进入人体以后，就像给那些没有油的细胞加满了汽油一样啊，让心脏这辆车行驶的是又有力又平稳，充满了动力啊。

有了动力以后呢，他还会接着干两件事儿，一个，新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把不干活的死细胞给你替换掉，另一个呢，就是给那些生病的细胞去治病，让他们活起来，精神起来。这就是给你干什么？给你换心呐！你的心脏都是新的了，你哪还会有心脏病啊？咱们琢磨琢磨，好不好？之前呢，我在做这个生物肽疗法啊，二期临床的时候，在北京301医院，就有一位心脏病的患者，他叫王伟和，他是一位啊79岁高龄的心衰的患者。啊，他患有高血脂、冠心病、二级的心衰。当时做检查的时候啊，他心血管堵塞将近40%，心率啊严重失常，快的时候啊心跳达到了118下，慢的时候这个心跳啊只有43下。可以说他的心肌细胞因为长期的缺血缺氧，这个功能整个都乱掉了。随时可能啊会大面积死亡，形成严重的心衰，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哎，当时非常巧，我们正在做这个长春益寿的临床，他听说了，主动啊报名要求参加。那么结果他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40天，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杂质完全没有了。血管的堵塞由原来的40%缩小到60%，那么又用了40天，随着这个血液垃圾的减少，在高精微细胞仪下啊，在这个仪器啊之下，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啊因为严重心衰导致的死亡的心肌细胞在不断的分裂新生。随着时间的延续啊，我记得是，3个周期以后吧，老人特意到我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他哭着跟我讲啊，真的，他说李大夫啊，是你呀，救了我这条老命啊。大家看一看，从一个病弱到随时可能啊停跳的心脏，到后来恢复到正常健康的心脏，相当于没手术给他换了一颗心。我们就以这位高龄的心衰病患为例，如果他没有接受先进的生物肽类药物，他面临的不仅仅是做了支架、搭桥昂贵的费用，更主要的是什么呀？老人家随时都可能触发严重的心衰，随时都会丢掉宝贵的生命啊。而相比我们换心手术几百万的费用而言，可以说一克一块五的长春益寿，那么他为患者节省的是无法计算的治病成本呐，堵上的是巨大的治疗的无底洞，甚至可以说可以说什么？这就是在挽救他的生命啊。而这还仅仅说的是心脏病啊，还有什么其他疾病啊？比如这个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消化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哪一种病不是无底洞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到来，都会把它们一一的解决掉。因为长春益寿啊，作为我国首个自主研发的生物肽疗法，就他而言，非常了不起。怎么说话呢？这里面含有700多种肽呀，一种肽针对一种病变来进行靶向治疗。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治疗脑血管疾病的尿激肽、链激肽、溶栓肽，治疗心脏病的心肌肽、乙酰四肽、ET8 肽，治疗老咳喘、老慢支的莫瑞肽、胰蛋白肽，还有治疗糖尿病的胰腺肽、畸肽等等。听好了，700多种肽啊，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是700多个器官的医生。这个钱，咱们说啊，拿经济来衡量，你能算得过？

0: 你试一试新方法，是不是？咱们根除老慢病啊！但是呢，我在这儿还要提醒各位，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救助工程啊，它是有时间期限的，时间能够持续多久，我也不确定，所以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报名，好不好？啊，这是最后一批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的救助政策，莫失良机。好，时间关系啊，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一块五毛钱，在当今社会能买到什么？嗨，连一包烟都买不了啊，
2: 也就能买两个馒头吧。啥也买不了，在外面吃顿盒饭都不够。但是现在一块五毛钱，您就可以体验到世界上先进的医疗科学带来的健康收获。口服生物肽疗法创始人李金波老师提出，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的学术观点，将中医五大组方五方合一，药中药，方中方，独特提取出700多种人体长效性生命肽，从阴阳、五脏、气血、细胞根本逆转疾病。目前在厂家和李老师共同努力之下，全国生物肽健康疗法生命健康推广工程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国际上每克售价99美金的生命肽，推广期间每克只需1.5块，
1: 1.5块就可以让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让血液干净，脏腑功能得到恢复。1.5块就可以让老慢病、一体多病患者从根本上战胜疾病，减轻经济负担，重获健康人生。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 400-1599-3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啊，李老师。
0: 哎呀，是我呀，您可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呀？
4: 李老师，我那啥，我是长春的。
0: 哦。
4: 吉林长春的。
0: 嗯。
4: 啊，我是刚才吧，我听着李老师你说的，又给我们申请最后一次的一克一块五的优惠了。
0: 嗯。
4: 哎呀，这机会咱可千万不能再错过。
0: 是的，是的，没错的。
4: 干点话，你要是恢复到700多一克，哎妈呀，那咱可就用不起了。所以我就先赶紧的给你来个电话，我想申请这个名额呢。
0: 是这个情况啊。好好好，确实啊，哎呀，这个机会很难得。我在这儿跟各位讲，1.5块啊，这个绝对不是说这个生物肽疗法多么便宜，那是什么呢？这是经过我们政府和有关部门不断的协调，包括我和厂家啊，可以说共同努力之后，我们才促成的这个价格。一旦最后一批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会恢复国际市场价格1克99美金。所以呢，赶上这个机会啊，我们就一定要用，而且我可以负责的讲，用了就一定会有收获啊。你这下手快，很精明啊，把名额申请上了，太好了。你这样，咱那话不多说，您是什么情况，给我做个介绍，我了解一下好不好？
4: 行行，李老师，我跟你说说。哎呀，我那啥，我用长春益寿了，就用了半月，我寻思你完了的你再给我知道知道。
0: 哦，用了半个月了是吧？啊，
4: 半个月。
0: 嗯，
4: 你说我原先那睡觉吧，一个晚上多说那就是半拉小时啊，一个小时的就不错了。
0: 哦，
4: 哎呀妈，这一宿黑下，晚上吧能睡个4-5个多小时啊，那就是、
0: 哦、好。
4: 哎呀，那就不错不错的了。但是你说这半个月功夫，我就把这些失眠的毛病给解决了。所以说你这个小分子型，那效果挺好了。
0: 我跟你说呀，咱们

0: 90%多的患者在使用长春益寿之后啊，我跟你这么说吧，一两个小时啊，听好啊，是一两个小时啊，咱们呢应该说就会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就是说很多的朋友啊都非常感叹说这效果怎么这么快呢啊，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咱们是小分子剂型，分子量非常精微，所以说高效吸收，被人体利用，见效非常快，能够快速的改善现状，明白了吗？
1: 嗯嗯，的确是。你说像原先那我最严重就是我的腿老毛病了，风湿啊，
0: 嗯，
1: 全身关节一个都跑不了，这窜着疼啊，哎呀妈，不是这儿就是那儿的。
0: 嗯，
1: 哎呀，都家疼，完了一大早上起来吧，这沉江那动弹不了，沉江我可以说那得一直延续到下午。
0: 嗯、
1: 哎呀，你说慢慢好点了吧，身体有点热乎气的，然后缓一缓，活动活动，左动动右动动的，慢慢慢慢的才能下床。但你说我现在吧，自打用这个药才15天呗，
0: 嗯，
1: 我手上这肿消去了，
0: 好，
1: 没有以前那么红了。早上就是你这么稍稍一动它，你就可以活动了。
0: 嗯，
1: 能下地了，这关节也松快了。另外，你说我这心脏之前不是得了个心梗了吗？好几回差点没要命啊！哎呀，人呐，你说那点说不清就不行，天天的讲话，那速效救心丸不敢离身。但是用上这个长春益寿，我这才半拉月，你说我这心脏一次没犯过病，我感觉一点不憋屈了呢。你这个真的真管用啊，太当事儿了。
0: 你一次啊说了两个真管用啊，真管用啊，
1: 管用。
0: 这个看来您对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疗效特别肯定，当然我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很欣慰啊，这真的就像夸我的孩子一样啊，我心里高兴。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这位朋友，你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就是因为你啊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你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啊？啊，
1: 对，
0: 你看看啊，咱们补充的是什么？是700多种生命态啊，补充之后为什么效果好？你风湿性关节炎，您浑身关节呀、啊、窜着疼，现在咱们用了15天，告别酸麻僵痛，不再惧怕风冷湿寒，效果如此之好，关节灵活了，严重的心梗随时要命的病也在逐渐逐渐的改善，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生物态给我们带来的成绩。你比方说咱们谈到这个我们含有的溶菌肽啊，它就能够针对于心肌炎的炎症取得非常好的消炎的效果，那么所引发的各种感染通过这个溶菌肽都可以解决，甚至包括胃病患者出现的幽门螺旋杆菌，包括风湿骨病啊，包括风湿性关节炎的炎症，咱们都可以通过这个溶菌肽来解决啊，来让我们这个啊骨关节疾病、风湿、类风湿得到全面的康复啊。特别我讲啊，像您这样的咱们可以取得非常不错的效果啊。使用之后，你像你的关节灵活自如，增加了骨密度，骨质坚硬度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达到了全面的康复啊。我跟你这么讲吧，咱们通过这个治疗，我打一个比方你就懂了啊，就是在没有给你换心，没换心脏的前提之下，给你换了一颗心脏，明白了吗？哎，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不用换心，但是让你等同于换心。咱们治疗风湿骨病啊，哎，就相当于什么呢？脱胎换骨，把你的身体的骨骼呀、关节的软骨啊，重新都换一遍。补钛能够使我们人体的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结构正常，所以说能够真正的落实什么？我常说的细胞健康，人健康。补钛的作用实在是很大的啊！你看看，补充生物钛之后的效果就是不一样。那么咱们说不补钛呢，那么你治病说句实话就等于是盲目的乱治，不知道该怎么治，所以说补钛呀很重要。您刚才也讲到了申请上了，多好啊，咱们呢坚持治疗40天，咱们的血液净化40天，心脑康复是不是，咱们做到细胞更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

0: 正常，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就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过咱们的晚年生活，是不是啊？啊，
1: 对对对，我跟你讲，我现在我是越来越有信心了。你看我这药我也给他备够了，备足了，我就打算我再多用一点，这样你说的不就能好的更快点吗？我就寻思说的，你说现在吧，我早晚这不是各一次吗？然后我寻思我再加一次，你看行不行呢？
0: 你这样完全可以啊，中午加一次，加一次的话，这个效果会更好啊，没有问题。嗯，
1: 行行行，那我就再加一次，然后等过一阵子，我要是用的好，我再来跟你汇报了。
0: 好，好，好，我呀也期待着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们啊，我们再会，这位朋友。
1: 行行行，谢谢李老师啊，再见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李老师，你好，你好。
0: 向你问好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嗯，
4: 哎，老师呀，我是哈尔滨的。
0: 哦，你好。
4: 哎呀，我一听你说这么好的药，一颗就要1.5块，给我乐坏了。给我孙子买个糖葫芦都好几块钱呢，那1.5块就能不打针不手术40天能治好病，简直是太好了，我心里高兴啊，我就想啊多备点药。
0: 您说的没错啊，1.5块，我们实现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打针不手术，用上全新的生物疗法，我们补钛补健康，补钛寿百年啊！您跟我讲讲您是什么情况？嗯，
4: 李老师，我现在吧用咱那个长春益寿25天了，
0: 嗯，
4: 啊，效果是真快。我原来吧就是有白内障、肺气肿、
0: 嗯、
4: 支气管炎、肺心病，说起来吧，我这个肺心病。这肺气肿啊都10几年了，
0: 嗯，
4: 咳痰有时候是白色的泡沫痰，气候变一点就上不来气儿啊，一犯病就怕挺不过去，长春益寿啊把我救了，我现在的嗓子眼里没痰了、
0: 嗯、
4: 也不咳嗽也不呼噜响了，我这气儿够用了，原来我都没办法跟你说这么多话，
0: 嗯，
4: 哎呀那都不行，但是现在没事了，原来心跳的没劲儿，心慌就像针扎的疼、
0: 嗯、
4: 现在也不疼了，我自己感觉心跳有劲儿了，我这回呀真的是选对药了，过去我用了很多药，但是长春益寿就不一样，里边吧700多种肽，一下就把我的几种毛病都给治了。
0: 嗯，听您呢讲了这么多啊，我能感受到你啊对我非常的信任和肯定啊，但是我也替你高兴，为什么用了短短的25天能够有这么好的疗效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一定要找准方向，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生物肽健康的时代，换句话讲，补肽呢就是补健康，补肽呢就是补命啊。我刚才呢也谈到过去呢用了很多的药，是不是？哎，
4: 嗯，
0: 这个应该说，但是我告诉你啊，那些药都属于什么啊？解决一时的痛苦，它不治病不去根儿，啊，就你这咳喘的问题，你很多时候吃的都是止咳药、平喘药、喷剂也好，口服药也好，吃上之后这咳痰喘肯定能缓解，但是它就不治病。
4: 是，
0: 你这事实啊，这是你这病都10几年了，能治好的话，说这些方法不早给你治好了吗？还有您心脏也不好，这是典型的肺心病，是不是也在用药啊？嗯，
4: 可不是呗，都是把大夫给开的一大堆呀、啊，西药中药一直在用也不行，天天一咳嗽就上不来气儿，就好像随时可能憋过去似的。
0: 你看啊，传统的方法基本上就这些药，就是给你扩张血管啊，血管扩张增加血流量，心脏就能好受，但是药劲儿过了呢又收缩，你就又难受了，所以啊你就得一顿不落的去吃药，这就是传统治病方法的弊端呐、啊。这些方法如果说能治好病的话，我们患者朋友啊还会痛苦这么多年吗？那为什么国家每年还要花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去研究、去审批新

0: 药呢？关键还是一句话，传统的治病方法不能够解决疾病的根源。而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是什么？是新时代的生物医学，是新医学啊，新方法。我们提取出了什么？中草药复合生物肽，关键记住，它是复合的生物肽。这里边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啊，700多种生物肽是从什么？是从细胞的层面来治病。当700多种生命肽进入人体之后，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功能恢复。你说我们的病它能不好吗？啊，
1: 是。
0: 哎，在国外人家用肽呀，解决了很多脑死亡的这个病例啊，啊，解决了很多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你说我们这些病算啥呀？所以说，这位朋友啊，咱们坚持用，3个周期下来，多一天不用，啊，一定让您能够重获健康啊。
1: 哎，太好了，李老师，我呀真没想过这么多年呢，十几年的病了，用长春益寿这么短的时间能好这么快，我真是彻底放心了。现在这救助价格一颗1.5块，这是我遇见的效果最好、价格最便宜的药了。我在你这报个名，我多备一点，李老师。
0: 非常抱歉，在我这报不了名。咱们这最后一次的全国救助活动啊，必须拨打场外电话来申请啊。1克1.5块，这是国家相关部门联合扶持之下我们才有的救助工程。我们把这个治疗的门槛降到最低，让所有人，特别是家庭贫困的、求医无门的患者，都能有健康重生的机会。我希望您呢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咱们呢能够成功报名申请，好不好？
1: 嗯，好的好的，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老师。
0: 好好好，我就一句话，祝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李老师，谢谢您。
0: 好，再见。
2: 国药长春益寿不颁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哎，很高兴啊，和您通电话啊。我想问一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哎，李老师，我家是重庆万州的。
0: 您多大年纪了？
4: 今年66了。
0: 哦，66好啊，啊，这岁数好，66大顺啊。但你要有病的话啊，而且严重的疾病，那你就不是66大顺了。哈哈，你这样啊，我问一下，你告诉我，我介绍大家使用的生物新药长春益寿，您用没用？
4: 用了，用了有10多天了。
0: 10多天了啊。我问一下，您对这个治疗的效果满意吗？
4: 挺满意的。我现在这个腰终于不疼了。
0: 哦，腰不疼了。那你过去是腰椎疾病吗？
4: 哎呀，腰椎还有那个颈椎、肩肘炎都不好，那个还有轻微的脑梗，前列腺增生、前列腺肥大，尿频、尿急，还有尿滴滴，一身的毛病的。
0: 哦，这就是一体多病啊！我听您刚才介绍，你腰不好，有腰椎、腰肌劳损，还有风湿病，啊，轻微脑梗，是不是？嗯，
4: 哎，对。
0: 哦，那咱们接下来这样，你就详细说说，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有了哪些变化？
4: 首先呢，现在就是个大便呢，现在改变了。这个药可好啊，以前我呢也是上过不少的当，用了不少的其他的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比他们都强啊。
0: 哦，不可同日而语哈、啊、记住了，长春益寿啊是咱们国家批准的保密级别的配方，而且是最新的生物肽疗法，它是通过补充人体最基本的能量肽补肽来完成细胞的代谢、五脏的运行、阴阳的调和，所以呢，这个完全跟您过去用的药啊是有本质的区别。

0: 我问一下，你这个腰怎么了啊？而且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嗯，
1: 我原来是在这个汽车收费站，收费的，可能也是职业病吧。啊，在没用长城运动之前，我一猫腰啊，腰就酸疼的特别厉害。现在没事儿啊，腰不怎么疼了。啊，那个肠胃方面呢，改善的也很不错。首先呢，就是像打嗝啊、胃胀啊，还有那个眼睛呢、啊，现在这些啊都没有疼了，
0: 眼睛也不疼了。你眼睛是什么病啊？啊？
1: 哎呦，我原来那是那个虹膜炎、角膜炎，我在那个北京好几个大医院啊都看了，没说啥，只能说是你回家慢慢养吧。
0: 但是现在咱们眼睛还是不错，是不是？嗯，
1: 是，现在不疼了。
0: 疼是什么？我告诉您啊，其实就是青光眼啊。青光眼，我告诉你啊，眼睛出现疼痛，你现在不疼了，说明什么呢？眼压正常了，眼压正常了，这个眼睛自然就不疼了，效果非常不错啊。我跟您讲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不仅仅能够使眼压下降并且稳定，而且还能够全面的提高视力。你像这里面含有一种肽，叫什么？叫眼神经原肽，它是专门激活眼细胞修复眼神经损伤的。啊，像你这个眼压能够啊下降稳定，那就是这个小梁网细胞被激活再生了，我们恢复了健康的小梁网组织，眼内的防水循环正常，眼压自然而然下降稳定，而且还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视神经细胞啊，恢复视神经的传导功能，所以说物体的影像啊就可以传送到大脑成像，这视力肯定提高。我跟你讲啊，我做了大量的临床，针对于任何眼病来讲，只要用够三个周期，这个视力至少都能够提高三行以上，不管原来这个视力是什么样子啊，什么情况啊？我告诉你 ,0.2 咱们可以恢复到 0.5,0.5 可以恢复到 0.8, 我告诉你，这就是至少提升三行啊。你这个跟我做介绍，我觉得效果非常不错。你这个风湿骨病挺严重的，你得了多少年了，告诉我啊。
1: 哎呦，那可疼了10多年了，年轻的时候我就有。
0: 你这个关节是浑身关节疼痛吗？
1: 主要是膝盖、腰，是这个腰间盘突出，3到4节突出，还有腰肌劳损、肩肘炎。另外呢，我还有这个胆固醇高。用了您这个药的话，啊，你看像我这个情况啊，就减轻了。以前耳朵有点响，这回呢也不响了。
0: 哦。你看看效果多好啊，真的用了长春益寿，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啊，咱们是解决一体多病的。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啊，说句心里话，我也很高兴啊。你说我工作，我研发长春益寿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帮助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康复吗？我们说过科技改变命运，不知道你看没看新闻，我问你，飞秒技术你知道不知道？嗯，
1: 好像是近视眼的手术吧。
0: 没错的啊，飞秒技术啊可以说是开创了近视的先河。我们现在很多高度近视的患者只要做了这个手术就能好，但是呢它有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它会出现干眼症的并发症啊。而就在最近呢，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就成功避免了飞秒手术后遗症的问题，采用什么呢？机器人微光扫描技术来做这个飞秒的手术啊。过去做飞秒手术多久啊？半个小时左右，而患者的恢复啊需要几天的时间。现在有了机器人啊，微光扫描再加上高科技定位技术之后啊，机器人飞秒手术只需要10秒钟，仅仅10秒钟就能够完成 而且完成的非常好，是高含量、高技术的飞秒近视手术。

0: 而且将手术之后的干眼并发症能够彻底的避免，就这项科研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看啊，过去你敢想象这样的技术吗？过去您敢想象能用这个机器人来做手术吗？现在我们都我们都一一的实现了。所以呢，我们看高科技新医学，这是什么？是拯救我们的手段呢、啊、您这样咱们坚持使用40天啊，血液净化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说一下，什么事呢？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存益寿，您一定记住了，目前正在举行最后一次的全国大病重病的救助活动啊。那么就在身边救助活动期间，所有病患只需1.5元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给大家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治疗成果。但是记住了啊，等到最后一批长存益寿没有了，我们一定就要恢复原价1克99美元。
1: 嗯，
0: 所以赶着这个活动啊，现在有这个援助活动，赶着这个价格便宜，一次一定把它订购了啊。
1: 行行行，那我这就去买。
0: 听了您这么好的消息，真的我非常高兴啊。我还是一句话，我祝您在新医学的带领之下，我们早日的获得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借你吉言啊，也祝你呢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西安的。
0: 啊，
4: 一听到您的声音呀，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高兴。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上次我给你打电话还是半个月前呢。
0: 半个月前我好像有点印象，但是又印象不深刻啊。你上次啊，半个月前，那你用的时间很短呢。啊，
4: 对对对，
0: 是不是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啊？
4: 对对，这个长春益寿啊，还是我妹妹介绍我买的。
0: 哦，
4: 他就告诉我说这个是最新的医学，能实现不打针，不手术，能治好大病、重病。这不我才用上的，没想到这效果呀，还真的挺好。
0: 我告诉您呢，这就是新医学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答卷。啊，这是必然的结果呀。啊，听你呀这么高兴，我就知道收获不少。你说说老伴儿的情况啊，讲讲。
4: 老伴儿他今年是69，3年前呢，老伴儿就是突发的大年节脑梗死了。在我们当地医院抢救了3天之后抢救过来了。后来我们就带他去北京301医院看了，在那儿这个陆续又住了一个月的院。在那儿回来之后吧，他这个左边这个嘴这边吧，还有眼睛都歪着耷拉着，整天的流口水，说话吧也不清楚，生活吧也不能自理。哎呀，也是大把的在吃药，医院开了药吧是一大堆，后来孩子们呢还在外面买那个进口的药给吃了，也不见效。最主要就是血压也控制不住，阿司匹林整天吃，一顿没落下。可是血压呢还是150下不来，整天呢过那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脾气吧还大。但是他用了这个药以后呢完全不一样，用了几天这血压波动小了，不管怎么样高压和低压这个压差小了，心里面这块石头吧也就落地了。真没有想到效果会这么好。
0: 哎，没错，所以说啊，选对方向很重要，啊，方法选对呀，成功加倍。你老伴儿的情况，我的建议啊，一定不能够长期的去服用那个阿司匹林，啊，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 它不仅不能治病，而且还会随时引发这个胃出血，随时会要命。所以呢，我在临床上啊，都是不建议患者服用过多的阿司匹林啊。我说这些啊，就是想告诉你什么呢？我们一定啊，不要盲目的治疗，一定要从疾病的根源治疗。我们必须通过补肽的方式，通过700多种生命肽的补充，恢复细胞的活力啊，咱们新生死亡细胞。而且记住，它是从根源入手，从细胞到组织到器官，同时治疗，同时起效。所以啊，在国际上长存益寿享有很高的声誉啊。你看老伴用上之后效果多好啊，啊，心里石头落地了，这不就是最好最好的证明吗？那你告诉我用了多久了他？
4: 他现在用了有1个半月了。
0: 哦，1个半月了，他血压怎么样现在？
4: 现在吧，血压高压就是130，这头也不晕了，而且这个脾气吧也小了，这个胳膊和腿吧也比以前感觉有劲儿了。而且这脸颜色也好了，
0: 好，
4: 嘴没以前那么歪了，
0: 嗯，
4: 这眼睛嘛都睁的比以前大了，哎呀，也不怎么发脾气了。他这一改善呀，我这也轻松了，我的心情也好了，孩子们也不操心了，家里边有笑声了。不光是他遭罪，我们全家那时候都跟着他遭罪，现在好了，现在全家不遭罪了。
0: 全家解放了是不是啊？
4: 是啊。
0: 哎呀，我能理解呀、啊。你说啊，咱们讲一句话啊，一人得病全家遭殃啊。您老伴儿不容易，您和家人伺候他更不容易啊。但是啊，咱们不能够光感叹，我们更要相信科学，科学改变命运啊。你看看咱们长春益寿作为2025年新医学的代表药物，它补肽治细胞啊，不光是老伴儿的命运改变了，同样全家也跟着好起来了，全家都解放了，该有多好啊啊！
4: 是啊，李老师，这一回啊，不光老伴儿接着用，这个推广价就是1克1.5元，这也花不了几个钱，我也想用上。说实话，这么多年伺候老伴儿，我这一身也是病，颈椎有毛病，脖子感觉僵硬，头还晕，有的时候还恶心想吐，带着我这个左手的指边吧，也就是麻的，还有肩周炎，肩膀嘛老感觉是凉的，疼的这胳膊都抬不起来，像个梳个头啊都费劲儿，晚上嘛睡觉我都用毛巾嘛把它包着，还睡不着觉呢。我不能和老伴一样都不能自理呀、啊、所以我也得他治治病，我就想着趁着这个机会我也赶紧的用上。
0: 嗯，好，有这个觉悟啊，很好啊。你看啊，你老伴好了，你自己也想通了，完全可以呀、啊、是不是？咱把病治好了，有个好身体啊，全家高高兴兴乐乐呵呵的，一起健康幸福的生活。但是要记住啊，长春益寿在国际上啊，这一克的价格是99美元，啊，折合成人民币呢，就接近1000元了，比黄金都贵。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哪有机会用上它呀？啊，但这次机会多好啊！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是不是？
4: 哎，好好好，我挂了电话呢，我就赶紧打。谢谢你，李老师。
0: 不客气啊，不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我在这儿啊，祝您这个晚年幸福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嗯。
4: 哎，老师，再见，谢谢您。
0: 好，不客气，我们再见，嗯。
4: 好的。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9-355，400-1599-3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5: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 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6: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4: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乐不可支，笑哈哈，
8: 打包耳福听相声，
7: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8: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猜谜语啊，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这项游戏很有意思。
10: 你看一到节日啊，有什么联欢会啊，总是有这一项。
9: 对了，你看游园的时候都有这项活动，
10: 那是中国的文化吗？这猜猜很有意思吗？
9: 这是发动人的脑筋呢。
10: 是啊，你还有赠品呢。
9: 哦，这还挂赠品呢。
10: 啊，那什么日记本啊、圆珠笔啊、钢笔、铅笔啊，这都有。
9: 对，
10: 我就喜欢这一项。
9: 哦，您就爱好猜谜语呀？
10: 啊，我到那儿总得拿点回来。
9: 是啊，不在乎这点东西。
10: 哎，
9: 它是以资鼓励嘛。
10: 我还有些朋友啊，每个月都上我家去，我们自己组织的猜谜语。
9: 哦，经常组织这项活动。哦，也是挂一些赠品。
10: 有。
9: 哦，也是买点啊，日记本啊、圆珠笔什么的。
10: 那么多本那么多笔怎么用啊？
9: 那挂什么赠品呢？
10: 来包烟就得了吗？
9: 哦，给一包香烟呢。
10: 这意思意思，这也不是赌博。
9: 哎，这倒也是嘛。
10: 你看我这人又会抽烟
9: 啊。你会抽烟？
10: 我从来又不买
9: 啊。太新鲜了，会抽烟怎么会不买烟呢？
10: 这不必要啊，人家搞这谜语，他们就把烟给我送来了。
9: 啊，你都能猜中了。
10: 猜得好啊。
9: 是啊。
10: 哎，
9: 那你这个爱好跟我一样了。
10: 是吗？
9: 我这人就喜欢猜谜语啊。
10: 哦，
9: 咱们两个人猜谜语怎么样？
10: 可以啊。
9: 也挂一些赠品。
10: 行。
9: 也是一包香烟。
10: 行嘞。
9: 啊，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0: 对。
9: 我说一个你猜啊，是你说一个我猜呢？
10: 先让你说。
9: 先让我说。
10: 哎，我猜。
9: 哎，行啊。我说这谜语你要猜着啊，
10: 赢你一包香烟。
9: 对。我说这谜语你要猜不着啊，
10: 你输我一包香烟。
9: 哎， 前后我两包香烟呢。什么呀，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
10: 是你说一我猜呀、啊。
9: 啊，
10: 猜着你给我一包烟。
9: 对呀、啊。
10: 猜不着呢
9: 啊，
10: 我拿你一包烟。
9: 哎，我还是得给你两包烟呢。
10: 这不很清楚吗？
9: 什么清楚啊，
10: 猜不着我拿一包烟给你。
9: 哎、这就对了。
10: 嗯，
9: 我说一个呀，四六八句的。
10: 然后
9: 啊，嗯，我说四句话。打中药店里四味草药，
10: 哎，
9: 你猜猜是什么药材
10: 啊？这这来
9: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
10: 你也得见得多。
9: 家人买纸糊窗棂，
10: 他有他自己的规律。
9: 丈夫贸易三年
10: 整，这个规律、啊，
9: 一封书信半字空。
10: 这玩意也有白头粉底腰横
9: 我娶白费事呢，
10: 这
9: 啊，
10: 哎，这有学问
9: 了。行了行了
10: 啊，
9: 您猜吧，完了。
10: 完了
9: 啊，
10: 给包烟吧。
9: 哎，什么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10: 没，这咱们就说的是一包烟呢。
9: 你得猜着我才能给你烟呢。
10: 你这还用猜呀、啊？你这、啊、你给包烟就算了，
9: 好吗？稀里糊涂我就给你一包烟呢。
10: 嗯，
9: 你得说说我这谜底是什么呀？
10: 不就是你说这个吗？
9: 啊，我说这是什么呢？
10: 你说什么来着？
9: 啊，好，这位没听见。
10: 我听见了，是一包烟，
9: 一包烟，你就惦记这一包烟。
10: 你说的是什么？
9: 我说这谜语你得集中听、
10: 哦、
9: 完了你好猜得出来。
10: 再说一遍可以吗？
9: 再说一遍可以。
10: 嗯，
9: 说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四句话打中药店四味草药。
10: 你说的这头一个不是？
9: 哎，头一个
10: 不猜
9: 啊，不猜。
10: 你说出来合理，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就算你赢了，就算行
9: 啊。你给我一包香烟，
10: 哎，
9: 也可以吗？
10: 嗯，
9: 哪句话都合情合理的，
10: 说吧。
9: 头一句话是眼看来到五月中，
10: 嗯，
9: 打一味中草药，叫半夏，半夏这药材有吧？
10: 有
9: 啊，
10: 嗯，
9: 一年不十二个月吗？
10: 嗯。
9: 正二三为春，我说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四五六为夏呀。
10: 嗯，
9: 五月中呢，五月的中旬，刚刚过了半个夏天，所以这药材叫半夏。
10: 哦，
9: 明白了吧？
10: 四五六是夏，
9: 哎，夏季。
10: 那五月中呢，正好夏天过了一半，
9: 故此叫半夏。
10: 那要闰四月呢？
9: 那这不算
10: 呢，那就得算多半夏。
9: 什么多半夏？一年就是十二个月，没说十仨月。
10: 好好好好，
9: 哎，半夏这你没猜着。
10: 得了，马虎点儿、
9: 哎，马虎点儿。
10: 第二句呢？
9: 第二句话是家人买纸糊窗棂，打一味中草药叫防风啊。
10: 也有这个药，
9: 有这药材吧？
10: 嗯，
9: 家人买纸糊窗户，防备着万里刮风，防风。
10: 那不对了。
9: 怎么不对啊？
10: 夏天都过了一半了，应该改纱窗了。你再糊窗户它热呀。
9: 热它也得糊窗户呀。
10: 这你没理由说不上来。
9: 什么叫没理由？我说这家人他就得糊窗户。他因为他怕风，他这个他不是他是坐月子生小孩了吗？产妇啊。
10: 这多麻烦，
9: 这是防风啊。
10: 注解太啰嗦了。
9: 哎、有这味药、
10: 啊。好，第三句。嗯、
9: 丈夫贸易三年整，打一味中草药叫当归。
10: 嗯，有这药。
9: 有这药材吧。
10: 嗯。
9: 过去啊有这么个规定。
10: 嗯。
9: 出门贸易三年头上应当回来。
10: 哦。
9: 哎，应当归来嘛。归回嘛。当归。这怎么样？探亲来了。
10: 哎呀，他在外边又结婚了呢。
9: 要去，你怎么又结婚了呢？那就不当归了。当归这药才对。
10: 第四句，
9: 第四句话是最合情合理了。
10: 哦，
9: 一封书信半字空，打一味草药叫白芷。你看
10: 有，
9: 你讲，一封书信半字空吗？打外边来了一封书信，打开一看呢。上边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白纸，
10: 嚯，它最合理、啊、
9: 哎，最合理就这句。
10: 我说最不合理了。
9: 怎么不合理啊？
10: 一封书信半字空
9: 啊，
10: 来一封信连半个字都没有。
9: 对啊，
10: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啊？
9: 这信它不是通过邮局回来的
10: 啊，
9: 托朋友给带来的，面呈。
10: 那也不合理。
9: 怎么了？
10: 你凡是来信它得有内容啊，你这连半个字都没有，瞎信废信。
9: 怎么
10: 就来张纸有什么用？
9: 有用，他这信他就是为留着给那家人糊窗户用啊。这猜谜语怎么刨根问底啊？这位是啊，
10: 不好，太啰嗦了。
9: 我这费解啊。
10: 我说一个简单的，你猜猜吧。
9: 你说一个，我猜也可以嘛。
10: 听着啊，
9: 你说一个。
1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打一个字。
9: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10: 嗯。
9: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这是什么字呢？
10: 人字。
9: 哦，人民的人呢？
10: 哎，
9: 那怎么会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啊？
10: 你看，一年是四季，仨月为一季嘛，正二三就是春呢。
9: 嗯，
10: 你看春字，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底下一个日，
9: 这字念春，
10: 对吗？
9: 嗯，对对对，
10: 我说的是三个小金。一个小金就短一天，
9: 嗯，
10: 三个小金就短三天。那个春除去那个三，再除去那个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9: 好嘛！
10: 再说一个，你猜猜，打一个字，
9: 一个字啊？
10: 啊！
9: 哎呦，这我可猜不着，这是什么字呢？
10: 姿，
9: 哪个姿啊？
10: 姿态姿容的那个姿。
9: 哦，姿容的姿。
10: 一点两点，这边一个欠字，
9: 这个字念次，
10: 底下一个女字，
9: 哎，这念姿。
10: 大姑娘她妹妹吗？
9: 那怎么会大姑娘的妹妹啊？
10: 大姑娘是长女，二姑娘不是次女。
9: 哦，哦，四家那女呀、啊，好嘛，这有点绕唬人，次女有点意思。
10: 再说一个，你猜猜，说一人能做，俩人不能。

0: 能做，大伙儿全能做，不能瞧着做。
1: 这也是一个字啊。
0: 嗯，
1: 您这字我倒猜着了。
0: 什么？
1: 您这是个凳子，小五凳那凳子，凳字儿，
0: 小凳。
1: 哎，小凳。
0: 那怎么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
1: 你看小凳子嘛，一人能坐，一个人坐凳子嘛，一人
0: 俩人不能坐，
1: 俩人你坐不开呀、啊。
0: 大伙儿全能坐，
1: 大伙儿谁不能坐凳子呢？
0: 不能瞧着坐
1: 啊？这都能瞧着坐呀、啊？这个
0: 不能瞧着坐。
1: 哦，你说的是不能瞧着坐。
0: 这
1: 字还真深奥了。
0: 好，就在这点。
1: 哦，是是，这是什么字呢？
0: 梦。
1: 哦，做梦啊。
0: 哎，
1: 这梦怎么会是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呢？
0: 做梦都一人做呀、啊，哪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的？
1: 这倒没说。
0: 哦，今天星期日，您没事
1: 休息。
0: 那怪热天，别出去了。
1: 咱干嘛呀、
0: 啊？躺下做梦玩吧。
1: 做梦。别这么说。啊、哦，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
0: 哎，
1: 人人都能做，
0: 谁都能做梦啊？
1: 哦，不能瞧着做呢？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六人瞧着。
1: 哎，行了，别瞧了。他梦见什么了？咱们哪知道啊？
0: 见不着。
1: 对对对，
0: 怎么样？
1: 哦，这还有点意思。
0: 这都不算了，
1: 这不算了。
0: 不管是几包烟
1: 啊，
0: 都不要了。
1: 再重新再说一
0: 下。因为这是一种游戏，不是赌博。
1: 哎，智力测验嘛。
0: 我再说一句话，打一个字，
1: 那我准能猜着。
0: 这包烟你要输了，可得给。
1: 哎，一定得给。
0: 哎，这就是为让你动脑筋。
1: 哦，可以吗？
0: 啊，
1: 您说一个吧。
0: 嗯，半夜叫门问声谁？一句话打一个字。
1: 哦，这么一句话打一个字。
0: 嗯，
1: 我研究研究。
0: 好，
1: 半夜叫门问声谁？七个字打一个字。半夜有人叫门，老郭，谁呀、啊？我。哎，这次念我猜着了。行了，老侯，这我可猜着了，猜着了。您说的这次念我。您这次我猜对了。
0: 不行
1: 啊，
0: 我这个我没弄好
1: 啊。
0: 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你猜不着
1: 啊。
0: 这个咱不算了，
1: 不行，
0: 我再重说一个。
1: 对对，
0: 就是另外说一个。
1: 什么不算了？你说的这句话打一个字，我可猜着了。您说的这字念我，这回对了，念我。
0: 你这水平猜不着、啊、
1: 我这水平猜，我动脑筋了这回。
0: 你说念我，我说不念我，你这咱俩扯皮，这有什么意思啊？
1: 你干嘛扯皮呀、啊、这是。
0: 算了，
1: 你要说不念我没关系啊。
0: 嗯，
1: 咱们两个人在这表演表演。
0: 这猜谜语怎么表演呢？
1: 你要不表演，你不承认这个字念我呀？你不是说半夜叫门问声谁吗？
0: 啊，
1: 半夜里你上家找我来。这是我的家，你这么一叫门，我一问你谁呀、啊？你只要一回答说我，你就给我一包烟，你就输了。
0: 要不说呢？
1: 不说这我字，我给你一包烟呢。
0: 行了
1: 啊，
0: 行了。
1: 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我家等你了。
0: 哎
1: 哎，我准等你啊！
0: 一定等着啊！
1: 一定等着你。
0: 我不一定来啊。
1: 哎，那我就别等你了。
0: 嗯，
1: 你不来我等谁去啊？半夜叫门问声谁？你得来呀、啊！死月会儿，这儿找我来。
0: 来啊！
1: 哎，一定得来。这回我猜对了，这回猜对了。嗯，
0: 小豪，
1: 嗯，
0: 门口卖单呢？
1: 谁在门外卖单？太人这档口啊！你什么时候找我来？不是黑天半夜找我来吗？
0: 啊，
1: 半夜了，我在门外头干嘛呀？
0: 那这屋里有蚊子，
1: 没出来。我这在屋里待着呢。
0: 我瞧见你了。
1: 哎，对了，你瞧见我，省得叫门了。这个，找见你也得装瞧不见，你还得叫门，我好问你。
0: 那这回呢？
1: 这回这不算呢，
0: 不算。
1: 那当然，你没叫门呢。
0: 嗯，
1: 半夜叫门问声谁？这字是我字，没错。
0: 没在家。
1: 在家呢。
0: 在家不愿意。
1: 我给你踩大蛋儿。
0: 那么这拍门，
1: 你这半天这拍门，我怎么问你啊？对，我知你那干嘛呢？你我知你那烙烧饼呢是吧？你得叫门，我好问你啊！你不叫门，我怎么问呢？这人怎么回事？
0: 这又不算了。
1: 当然了，你得叫门，我好问呢。
2: 老郭，
1: 谁呀、啊？
2: 明儿见。
1: 明儿见，
2: 这好不好？
1: 这不怎么样，这个。您明儿见了，今儿你干嘛来了？
0: 今儿我就跟你打个招呼。
1: 打什么招呼呀？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啊。一包烟吧，怎么了这是？
0: 再来，
1: 这是明儿见了这个。再来吧，
2: 老郭。
1: 谁呀、啊？
2: 出来瞧。
1: 哎，出来瞧不行。
2: 哎，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对了，这怎么往外框我呀、啊？这个，我知你谁，我就出去了。
0: 四回了，这都不算。
1: 四回，你得给人说那我字儿。
0: 为什么让我说啊？
1: 干嘛让？本来就是我字儿一包香烟的事儿嘛。怎么了？
0: 就卖一包烟就这样啊？
1: 至于汗都下来了，一包烟，至于吗？就是我字儿嘛。
0: 说我怎么了？
1: 说我字儿就得给一包烟呢。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就这么定的嘛。
0: 再来，
1: 你不信你试试看。真是我告诉你，
2: 谁呀、啊？
1: 我，
2: 你输了。哎，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前两天跟一个老同志聊天，他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教授，讲《红楼梦》讲得特别好，是这个领域的专家。然后我们两个人闲聊时候也谈到了健康，也讲到了治病，也跟我说了他的亲身经历。5年以前他得过急性心梗，突然间就发病了，没什么预兆，也可能有预兆，但是他没有发现。犯病之后就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到急诊室以后，医生初步检查了一下，几乎二话不说就往手术室里推。在手术室里头做造影，找到堵的位置，紧接着就通过导管下了支架，然后结果也不错，手术成功了，很快他就恢复了。他说，胡老，我后来好感谢那个救我的医生， 那个医生才40几岁，他帮我做导管手术，因为当时很紧急，所以医生直接就切开了大腿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血管，从腹股沟插管进去，把管子插进去那一刻，往里走的时候，疼啊，非常疼。他说我疼得嗷嗷直叫，虽然当时身子不好使，但是就觉得自己已经蹦起来了，其实是上了麻药的，但还是疼。腹股沟这位置很特殊，它非常脆弱，我们小时候小孩子都互相打闹，要是不小心踢到腹股沟，或者撞桌椅板凳撞到腹股沟，疼的都受不了。这个地方有生殖器，有淋巴管，都汇集在这儿，踢一下都受不了。你想想，你要是给它隔开，然后往里下管子，那是什么感觉啊？但是抢救急性心梗的时候，多数都是从这下管，因为这块离心脏近，要是从手腕下还得拐好几个弯，所以从腹股沟下管子最近的也是最疼的。那位教授说我都快疼死了，但是这么疼他为什么还要感谢那个年轻的大夫呢？因为医生在最关键的时候跟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好，最疼也就这么疼了。这一句话一下就鼓舞了这个患者。老人说，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我在抢救的时候顺利的挺过来了。这个患者后来特意去感谢那个年轻人，跟年轻人说，你知道那句话给我多大的安慰吗？他的力量比麻药都好使，因为人这辈子最痛苦的一件事不是痛本身，而是对痛的恐惧。可是你告诉我说最痛就是这么痛了，我知道接下来都好了。这个患病的老人被这句话温暖了。我想不一定是这个年轻的医生在刻意的安慰那个患者，可能他遇到的每个患者在下管的时候他都会这么说，但是这句话非常重要，也让我觉得我也应该常常提醒我个人，我能不能像这个年轻的医生，在我生活的周围，在我工作时遇到的每一个患者，在他们痛的时候告诉大家最痛就是这么痛了，将来会越来越好的。其实不管是西医还是中医，只要方法得当，科学治疗，痛会越来越少的，好日子会越来越多。胡家老高对症的人一定都是这样的，因为胡家老高回归本源，对于人的身体而言，本源最值钱，本源既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又是气血，还是精髓，是体内所有的正向能量的汇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把源头找到，让它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另外说到急救，其实中医也有好多急救的办法，比如半身不遂的人突然间发作了，出现口眼歪斜，这个时候 一半身子不好使。

可能是脑出血，还可能是脑梗，但不管是什么情况，第一反应绝对不是打120，也不是吃胡家老糕，而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找针，就用家里平时缝衣服的针，如果有3棱针的话更好，用针把两个耳垂最下边那个点给它刺破，出血以后往外边挤，两个耳垂各挤出来一滴血，如果这血放出来的及时，脑中风病人不会留后遗症。所以家里面如果突然出现有得脑病的患者，记住了，先用针给耳垂放血，然后再打120。如果你放血放得及时，这个人一下子就能过来，就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也不会出现大问题。回家以后吃3到5个月的胡家老糕，类似的情况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扎的不及时就不行，最理想的急救方式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给耳垂放血。得上脑中风的人就好比电饭锅上边那个排气阀，这个阀坏了，这个阀要是堵住了不通气了，那么饭煮到一半锅盖非得崩开不解，锅也可能被烧坏，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气儿通开，通了以后有一个出口，把压力放出去，那个血出来以后问题就解决了。这是脑病，还有心脏病，心脏病猝死发生后在家抢救时，您记住，第一步马上脱掉患者袜子，第二步用针扎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挤出一滴血，不等挤完10个脚趾尖，心脏病猝死的人大多数都会清醒过来。脑病扎耳朵，心脏病扎脚丫子，还有一个病需要抢救，就是哮喘或者急性喉炎，当病人出不来气，憋得脸红脖子粗的，赶紧用针扎患者的鼻尖，在鼻尖的正当尖刺破了，然后挤出来2滴黑血，这人就好了。这3种用针刺救命的方法，大家最好事先都学会了，熟练的掌握。您要是记不下来，打胡一堂栏目组的电话问。这3种针刺方法没有任何危险，您放心操作。但是通常都是在刚犯病的10秒之内用上最有效，千万别耽误了。耽误的时间一长，那就只能打120了。然后还有一种病，也是发病的时候特别急，平时很少有人注意它，但是稍一疏忽大意就容易要人命。这个病叫胰腺炎，得胰腺炎不好治，非常痛苦，犯病时主要就是上腹部疼，那个感觉比在肚子上开刀不打麻药还疼。而且这个病每隔1年到2年它还经常犯，导致胰腺炎反复发作的原因有很多种，喝酒或者暴饮暴食肯定容易犯病。你看过年过节谁家不聚会，不吃点好吃的？但是胰腺炎患者只要多吃一点肯定犯病。
因为好吃的东西像油炸的肉类、动物的内脏，它血脂高，血脂一高导致高脂血症，这个病就会复发。另外，胆囊结石也能导致胰腺炎，所以这个病您最好是别得它，要是得上了，它就沾上你了，想要去根儿是非常难的。一般的治疗方式就是上医院输液、洗胃，不让你吃东西，灌肠，把肠道空出来，哎呦，那个滋味就别说了，真难受啊。还年年治，年年犯，而且治疗费用非常高。我之前在河北承德的兴隆县治过一个患者，今年50多岁了。10年前，他因为胆囊结石导致了胰腺炎，从那以后几乎是年年都进 ICU。 为啥进 ICU？ 有些胰腺炎是重症胰腺炎，犯病的时候就需要急诊抢救去。我说的这个患者就是重症的，所以他每年都得花很多钱住重症监护，一旦进去，这个钱就像流水一样。他和他爱人都是工厂的工人，收入不低，但是架不住得病啊。这个患者跟我说，胡老啊，我每年上班挣的这点钱呐，全都用来治病了，结果钱没剩下，病还在自己身上得着。我给算了一笔账，我说照你这个情况，啥家庭都攒不住钱，能维持生活就不错了。因为胰腺炎的治疗费用本身就比较高，这个病常规治疗的话，每天的输液量比较多，犯病的时候不能吃东西，得进食，进食是为了给胃肠减压。那么不吃东西人怎么活呢？就靠那个吊瓶活着。所以输液输液，不停的输液，那个吊瓶都是钱买来的，所以这笔钱少不了。如果住 ICU 治这个病，每天最少最少的费用也得4000块钱，4000在北京下不来，在承德差不多。但是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胰腺炎的发病原因是因为胆源性，是胆囊结石导致的，那么治疗后续还需要进行胆囊切除，而胆囊切除的费用大概需要10000元左右。我问那个患者，我说你切没切胆囊啊？他说切了，早就切了，但是每年治胰腺炎的费用照样得花不少钱，花钱也认。但是胡老，我真不知道这么花下去我还能活几年。这个患者说出那句话的时候特别沮丧。大前年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还不到50岁，是家里顶梁柱，他要是走了家就散了。另外，如果因为一个胰腺炎就走了，他心里也不甘心，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给他提了一条意见，我说你换一个治疗方式试试。他说什么治疗方式？只要能治好换啥都行。我说能不能治好我不确定，因为你现在身体上缺零件，把胆囊都摘出去了，这个胆囊和胰腺是息息相关的，
他把胆囊摘掉以后，第二年就得了糖尿病。这个糖尿病跟胰腺炎一结合更难治，所以我不确定胡家老高能不能治好他这个胰腺炎，但是我认为一定会比天天在病房里打滴流强，那个太遭罪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让你遭罪，同时还能恢复身体功能，提高人的抵抗力。他用了胡椒老高用了两个多月，胆囊炎的肚子疼这个症状就消失了，不疼了，不疼就不遭罪了。这个病最大的问题就是疼，后来他连着用了五个多月，血糖控制的也挺好，基本上就不用再打胰岛素。到今天他已经治了3年多了，断断续续在吃胡家老高，因为胡家老高也不太好买，有时候会断货的。这3年来他一次胰腺炎都没犯过，我不敢说他的胰腺炎彻底治好了，上医院查肯定还能查出来问题，但是3年多了没犯过病，也不用住 ICU 了，这样的话能省下好大一笔钱。其实治病喝胡家老高花不了几个钱，如果不是开头的攻坚阶段，只是后期预防和养护的话，真的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你花的是管你一辈子的事儿，与之前相比，之前那就叫应付。他用胡家老高治胰腺炎和糖尿病，他太高兴了，不用再遭那份罪了，而且生活条件也改善了。我有他的微信，昨天我看他的朋友圈说，最近新提了一辆小轿车，开心极了，我也替他开心。他还年轻，未来有好多的好日子在等着他呢。别说40-50岁的年轻人，咱们老年人也要拿出追求健康的姿态来。事物发展不都是越来越好吗？只能进步，开历史倒车这不可能，历史的车轮永远都是滚滚向前，人的健康也应该一直延续下去。如果您觉得岁数大了，靠自己无法延续下去了，那么咱们就找方法填补自己身上的漏洞，有了好疗法，有了好药，治病就有了捷径，再远的路也变短了，再难治的病治起来也变得轻松了。但是这个捷径绝对不是今天吃药明天就好后天又犯，而是连续坚持不断的累积，累积到一定高度，最后形成质的飞跃。所以我也提醒大家，我们用胡家老高想要有大改善的话，一定需要一个过程，3个月、5个月、半年或者1年，根据不同的病选择不同的疗程。任何疾病治疗时都需要过程。总之您就记住一个道理就行，越是见效快的方法越是不治根，相反缓慢起效、柔性起效才是最好的治疗手段。我倡导的、弘扬的本源疗法就属于这种。我们做医生的每天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病人，
一个人一个情

0: 情况，一个人一个标准。有的听众在用咱们本源疗法的时候，都会有疑问，有疑惑，都需要解答解释。头一年一直是这样，等到后来节目传播力度广度都够了，很多人通过节目明理了，我很少做更多的解释。您信本源疗法了，信了回归本源以后，五脏六腑疾病就能真的解决掉。胡家老高里的浓浓的用五种植物药材浓缩淬炼出来的老高，真的就能把你缺失的不足的能量回归到原位，从此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实现治病康复的目的。而且一旦用对了疗法，吃准了药物，您的疾病好转乃至于康复的速度真的是一日千里，时刻变化。这就是对了路，对了事儿，对了手段。那么治病您还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吗？其实不难，用智慧治病，用智慧过日子，用智慧解决问题，问题一定会解决的。好了，下面时间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156-3699，
1: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胡老，你好。
0: 你好啊，
4: 胡老，我和你磕头了，你太好了。
0: 哎呀，你别这样客气啊。
4: 那个胡老，我先介绍介绍我老爸的毛病吧。
0: 哎，好的。
4: 我老爸和我们都是秦皇岛的人士。
0: 嗯。
4: 我老爸啊，他呀原先是的。他没喝咱们胡家老高那时候，他的毛病是在秦皇岛救护医院做的核实。
0: 哦，
4: 做的核实，他的就是脑的供血不足，脑的迷糊，他是这个毛病。
0: 嗯。
4: 完了，身上吧，出道汗的，就盖乎不盖乎的，后这乎这后背总是潮的乎的。
0: 嗯。
4: 完了，两个腿一走道，我上一脚坡都上不去啊。就是走道我挺费劲挺吃力的。
0: 嗯，
4: 完了说是他这个骨膜都没有了，让他走道都费劲了。
0: 嗯
4: 啊，是这个毛病。完了吧，这个胡老，我就听你的讲座，我所以说我动心了，我就现在给他买点让他试试。
0: 嗯。
4: 完了，去年11月份我就是给他买了15瓶，就让他先喝着，完了喝完了，他就说，哎呀，就说身上挺好的，就是说脑袋也不迷糊了，后背也不出汗了，大腿走道我也不像早先那么磨的很了。
0: 嗯，
4: 啊，就说挺好的，完了说你再给我买点吧，这我喝的这药挺好的。要不的你再给我买15瓶，我说不行，我说再买，你既然说管事了，我就多给你买点，我再给你买30瓶。完了，今天我又给他买了30瓶，现在还没喝了呢，还喝着呢，把以前的药都断了，就都喝咱们这胡家老高。
0: 嗯。
4: 这是他的状况，我再说说我的毛病。
0: 嗯。
4: 在秦皇岛这个救护医院做核实，我们老姑们俩都去了的，我也去了的。完了，做完了，大夫就说我的毛病比我老爸的毛病严重点，他还比我轻点。完了，就买这个，完了后来就是我也没都给他拿回去，买30瓶给他拿回去20瓶，我留了10瓶。
0: 嗯，
4: 我这赶上活动买的，完了又给我5瓶，那5瓶也我留下了，也我喝了，我喝的是5瓶，这效果，哎呀，就现在我的效果，胡老可好可好的了。
0: 嗯，
4: 脑袋也不迷糊了，血压也不算高，大腿走道也挺好的。
0: 嗯，
4: 完了是原先是我跟刘老师我说我主要是胸闷气短，说话就是出气有点费劲。完了，这个我喝完这胡家老高，我的毛病也好好的。
0: 哎呀，老朋友，我听起来您老两口啊、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以后效果这么好，那首先我是非常高兴的，是吧？
4: 是。
0: 所以咱们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咱们广大的听众啊，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是不是啊？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这个病情的描述情况来看呢、您虽然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改善效果，但离完全康复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我对您下一步的建议就是咱效不更方，咱们就接着吃吧，是吧？争取把病治疗彻底了，千万别半途而废啊，您再服用3个月吧，啊，到时候您再给我来电话，我再根据您当时的这个康复状况再做决定。如果好了，那该停药那就停药。
4: 胡老，我现在我在市场上呢。这嘎达有一个患者，他也是秦皇岛人，他呀 在这个地方上班，跟我打听要这个手机号，我说等待、
0: 嗯、
4: 我说你别着急，我说这我说我把刘老师的手机号我给他，让他跟他联系、嗯、
0: 对对对
4: 啊，也想喝他胡家老高
0: 啊啊啊，
4: 所以说我见效了，我老爸也见效了，所以说这回他们谁都相信了、
0: 嗯、
4: 以前都有怀疑，
0: 对对对，
4: 这回他也没有啥可怀疑的了，所以说他们都想要吃咱们胡家老高，
0: 对啊、
4: 嗯、
0: 咱们有了毛病，用了胡家老高效果这么好，让所有的朋友来分享这个效果，大家都恢复健康了，这不是咱共同的愿望吗？
4: 哎，对对对对、啊、
0: 嗯，老朋友啊，还有什么问题、
4: 嗯、
0: 啊？
4: 以后我这有啥事，我给刘老师打电话完了。
0: 嗯，好的，就这样，老朋友，
4: 嗯、再见，胡老。
0: 好，再会、嗯、啊。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啊，胡老，我是您这个忠实听众啊。
0: 哦，
5: 您这个节目可以说我是天天不落呀、啊。
0: 是吧？好、
5: 哎，
0: 非常感谢你。
5: 我跟您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0: 嗯。
5: 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跟您报个喜呀、啊，顺便也说说我的变化。
0: 嗯啊，您请讲吧、
5: 哎。因为我是啥呢？这个胃肠不好啊，以前还用上胡家老高，我这个胃病吧，得了有4-5年的时间了。
0: 嗯。
5: 总感觉啊，这胃胀，完老打嗝
0: 啊，
5: 有时候这嘴呀、啊、就感觉特别苦，还干。
0: 嗯。
5: 尤其是有的时候呢，还感觉像反酸似的，但是吐呢还吐不出来。
0: 啊。
5: 只能呢往外约，就这样。
0: 嗯，
5: 这个胃底下、
0: 啊、
5: 还有这个胃左边那个肋条吧，那边就往下，总有一种就像坠的是那种感觉似的。
0: 嗯嗯嗯嗯。
5: 就像有气儿憋着呢，不得劲儿。动不动就疼。嗯，就这么之后呢，你说我这个肚脐眼往上一两指那个地方，它说老跳啊，就像咱们摸这个手脖子摸脉似的，那个当当当那么跳。
0: 啊。
5: 那个带着我这个迎面骨啊，这个乏力
0: 啊，
5: 所以说我也闹不清是什么原因了。
0: 嗯，
5: 你就除了这个跳，我这个胸前还有一种，就像怎么比喻呢？就像那种气息感似的
0: 啊。
5: 嗯，完了我就到沈阳的一大二院呢做了一个全面的体检。
0: 啊，
5: 检查以后说我有食管炎，还有那个萎缩性的胃炎，伴有糜烂。
0: 嗯，
5: 还有一个12指肠这个气室，
0: 嗯，
5: 完这个说是先天的，
0: 啊，
5: 人家大夫呢跟我说这些病治不了，
0: 啊，
5: 肠子里头又检查出来多发性的息肉，都在0.2、0.3那样，
0: 啊，
5: 嗯，就做完胃镜、肠镜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就说啊，我说大夫，你看看怎么办好啊？他说呢，就给我切这个息肉切除了。哎呀，我就看着那个激光啊，一点儿就开始出血了，那就是全消除了。完了给我开的云南白药，就那种止血药呗。就怕吃术后说出血啥的，还有奥美拉唑之类的胃药。完了我回家吃完之后呢，也没感觉太好啊。后来就寻思不行，我就感觉我是晃晃吧，就开始喝中药。中药也不行。哎呀，你说这几年吧，我是一直在看，就是总是在犯病。吃完药这一阵子吧，好像能缓解一下子，完了还那样。哎呀，你说这是挺愁人的。你这是一是耽误工作， 二是耽误生活，我这总反反复复的反算计的，这太让人难受了。
0: 嗯，
5: 啊，哎呀，我这些我说我这个病他为什么总不好啊？我一直也不明白，也不理解。
0: 嗯，
5: 平常吧，我这人气性还大，总爱生气。
0: 哎，所以您这个病啊，跟您的精神状态也有很大的关系啊。尤其是您的这病啊，它主要集中在哪呢？就是在食管跟胃上啊，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这是非常麻烦的一种毛病。如果咱们不加治疗的话，容易引起来很多的后遗症，那就是不是吓唬你呀？嗯，
5: 是。完了，你说我因为是总爱生气，这病犯的也就挺频的。
0: 嗯嗯嗯。
5: 就当我这特别郁闷的时候呢，就听见胡老爷这个讲座了。
0: 哦。
5: 您说这叫什么回归本源呐？就特别吸引我。
0: 啊啊啊！
5: 我就听您那个节目，听了有一个多星期吧。我这下我就说，我下定决心得试试这个胡家老膏，我就买了。
0: 嗯。
5: 吃了有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候吧，感觉我这个胃部啊不适感就明显的减轻了，也没那么难受了。
0: 哎，
5: 你说这个胃啊，就眼看着就没有原来胀的这么厉害了，也没有那么鼓了。
0: 嗯，
5: 哎，就原来这天天早上起来就得揉肚子吧，肚子揉软乎了，揉开了才能就感觉舒服点。嗯，完了就用这个胡家老膏三四个月的时候，哎，就已经就完全没有那个什么又是打嗝啊、反酸呐、嗳气的这个症状都没了。哎，这吃饭啥的比以前容易多了都。
0: 你看看，变化多大！
5: 以前
0: 太好了。
5: 是啊，要不是以前嘛，是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就没吃几口呢，就感觉饱了。
0: 啊啊！
5: 哎，这人呢也看上去也是越来越瘦。
0: 啊啊！
5: 但是说现在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都快八个月的时间了，因为我现在这个食欲可以说是越来越好。人家瞅着你，他不光我一个人说，人家大家伙都看着我呢，说我这个气色啊也好多了。
0: 你看看多好啊！用胡家老膏起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老
5: 师？是啊，你说这整个人呐、都比以前精神多了。
0: 嗯。
5: 再一个就是啊，胡老，我还有静脉曲张。
0: 哦。
5: 你说我之前这个肚脐眼上面不是跳吗？
0: 嗯。
5: 我就以为是静脉曲张拐着的。
0: 嗯。
5: 我38岁那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病了。
0: 哦。
5: 那时候呢是给通出去了，但是通完了还胀，通了好几次，现在又胀。但是后来一检查呢，说发现跟那个病啊没什么关系。
0: 对。
5: 我也就没当回事儿。嗯，
0: 对。
5: 你平时啊就吃点那个地奥司明。但是你说这个腿呢，还是总有这个酸、胀和疼的这个感觉。
0: 嗯嗯嗯。
5: 而且特别发沉，就像抬腿挺费劲似的。而且特别累。睡觉的时候就得在这个腿底下垫两个枕头才行。
0: 垫高点儿，把血往回控一控，这是下肢静脉曲张的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症状啊啊，很典型了，是吧？
5: 对呀、你说那些个药吧，吃的也不太管用，但后来我这不是就是吃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就感觉慢慢的就是觉得这个腿呀、就不像以前那么胀了，比之前就轻快了，但你要自己走起路来啥的也不像过去啊那么累啊那么乏，就像原来鼓起来那些个血管啥的也都消息都瘪了，
0: 你看看。说明下肢静脉曲张有很大的恢复啊，哈、是不是？
5: 哎呀，我说这些个明显的变化，你说可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这个惊喜啊，真是太多了。
0: 哈哈，
5: 而且啊，你说胡老哈，这个胡家老膏不光是我用，现在我老伴儿也跟着用。
0: 您爱人是什么病呢？
5: 他之前是啥呀？是精神不太好，老是突然间就发脾气。一生气呢还好热，满脸的出汗，那你说他这一发脾气那啥呀，我受不了啊。有时候我都不敢回家，我就为了躲他，我就搁这个老家照顾老母亲。后来我说我这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老伴说，我说你去看看呗，要不你这不影响咱俩这个生活吗？
0: 就是
5: 哎呀， 后来呀、啊、真是好说歹说的把他就去看了，但是没看好。
6: 嗯，
5: 哎，他说他这个心脏不好，我这领着他去看心脏，那时候检查了根本就不是心脏的事儿。
6: 嗯
5: 嗯，后来人家大夫说是去让我们看看神经内科。嗯，这才知道啊，他是叫什么神经官能症啊。
6: 哦，
5: 反正说这个病呢也没什么好办法，也得一样说得吃药。哎，我就跟那老伴说，我说你就先跟我一起吃这个胡椒老膏，咱们先试试啊。
6: 对。
5: 万一这个病，我说就让胡椒老膏给治好了呢。
6: 嗯嗯嗯，
5: 反正他也就没说啥，也没强制，就跟哎，
6: 这是对，
5: 就跟我，就跟我一起吃胡椒老膏
6: 啊。
5: 现在吃的他吃的是有三个来月了
6: 啊。
5: 嗯，我就感觉他这个火气啊就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6: 你看个变化多大呀？
5: 哎、是啊，也能自我调整了。
6: 嗯，
5: 哎，就不像过去啊那么烦躁了。哎，你现在瞅他有乐模样，这是从我对他的那个观察哈，他这个笑容都比之前多了。哎，
6: 那说明自制能力好了，是不是？这是很大的转变。
5: 啊、哎，我说这一下子，我说可真让我太高兴了。现在呀，这个家里气氛都不一样。
6: 嗯，
5: 有啥事儿也能坐下来，心平气和的，我们俩沟通沟通啊。
6: 嗯，
5: 原来根本都说不上话。哎呀，要不说现在呀，胡老，这个胡家老高呢，不光是治好了我和老伴儿的病，这还挽救了我们这个家庭。
6: 这是您选用对了，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起到的作用。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5: 哎，好，
6: 用下去。
5: 谢谢胡老，也祝你身体健康。
6: 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
5: 哎、好。好，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这位朋友。
7: 胡老，你好。
6: 你好，欢迎你啊。
7: 谢谢你给我们研究推荐了胡家老膏，我用的效果非常好，非常感谢你啊。
6: 啊，别客气，只要您有缘分的用了胡家老膏，而且会很好的来解决您的疾病啊，啊，这是难得的，您说对吧？啊
7: 啊，就是。我今年60有8了。
6: 嗯。
7: 我这个眼病啊，从57岁就开始发生了。
6: 啊。
7: 一开始是青光眼，眼压高，
6: 嗯、
7: 怕风、怕光、流泪，完了最后有白内障，视神经萎缩、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都来了。
6: 哦。
7: 完了我这个眼呀。就是最后严重到是，3米以外吧，
6: 啊，
7: 就分不出男女。
6: 哦。
7: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余光啊，看左右就必须扭头转身的，余光就没有了。
6: 嗯、
7: 我一个眼睛已经是0.3，一个眼睛是0.2了。
6: 嗯。
7: 反正我出去以后啊，撞不到树。反正是走得慢，也用了不少药，也没什么效果。青光眼，做过一回手术，白内障也是说是要做手术。可是我这青光眼做了手术以后啊，当时有3个月吧，还可以。过了6个月以后就又不行了，又开始憋着，又开始疼了，最后这个眼压。一个到了28，一个到了32呀。
6: 哦， 相当高啊，爷爷。
7: 看东西变形，我就开始吃药，但是这个效果都不行。只不过是最后这有两个来月吧，又严重了，又就是基本上我就不怎么出去了，出去以后老伴就跟着。这是听见朋友给介绍的，说你用这个护家老膏吧，这个效果对你肯定有好处。因为我用过好多这个广告的，这个电视上的什么偏方，对我来说好像是这个效果是微乎其微。后来我就说跟老板商量，我说咱们试试护家老膏，反正行不行，一试就知道了。光听人家说好，再不试也不知道，也可能咱这病比较顽固吧。后来我就买了四个月的吧。买了四个月的，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我说咱们先试试。完了，我用到也就是20来天的时候，我感觉到我这个眼睛啊不那么憋大了。
6: 开始憋大
7: 了。后来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我这眼睛有余光了，不用扭头能看见，知道这边有人跟我过来了。
6: 太好了。
7: 我现在用了7个多月了呗。我现在这个看东西这个雾蒙蒙的，眼前这个飞蚊这儿啊几乎就没有了。
6: 你看多好啊。
7: 现在看电视也不感觉到那个电视上的东西啊来回变形了，反正这个字儿啊有的时候还看的是不太清楚，当然咱这眼不可能一下恢复好了，也得慢慢来，是吧？
6: 就是
7: 现在我这个眼没有憋胀的那个疼痛感了，但是还有憋胀。我感到是效果非常不错，超乎我的想象。我就是现在这不是用了7个多月了吗？我准备再用上1个来月，去测测视力的。我觉得现在视力有所提高，现在能看电视，那个下头的字母大点了，离近点，我能看清了，也不变形了，非常不错。
6: 你看看这变化多大，太好了。这个转变啊，是咱们多种眼病得到这么好的一个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说明您的用了护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7: 护家老膏名副其实，非常不错。我又给宣传了我们一个3个病友了，他们也开始用上了，有1个月的有2个月的，也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委托我对胡老感谢。我就想着问问胡老，像我们这个也是骨做手术，这个白内障或这个青光眼，是不是用护家老膏都能彻底恢复？
6: 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咱们治疗这个眼科的这个疾病，像您刚才所说这些，还有更多的一些毛病，都得到非常好的疗效了，这是肯定的。因为护家老膏不是3天2天的这个药物，是我们祖传了120多年的这个药物，对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尤其是对眼睛的这个疾病，那是非常可靠的效果啊！您放心吧，您看看，您用了7个月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得的这种结果呀，是不是啊？
7: 哎呀，这是不做手术，我也少受罪，我也少省不少钱呀。再做了手术，你说他们也问了，我也打探了，说白内障是做了以后。什么叫有复发的后发障，也是复发了就更厉害了。我也不知道这个，反正我的青光眼就知道我做了以后，后来复发了以后，比原来觉得还不舒服了。
6: 那可不是，越来越重，养病如养虎嘛，所以咱们抓早治疗，那对于咱们疾病痊愈更好的一个条件了，是不是？尤其是用了护家老膏啊，您说呢？
7: 就是。我那就是，哎呀，这个接着用，我需要再用多长时间，我这个眼压就能正常了。
6: 您坚持用吧，在短时间之内，大概再用这么1-2个月以后，什么黄斑变性，白内障、青光眼，
0: 这个玻璃体浑浊，这些个都能得到相应的治疗啊，还是非常有把握的，没有问题的啊。

0: 谢谢。行，我听你的，奶奶你的指导，我继续接着用。好了以后，我也能动弹了，我去拜访拜访去。
1: 好，谢谢。
0: 好，胡老，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好吗？
0: 谢谢胡老，谢谢。
1: 好，再见啊！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
1: 吧？哎，好的。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3: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4: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3: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4: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3: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4: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3: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5: 400-156-3699，400-156-3699。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3: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9: 钟林碣石，玉观沧海，
3: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10: 笑笑嘻，
3: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11: 曲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桥。咱们河北啊，是曲艺大省。